0: 演绎岁月迁流和人性沉浮交织的民族寓言。订票电话6655000。
1: 嗯，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剧照啊，我就觉得里边那个曾黎是真好看，
0: 好看。
1: 对，
0: 嗯，
1: 而且那个王班好像说他的那个造型跟原著里边的那个角色特别的贴。
0: 嗯，
1: 对，里边都是一些老戏骨在这个这个话剧里边出演。
0: 是的，
1: 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来，再看下一条消息，来自于新华社。最近呢，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的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那关于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这个赛事的会徽，包括吉祥物以及主题口号，也是正式发布。倒计时的这个装置也是同步揭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徐真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2: 欢迎你。倒计时活动以全球顶级田径运动员的祝福视频开场，多位国际国内田径名将表达了对北京世锦赛的热切期盼。首都高校大学生代表齐声唱响全新改编的北京欢迎你，再次向世界发出共聚鸟巢、相约田径世锦赛的诚挚邀约。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会徽金月以天坛与金字融合为核心创意，汲取中国书法笔墨意趣，借水墨飞白与传统墨韵完成艺术演绎。吉祥物金燕延续2015年世锦赛吉祥物燕儿的设计灵感，以北京雨燕为原型，以12载燕归巢为核心寓意。经验的传承与再出发，既是对2015年世锦赛的美好致敬，也寄托了赛事重返北京的欣喜与期盼。主题口号每一步都闪耀，直抵田径运动跑跳投的竞技内核，蕴含着每一步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都重要的朴素哲理。
3: 启动北京
2: 倒计时装置也在活动中正式点亮。装置以吉祥物金燕为核心视觉符号，结合国家体育场鸟巢建筑结构的元素肌理，将立体动感的环形田径赛道贯穿其间。随着倒计时装置的点亮，北京已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这也是时隔12年世界田径锦标赛重返双奥之城。女子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参加过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并在女子铅球项目中收获了亚军。这一次转变身份，再次来到北京田径世锦赛，她也很感慨。
4: 肯定是特别激动，因为之前我是参与者，但现在我是见证者，特别期待这场世界这种盛会吧，也更希望我们中国田径的运动员能够抓住这么好的机会，然后都能就是比出自己的好成绩，然后能为国争光吧。
2: 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三级跳远银牌得主朱亚明称，上一次北京世锦赛没有机会作为运动员站在鸟巢的赛场上，这一次要在家门口展现中国田径人的风采。
5: 2015年的世锦赛他举办了，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观众和粉丝。北京世锦赛我在观赛的时候，赛场上的运动员给我了很大的震撼与鼓舞，所以呢，北京世锦赛之后以后，我也是受到运动员的感染，成为了一名田径运动员。我也想去弥补一下2015年的遗憾，那个时候没有能够站在这个2015年的北京世锦赛，但是2027年的北京世锦赛，我一定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展现中国田径人的风采风貌。
2: 明年金秋，鸟巢将再次见证速度与力量、拼搏与荣光。
6: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下一条资讯同样是体育方面的消息。最近呢，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1/4决赛在日本进行，中国男排迎战韩国男排。中国队先赢一局后呢，未能守住优势，最终以1-3失利，止步赛事八强。而巧合的是呢，几乎同时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也是进行了，中国女篮以61-90不敌夺冠大热门法国女篮，同样也是无缘四强。
0: 是的啊，我们下面呢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北京现代舞团现代舞剧《檀香行》今天明天两天下午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那这部作品的灵感是来自于里尔克《杜伊诺埃歌》啊，用镜这怎么这么跟他说吧，
1: 就是镜子的镜，
0: 对，然后
1: 竞赛
0: 的镜，安静的镜，还有这个情境的镜和这个净土啊，或者说是这干净的镜，五个字的意象来碎片化的呈现对生命追问的多层次的这样一个体会啊。确实大家有时候得看这个字儿，要不然光听音儿您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1: 对，所以你看这个作品灵感虽然来自于一个外国人的一个外国作品，但是这个静这五个字它绝对是中国的东西。
0: 哎，真的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它都是谐音，这个国外它不可能是这样的。
0: 没错，他也不懂，哎，啥意思。
1: 所以经过比如说我们文化再经过给它改编的这样一个作品，我觉得它非常的有内涵。
0: 是的。
1: 好了，北京时间8:09，跟大家一起再来听首歌曲。

0: 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大家好，我是高燕。
2: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是的，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下金明两天的下午，京剧伍子胥、狮子惊风、狮阶亭啊，就失控展在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联演，著名余派老生王佩瑜领衔，携手梅花奖花脸王月等等名家。那伍子胥呢展现的是这个五元啊这个过招关一夜白发
1: 发的这样一个故事，那狮阶失控展呢就呈现的诸葛亮空城计抚琴的一个千古绝唱，那唱念做打各方面的都是尽显了一个余派的古朴隽永和花脸的醇厚苍劲。有空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嗯，你去看吗？
1: 有空看，主要是怕没票啊。这个
2: 啊，这个也是，
1: 是吧，
2: 都是名家。
1: 是是是，不好抢，
2: 现在对，
1: 抢名家票有时候特别难抢，真的。
2: 就票友还是挺多的，是吧？
1: 对，而且人家好多友都是那个消息特灵通，比咱都灵通。然后基本上可能这个提前个这个大半年就可能就开始抢票，
2: 那么久啊？
1: 他有的开票早的时候，人家知道就当时就抢了。
2: 明白。
1: 我之前抢过一次票，是提前了，哎，真的得有半年，当时就正好碰上了，就知道了，我就赶紧抢。
2: 这都不一定能买的好座位，是，大家可以查一查，就今天明天两天下午，说不定有漏的呢，啊，能捡上呢，啊，来吧，再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同样也是来自于今天下午2点半啊，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呢将上演一场特别的知识音乐会。为什么叫知识音乐会呢？因为在这个音乐会当中，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沈源以及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副研究员
1: 黎庚，他们会联袂呈现一个宇宙的和谐，用讲加演的形式来揭示天文学以及音乐的深层共鸣。在这儿呢，你能从格里格的日出到德彪西的月光，从维瓦尔第的四季到汉斯季末的星际穿越，管风琴宏大的音流化作声音的天文台。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小朋友或者说少年儿童来说
2: 应该是非常感兴趣的，
1: 是的，把音乐的那种听感跟宇宙的那种观感结合到一起。对，音乐家还挺有意思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央视网的消息啊，2026年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正在北京持续开展，那活动呢是贯穿9月到11月，汇聚了中国、法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的14部精品的剧目，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还有传统戏曲、默剧等
2: 多种舞台艺术形式会在北京的各大剧场轮番上演。来，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央视网，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这刚说完哈，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消息，2026纯粹古典系列将于9月16号到18号迎来重磅开幕。 指挥家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伦敦交响乐团连演三场，演绎莫扎特、布鲁克纳、肖斯塔科维奇以及柴可夫斯基的名作。肖邦大赛冠军刘晓宇将会加盟，堪称金秋古典乐的一个顶配了，朋友们。
1: 嗯，是的，喜欢古典乐的朋友可以去啊。
2: 是，到了秋天你的演出扎堆儿。

0: 然后青青姐他们家早餐又出炉了，今天这我还说雕了个凤凰吗？这是
1: 孔雀还是凤凰？
0: 就是它可能是个造型花吧，应该是啊。中间那个是牛油果，你看这切的这个薄啊。他们家那肯定是青青姐夫是大厨啊，这还就不用说了。
1: 对，昨天青青姐其实在群里好像也说了，说她其实也会做，但是家里有另一个人
0: 更
1: 爱
0: 做。
1: 他就基本上退居二线
0: 了。你看人家这家庭都抢着做，你看我，
1: 人家也没抢。
0: 但是我就觉得吧，人都有这手艺
1: 啊。
0: 你看我这儿这想找个会手艺的太难了，简直了。哎，人比人就气死人，我跟你说。说到这我也想起来，就是之前我不说过，我说我这个邻居有个哥哥，他们家和就他媳妇儿他们俩人老天天抢着做饭
1: 啊，
0: 因为他们俩一个南方一个北方嘛。但是他们俩口味都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反正基本都差不多了。
1: 对，
0: 只是说就是有可能比如这个人做南方菜多一点，那个人做北方菜多一点。
1: 明白。
0: 就每天抢着都打架，不行今儿得我做什么的那种。哎，我就可羡慕了。
1: 对，你在他们家可以比如说交个伙食费。
0: 我之前跟他们说来着，我说这要不然我这交点伙食费在你们家那个蹭饭吧。
1: 对，然后今天一下炸出了好多大厨。
0: 哎，
1: 你像宇宙尘埃说，我还同时有两个锅炒菜。
0: 嚯，
1: 你看，然后还我准备做干烧大黄鱼。
0: 哎呀，真好，
1: 你看看，
0: 好吃。
1: 是，然后还跟我支招呢，说可以吃鱼籽鱼泡啊，没有刺儿。
0: 哎，对，这个你可以。
1: 我鱼籽可以吃，鱼泡就算了吧啊。
0: 哎，那个类似做的那种鱼肉做的那个鱼蓉什么的。
1: 啊，
0: 那个应该也可以吧？
1: 对，好多是那种，比如说把鱼刺剁成末，剁成馅儿、啊。
0: 没有剁刺儿，他就是把那鱼肉剔出来、做成鱼蓉嘛。
1: 然后问我能不能吃，我能吃。
0: 对呀、啊，你应该。

0: 能给你买一条鱼回来清蒸一下，不错了，还挑刺儿。
1: 哎呀，
0: 这一语双关了就啊，
1: 简直了！这我怎么听出点弦外之音呢？
0: 对，我跟你说，因为现在就说实话，就是大家就是很多就是比如说长辈就抱怨说，现在你们年轻人不开火不做饭，一天就知道吃外卖，不健康什么。其实啊，真的要有时间，真的都愿意做饭。
1: 嗯，
0: 但是你看以前上班的时间就是早上上班，然后中午能有时间回来做饭，然后下午基本上四五点钟就下班了，回家做饭。现在谁下午四五点钟下班、
1: 真的是
0: 谁中午十二点
1: 有时候就折腾一天，确实不想动了，
0: 还不在单位啊，
1: 是
0: 对不对？现在都这么卷呢，哪有时间做饭啊？
1: 来看看毛毛姐的吧。她说，样儿啊，给你看看之前说过我给婆婆买的桂花，第三年了，说刚才回来收拾看到开花了。毛毛姐，你那链接还有不？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吧，你买不好这个它那个品种，或者说买不好它的那个商家的那个苗，它就真不行。之前那个我自己还对比了一下，就不是直接说，我说买那个带那个叫什么苔藓，然后给包上的，然后比如那个什么小发财树什么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有的厂家的那个东西就是不好，
0: 对，
1: 它有东西好的那个吧，你确实就能养的长一点或者养的那啥一点，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特别好的这个链接，大家还是得留一下。毛毛姐，你那个有桂花那链接不？你发我一下呗。真的，就是有时候上之前我买了那桂花，就开了一朵小花花，虽然很香，然后就嘎了。
0: 这花到你手里也算是，算了，不说了。
1: 但是我最近真的买了好多多肉，我试试啊。
0: 你试试吧。
1: 我试试啊。
0: 试试，你把多肉如果能，那个什么了。我觉得也是一个
1: 没事，反正我把仙人掌养死了。
0: 哎，漂亮、啊！
1: 哎，人家说你就别浇水就行了，我就试试不浇水。
0: 行，
1: 毛毛姐链接啊！
0: 对，毛毛姐刚才还说呢，说浩洋说这个吃鱼这事儿，我就必须说了。2013年的时候，我卡过一次刺儿，跑遍了我们家周边所有的医院，最后只能来301了啊。然后呢，人家医生就是不一样，花了5分钟都不到就给我弄好了，
1: 弄出来了，真的是。
0: 关键自此之后，我几乎就不再吃鱼了。原来是特别爱吃鱼，因为我先生是特别爱钓鱼，钓完了他不吃，所以每次钓完了以后回来炖上一锅。那现在我就没法吃了，我就只吃三文鱼。
1: 真的是，
0: 你看这真是被鱼整怕了。
1: 这有时候吃刺儿确实，你这也真的是为啥呢？就是很奇怪，我觉得你这个
0: 没，这就是邪门了啊！
1: 哈，你这也有点玄学是吧？
0: 是。啊，这个杨妈列娜说想放一张过年的大餐照片，结果没审通过啊，只好放了一张给孩子中午带的盒饭照片。
1: 已经很不错了。
0: 对，我就其实他肯定，我觉得人家既然敢说自己是六边形战士，他肯定做的饭色香味俱全。
1: 真的，
0: 但是这因为图片没审过，您应该把上面哪一些敏感信息给他
1: P 下去应该就行了。
0: 我、你这么一说，我还更想看你发的这个
1: 是吧？
0: 这个大餐的图片了、
1: 确实是啊。好吧，这个我刚看你下面这首歌我喜欢
0: 啊，下面这首歌你喜欢是吧？
1: 小月老板
0: 专门为准备的、
1: 是吧？来，咱听听
0: 啊，这首歌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30段。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说一说我们家的这个逢年过节，我们家大厨最拿手的那道菜啊。
1: 是的，
2: 今天重点其实不光是菜啊，不，无论是图片还是文字，重点还是大厨呢。这大厨是谁啊？在您家什么地位、什么角色，都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不要光发人家做的菜，把人家这个姓名或者身份给忽略了啊。然后呢，欢迎大家跟我们的积极互动，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比如说吃这个吃那个都需要注意什么啊。刚才给大家说我吃鱼，大家就一直在给我支招，弄得我现在更不敢吃鱼了啊。
1: 没事没事，你大胆的往前走。
2: 行，好吧，大家持续互动，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分享在这一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活动啊，就是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那一键参与，不限任何设备啊，每天、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好的，再关注下一条消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目前正在首都博物馆面向观众开放，这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也是集中亮相，秘鲁西潘王陵出土的大批文物也是首次离开国境集中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1: 是的，反正这个到我那天看了一下啊，是到10月份，好，10月几号来着，就是大家尽早还是赶紧去去啊。
2: 是的，
1: 然后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舞蹈诗句，这也是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当中的一部哈，由辽宁歌舞团啊和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出品的舞蹈诗句《古色国宝辽宁》啊，《国宝辽宁》15号到16号在北京27剧场上演，每天晚上的19:30开演。该剧呢是以辽宁省的博物馆17件馆藏的国宝为题材，这个题材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2: 是，
1: 它呢是以红山文化标志性的器物玉猪龙为叙事的主线，跟随逛展人墨轩的沉浸式的观展之旅，让沉睡千年的文物呢次第苏醒。那全剧呢设汉末沉香、丹青雅唱，还有绿缕悠然、气象华光四大篇章，10个独立的舞蹈篇章，融合舞蹈、戏剧、诗朗诵、多媒体等形式，把辽宁的国宝资源啊做了艺术化的一个活化呈现。这个应该估计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那边的一些博物馆里边的馆藏文物。
2: 是，我看到这个，我想起来有一部电影叫什么《博物馆奇妙夜》还是什么？
1: 对对对，
2: 对吧？就是到博物馆之后，里边那些
1: 都变活了，
2: 都活了，
1: 是吧？
2: 各具特色，各具性格啊，挺有意思的。好吧，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同样来自于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由中国香港演艺学院带来的原创粤剧啊，这个粤是这个粤港澳的那个粤啊，粤剧《海珠湾》从明天起一直到14号，应该也就是13、14两天哈，在国家话剧院演出。每天呢也是晚上的7:30开演。这部剧呢以渔村与海洋作为背景，用唱、作、念、打的粤剧表演元素，把人情与自然交织在一起，呈现天地和谐共生的寓意。那么这届汇演呢是从8月18号开始，一直到9，在13个剧场演出114场。如果您还没有看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这个演出其中的任意一场的话， 抓紧了，因为现在还有差不多10天的时间，这整趟演出它就结束了。
1: 是的，是的，
2: 对，来自于
1: 时间，
2: 就是全国各地少数民族的这些演出，你要再想看，就只能到当地去了。
1: 是的，好吧，那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福茂会吧。本台消息，北京公园礼物第7次走进福茂会，首钢园的7号馆公园礼物创想自然展区内是人头攒动，来自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特色的文创产品，还有精品研学的项目也是集中亮相，吸引着来往参观者驻足参观和咨询体验。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公园礼物展区总面积206平方米，围绕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中轴线文化、园林文化4大主题。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14家单位集中带来了年度爆款及新品展出。景山公园展出的文创产品有60多款。公园副园长吕林林说，有15款是专门在福茂会首次发布的文创新品。
4: 其中比较有特点的呢，一个是2款藏书票。

0: 件，还有捏捏的玩具。
1: 非遗美食，百年名典东菜包子，店长毛雅慧说，
2: 这个包子它是一个包装造型的，俗称它为鸟笼包，上面的这26个褶都是四代传承下来的老师傅们手工包制而成的，它是老北京独一份的炒馅包子。鲁迅先生呢，当年啊有82次到中山公园，并且他留了一句，说是这里的包子可以吃。
1: 展区现场还有通过 AI 技术合成照片的天坛公园智能换装互动相机，可以让游客不用换装化妆，快速地拍出照片。项目负责人钟旭说，
3: 拍张照片把您面部取过来，然后就通过算法，有很多版，我给您点一版男士的，您看啊，十几秒吧，咱们就可以出来了。这是一种风格啊，还有这种王爷风格，您看您的面部，它的轮廓、眼型、眉毛基本都能达到100%拟合，还有视频，这也是我们国内首创。
1: 不少参观者在心仪的文创产品前拍照打卡，很多人也是直接下单，
4: 买了一个龟背竹的挂件吧，展馆布置就非常的让人有购买欲望。
5: 景山新出了橘猫的这个系列，敲有福，拍一下还有猫叫的声音都特别的好玩。
1: 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

我们把游客特别喜欢的天坛的现制咖啡和中山的冬菜包子都带到了现场。第三个是互动体验区，每天都安排了市属公园的特色互动活动。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
2: 是的，一到这个秋天啊，菊花该登场了
1: 啊。真的
2: 是不是？央广网的消息啊，晴满花港遇见花神，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暨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今天启幕了，会持续到10月18号。那37天超长的展期呢，全覆盖了像中秋国庆的假期，而且这件菊花节呢，总展示的面积呢超过了30000平方米，而且是优选园区自主培育的精品大菊，五色千。

0: 对不对？在这个国际鲜花港，你只要穿着汉服，而且完成全妆，全妆造应该包括你这个
1: 头发，
0: 对吧？都要有哈，
1: 都会有。所以就是我估计等到那儿去的时候，你真的你会看到很多朝代的故人徐徐而来，
0: 免费入园的朋友们，
1: 挺好，挺好啊。
0: 是，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首都文明网。日前呢，古韵青龙幻彩新城2026年三山五园寻麦季系列文化活动在圆明园春泽斋启动。9月到10月，青龙桥街道将持续推出文化遗产摄影征集、古法合乡亲子非遗课堂、红色民乐赏析会以及中秋国风雅集，还有重阳敬老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玩一玩，逛一逛。
1: 是的，是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巨匠光华熏琴特展，这俩字儿啊，其实还挺难写的。熏还好一点，是那个熏香的熏嘛。这个琴字儿，我说实话，我真的还都没。
0: 它就跟现在的那个钢琴的琴是一个意思。
1: 对，但是呢，它的写法呢，就是上面两个王，底下一个木。这样的熏琴特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那汇集了庞勋琴先生作品和文献400多件，那集中展现了他在现代绘画和设计、工艺美术、教育、装饰艺术研究等领域的一个开拓性的贡献。展览呢会持续到10月13号。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啊。服贸会在首钢园里啊，京城老字号玩出了新花样。华天集团首发原创漫剧，用动漫语言重新解构传统的餐饮文化，让百年味道不再局限于餐桌，而是变成可以带走、可以分享、可以追更的潮流体验。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记者黄于婷发来的报道。
2: 什么外星人、外国人的，到了宝街就是自己人，快拿俩热包子。
3: 哥，我们留下来吧，这里太好吃了。
4: 9月9号下午，首钢园三交炉东侧人声鼎沸，老字号联合舰队、北京华天集团原创漫剧《华宝天宝物华天宝街美食奇遇记》在这里进行首播。可爱的画风和轻松的节奏，让往来观众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来自北京工商大学的学生小李告诉记者：“
5: 没想到现在老字号也开始做漫剧。”

0: 的是，
1: 一看这就是家庭条件很好，
0: 大这是大厨的这个功能啊。
1: 对，就这个，这个是鱼，这个是什么？看不太清，
0: 没看出来，
1: 就照片稍微有一点点模糊，但是能看出来这菜很横。
0: 而且这应该是九十年代零几年，反正应该是有点早，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嗯，
1: 就看它，比如说角落的那些茶杯啊的那个造型，好像就是相对来说是有一些年头的哈。
0: 哎，是的。
1: 然后1528说我们家大厨最拿手那道菜，妈妈做的炖鱼啊，是老天津的味道，天津海河边长大的妈妈做鱼是一绝，带鱼鲤鱼鲫鱼香啊，发个图片让我们眼馋眼馋呗。
0: 哎，真的，说实话，你看我看人家这个发的各种图，包括那个就是年夜饭的图片什么的，包括青姐姐他们家也是，说他先生做的宫保鸡丁、炸鸡翅、蒜蓉生蚝、避风塘大虾、贵州酸汤鱼、白灼虾仁、香椿摊鸡蛋，说都是他先生做的。
1: 嗯，
0: 这一盘盘的，我现在就能想象出来我家啊，
1: 嗯。

0: 爸爸做饭都很好吃。
1: 我家那位不是
0: 啊，好吧，那我没说。
1: 哎，然后我看这儿这个向着阳光说是最爱老妈做的酸菜白肉、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都是下饭菜，特别的爱吃。
0: 哎，真的是啊，然后还有公众号朋友说每年逢年过节都是我家里的专属大厨，就是他自己啊，说最擅长琢磨各种家常菜的新奇的。
1: 吃法、啊、
0: 各的新奇各的一些吃法
1: 啊，各色哈、啊
0: 哎、说比如说把红烧肉和芋泥搭成绵密咸香的新组合，把酸菜鱼的酸菜换成酸脆的泡萝卜，
1: 哦，
0: 把烤鸡翅抹上满满的芝士芋泥，
1: 这个应该能好吃。
0: 哎，说每次端上桌都能把全家的味蕾拿捏得死死的，说亲戚们围着桌边边吃边夸，连下筷的速度比爸爸上快一位，年年都盼着我出新菜，相当于他其实是各种新鲜的这种想法搭配，其实挺好的。
1: 挺好的，做菜我其实就是应该这么来搭配，
0: 各种琢磨嘛，哪个和随便搭一下，没准就好吃了呢。
1: 是的，真的是。
0: 就包括那次我去吃什么来着？哎，我想想啊，哦，我之前老推荐的那说去吃手博去吃那 taco 嘛，就人家墨西哥那个不就是里边用各种各样的那个
1: 馅料
0: 加上香菜嘛，
1: 对，还有香菜呢，
0: 对，就搭配出来那个味道，就黄瓜香菜，就觉得还挺好吃的，
1: 是是是，
0: 对。很新奇啊！
1: 好的，北京时间8:54，哎，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歌曲过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40段。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

0: 我也给你配个图，我也不会，但我会买。然后另外还有这个1528也在说，说与燕儿同感啊，舞美食的时候呢，摆上精美的餐具，过过小香瘾也不错啊。
1: 对，就感觉这盘这个盘子里边放的是什么菜？
0: 哎，
1: 这个松鼠桂鱼啊，那盘盘子里边放的是什么啊？放的是那个红焖羊肉啊。
0: 哎，但是我真的跟你说
1: 啊，
0: 我觉得我自己最前些日子买的那个餐具真的好看。
1: 你倒是发图啊！
0: 你等我什么时候去的时候吧，我给你发个那个完整图。
1: 对，你看，比如咱聊天室，你比如有时候发话题，你就把图带上呗。
0: 哎，得了，
1: 大家评价一下，这互动量也就蹭蹭蹭的。
0: 可以，下次把我家的用的一些餐具给大家发上。
1: 哎，
0: 我真觉得我前两天买的餐具还真的挺好看的，
1: 是不是？
0: 嗯，还挺有特色。
1: 发出来让我们大家一块看看呗。
0: 得嘞，行，下次啊，下次。
1: 对，这有一位新朋友叫做盲语尚无，他说60后的小时候偶尔吃到的打卤面，真的是能吃到的最美的幸福感。
0: 哎，是的，
1: 对，应该就是家里的味道哈。
0: 对，就我就想起以前小时候我奶奶做饭特好吃，
1: 嗯，
0: 然后无论什么打卤面，就是面食类做的很好，然后还有烙那个家常饼，
1: 嗯，
0: 哎呦，我奶奶烙那家常饼那绝对是好多层，
1: 香绝了，
0: 真的，每次出来那一张就跟外边卖的没啥区别。我真的觉得我奶奶要活在现在啊，
1: 嗯。
0: 就是开个饭馆绝对没问题，
1: 但是得多辛苦啊！
0: 啊，是，我就那个意思，就说他做饭好吃嘛，
1: 你就光想着让别人也尝尝。但没想过奶奶有多累呀。
0: 没有，
1: 嗯，
0: 我不是说让奶奶开真的去开饭馆，我只是说
1: 就让奶奶
0: 形容一下，
1: 你当老板是
0: 不
1: 是？不
0: 是，你这人怎么那么讨厌？我的意思就是说，形容一下做饭好吃可以媲美大厨。
1: 哎，好嘞，
0: 烦死个人，你这个人真的是，哎，你都也就是你这样能不被刺儿扎吗？真的，
1: 哎呀，
0: 太
1: 好嘞，哎，今儿聊的话题，逢年过节我们家大厨最拿手的那道菜啊，欢迎大家继续互动。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第四时段的资讯。
0: 你自己说吧。
1: 行啊，第一条我来说一说，就是现在这个换季了嘛，是不是？
0: 嗯，
1: 很多人说要防秋病，那专家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有支招。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白露过后呢，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加大，容易出现像是咳嗽啊、咽干啊这样一些情况，包括头晕乏力、反酸烧心等等一些换季的健康问题。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就给大家介绍说，秋季调养呢，可以从润燥祛湿、畅中安眠、固护阳气三方面入手。那居家呢，可以用枇杷叶、百合还有桑叶泡水来代替这个润肺燥。然后呢，秋季如果说您这个咽干咳嗽啊，给您出了一招，按一个穴位，什么穴位呢？就叫做曲池穴。这曲池穴的位置在哪儿呢？我看他这个描述，我理解啊，在曲臂时肘横纹外侧端的凹陷处。大家如果能看视频的话，应该就是在这儿，是吧？这个曲臂了之后，这个肘子的横纹外侧这个凹陷处，每次在这儿按摩3到5分钟，哎，就是能够缓解您这个咽干啊、咳嗽的这么一些问题。如果说是皮肤干燥的话，可以按摩太渊穴。太渊穴呢是在掌横纹外侧凹陷处，差不多是这儿啊。掌横纹，你那是腕横纹，掌横纹就是外侧这个凹陷处。像我这种断掌，哎，我就直接能看到，这应该是这儿。
0: 哪有凹陷？哎，这不凸出来了吗？
1: 这你这么一握，它不就这儿里边有凹下去的地儿？
0: 凸出来了吗？
1: 这儿凸了，这儿不就凹了吗？这就差不多就这个位置，
0: 哦哦，
1: 啊，摁这儿，这个穴位叫做，太渊穴。
0: 大家不知道，看看图吧，还是
1: 看看图也行，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也行。按摩这儿3分钟，
0: 哎，我还按这儿。
1: 对，这个是在外侧，这个肘横纹的外侧哈。
0: 咽干嘛，这现确实，我刚才还跟浩洋说，我说，哎呀，这一到这换季，真的就是嗓子干，想喝水，各种哈。
1: 你像我们上2个小时直播回去之后，这嗓子就老想清，
0: 而且
1: 特别疲惫，嗯，
0: 气真虚，
1: 含那个什么西洋参嘛。
0: 啊嗨，
1: 对，我之前就老含西洋参片。
0: 我最近还买了一个那个就是植物饮料。
1: 啊，
0: 就里边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它里边就用的其中就有这个人参
1: 啊，
0: 然后石斛，好像还有陈皮吧，
1: 哦，
0: 啊，还挺适合这个季节喝的。
1: 贵不贵？
0: 不贵，就是那种
1: 不放糖吧？
0: 没有糖
1: 啊，那就行。
0: 没有，就是它里边除了这两三种东西，没有别的东西。
1: 那挺好的。
0: 对，
1: 回头推荐给大家。
0: 行，没问题啊。接着说
1: 啊，晒背这个事儿哈，有讲究，有几类人也不合适。
0: 嗯，
1: 天气转凉之后呢，要注意固护阳气，可以在上午9点到10点去晒背10到20分钟啊，15到20分钟。不过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心血管疾病患者、孕妇、包括高龄老人和婴幼儿不建议晒背。 哎，就是它也是区分人群的，
0: 嗯，
1: 这大家也要注意哈。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睡前泡脚这个事儿啊，睡前泡脚可以加艾叶加生姜，但是也有些人呢他不适宜泡脚。
0: 嗯，
1: 秋季睡前可以用温水泡脚，加入艾叶或者生姜效果更好。晨起呢可以以搓手干洗脸，然后摩腹温养脾胃，有助睡眠。但是需要提醒的是，糖尿病包括下肢有血管病变的患者不太适合泡脚。
0: 就是其实这些呢，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经常说的大家都会做的这些事儿呢，
1: 嗯，
0: 当然如果您自己本身身体有一些小问题，或者说有一些疾病的话，最好还是遵医嘱啊。
1: 是的。
0: 来吧，我们再来发布一下这个中新网的一个消息啊，就是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九月健康的一个防护提示，需要关注像登革热还有疾控肯亚热、塞卡

0: 是，
1: 所以就是大家这个蚊子这些还是要多多注意、啊、
0: 就是下完雨了一立秋之后，你觉得哎天晴了，雨停了，对不对、
1: 嗯、
0: 蚊子就该灭形了啊、结果蚊子反而多起来了。
1: 对，有可能我也觉得是可能是夏天太高温了，他们也活动不了，太热。
0: 嗯，
1: 所以一到秋天这季节挺好的，他们就出来了啊。然后呢，就大家多小心，包括呢还有像发热啊、伴这个血小板减少的一些综合症啊、疟疾啊、霍乱等等哈、啊。学校和托幼机构呢，应该也要重点的去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的这些肠胃炎、
0: 嗯、
1: 流感，还有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的一些传染病。总之，我觉得一个是在家里的话，主要就是那些容易滋生这些病菌、
0: 啊、
1: 或者是招蚊虫的一些，比如说像那些什么
0: 积水啊、
1: 水盆
0: 对
1: 之类的这些地方哈，还是要多多小心。
0: 来，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智慧充电桩可以边充电啊边诊断电池的健康程度，小程序一键搞定供暖报修咨询，智能路灯实现按需照明以及应急保障。在今年服贸会首钢园五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20多家参展

0: 电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杰介绍，这是国内首款可快速检测电动自行车电池状态的智能设备。这台充电桩可以实时分析电池监测数据，精准匹配差异化充电策略。
1: 老百姓用这个装置进行充电的时候，它会先进行电池的健康评估，对于那些没有问题的电池，我们会给予一个更快的充电的速率，对于那些健康状态并没有很好的，就给一个一般的速率。对于那种判定是红色的有问题的电池，我们会告知用户并停止充电。这台设备目前已经在丰台、亦庄、通州进行试点，接下来还要跟很多车企进行联调，最后会大规模的投放。
0: 供暖是冬季核心民生保障。本届服贸会上，北京市供热协会展示了数字化供热服务体系。北京市供热协会秘书长丁奇介绍，即将到来的采暖季，北京将推出供热管家和精暖小程序，全方位升级供暖服务。
2: 数字的供热管家能够回答老百姓99%以上的疑问，解决老百姓的诉求。一种是在我们的供热展厅一个数字人，另外一个在接老百姓电话的时候 AI 的接线员，精暖的这个小程序，大家可以实现北京市的供热报修。您只要打开小程序报哪个小区不热，我们基本上就能给你链接到相应的这种公司，不用您再去记其他的电话了。我们实现的是接速计办。
0: 城市照明领域的数字创新成果同样亮眼。杭州一家企业带来的 AI 智能路灯系统能实时采集路灯运行数据，完成设备自检，同时通过灯具摄像头实时捕捉城市道路人流、车流等数据，通过后台分析运算，为城市照明精细化、节能化、安全化管理提供全新方案。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彭海平介绍，
3: 它首先可以减少人工巡检，最多跑一次。杭州在部分区域已经替换了这样的路灯，它替换以后和它原来的路灯相比，实现了50%左右的节能。
0: 目前，这款评级两用的智能应急路灯已在全国数十个城市落地应用，相关企业也已经和北京相关部门对接，有望逐步落地首都城市照明更新工程。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资讯。这是
2: 没事儿。
1: 抢上了啊。我来了啊，这是一条来自于国家疾控局的消息，九月起呢，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2: 嗯，
1: 那么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与上一年度相比有所更新，综合我国流感的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九到十月呢，大家完成接种，因为接种之后通常需要2到4周，它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那保护作用一般可以维持6到8个月，所以流感疫苗我觉得还是能接尽接吧。
2: 对，当然如果比如说您本身有一些疾病或者有一

0: 有接啊，
1: 嗯
0: 那我们下面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还是关于服贸会的事儿啊。在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上呢，专题展上，本市呢发布了第一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方案，保险的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会进一步的为外籍人员来华旅游、短期工作啊，提供更多的一些保障。
1: 再来关注一条跟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关的消息。市场监管部门

0: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老喜欢囤货，或者有时候赶上一些过节的时候，人家可能也确实卖的多，一下子就卖好多，它就便宜。当然您也得看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你比如说有一些相对来说包装比较好，而且呢又是大品牌的，它也保质期相对还比较长，你买回来搁冰箱什么的，类似这种东西大家可能比如面包啊什么的可能还好一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当然一些像这种什么生冷的呀这些东西咱就算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机器人分脸手速快这事儿啊。具身机器人现场分脸快递包裹，然后中欧班列呢再回的异国特产亮相展台，那大家也是排着队啊，沉浸式去体验了一下这个地铁驾驶。那在今年的服贸会的运输服务的专题展上呢，物流跨境出海啊，数字交通转型，还有城市出行升级等一些前沿的这样一些技术和应用的成果也是集中亮相。我们下面也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陈环的报道。
2: 走进服贸会首钢园二号馆的二层中国邮政的展台前，一台具身机器人正站在模拟分拣带前忙个不停。只见它动作利落地伸出双手，稳稳地抓取、翻转、摆正。很快，每一个包裹的快递面单都齐刷刷地统一朝上摆放。工作人员孙一鸣告诉记者，
3: 它一小时可以分拣1200个包裹，也可以完成包裹的翻面呀，以及这个异形件的处理。目前已经在北京、广州还有杭州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使用。
2: 机器人的手够快，物流的腿也越走越远。在河北鹿港集团的展区，货架上就摆放着从中欧中亚班列上卸下来的进口商品。与此同时，凭借着海陆空铁多式联运的全链条服务，北京制造正搭乘着一趟趟班列源源不断地驶向海外。河北鹿港集团执行董事、北京国际鹿港总经理王传萌说，
4: 我们中欧班列现在呢是辐射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最初的一些制造性的产品，逐渐的到现在更多的成为了这种新能源的高附加值的东西，特别是还有些智能的白色家电也是出口比较多的。货物回程主要是以中亚的更多一些，小麦粉、燕麦还有这些葵花籽、亚麻籽。
2: 今年展会特意挑选了一批互动性强的创新应用场景，为大家展现超大城市交通治理和智慧物流发展的北京方案。
5: 开始的话，你就按这个按钮就行。
6: 终点站建国门。
2: 走进北京地铁展区，一台模拟驾驶舱前早已排起了长队，市民们轮流坐进驾驶位，手握操纵杆，感受驾驶地铁从隧道中呼啸而过的场景。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技术部主办刘晶介绍，
7: 今年我们把驾驶舱以及智慧站务相关的运营场景搬到了展台上，公众呢可以亲身体验我们地铁的实际工作场景。
2: 这次服贸会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共有2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50%。北京市交通委科技处副处长谭瑞梅告诉记者，今年除了集中展示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等交通运输领域的前沿科技，还首次设立了跨境物流出海服务专区。
8: 那这个专区里呢，我们是汇聚了多方的资源，能为咱们企业提供一个一体化、一站式、全链条的物流的体系，也是帮助我们企业呢打破了这个出海的瓶颈，助力咱们国货中国运输品牌不断的走向全球。
9: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的，以上就是第四时段给大家带来的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
0: 和光同尘这个说啊，这个俺们家和亲戚家基本都是男的做饭。在应该东北。要说做饭，不会做鱼，那就不叫会做饭。所以逢。

0: 小书童啊，
1: 看着就是大菜横菜。你看旁边除了鱼之外，你看旁边啊，这一堆，
0: 嗯，
1: 是吧？
0: 真的是非常之丰盛啊，
1: 真的，嗯。然后呢，还有比如说这个公众号还有朋友发了一张这几年前的那个图啊，摆的还挺好看，你别说，
0: 是
1: 是吧？
0: 就微信这边也有朋友发年夜饭的图，
1: 嗯，
0: 对，刚有朋友问不发年夜饭发中秋的行不行？行，没问题。嗯，咱们就说的是逢年过节家里大厨的那道拿手菜，不一定非得是过年，这不离过年还早呢吗？
1: 是是是是是。嗯
0: 然后呢，2169说过年我小姨必做的拿手菜是焖酥鱼和水煮肉片，
1: 嗯，
0: 那个口感那个味道，哎呦，心心念念一整年呢。
1: 是，
0: 嗯，
1: 乐乐新年说之前提过的那个醋血鸭，把鸭子炒出油汁，然后再搭配魔芋、苦瓜、荷兰豆、鲜椒配菜来炒，出锅前再放上用陈醋兑好的鸭血和紫苏，肉香或者配菜的香味实在下饭。
0: 嗯，哎，新田会做饭吗？
1: 我估计是会呗。
0: 啊，新田就感觉就是挺文文弱弱的一个孩子，啊，会做饭吗？新田什么时候把你那要是会做饭，把你做那这做饭的照片给我们发过来，让我们也看看。
1: 哎，
0: 啊，
1: 是的，嗯。
0: 我们看还有哪些朋友发来的啊？这个 C C 姐啊 ，C C 姐一大早上遇到一特堵性的事儿啊。
1: 完了？咋了？
0: 做饭翻车了。
1: 那做啥了？翻车了？
0: 主要是买那牛油果不好，然后退货了。
1: 哦，没事没事，我经常买牛肉果不好，真不会挑，真的是，嗯，
0: 行了，北京时间9:25，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明天上午还是我们俩，
1: 是
0: 是吧？
1: 是，
0: 明天上午还是我们俩，那明天上午咱们再见了，朋友们，
1: 行嘞，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浩洋，
1: 我是高燕，
0: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1: 娱乐72变。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饿一顿饱一顿，最受伤的竟然不是胃，那是哪儿呢？这回王大磊可是深有体会了。
3: 怎么了？
4: 累死我了！
3: 你看你的黑眼圈
5: 啊，是是是，看你黑脸圈，
4: 脸圈干嘛？眼？
3: 说你脸都黑了。
4: 不光那个，我跟你说，忙的我都没空。
3: 哦，不是脸黑，是胡子起来了。
4: 胡子长出来了，没有叫胡子起来了的。你要说我是什么什么痘啊，什么病啊起来了，那听说过胡子起来了，
5: 胡子长起来了。
3: 以前没注意你有胡子，今天我
4: 谁说南通州怎么就没胡子呢？
3: 哎，我真没怎么见过你这么潦草的样子。哎，但你出镜的人你不刮胡子行吗？
4: 最近不是改后期了吗？
5: 能者多劳。
4: 哎，对对对
5: 对，
4: 我是帮着忙活忙活后边这事儿，熬过来。喂，哎呀，这是啊，这是，哎。
3: 主任吧，听那口风特别像主任。
4: 好的，你还能听出口风来
5: 的？你手机里边都消掉了。
3: 催你什么呢？
4: 我上回那片子还没交呢。
3: 那你干嘛呢？这
4: 忙什么？歇会儿啊！哎呦，忙不过来，做不完。你以为整宿整宿的熬夜，这能扛得住啊？
5: 你看，已经睡眼惺忪了。我提醒你得按时吃饭啊。你是
4: 我跟你说，
5: 睡不好你再吃不好，你请等着吧，你就
4: 没请等什么，我没有心情吃。我跟你说，吃真吃不下去，要喝点甜的呀，还能够带来幸福愉悦的感情啊，这不是现在说的
5: 愉悦的感情。

0: 痛快啊。
1: 那你早餐吃了吗？
0: 哎呦，早餐睡一觉，我说那会儿能睡一会儿，抓会儿功夫，赶紧
2: 夜宵横吃了吧。
1: 看你吃了，昨儿你不是买的那串吗？
0: 是是，你昨儿真赶上我那天了。哎呦，真话，当时确实想吃了，呱唧呱唧呱唧，我还真没少吃30多串。
1: 你本来就爱吃油的。
0: 我跟你说，这油的东西能让人这个身体精神
1: 产生感情。产生快乐的感情，
0: 怎么老是产生感情？
2: 你都说两回了，
0: 我这回说让人精神振奋。
2: 嗯，
0: 尤其是那个串，你这夜吃烤串多香啊！哎呦，咔哧咔哧咔哧，来俩大腰子。
1: 哎，对了，你那快件记没记啊？
0: 什么快件？我都忘了。
1: 就是你有一个快件，然后你说放在这儿临时。
0: 哎呦哎呦，哎你不记我都忘了，早应该哎我赶紧赶紧。
1: 好像都有味儿了。
2: 那俩腰子是不是没吃了啊？
0: 小花，那你吃说那快件一定不是我的。
2: 是不是那里边那香水洒了？
1: 是一股香香的味儿，
0: 那还差不多。你说清楚了，
1: 哎，是有味儿，我没说错呀。
0: 那你说香味儿、那香气儿，那怎么叫有味儿了？那那么说
1: 啊？对对对。
0: 哎呦，
1: 谁手机刚才没电了，报警了。
0: 哎，我的嘟嘟嘟，你这刚嚷嚷完一下就给我震没电了。
1: 赶紧充点电吧，一会儿还找着你。
0: 是你这快充借我使，坚持不了多会儿就来工作呢。
1: 对对，给你。
0: 哎呦，
1: 哎，我接电话。哦，找王大磊啊！行行，我跟他说一声。
0: 怎么打你那儿去了？
1: 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
0: 哎呦，那也不能往你那儿转移。
1: 说通知你们家交那物业费。
2: 我以为是通知你们家领人家呢。
0: 你是不是个骗子？你要不就是诈骗电话了？
1: 怎么了？
0: 通知我们家交物业费。
1: 哦。
0: 怎么也打不到你的手机上。
1: 你妈打来的。
0: 你这么你就不能说的清楚一点吗？让我老误会
1: 啊！我又没说清楚啊！
2: 王大磊，小黄他妈来电话了，让你去交物业费，还有停车费。
0: 哎呦，你别逗我了！
1: 妈着急了，说那个停车费要再不交的话，你那车进不了
2: 厂。就不认你这儿子了，
1: 就不认你那车了。
0: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呦，那赶紧交去，什么事儿都得我操心。
1: 嗨，那也没办法，你妈在你爷儿家住呢。
2: 为这点停车费，老太太下这么大本儿、啊？
0: 没，赚金姐姐，赚金姐姐。
1: 也是天气好，你知道吧？
0: 海南，
1: 这样你妈在还能给你做口饭吃。早餐买好了放你枕头边儿。
0: 那做好了不行。
1: 午餐做好了给你揣小书包里。
2: 然后晚餐是把小书包里的给你倒在枕头边儿。
1: 就说老人家在的话还能管管你。你瞧你这两天，
0: 这不没人管了吗？哎呦，你别说这两天啊，这浑身都不得劲，你知道吧？你听这里边肚子里老咕噜咕噜咕噜。
1: 啊，我也有过这种时候。饿了是不是？我这还有俩饼干，你垫垫。
0: 我不想吃东西，你说这怎么是不是里边？
2: 不，你这
0: 有气里
2: 边。哦，
1: 那我先走了，这咱回头再聊啊。
0: 什么回头再聊？
1: 你是不是有气啊？
2: 不是，我怕你出不了这口气，完了拿我们出气。
1: 或者说你这儿出来，你那儿出气。
2: 小花，
0: 行了，我已经明白了，小花。
1: 要不你喝点热的，我给你泡点什么东西。
0: 你给我来点。
1: 泡个什么面？
0: 也行吧。
1: 也面还让小柱吃了，刚才那个汤泡饭行吗？
0: 你呀，赶紧的，要不是汤包饭我也没了。谁嘴快给吃了吧？
2: 啊，
1: 你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啊，能不能
0: 行，
1: 能吃，
0: 不吃了。我这一听，这喂狗都不见得要。
1: 不，真不是跟你逗，就是想办法让你填饱肚子。
0: 我不吃了，我赶紧该干活去了。我跟你说，我还有事儿。哎呦，喂，
1: 哎，咱们那个道具出现问题了呀。
0: 哎呦，什么问题啊？
1: 拿来这皮眼
0: 啊，
1: 本来说是刀，变成剑了呀。
0: 这是本质性的问题呀、啊。一面改两面了，
1: 没法唱啊！这出，
0: 这
1: 不能买了把刀换把剑啊，是吧？
0: 是，我知道。
1: 买了把刀换把剑、
0: 啊。行了，你别跟我说了，我知道了。你干活认真点不好吗？你说我就是遇上这人，哎，
3: 王老师，
0: 哎，
3: 咱们请的嘉宾临时有点事儿，
0: 什么
3: 来不了了？
0: 哎呦，怎么刚说呀？哎呀，
3: 赶不上这场路，
0: 那怎么办？赶紧想办法吧，那棚都定了。
3: 对对对，你想想办法呀。
0: 啊、我想，啊，行，我想办法吧。哎呀，赶紧打电话吧。
3: 哎，这鸡蛋你吃不吃啊？我放这儿啊。
0: 不吃了，等会儿你替我这嗝。
2: 不吃饱了？
0: 不是，我气饱了。哎呦，不行，顶住了。喂，
3: 喂，大雷。
0: 哎，谁呀、啊
3: 哦？你骂我？
0: 哎呀，您说。
3: 我呀，忽然想起一什么事儿呢？
0: 您赶紧说。
3: 我这腌了一坛子咸菜呀，然后我走的时候比较匆忙呀，忘了跟你交代一声。
0: 您甭交代，我知道了，行了啊。
3: 哎，差不多了，
0: 没事，
3: 不能再腌了。
0: 好了，知道了。
2: 再腌呐，那水就没了坛子了。
0: 你说是有用的没用的都赶在一块儿，急也把我急死了。
3: 想帮你忙都搬不上。
0: 现在我的脑子里就没有腌咸菜，全是嘉宾怎么办？还有那剑的问题。
3: 哦，对对对，
0: 还有那宝剑的问题。
3: 小猪，你光看着乐，你也想想办法。
2: 我去吧。他的事儿我哪懂啊，他那个你要是 找一个有保健的嘉宾怎么样？
1: 二合一，哎，是个办法。
0: 你们俩出去。
2: 我出去我也找。
0: 别跟着我乱。
2: 你看我家里有保健。
0: 行，你家有保健不？
2: 我给你当一期嘉宾怎么样？
0: 不行，我怕你都给我搅和了。哎呦，急死我了。哎呦，我这哎呦又难受。哎呦。哎呀，哎呦，我这胃疼。哎呦，
1: 什么具体点啊？这儿疼吗？
2: 哎，小花，
1: 这儿疼吗？
2: 他胃疼的还要怎么具体啊？
1: 那万一不是胃呢？
2: 你啊，
0: 就这儿，就是胸骨下边。
1: 犯酸吗？
0: 肚子没酸就是疼。哎呦，
1: 喘的慌吗？
0: 你看我现在喘吗？
1: 憋气吗？
0: 我有一点啊。
1: 上腹不疼吗？
0: 上，哎呀你。你就这一片吧，我说不清楚了。
2: 就你这诊治的办法呀，是搁谁也受不了。那刚才那鸡蛋，你让他吃了啊？
1: 给他了，他没要啊。
2: 然后呢，你吃了？
1: 啊。
0: 嘴真快，
2: 不能糟践东西啊。
0: 交友不慎，认识你们俩人。
1: 小顾，你还开车给他送医院吧？我觉得这可能呀，是这儿疼是吧？
0: 啊。
1: 哎呀。
0: 怎么了？
2: 这是倒吸一口凉气，怪吓人的。
0: 仿佛你知道似的，
1: 你现在鸡一对保一对啊，我是怕你啊肝脏脂肪变性出现特别严重的问题。
0: 你能说点我听得懂的吗？什么叫肝脏脂肪变性？
2: 哎呦，你别吓唬他了。
1: 我是怕他什么呀？胃黏膜你知道吧？
2: 啊，
1: 就胃内壁的一层很薄的、很脆弱的黏膜。
2: 黏膜。
0: 行了，不要讨论了。
1: 就是一屏障。
0: 胃黏膜我不知道，这胃成膜。
1: 老不吃的话，黏膜它不黏了。
2: 哟，
1: 黏膜这受到破坏了，就是胃酸的对胃进行。消化。
0: 小花，你还有空演这动画片呢？
1: 反正我还听说啊，
0: 你听谁说？你先别感慨行吧。
1: 那天我胡同里听说的，咱陈医生说的，中青年胃癌发病率增长迅速，说近五年来，19到35岁的年轻人胃癌发病率比30年前翻了一番。
0: 哎呦，
1: 多吓人啊！
0: 你
1: 是睡眠怎么样？
0: 我胃疼，你还关心我睡眠呢？
1: 不，这个胃怎么跟睡眠有关系？
0: 我睡眠不好。
1: 不好，饮食没有规律，

0: 着了是怎么着？
1: 你别吓我啊！
2: 我觉着，要不咱们挂个急诊吧？
1: 啊、哎呀！
2: 行了，
1: 我放心了。大夫说我都那个肝啊，那个肠子啊，都厚着嘞。
0: 哦嚯，还是请的外地的专家。
1: 不是，那个小品蔡明演那个不就说这个吗？都我这里边都正常，没问题，让我不用担心，就是得按时吃饭。哎，我跟你说，半斤包子下肚子，这是会舒服多了。
2: 还是吃点热的好吧？
1: 当然。
2: 你之前吃那什么叫的外卖的那烧烤，到你这儿都凉了。
1: 是，那凑合能吃就行了。
2: 那奶茶到你这儿都凉了。
1: 我要加冰的。
0: 哦、烤腰子到你这儿都凉了。
1: 还有点温度，
2: 吸取这次教训，以后那节目你该做做，
1: 哎，
2: 不该做别做。
1: 你说的清楚，不该做好，要把我开除了。有一活你认为现在容易吗？
2: 不是，我说这个这能早做的早做。
1: 你说手术是说活儿、啊，
0: 工作也别拖拉，别有拖延症。
1: 你看我还扛得住，没问题。
2: 医生，你怎么说你的？
1: 医生说就是目前还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对，但是你得小心，得注意。要不是因为我上次也是太忙了，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我现在可能还跟大磊一样。
1: 哎，你什么问题？
2: 我那边我也是忙嘛。
1: 啊，
2: 你想，就刚毕业的时候，咱们仨里就我发展的最好。
1: 哎呦呦呦！
0: 你是不是用这句提神醒脑呢？
2: 我当然是不是创业了？
1: 上，这么多年一直就这句。
2: 有的时候你说你在外面跑，该吃饭的点儿，那周围也没有饭馆，马上的这事儿还挺着急的，你就得干完了再吃吧。
1: 而且错过饭点都不想吃了。
2: 对呀、啊，空着饿着。完了，到晚上夜宵的时候我多吃点，关键是这么吃就不规律啊。
1: 肯定的，
2: 而且我还有时候在酒桌上还是多少喝点，那我又不会喝，
1: 你还非要喝，你显着你的豪爽，
2: 那不是好谈事儿吗？
1: 哎呦，
2: 虽然说人家不为难我，但是我得为难他，
0: 就是你干多少，人家也得干多少，对吧？
2: 后来我也是，这胃啊，就抽着疼。
0: 哎呦，
1: 那你是什么问题啊？
2: 谈的事儿，
1: 就跟人顾着。
2: 发着炎，
1: 好就来了，
2: 抱着告，
1: 人说坐着报告，没有抱着告，
0: 一般都是抱着口。
1: 小花啊，你创业必定得失败，就冲你这不会说话这劲头。
2: 哎，我现在就很注意我这个胃肠冥想啊，
1: 坐那边一闭眼就冥想。
2: 哎，你不管怎么说，冥想对肠胃也是有帮助的，你要放空，要放松，有这样的时间段，让整个身体。让它循环起来
1: 啊，
2: 顺畅起来，
1: 好，
2: 这你身体就好了。
1: 明白了。
2: 小兔还没说呢，那阵儿一看我创业了，可着急了。
0: 哎呀，
2: 我也创吧。
0: 我创什么？我是闯祸
1: 呀，夜里出去创去。
0: 好家伙！
2: 小兔指着自己年轻，我年轻抗饿。
1: 哎，
2: 眼见小花那挺成功的，我能泄劲吗？
1: 你怎么成功了？
2: 你应该说他怎么就不泄劲呢？
1: 哎呀，我没问对点儿啊。
2: 咱一天吃一顿饭就行。我这人瘦，
1: 对，
2: 我这人基础代谢也不错，循环也好。
1: 嗯，
2: 我就可着那什么方便面、小零食，我就带着吃呗。啊，
1: 实际上就他饿得快，
0: 而且就这种饮食是最不健康、最影响身体的。
2: 没错，小猪当时就有这么一种现象 我看起来挺奇怪的，叫做饿脾气。
1: 饿脾气？
2: 对，就是一饿上脾气。
1: 哦，明白了，这火大，好吃的乘客，
2: 无名之火，
1: 哈，腾腾就上来了，不辣了，
0: 哟。
1: 我不辣了，下去吧。
2: 前一秒钟还好好的呢，哎，您到北京爱吃糖炒栗子呀？
1: 嘿，糖炒栗子啊？
2: 糖炒栗子怎么了？爱吃？
1: 有什么可吃的？你看我这些年，我吃过糖炒栗子吗？
0: 哎呀，
2: 就是因为饿而易怒了
1: 啊，
2: 还有晕。

0: 糖蛋白质可以转化成一种叫做葡萄糖的糖类，这种营养物质就进入血液，分布到大脑和各个器官，你就感觉到有精神了。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不吃饭啊，血糖浓度开始下降。如果血糖浓度太低，那么你大脑会以为到了一种生死存亡的时刻，大脑一想，我都这样了，你还不吃，这生气啊？
1: 对，
0: 就给你发电波了啊！
1: 啊，
0: 我吃饭，
1: 滋滋滋，
0: 我吃糖炒栗子，
1: 滋滋滋，
2: 哎，都这一个声，怎么？
0: 和平门吃烤鸭，
1: 哎，滋滋滋。
0: 小猪、大雷、小花的表现呢，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就是工作繁忙，睡眠严重不足，饮食没有规律，工作和心理压力过大，平时呢又爱吃熏烤的、高盐的、辛辣的食物。其实这些啊都会破坏胃肠道的正常功能，损伤胃黏膜，进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等疾病。我们今儿要说的这个事儿，就是提醒大家，平时工作再忙，千万也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规律。其实饿脾气就是一种生存机制，咱们老祖先们呀，总不能是一边饿得发抖，一边坐等食物送到嘴边，总得干点什么事儿，不至于饿死，所以啊，才可能出现这种饿脾气的反应。借古以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我给大家再讲一讲啊，这当然是从我们街坊陈医生那儿学到的一些知识。说为什么肚子饿的时候会咕咕叫？其实咕咕叫呢是胃肠鸣音，由于消化道蠕动造成的。人吃进胃里的食物消化完以后呢，胃就变得空空的，但是胃中的胃液仍然会继续分泌。正常的肠胃里不但有胃液和肠液，还有一些气体。某些情况下，如果饥饿的时候，胃肠的蠕动便会增强，胃中的这些液体啊、气体啊，在消化道壁剧烈收缩的情况下，就会被挤捏、揉压、东跑西窜。所以呢，您就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咱们比方一下，说洗衣服的时候，衣服中如果包着一定量的空气，在水里一揉一搓，也会发出咕咕的声响。到这个时候，您可该进食，就得吃点什么了啊。
2: 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胆囊，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它也属于消化系统的一份子。胆囊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储存胆汁，胆汁就是一种消化液。其实啊，平时咱们最在意的就是这吃的那个脂肪，哎，它就是靠那个胆汁给乳化的，然后呢再靠这个脂肪酶呢来消化。平时您要是喜欢静，很少运动啊，或者运动体力劳动力呢消耗的也少，长期下来胆囊肌的收缩力下降，胆汁排空延迟，容易造成胆汁淤积，胆

0: 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1: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2: 怎么了？
0: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3: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4: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0: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1: 这小
4: 华丽阵容
0: 未曾改变，小李、
3: 英宁、
4: 王大磊
0: 还有街坊们，娱乐72变加强版
5: 重磅来袭，
0: 触动你笑的神经。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

0: 为了提鲜增香。
1: 嗯，
0: 因为蘑菇嘛，本身它的这个味道就特别鲜，它和老汤一起慢酱这个牛肉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卤汁啊渗入到这个酱牛肉当中，不是一口到底的酱香咸香了，还有点这个蘑菇的鲜香味儿。
1: 哎，
0: 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柔化口感，让您吃的时候，哎，吃到了鲜鲜的味道，越嚼越香。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的这么一个组合，同时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的一个分量啊。
0: 嗯，
1: 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推荐，我们在十袋的基础之上给您再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
0: 嗯，
1: 然后这个市面上一袋就要卖到28了，今天15袋呢不要400多，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发现是新鲜的、效期的，可以放心购买。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到手每袋是3两，合不到20块钱。
1: 嗯，
0: 咱们就得给大家算算价了。您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首先，这个酱牛肉不用您自己再费事儿做了，而且不用担心说买到不好的牛肉了，全都是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然后，您想想啊，自己在家里边做，基本上现在买前腱子算便宜的也
1: 得30多块钱。
0: 哎，30多块钱，咱们就算2-3斤出1斤的酱牛肉，因为酱牛肉不出数嘛。
1: 嗯，
0: 咱们这一袋的成本就得60多，
1: 没错，
0: 对吧？那么相当于咱们又给您省了调料钱，省了燃气钱，省了水电钱，还没算您搭进去的功夫钱。这样的价格您觉得合不合适？那另外，相比于超市里边，咱们来说，
1: 那超市里的价格就更贵了，
0: 1斤80多肯定是要有的。
1: 对，基本上都是在80多块钱一斤。
0: 嗯，
1: 然后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啊，您算一算，里面是进口的牛肉，然后再加上这个松茸来提鲜，还有老汤的卤制。
0: 嗯，
1: 单袋的市面价格28，这15袋算下来得400多了啊！
0: 15袋算下来将近5斤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块钱，
1: 没错，
0: 和每一袋

0: 学普及的活动，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专门为6到12岁的孩子以及家长朋友们选择了一套可以在家阅读的科学家故事，以及能够在家进行科学启蒙的一套书。这套书的名字叫《少年志科学梦：中国科学家的学生时代》，由尹传红、李峥嵘主编，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里都会读到过一些名人传记，有可能这些名人传记的故事就会影响你未来的职业选择，或者是影响你的一生。那在这套书里就选择了60位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他们少年时候是怎么样追逐科学梦想的一些故事，来讲给现在的孩子们，以启迪他们的科学梦想。今天也请到了这套书的主编之一，北京市金牌阅读推广人、北京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峥嵘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套书。欢迎李老师。
1: 嗨，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做客，跟大家一起分享《少年志科学梦：中国科学家的学生时代》。
0: 嗯，这是一套书哈，在这套书里有6本，这6本当中集结了60位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的少年故事。所以呢，我首先想请李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看到市面上现在讲科学家的故事的书还挺多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科技强国，大家也能发现我们中国的科技真的是日新月异，不断的在发展，所以更多人愿意把目光投向到科学家的领域当中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但这套书是专门把目光放在了他们的学生时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想做这套书的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让我回想起了3年前我们筹划这套书的时候的场景。是的，市面上有很多关于科学家的读物，我自己呢之前也参与撰写啊，编辑过不少书，各有特色啊。市面上有很多优秀的书，也给我很多启发。我们直接的引起这套书的一个契机呢，就是因为当时提出了要弘扬科学家精神，我们呢也希望能做一本跟市面上已有的那些书不太一样的。有一些书呢就是比较更多的是讲这些科学家做出了伟大贡献哈，就突出他们的那种科研成果，对青少年来讲呢可能会有一点距离感，我们很希望呢能够让孩子们感到很亲切，科学家还离自己比较近。因此呢，我们经过反复的讨论，主要就是把视线锁定在学生时代。这个切入点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另外一位主编尹传红老师的一个建议。他当时就是讲不要笼统的讲小时候，最开始呢我们是想讲一个什么大人物或者大科学家小时候，但是呢尹主编就说我们笼统的讲小时候可能不太恰当，不如把它放得更宽广一点，学生时代。因为呢很多科学家他的求学时代不只是小时候，后面还有大学啊，甚至还有研究生啊、博士阶段，因此整个学生时代呢都是在成长和奠定他们未来做出重大成就的一个关键时期，因此呢也是他们作为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开端。我们呢就从这中间去挖掘一些赏观点，探索他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成为科学家的，应该是对今天的孩子会比较有启发啊。在这个筛选的过程中间，确实哈，我们选60位也很不容易，因为很多的科学家都非常高的一个成就，我们呢就是尽量选择在各个领域里面具有开创价值的那些科学家。在学习史料的过程中间呢，我也很多次非常的感动，被他们在年轻时候，尤其是当时处在中国还处一个战乱时期，他们在非常困难的前提下都在努力的求学做科研，这非常的激动人心哈。我也深深的感到科学家呢，他们日后做的那些科研底色，其实很多在他们求学岁月里已经打下了伏笔，有时候呢可能是一个偶发的一个好奇，有些时候呢是在困难中间就是希望为国家争一口气的那种坚持，就是很强烈的那种家国情怀等等等等。他们经历了也有成长中的一些困惑啊，也有一些挫折，但是呢最终他们都在这条路上一直坚持走下来的。所以我们很希望呢他们少年时候的这些故事，求学时候学生时代的故事，能够让今天的孩子也能产生共情，让我们即使不能够成为大科学家，我们也会觉得这些里面精神有我们可以触摸可以参考能够给我们力量的这样的一些启迪，这也就是我们这个书的一个契机吧。
0: 其实从科学家的身上我们能获得很多哈。我都记得我小时候应该是课本上有 茅以升的故事。
1: 对，
0: 然后当时茅以升的故事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他的坚持不懈以及废寝忘食的学习。包括后来也读了像爱迪生的故事啊等等，从他们的这个科研的生涯当中选取一段讲给孩子们，会提炼出一个主题，可能是坚持不懈，有可能是刚才我们提到废寝忘食，还有呢就是不畏艰险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所以我相信在这60位科学家身上提炼出来的应该会更多这种关键词和精神，是不是？
1: 是的，对，我们这刚才你讲到的茅以升的故事，我小时候也读过，也就非常的感动，而且非常传奇。因为呢，它里面有一个他小时候立志建桥，然后呢，他亲手建了一个桥，又把它炸掉，在呢战后又把它恢复起来，在桥梁史上都是独一无二，非常传奇的一个故事啊。这次呢，我们也说了这个茅以升的事迹，因为呢，他也是咱们桥梁专家，也是中国桥梁事业的那个最早的开拓者嘛，然后也当然也讲了其他的一些故事啊。刚才你讲到的，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关键词串起来，这6本书呢也用了6个关键词啊，
0: 分别是萌芽、启智、笃行、担当、梦想、创新啊。我觉得这6个关键词就是会经常的出现在我们对于科学精神的解读当中。那为什么会选择这6个关键词呢？他们所凝聚的主要的特色或者想展现的是什么呢？
1: 这6个词呢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就是说这一本书里的就只有梦想哈，这一本书就只有萌芽。就是我们在编选的时候也是很困难，就是想怎么着能够找一些今天呢也能够很激励孩子们哈，而且呢又符合我们想要传达这种精神的词，我们也是尽可能的通过各种方式来收集起来我们最多出现的这些词语。我们就觉得这6个词呢就在这6本书里既能够集中的体现这些科学家的精神，也是体现出我们希望今天的孩子也能够继承的这些很好的一些品质啊。当然具体到每一本书里并不是严格就说这个这一本书里面就只有讲萌芽，但其实呢应该讲这些60个科学家呢他们的生平里面都贯穿着这些关键词，我们只是按这个方式来编排呢并不是对他们的一个划分哈，也并没有优劣之分，应该讲他们同时都有这些可贵的品质。之所以呢用这6个词其实就是想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成长线，就是开始有科学的种子的萌芽是吧，然后呢开始踏上求学之路，到踏实的坚持，到心怀担当啊，坚守梦想，到勇于突破等等这些特质吧，就是一步一步塑造出了科学家，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线索吧，但并不是对这些60个人的一个硬性的一个归纳和分类。
0: 在这60位科学家当中呢，他们涉猎的领域也是非常广泛的，有像物理学、地质学、土木工程，还有妇产科学、地震学、考古等等，非常非常多。所以也是尽可能的把这个我们现在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开拓者给纳入进来，是吗？
1: 是的，没错。我们在筛选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考量，就尽量照顾到不同学科。当然很遗憾，可能不可能就是能够那么细致啊，那每一个领域都有。但是大的学科方面呢，就是最基本的能够对奠定基础学科的这些人，我们都希望能够涵盖进来。
0: 所以我也特别好奇，在这60位科学家故事当中，有没有哪些科学家的故事它是让您比较感动的？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提前给我们分享一下，可能大家在看书的时候有不同的理解，能感动到大家的是不一样的。对您来说是哪一个人物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哎呀，其实说起来每一个科学家都非常感人啊，但是时间有限呢，我也可以摘要的讲一些。总体来讲呢，我在写自己，因为我也参与写了好几位科学家的那故事嘛，因为要读大量的资料，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些科学家，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哈，他们生活的年代都是战争非常的不平静，就是整个成长中间他们会不断的颠沛流离，但是坚持读书，在这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这一点，就是他们心里都有一种我不是为自己读书，我是为整个民族国家的强大而读书，他就有一种坚持他的力量。很多时候呢他说我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我自己，而是国家需要我做这个，那么我就去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具体讲两个故事哈，因为我也是女性，我们这一次写的时候呢也尽量纳入一些女性科学家，当然因为时代的原因可能 最终啊，每个领域里突出的可能还相对来说还是男性科学家更多，但是我们也是尽可能纳入一些女性科学家。我就讲两个女科学家的故事哈，比如说瓜类育种专家吴明珠啊，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西瓜啊。
2: 对，
1: 其实呢，我们今天吃到的西瓜哈，就是可能有一半以上吧，都是吴明珠培育出来的品种，要不然呢，过去是吃不到这么多的好的瓜的。但他就我们书里面就讲了他的故事啊，他的童年时候也就非常的不安定，就是抗战爆发了，他也是全家本来住在汉口，又开始全家都搬迁到了重庆等等等等，到48年又定居在南京，在这中。

0: 曾经问他，就是说你的理想是什么？就是吴明珠的父母就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品格啊这些东西，他爸爸就觉得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观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有一次他就跟孩子们聊天的时候就说，你的理想是什么？很有意思哈，这个话呢，我们肯定也会经常问我们的孩子，哎，我们的孩子会怎么回答呢？都可能各种各样的回答。吴明珠当时很有趣，他回答呢就说，我不知道，但是很小，他不知道啊。这个故事啊，我就讲到这里。我有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会跟家长们讲，哎，如果你的孩子说我不知道我长大以后干什么，那你们会怎么想啊？
1: 会比较着急，你都没有梦想的吗？
0: 对，那跟一个咸鱼有什么区别是吧？没有。他父亲呢就非常的能够理解孩子，他就说，其实不管你以后做什么职业，都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啊。他爸爸就是这么说，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没有关系啊，但是你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对社会有贡献。同时呢，他爸爸呢又更具体的讲，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爸爸就讲了两点，说首先要学一门专长，其次做事一定要脚踏实地。哎，他就是讲了这么两点，他是一个非常符合今天的我们讲教育学心理学的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框架哈，就对孩子来讲，哎，既没有打压他，没有嘲笑他，但同时又给他一些基本的品格的，其实是埋下了一个种子。确实他爸爸这个话呢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他心里，他长大之后你看他学农学啊，后来从事瓜类的培育啊，他都是非常的踏实，就是把一门专业一直做到底。后面呢他有一点也非常感人，因为他不属于他的学生时代，但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会去讲他，就讲到科学家精神的时候带了一下，就是后来吴明珠因为年纪大了，他有一点就是失去记忆，

0: 再讲一个啊，就是刚才您也翻到了，就是妇产科的专家林巧稚啊，她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动人，就是我讲了有几个故事但他的故事很多啊，我专门挑了一个故事，因为他那个章节呢我也参与写了，中间呢就是我看材料的时候看到这么故事，我觉得把它放进去，就是当时他参加考试，就当时他想当医生，那中国最好的呢就是考那个协和医学院，面对全国招生，可是呢他跟今天不一样，他不是全国统考，他就是在一些城市要设一个考点，当时只有北京和上海有，林巧稚呢他是在厦门，他就很远啊，他坐的轮船就从厦门出发去上海，那也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乡哈，当时考试要考三天，就是一场一场不停的考。有一天呢，考试的时候他正在做题，突然呢有个女生晕倒了，可能是天气热中暑啊。你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这个事情其实也挺考验我们的哈。我就看到前不久有个新闻，也是讲在那个考场上就有个学生晕倒了，就其他同学就完全还是就没有动，就还在那里考自己的试哈。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说考场上你其他考生坐那动或不动啊，应该是怎么要求他，其实这个问题应该留给我们家长。在那个林巧稚那个时代呢，他的同学晕倒了，他马上想都没有想，他就跑上去帮忙，就是他会有一点基本的常识嘛，就帮那个女生解开扣子，喂她喝水，帮她伤风解暑啊，那个同学就慢慢的苏醒过来了。但是因为他去帮他那个同学，他就没有时间再做完他的考试了。那一年呢，全国考协和医学院的是有500多个人，最后只录取25个人，非常难得的。林巧稚考的那一场本来是他非常擅长的英文，但是他时间不够，就是根本没有做完，他觉得自己可能也就考不上了吧，然后呢他也就没有太想这件事儿。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学校给他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原来呢是监考老师专门为他写了一份报告，就说啊，这个考生他乐于助人，而且处理问题之后非常的冷静，体现出来一个良好的品行，而且呢说他在考那个外语口语的时候呢，口齿非常清晰，应对非常从容，认为他完全具备了一位作为医生的品格和他的应有的外语水平，所以呢校方就决定录取他。好，你看这件事情啊，就是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放在这里啊，他考试他
1: 也是帮自己，
0: 对，他的考场当时他是可能分数并不高，但他人生的考卷应该说是一个满分的等等，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书里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就时间有限，我就只能先给大家分享这两个。
1: 对，当我们跟孩子们分享一些理念的时候，理论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枯燥的，你比如说你告诉他你要乐于助人，他可能都不知道乐于助人是什么，但如果用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是科学家的故事去告诉他们的话，也许在孩子心中他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一些。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梳理出一位科学家他的故事，从他的材料当中感动我们的会有很多很多，但是要选择哪些故事，怎样的故事选到这本书里面讲给孩子，这就是编辑啊，咱们主编要做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有没有一个考量呢？就是要在这种大量的材料以及很多这个感人的事迹，以及我们也觉得应该铭记这样的一些事迹当中，选择给现在的孩子来看，能让他们有更多的感触，就这一点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啊，你的问题问得很好，也是让我再次回想起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啊，因为我比如说每一个写作者，我们在这里面故事可能也就1-2千字，但是我们要看的材料可能几十万字。当时呢我们有一个选择点，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叫做点灯时刻，就像一个灯突然亮了，我们就希望能找到那样的一个时刻，无论是他在小学还是中学，就是在他的人生里就像是一个灯一样，点亮了他的人生，也点亮了我们今天的小读者，我们就很希望能找到这样的故事。
1: 哦，所以这个故事的选择既要在阅读大量的材料之上，还要有这样的一个点灯时刻的理念，时刻提醒着自己。对，会不会有一些是哎呀还挺遗憾的没有选进来的，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吗？
0: 啊，当然那太多了，确实是很多，因为篇幅有限啊，很多时候呢就是只能够是选择一二，太多的就是没有办法收进来，因此呢这也是我们这本书的

0: 期的一种偏好。回想起自己上学时代会读一些老师推荐的书目，这些书目里面也有一些名人故事，然后我其实一开始我还挺排斥的，因为我就想，哎呀，你就是想通过这些人物故事就告诉我你们想给我传递的那些理论是吧，就是内心里就已经有一个预设。我不知道就是在做这套书的时候您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就怎么样还能让孩子更喜欢读，就是他读这个他知道，明明知道这就是家长想让我了解这些科学家这些伟大的人他们的人生故事用来启迪我，但是呢，哎，让他读进去觉得就像是读漫画一样，能有更多的自主阅读的兴趣。
1: 从我自己来讲，我从来没有觉得科学家的故事是枯燥的，因为呢所有的科学家的成长啊，或者说他们的发明创造里面都包含着一种好奇心，以及是怎么样去探索世界的这样的一种乐趣，它本身是深植在我们的成长中，每个孩子内心里他天然的就有一种好奇心，他天然就要向世界要发问，只是说我们的表达方式。我就回想起我小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从外地过来，他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就说你要给我买一本书，他说你想要什么书，我说我不知道，你给我买个故事书吧，因为毕竟自己所知有限。所以呢我的亲戚呢他就在书店里给我买了几本书，我现在都记得那个书现在还留在我的家里，已经有40多年了啊、那本书我现在都记得，它其实就是500个发明的故事，它列举了很多的科学家，就是多达500个，我现在都记得其中有一个讲那个轮胎的发明，就是自行车的轮胎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啊，就是那个皮水管啊，就是有弹性等等，非常有趣。包括说那个很多的像那个莫比乌斯圈啊等等，他我后来看完那个之后，我还给同学们表演魔法，说一个项圈剪一个纸圈剪断之后，它不会断成两截，还变成一个更大的圈儿啊，我就觉得这里边就太有意思了。因此呢，每一个科学家本身他没有包含的都是非常之有意思的。包括我扯远一点啊，就最近刚看了一篇文章，就讲那个最近减肥的一个药嘛，就是那个一个科学家发明的，那女科学家很喜欢穿一个特别粉的芭比死亡色的那个西装，每次她参加活动都会穿一个那样的衣服。哎，我就觉得这些意识或者说是科学研究之外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是构成他们人生的一个方面。因此呢，我们在编写这个时候也是尽量说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很有趣的东西，然后也希望让孩子们也觉得哎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些科学家小时候呢，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潘军华他小时候就非常的活泼，家长老师来家访的时候经常说他太调皮了，因此他大哥就有点失望。有一次他大哥就说潘军华肯定读不好书，除非他能让这个碗自己动起来。过了一会儿呢，他大哥又说让碗动起来嘛，我也能做得到，只要把这个碗翻过来里面扣个乌龟啊。但是即使是这样，潘俊华读书肯定还是不行的。所以呢，从这能看出来呢，他小时候很调皮，大哥对他是很轻蔑，非常的失望。不过呢，他有一个一直鼓励他肯定他的妈妈，在每一个科学家身上都能找到独一无二的啊他的品质。然后呢，对于我们今天的孩子们也是各种各样的，他有从小爱学习的，也有可能有比较有个性的呀，还有一些可能小时候很迷茫的等等，在这些科学家60个科学家身上都能看到，都能够找到跟自己相对应的或者你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
0: 那这套书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哈，就是在一个人物的介绍当中，它不仅仅是讲了这位科学家他的少年比较重要的故事，还有就是有几个互动的小板块，这也是我看到之后觉得眼前一亮的部分。比如说有这个教育的启迪，还有科学小课堂。就是教育的启迪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有点像是亲子共读的时候可以给父母带来一些思考的一个环节。科学小课堂呢，就能够把这位科学家他所从事的这个领域一些基础的科学知识告诉孩子，就是说我们不仅能了解到这些人物的品质，还能对他们所从事的这些领域有一个了解。哎，这两个我觉得设计的还挺好的。
1: 对，是这样的。就过去呢，我们也编辑过别的书，一般呢都会在整主体为故事，可能最后呢放一点点教育启示录啊，非常简短的。但这一次呢，我们的教育启示录的篇幅还占的挺大的，可以说这套书里面所有的教育启示录都是我写的，可能恰好配合我自己做这个教育心理学研究。在设计这个的时候呢，其实确实是包括这两块也是 经过反复的讨论，也编辑下了很大的功夫。因我们一直觉得呢，教育启示录呢可能更侧重于前面看完故事之后，哎，精神的成长，人格的育人，其实是给家长或者老师，希望他们在用的时候，哎，能够有一些很方便他们备课准备。然后科学小课堂呢就侧重于学科知识，一些实践探究，你拿来就能用，孩子们自己呢也可以来自己做一些探究，然后老师也可以带着他们进一步的去做一些科学实验。这两者呢就是可能一个软一点，一个硬一点，都是能够实现的科学家故事啊，加人格成长啊，加硬核科普，这样的一个三维阅读。如果说科学精神是一个塔基啊，我们的科学家精神是那个塔尖儿，那么我们就要整体让孩子们能够感知，能够可触摸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0: 嗯，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套科学家的人物故事书，同时它也是一本家庭教育书以及科普书，因为其中对于各个领域的科学知识有了一个普及和补充。所以今天我们推荐这套《少年志科学梦：中国科学家的学生时代》这一套书，有六本，当然了，如果读者喜欢可以一套购买回家去阅读，单本也可以购买，先去看一看你感兴趣的哪些科学家，他们少年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故事，可以在这个故事当中获得。节目上面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我将继续和这套书的主编之一李正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套书。

0: 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7: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8: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

0: 大的风险呢。
1: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0: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光，我是静桥。今天我们在全国第二个科普月的这个大背景之下，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套科普读物。当然了，刚才也提到了，它不仅仅是在讲科学家的故事，同时也对于家庭教育等等方面呢，也有一些启示作用。这套书的名字叫《少年志：科学梦：中国科学家的学生时代》。今天请到了这套书的主编之一李峥嵘老师来和大家分享。再次欢迎李老师。
2: 嗨，很高兴再次回来。
1: 李老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可能听起来有一点点宽泛，但是因为咱们这套书讲的是少年志科学梦，讲的是科学家的精神，所以我特别想了解的是，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少年儿童来说，您觉得他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科学家精神，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就是我们一讲到什么精神啊，都觉得特别抽象哈，科学家精神就感觉是更加高大上，特别抽象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呢，关于科学家精神呢，是有一个权威的一个概括的，就是本来科学家精神就是对科技工作者的一种精神的概括，它是一共是八句话：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极致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讲业后学的育人精神。凝练起来呢，就是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对我们当代少年来讲呢，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科学家，但是呢，我们要学习科学家精神里面这些珍贵的品质。这些精神我们传播给大家，或者说根植在你的整个成长中间，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成为一个科学家，而是说作为我们基本的做人做事的一个价值尺度，是可以落实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间的。我们都可以从中间汲取到为自己所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品格。比如说哈，爱国，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其实呢就是个人成长跟家国发展相联系。我们讲的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在成长中间正好是处于山河破碎，那么他们的学习很自然的就要跟国家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好多科学家都在讲，我的选择的专业不是我选择的，而是国家需要我学什么我就去学什么，我学一行就要爱一行，就是这样的一种爱国情怀，就是具体落实到他自己的职业中间去，为他们他人做一些有益。

0: 考试中间有一个标准答案，迷信这个标准答案，而是要敢于提出疑问，遇到呢难的地方或者不会的题目，愿意尝试新的思路，也不怕犯错误，或者说呢我们对什么事物保持好奇心，保持想象力，愿意探索未知的事物，这就像我们里面讲一些那个教育启示录也讲到了，作为家长老师要保护孩子的这种好奇心和想象力，这就是一个创新的起点，类似这样的，这六个点就是我们讲到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这些就是科学家精神的一个高度的概括，我们都是可以落实到日常生活里面去。对孩子们来讲，它不是专属于科学家的一种职业精神，而是具有适合每一个人的人格素养，哪怕将来你不当科学家都可以有这样的求真的态度，创新的勇气啊，做一个很踏实的定力，能够跟他人有一种合作的意识，友善助人的胸怀，这都是让我们每个人走好自己人生道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1: 嗯，这些品质呢，能够滋养现在的孩子们去面对自己未来的人生，面对自己未来人生当中的挑战。那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少年智科学梦》这套书，它面向的主要的受众是6到12岁的小学生啊，或者是年龄再稍微大一点点也可以。因为这套书我觉得更适合小朋友来读，是因为它还有很精美的绘图。刚才我们也没提到这一点哈，就是如果没有看到

0: 最起码这个画面是很丰富的。
1: 对，是的，我们专门做了四色印刷啊、通常的四色会是比那个黑白的会更贵一些，但是呢它颜色丰富，然后更好的体现出还原就是科学内容啊，也跟孩子们的吸引力更友好。确实就像主持人刚才您讲到的，我们绘图呢包括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科学家的形象，就完全都是按照他原来的照片给他还原，这个通过艺术的方式再次呈现，提炼出他最有特点的地方。再呢就是每一个孩子成长故事里面，每一个科学家在他孩童时代的求学时代的成长故事里面的关键细节，我们都用一幅画给展现出来了，让孩子们呢也能够对识字不太多或者年龄比较低的孩子也增加他的趣味性。那再呢就是关于到科学知识方面，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的理解这个科学小课堂的内容，比如说讲到第四季冰川，就专门画了一个冰川的那个样子，比如说圆周率的那一章里面就也有一些关于游戏的插图科学小课堂等等，我们都会把它绘画做出来。这也是能还有很好玩的，还有关于恐龙这一块儿，画了各种各样的恐龙，孩子们就会有一个很形象的直观的一个感受。确实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当时为了呢画这幅画呢，请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画手，他呢给了一个很友好的价格，就是没有按照正常收画画不是收一幅就得多少钱嘛啊、因为他说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愿意去学习科学家精神，画的每一幅画呢他都会去看这个科学家的这些事迹啊，然后呢画的所有的关于科学知识有关的部分都要完全的符合真实的科学知识，不是一个完全随意的

0: 哈，但是我们提到6到12岁呢，其实对于孩子们的阅读来说也是要分不同阶段的。比如说6岁刚刚上1年级的小朋友，他可能识字量不多，那这本书是亲子共读。慢慢过渡到3、4年级，他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到6年级之后，自己阅读的书目的范围又不一样了。所以作为主编，您有没有对于孩子们怎么来使用这套书、怎么读这套书的一些方法的一些推荐呢？
1: 确实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的目标读者呢大概是小学生，但确实根据不同年龄段呢，这个书呢可以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啊。前两天我还刚送给一个小学4年级的孩子，他就在我们一边吃饭，我跟他妈妈，他就开始在那翻啊，他就先当然先看故事啊，也跳着看。这个书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从任何一段开始。我们简单粗略的呢可以分成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所谓的低年级呢大概就是1、2年级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以亲子共读为主，尤其是1年级的孩子啊，可以继续延续幼儿园养成的习惯，妈妈讲一些睡前故事啊。这个时候呢，更注重的是情感熏陶，给他建立一个人物的印象。他独立阅读可能有难度，但也有些孩子呢可能识字比较早，哎，他愿意一起来读啊。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可以家长跟孩子一起分享啊，不用去强求弄懂我们那个硬科学。

0: 阅读，以书中提到的一个科学家的学生时代故事为起点，你在那找更多的他的传记啊，他的纪实文章啊，拓展知识面，形成一个专题式的阅读。简单来讲呢，就是小时候可能就注重听故事，感受情绪，亲子共读启蒙，高一点呢就可以自主阅读加实践。
1: 我觉得李老师不仅仅是告诉了我们怎么样来读这套书，同时也告诉我们，就是特别是对于孩子们，小学阶段的孩子们的阅读怎么样来执行。因为现在这个大语文的环境之下，很多家庭都对于阅读很关注。我也是因为今年家里有了一年级的小豆包之后，对于阅读这件事情就更上心了。可能之前呢，就是给他买一些绘本，或者是有一些桥梁书，简简单单的有一个过渡。但是逐渐的到了一年级之后，包括学校的老师也好，还有咱们现在的社会上各种提倡的这个内容，都是说孩子要多阅读，多读书。那么读哪些书就成为了家长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因为现在可选择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你怎么样来给他选书，选到

0: 调一调的，它并不是纯粹的那个故事性的，没有故事，它就是很硬核的。但是对孩子来讲，他并不认为这个构成一个障碍，所以这也是我想第二点，就是我们不要弱化或者矮化孩子的这种认知能力。对他来讲，他接触一个概念是跟他接触一个故事没有什么分别，就是他只要喜欢，哎，他都会，那时候很有趣，他会背很多参数哈，就是什么那个火车轮子啊。但是我还想，哎呀，他是不是将来要搞交通啊？其实很快他的兴趣可能又转变了，也很自然。第三点呢，我也是在做任何科普阅读里面，或者说普通的阅读推广都是一样的核心，就是不必急于求成，就是放下这种我们马上有一个功利性的转化。有时候呢，阅读的种子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出一个枝条来。比如说有些家长也会跟我讲，哎呀，好像我读完以后和孩子也看了很多书，最后考试成绩好像也不是很行，或者说，哎呀，我问他问题，我也想跟他交流，他也不想跟我讲。我说这都可以，允许孩子什么都不做，允许孩子不讲话哈，也可以允许他不喜欢我们推荐的东西。再有一点，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小窍门，我们经常讲，在家里面嘛，哈，要是要想要读书的话呢，就是首先要有一个书架，是吧？还有一个不是那么非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有一个角落读书的一个角落。曾经有一个统计，就讲在中国，十个大城市里统计，家庭里的书架的位置只有一个马桶那么大的位置，就是说我们给。当然房价也很贵啊，我们留给阅读的空间其实非常小
1: 啊。啊，这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了吧？我觉得现在我身边这个家里放书的地方还挺多的。
0: 它是一个大的统计，就是你可能是您身边的，就恰好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更多一些哈，这样的啊。再呢就是确实是我们讲给孩子推荐书，并不说这个书好你就要你看，有时候反而不必说什么，甚至说禁止他看，很有意思。我小的时候，我父亲那个四大名著是不让我看的，他把它锁起来。然后呢，我就会非常的好奇。今天回想起来，也许呢，他并不是故意想引诱我去看，或者是诱导我去看，而是他真的可能觉得那个书不太适合低龄的小孩，所以他要把它锁起来。但是客观上造成了我对这个书非常之好奇。
1: 哦，这个我也比较有感触，就是当你特别希望孩子来读这本书或者一套书的时候，你跟他讲，哎，你来看这个书，他会有一种逆反心理。他说，你让我读这个，我就不读，我要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来选。但是你就把它放在那儿，就像我们经常跟孩子的这种沟通方式一样，你要先给他划定一个范围，在这个安全范围之内，你让他有一个自主选择的权利。所以在他的书架上，你可以更多的去，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可以更多的去填充他的书架。他愿意读哪本书，取决于他当天的一个心情和他最近关注的事情。他可能最近就是特别迷这类的内容，他就会主动的去选择这本书来阅读。
0: 对，是的。
1: 我们刚才提到了阅读哈，家庭的阅读。那因为这本书呢讲的是科学家的故事，家庭的科学启蒙这个话题也想和李老师来探讨聊一聊。因为很多家长也希望在家里能够给孩子做一些科学的启蒙，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个 AI 呀、科技不断的发展，那么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家里有上学的孩子都不会绕过对于科技的一个关注。那从这些科学家的少年经历里面，能不能给我们的这种家庭科学启蒙带来一些实操上的经验呢？
0: 今天呢，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的时代里面，所有的科技的新的发明日新月异哈，我们就浸泡在这里面，就已经跟我们小时候不太一样了。要我们也就倒退回30年前或者是40年前，那个时候呢，科技还是一个很新的东西。需要可能特别的去少年宫啊，可能还接触到一些。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里都没有计算机，我上大学才第一次接触到电脑，但是那个时候的电脑还是 DOS 命令。等我毕业工作以后，马上就更新迭代了，原来学的东西都没有用了。而今天的孩子们，有可能他们掌握新技术会比我们更加的快捷哈。不过呢，科技并不等于科学精神，对吧？你掌握会使用某种技能并不等于就是有某种那种科学精神。因此呢，我也在思考，就是今天尤其是 AI 现在发展的这么快，那么我们今天培养孩子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大家都有很多的讨论哈，但核心呢都离不开一点，就是要培养的一种东西是不是被 AI 可以取代的。

是被那个可以你这个学的这个事情，比如说以前记忆力非常重要，那今天我们可能随便搜一个啊，就很容易掌握。那这也是我们这套书讲弘扬科学家精神或者传播科学家精神，我们无论是故事也好，讲的知识也好，最后它恒定的在内底层的那个东西是不受技术所替代的。那我也想讲讲，就是说科学家启蒙这个东西啊，有科学启蒙，它不是要背多少东西，要教多少知识。我举个例子啊，讲个故事，也是我经常会给大家讲的，就是有个物理学家叫费曼，他小的时候呢，他父亲呢是一个商人，他就是我要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科学家，他的方法就是给他孩子讲故事嘛，经常带他出去爬山散步，走到什么就讲什么，就会跟他讲，哎，你看到这是一个树枝枯萎了，但是这个并没有死掉，在那个树枝之下有另外一个世界等等等等啊，跟他讲那是什么鸟。他们班有个同学呢，就有一天就跟费曼说，你不是很炫耀你爸爸教你好多知识吗？是吧？你很多科学知识，那我考考你，这个鸟叫什么名字啊？你知道你怎么这个鸟吗？他你不认识吧？好，他当时觉得很沮丧，他就跟他爸爸讲，我一个同学比我厉害，认识好多好多鸟哈。他爸爸讲了一句话，原话我忘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即使会用100种语言讲这个鸟的名字，你依然对这个鸟一无所知。啊，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讲科学启蒙并不是要灌输孩子多少科学知识，我觉得呢，在这里面更多的呢，就是还是要那种更品格的培养，以及家长自己有一种科学的教育观念。我也讲跟我们书里讲的一个故事吧，哈，就是那个应用光学专家，潘俊华，他小时候非常的调皮，他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说他很聪明，但是很淘气，上课注意力很不集中，非常爱动，而且很不喜欢写作文，就很像今天的小朋友啊。有一次呢，

0: 故事嘛，就是什么砍了樱桃树那个故事。他爸爸就问这个樱桃树是谁砍的呀？本来他应该说就诚实的承认是我砍的。这时候呢下课了，他又不想再写了，他就赶紧写完说不知道，然后就把作业就交了，就这么回事。老师当然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工作学习态度怎么这么差呀等等，就老师被人嘲笑。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小孩，但是呢他妈妈呢就是会发现这个孩子在调皮的表象之下就是有他的优点，就是他那个笔记做得很认真，这个好习惯就一直伴随他到工作中间啊，都是很重要的，就笔记做得很认真。中间呢他也是战争嘛，就不停地换学校，但他妈妈一直说即使我们不去学校打仗啊等种种原因咱们去不了没关系，咱在家也得学习，就是一直坚持学习啊。他自己呢后来呢就是很喜欢天文啊等等，他就拿他爸爸的那个老花镜加他哥哥的近视眼镜，就自己磨了一个望远镜看月亮。这个孩子的成长故事呢我们也是写在这个书里面。我就觉得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讲到科学家精神也好，科学启蒙也好，其实就是我们要看到孩子的独特之处，哪怕他不符合我们期待的或者我们常规的东西，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他的独特之处，就是他不被机器所取代的部分，就是他未来有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的立身之处。比如举个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很好玩，就有一个年轻人啊，他非常喜欢昆虫，他从小就喜欢抓螳螂啊，现在干什么呢，他现在就要繁殖螳螂卖，他甚至雇了120个人，这很惊奇哈，这完全没有想到，我从来因为我就不会去接触这个东西，他繁殖了40多种螳螂啊，当然不是那种珍稀品种，不国家禁止的，是可能是可以培育的啊，非常有意思。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有可能你小时候喜欢的一个事情，未来呢这个事情就是机器 AI 也不能帮他繁殖螳螂是吧，那他就得靠人来干这个事儿，然后对他就说很多人就会买他这个螳螂，就向他请教，完全你有可能甚至可以养个小蚂蚁都有可能。这就是我们回过头来就讲，我也是越做这套书呢越讲的时候越感觉到每个科学家成长他都是那么的独特，当然他们有一些基本的共性，最主要的是在他成长中他都会遇到有一个人，那个人也许是他的老师，也许是他的父母，甚至也可他的姥姥姥爷，甚至可能他的一个同学，让他感受到了做这个科学是多么的有意思，我做这个事情是可以把我个人的成长跟这个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都有那么一个闪亮的时刻。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家长在跟孩子一起读书，不管是读我们这个书还是读其他的书，都能够感受到某个东西，让你的生活生命感觉到被照亮。
1: 刚才李老师分享的这个让我突然想到家长们经常愿意说的一句话呢，你看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这些科学家他们都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他们的优良品质都值得我们学习，那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呀。在他们的少年时代一定是少不了家庭的教育，还有就是校园当中遇到一些很重要的老师或者是同学，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看来这个少年科学家的少年故事啊，不仅仅是给孩子们看的，也是可以给家长们来阅读的。
0: 对，我们特意选了一些就是似乎不是标准的好学生啊，有一些科学家是从小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又好又自觉，还有一些呢就是就像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样的，他很调皮，还非常有个性，非常甚至很贪玩，还会呢搞出各种事情来。比如说数学家华罗庚，他小时候呢都特别不爱说话，人家都会觉得他有点呆呆傻傻的，他的作业呢做的也很不干净，就是涂涂改改啊，一般老师都会说啊，你要作业做得干净是吧，然后表扬那个好的。然后他呢碰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那老师呢就注意说，虽然华罗庚的作业做得并不是很干净，但是能看出他其实是在思考的过程，他想到了可能更好的方法，他就把它涂掉了。因此这个老师呢没有苛责他的作业是不是做得特别整洁，而是从中间发现这个孩子的优点。我想呢这也是我们故事里面很有启发性的东西，就每个人的成长他的个性是不太一样的，也有可能他甚至刚开始年轻的时候或者很小的时候并没有明白自己将来长大要干什么，就像吴明珠，那小时候我也不知道长大要干什么，可是他学着学着自然就找到他的路，这就生命会有自己的出路。我们作为成年人其实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能够做的也很有限，我们能够不做孩子的绊脚石就很好。
1: 所以今天李老师不仅仅为我们介绍了少年之科学梦，中国科学家的学生时代这套书它是什么，其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以及分享了其中感人的科学家少年时代的故事，特别重要的是 告诉了我们很多阅读的方法。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套书也非常推荐啊，推荐给现在在小学的这些小朋友们，希望他们都能够在科学家的少年时代的故事当中获取自己未来前行的一些力量。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谢谢李老师的分享。
1: 好，谢谢静桥，谢谢听众朋友们。

0: 目列表来进行回听。当然，我也会通过新媒体的方式为大家推荐好书，欢迎您在微信视频号或抖音平台搜索我的个人新媒体账号晋桥 FM， 看一看我在短视频当中向您推荐了哪些作品呢。今天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0: 不可说。
1: 先生，虽然朕刚即位不久，但国库的数目朕是有权知道的。
0: 陛下，话虽如此，但您还年轻，如果过早知道国库的数目，怕是会生出贪图享乐的念头啊。
1: 享乐？国库竟如此富足？
0: 陛下，您还是不要再继续问了。太祖皇帝曾告诫子孙要以勤俭立国，臣也是怕您一念之差，行差踏错，万一背上昏庸不孝的千古骂名。
1: 好好好，先生，朕不问了还不行吗？
2: 听到这儿，估计您会问了，北宋国库居然充盈到不敢让皇帝知道具体数目，那是得有多少钱呢？确实，大家都知道，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朝代。那么，他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作为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北宋有着哪些生财之道？明明国库充盈，却为何会被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吊打？又是什么原因让积攒多年的巨额财富几乎消耗殆尽？为了挽回局势，北宋又做过哪些补救措施呢？田阳跟您聊聊北宋财政的富与贫。北宋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会搞钱的朝代，而他的生财之道也十分简单，就四个字儿：开源节流。咱先说这个开源，咱们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税收，不过古代跟咱们现在还不太一样，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那么多的金属货币，缴税主要还是以实物税为主，就是实实在在的用物品交税，比如地里种出来的粮食和自家媳妇织出来的布等等。政府每年呢会规定每人每户要交多少粮食多少布帛，但是粮食收成这事儿很难说，你遇上个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是常有的，对吧？这时候呢就收不上来税，所以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们总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改善税收制度。宋朝实施的是两税法，也就是一年交两次税，夏天一次，秋天一次，故而得名。不过两税法并不是宋朝首创的，早在唐朝

劳役。也就是说，男子到了一定年纪要开始帮国家无偿干活，比如修个长城啥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服役这人年纪大了，他干不动，或者因为种种原因呢，不想去服役，哎，这时候呢，可以通过上交一定数量的布帛来替代。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吗？您可能会问了，这个粮食和布帛上交的数量是怎么判定的呢？主要是根据人口数量来算。这里呢，再给大家提一嘴，唐代租庸调制实施的大前提是均田制的土地制度。所谓均田，就是平均分配土地，保证每个男丁每一户所拥有的田地数量差不多。如此一来呢，只需要按照人口缴税就行。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制度，只要人在，就不怕收不上来税。唐前期靠着租庸调制搞到不少钱，大唐盛世一派繁荣景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制度的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因为租庸调制是以人口为基准收税的，但是大唐又不是年年都搞人口普查，流动人口和死亡人口得不到及时统计，再加上当时土地兼并的情况，导致后来已经做不到均田这个大前提了，收税变得越发困难。再加上安史之乱爆发，老百姓是死的死，逃的逃，使原本就不顺利的收税环境雪上加霜。老百姓的田地不是卖了，就是被趁乱占了，土地所有权根本说不清楚。这个时候呢，人头税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有的家人多地少，明明自己已经揭不开锅了，还要缴纳沉重的赋税。而有的家虽然人不多，但是侵占了大量的无主田地，那粮食多的谷仓都放不下，却只需要缴纳很少的赋税。这长此以往，社会不就乱套了吗？连年的战乱和土地兼并导致政府收税越发的艰难。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唐朝中后期新的税收制度两税法应运而生。那么相比租庸调制，两税法又有着哪些优越之处呢？两税法和租庸调制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再按人头收税了，而是以不动产为基准。人能跑，房屋和田产他总跑不了吧？甭管您家有几口人，只要有地就得给我缴税。这样一来呢，富人多交，穷人少交，既增加了税收，又减少了贫富差距，可谓一举两得。另外，为了方便收税和统计，政府要求老百姓缴纳实物的同时，也要缴纳一部分货币税。于是就演变成夏天交粮食，秋天交铜钱的情况。那您可能会问了，既然北宋和唐朝中后期实施的是同一个税收制度，那为什么唐朝的财政状况远不如宋朝呢？主要还是因为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严重，武将拥兵自重，遍地都是土皇帝，

设置专门负责运钱的转运使，将地方税收一个子儿不落的送到中央，一下就解决了唐朝后期地方权势过大的问题。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为了能收到更多的税，赵匡胤还大力开垦荒地，同时兴建水利工程设施，几年下来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

0: 搞活了，钱自然。
1: 外北宋还大力开展海外贸易，拉动出口，沿海经济蓬勃发展，闻名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
0: 所谓开源节流，北宋不仅搞钱是一把好手，攒钱的本事也是相当出色的。那么为了把钱留住，宋朝统治者都做过哪些事情呢？攒钱第一要务就是学会省钱。相比家里富丽堂皇珠光宝气的李唐王朝，老赵家的宋朝可谓是出了名的节俭。勤俭持家是他们的祖宗之法。您看各个朝代的古装剧，就属宋朝皇帝的朝服样式最朴素，一身红袍，样式跟大臣穿的差不多，那袍子上连个绣花都没有。老祖宗赵匡胤更是带头节俭度日，您看网上赵匡胤那画像啊，就是一身白色素袍，十分简单。知道的呢，这是皇帝；不知道的，以为谁家寒酸书生呢？赵匡胤堂堂开国皇帝，一年四季就那么几件衣裳，破了旧了，缝缝补补又三年。最夸张的是，连祭祀用的金银器皿，他都给换成陶瓷的。祭祀用的美酒他给换成了井水，让人不禁感叹，不愧是靠造反出身的皇帝，只信自个儿不信天，那抠搜劲儿真是一点都不怕得罪老天爷啊。当然除了省钱之外呢，老赵家人还特别会存钱。这不，大宋建国之初，赵匡胤就设置了一个叫封装库的东西，就类似于存钱罐，平日里抠抠搜搜省吃俭用回来的钱呢，都存在里头，干啥用呢？收复燕云十六州。赵匡胤做好了两手准备，前边咱们说了，他把地方上的精兵强将都编到了禁军里，然后苦练禁军，打算等有朝一日时机成熟，就带着禁军去把燕云十六州抢回来。当然万一实在是打不过，就拿封装库里存下的钱往回赎，毕竟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那万一钱也不好使的话，就拿这笔钱打赏禁军，重金之下必有勇夫，那军队士气肯定是刷刷的涨，光复大业何愁不成呢？在赵匡胤的努力下，北宋的财富积攒到了一定的高度。等他的弟弟宋太祖赵光义继位之后，看着哥哥留下的充盈的国库，再看看手下这帮精兵强将，于是一拍大腿，是时候让周边的这些政权知道知道我大宋的厉害了。于是宋太宗先是向南收复吴越，之后又亲征北汉，宋军势如破竹，短短几年之间完成了中原的统一。接连的胜利让赵光义一下就膨胀了，他把心思动到了丢失已久的燕云十六州上。太平兴国四年，宋军北上，直取幽州，宋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事就此打响。这仗一打起来，花钱可就跟流水一样了。自宋太宗开始，整个北宋期间对外战争不断，跟辽国打，跟西夏打，跟安南打，大笔的军备物资和人员损耗，金山银山他也经不住这么花呀。不过最可怕的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还看不到成果，有的时候还得赔钱给别人。也得亏北宋有钱，打不过没关系，赔钱了事儿。那意思就是，好爸爸啊，别打了，给你十万啊，就当做无事发生。连年的征战给北宋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然而与此同时，北宋内部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在吞噬着帝国的财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举个例子啊，士大夫文官地位极高，一些旧贵族子弟更是得罪不起，就算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也只是轻微惩罚，不会被轻易开除。但是科考每年都有新人进来，官职呢就那么多，怎么办呢？为了两头不得罪，只能设置新的官职。这样一来，同一份工作好几个人做，分工不明确，工作难开展，还每个人都得发工资，整套制度实施下来是又低效又费钱。不过虽然费钱，但是心安呐，因为这种机构重叠的制度可以有效的分权，防止造反。咱举个例子啊，北宋分管军事的部门就好几个，有的负责训练，有的负责指挥。您要是想造老赵家的反，光调兵就得跑好几个部门盖章签字，这一套流程下来，估计您造反的心都没了。所以您看，宋朝无论是文官还是太监，就算职位再高，也很难真正做到大权独揽，靠的就是这种纷繁复杂的分权制度。没办法呀，谁让这老赵家人疑心重呢？自己的江山是抢来的，就觉得自己有一天啊也会被人赶下台，只能花钱保平安。比如平时呢多给官员一些打赏，那意思就是大家都踏实的给我打工，共同富贵，别想了歪的邪的。再比如把地痞流氓、无业游民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都招到军队里，那意思就是包吃包住待遇好啊，安心住下，各位千万没事别给我找事儿。总之是靠花钱把能团结的势力都团结在一起，但是多雇一个人他就得多发一人的工资，那财政开支能不巨大吗？正所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哎，眼见北宋国库空虚，变法改革终于被提上了日程。就在此危急存亡之际，咱们高中历史书上提到

钱太快，特别是三冗问题，就像是一个无底洞，吞噬着北宋本就不富裕的财政收入。这就好比您非常努力的存钱，结果存到最后发现存钱罐底下是漏的，这不瞎白忙活吗？而且最关键的是，三冗是统治者为了化解矛盾故意搞出来的，除非老赵家人自己愿意改变，否则此题无解。再之后，因为王安石变法得罪了太多势力，导致给他撑腰的宋神宗一死，变法成果尽数被废，多年努力毁于一旦。到北宋末年的时候，帝国财政已经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北宋第一诸领导上位了，他就是宋徽宗赵佶。说来也倒霉，小吉同学呢，本来逍遥王爷当得好好的，每天画个画、踢球、遛鸟、逗姑娘，小日子不知道过得多滋润。哎，结果没成想，老哥年纪轻轻的撒手人寰了。最可气的是，老哥还没有儿子，逼得赵佶这个做弟弟的不得不接下皇帝这个重担。这身份一转换不要紧，以前呢很多平常的事情都不太能做了。写字画画吧，大臣们说你不务正业；踢个球吧，说你有失体统；逛个青楼找花魁聊聊天吧，说你昏庸荒唐。宋徽宗这个心理落差，用咱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家人们谁懂啊。宋徽宗身边的佞臣看出老板想摆烂的心思，于是投其所好，对内撺掇徽宗挥霍享受，对外大举用兵，妄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导致财政亏空，百姓困苦。最后各地农民起义爆发，一看局面控制不住了，赵佶立马退位，把皇位这个烂摊子丢给了儿子。靖康二年，东京城破，金人杀进皇宫，用刀抵着赵佶的脖子，恶狠狠地说：“你们打输了，快给钱。”赵佶摸着比脸还干净的兜，对金人摆摆手：“不好意思啊，钱让我花完了。”金人一听没钱，火更大了，一把拎起宋徽宗的领子骂道：“既然没钱，那人跟我走吧。”于是乎，宋徽宗和他儿子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史称靖康之耻。就这样，靠割地赔款苟活了160多年的北宋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至于宋徽宗到了地底下，会不会被他老祖宗赵匡胤追着抽大耳瓜子，那咱们就不得而知了。天阳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十年前，他们要丈量出生路。九十年后，我们用十四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三二一，加油！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0: 那就从老陈的身上
1: 点，把他拖出去斩了。
0: 老陈听说夏朝有位大臣叫关龙旁，因为直言进谏而被杀，陛下今天若是不听劝，那老臣情愿与关龙旁在九泉之下相见，也不愿意再侍奉您了。
1: 你好好好，朕只是和爱卿开了个玩笑，试试爱卿的胆量。算了算了，我们回去吧。
2: 这位赶过来拦着李世民的大臣叫孙福嘉，是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咱们大家都知道状元这个词儿啊，来源于古代的科举考试。那么当时的状元们在高中之后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呢？科举制创立于隋代，为什么第一位状元却出现在唐朝？这位状元跟皇帝的关系到底怎么样？科举历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为什么被称为义士状元呢？田阳和您聊聊科举考试中的状元们。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科举制是创立于隋朝，但是那个时候啊，还没有状元一说。考完试之后，只公布一个进士榜，也就相当于一份考试合格可以做官的名单，像咱们熟悉的什么一甲二甲状元榜眼一概没有。到了唐朝，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条新制度，这些通过各地层层选拔的考生们想要进京参加殿试，得先给礼部上交一份申报文件，叫做头状。等考试成绩下来之后，考中第一名的就被叫做状头，后来慢慢的也就演变出了状元的称呼。从隋代到清朝，科举制度实行了1300年，一共出了500多位状元。我今天呢，就挑两个特殊的状元聊聊，怎么个特殊法呢？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状元。节目开始前的时候，我跟您说了，有一个叫孙福嘉的哥们儿，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这人参加过2次科举，而且都考中了进士。第一次呢，是在隋朝末年，考中进士之后只做了一名地方小吏，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人家总算做到了法曹的位置，还不是京城的，只是京城附近一个县城里的法曹，主要就是负责协助县令审理刑狱案件之类的事情。不过这个孙福嘉呢，不满足于此，他后来之所以能青史留名，得益于他做对了2次人生选择。第一次选择是在隋朝末年，唐高祖起兵的时候，他选择了归顺唐朝。不久之后，唐高宗举行了科举考试，孙福嘉又报名参考，而且一鸣惊人，竟然高中科举甲榜第一名状元及第。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状元诞生了。孙福嘉呢，也从隋朝小吏摇身一变成为了唐朝新贵。这个时候的孙福嘉不仅书读得好，还有多年的为官经验，很被看好。他也确实是心系百姓，敢于为民请命。我给您举个例子，唐朝当时啊，有一项军粮赋税，孙福嘉呢，觉着这项十分不合理，多次上书请求改革。在这儿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唐朝那个时候啊，赋税啊是以家庭为单位，也就是说，不管您家里劳动力是多是少，交的税都一样。孙福嘉呢多次请求减免，最终让唐朝的赋税制度从以家庭为单位改成了以人为单位，让不少家中人丁稀少的百姓得到了实惠。而且这个孙福嘉啊还有一个优势，人家在隋朝做过官，很清楚隋朝末年官场的那些弊病。针对这个，他向李渊提出了3条建议。首先，广开言路，多听听大臣们怎么说。啊，虽然您是皇上。

啊，但也得虚心改正自己的过失，这人无完人嘛，对不对？第二条，皇帝身边的人呢，也得好好管一管。孙福家觉着，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身边有些人不务正业。您想想啊，要是皇帝每天上朝看见文武百官一心都想着吃喝玩乐，那皇帝还能有心思处理正事吗？所以皇帝太子身边的人都得谨慎挑选，不能给皇帝带偏了。这第三条呢，就是劝告皇上多干活少享乐。你看隋炀帝贪图安逸享乐，官场上也是一片骄奢淫逸，最后怎么着，亡国了吗？他这三条言辞恳切，一针见血，李渊听了是深受感动，不仅全部接纳，而且还给孙福家升了官。这时候的孙福家也算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那他后来为什么会不受皇帝待见了呢？孙福家一开始在大唐的官场上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不久之后呢，他又迎来了人生中第二次重要选择。唐朝皇室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懂历史的朋友一定还记着，玄武门之变。这段历史想必各位都很熟了，孙福家这次毅然站在了李世民一边，这为他以后的为官道路打下了基础。所以说啊，关键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那可真是太重要了。此后的孙福家是一路高升，做到了大理寺卿，这是掌管全国刑狱的最高长官，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最高法的院长。按理说照孙福家这么发展下去是不愁封侯拜相的，可是孙福家的仕途却止步于此了。哎，这是为什么呢？要说人家孙福家要学历有学历，要资历有资历，可偏偏就毁在了他的性格上。从前头他给李渊提三条建议，您应该能听出来，孙福家这人啊太耿直，和魏征很像。那位说了，既然魏征很受李世民赏识，那这位和魏征一个类型的孙福家应该也很受重用啊。可是您想想，李世民身边有个魏征就够他受了，再加上一孙福家，皇帝还有清静日子过吗？李世民登基之后爱上了打猎，可是在孙福家眼里呢，这打猎就是贪图享乐的典型代表，于是就出现了咱们开头小剧场里的那个场景。一国之君呐，被人就这么拦在城门口，太丢脸了。李世民一气之下让人把孙福家拖出去杀了。可没想到孙福家一点都不怕，还说夏朝有位宰相叫关龙旁，就是因为进谏而被杀的，老臣宁愿和他在九泉之下见一见。这位关龙旁您可能没听说过，但他辅佐的您一定知道，夏朝的亡国之君夏桀。孙福家都这么说了，那如果李世民再杀了他，那不就等于承认自己和夏桀是一样的昏君吗？李世民也很无奈啊，只能打个哈哈说，哎呀，这个刚才开个玩笑嘛，我不就是受个猎吗，咱不去就不去了呗。想必您也看出来，李世民这回虽然没杀他，但是啊，这心里可老大不痛快了。后来干脆找了个借口让孙福家外放，给了他一个陕州刺史的位置，让他治理地方去了。孙福家在地方官的职位上一直待到退休，四年之后病逝了。这位中国科举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最终就这么默默地消失在了历史上。

讲完了第一位状元的故事，那咱们就来看看这最后一位。在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在这之前的一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殿试，选出了一位末代状元刘春霖。刘春霖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他们家世世代代啊都是农民，直到他父亲这一辈儿才开始和官场沾上了那么一丁点的关系。刘春霖的父亲曾经先后在济南、保定的府衙里当差，母亲也在知府家里做佣人，这样的家庭可以说是平凡至极。可刘春霖却不平凡，他从8岁开始进入私塾读书，从此展现出了他的学习天赋，之后又随父亲来到保定，进入莲池书院读书。这个莲池书院听起来不怎么有名，可它是雍正时期命令直隶总督创办的，而且逐渐发展成了中国北方的最高学府。在当时，莲池书院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名扬天下。刘春霖也没落下，他在这儿读了10多年书，学业进步很快，而且刻苦努力，品学兼优，可以算得上是那个时代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1904年，清王朝开科取士，按理说呢，这本应该是刘春霖大展身手的好机会，可是这位书院新星却差点与考试无缘，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前面说了，刘春霖的父亲呢，在保定的衙门里当差，但他说。

很有要求。清政府当时就这么一条规定，造这类人不准做官，他们的子孙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可怜刘春霖白当了这么多年学霸，眼看开考在即，却连考试报名都报不上。不过他的父亲可不甘心看着儿子大好前程被毁，他托人做担保，几经辗转才让刘春霖有了考试资格。这场考试中，刘春霖考中第17名，顺利进入殿试，并且获得了殿试第一名的成绩。不过这也引起了人们的疑问，这刘春霖怎么就成了状元呢？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刘春霖从小就是学霸，科举考中状元，这不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吗？怎么大家还怀疑上了呢？这就得从刘春霖殿试的卷子说起了。殿试一共有四道策论题，主要问的都是当前的政治问题。然而刘春霖学霸是学霸，考试策略却不怎么样。针对晚清政府内外交困的局面，在答卷中给出的答案，也就是什么整顿吏治、加强军备、振兴实业、倡导文化教育之类的对策，毫无新意，完全是老生常谈。那刘春霖到底为什么能当上状元呢？有人说刘春霖能当上状元，完全是因为他运气好，起了个好名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坊间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说刘春霖在这场考试中原本是第二名，第一名叫朱汝珍。最后慈禧太后翻开试卷，本来看第一名文辞华丽流畅，十分喜欢，可一看这名字就让他想起了被逼死的珍妃，心里很是不爽。再看着第二名刘春霖，这个名字有春风化雨、普降甘霖的意思，而且出身直隶肃宁，肃宁呢又象征着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来说可是个吉祥的好兆头。于是呢，大笔一挥，把一二名对调，刘春霖就这么成了状元。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认为刘春霖能做状元呀，是托他一手好字的福。刘春霖读书的时候以写的一首小楷而出名，当时人们都说大楷学颜，小楷学刘，这个颜呢就是颜真卿，刘自然就是刘春霖，都能和颜真卿齐名，当时人们对刘春霖书法的推崇程度您能想象得到吧。而且清朝到了后来，认为反正能进入殿试的考生们水平差不多，策论也难分上下，阅卷形式渐渐的就变成了只看书法不看内容。刘春霖呢就这么捡了个大便宜，凭借一首小楷力压群雄。中了状元之后，刘春霖进了翰林院，第二年又和同科进士一起被派到日本留学，回来之后担任过资政院议员、北洋师范学院监督等职务。这位末代

于是亲自邀请刘春霖出山担任职务。他本以为自己应该马到成功，没想到登门拜访的时候，刘春霖指着他骂道：我是绝对不会依附于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不会有好下场，还请您免开尊口。这王一堂见状只能灰溜溜地走了，可回去之后恼羞成怒，第二天就派兵到刘春霖家里抄走了全部家具，还把刘春霖多年来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甚至把他们全家赶出了家门。可这样刘春霖也没有屈服，愤愤地说宁愿做乞丐也不当汉奸。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王一堂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准许刘春霖回了家。也因为这件事，刘春霖后来被人叫做义士状元。1942年刘春霖在北京病逝，很可惜没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中国科举制度实行了1300多年，其中出了500-600位状元，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今天呢，是挑了两位位置最特殊的跟您聊了聊，他们的性格和作为或许也能代表大多数状元参加科考时的初心。这初心呢，我觉得用北宋思想家张载的那句名言归纳最为合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马诗佳、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我们现在呀，平常有的时候吃油吃太多了，就会觉得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吃健康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来挑一款好油，不贵还更健康，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亚麻籽油。
1: 咱们中老年人对日常用油呢，其本身量就不大。但是这个时候更要是选择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亚麻籽油。因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亚麻籽油呢？首先要说亚麻籽油特别的营养。首先亚麻籽油当中含有十几种的这个氨基酸，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以及丰富的矿物质。更重要的是它的命名，为什么叫亚麻籽油？因为它里边富含着亚麻酸，亚麻酸又叫 Omega 3的这种脂肪酸。那么在日常当中，中国人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含量比量约为几十比一，而应该是达到多少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他是应该达到4:1左右的。所以说咱们的亚麻酸是非常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优秀的健康物质，也就是 Omega 3。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阿尔法的亚麻酸含量高达57.6%以上，这个是有我们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去进行检验报告的。
0: 是。
1: 那么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市面上我国执行的标准是多少 ？GBT 8235-2019当中明确规定，亚麻籽油的亚麻酸含量超过45%就算合格。
0: 对。
1: 啊，今天我们达到了57.6%以上。可以想见这款亚麻籽油是多么的优秀，它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多少的这个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就选

0: 这个市场售价呢就要到450元左右了，和一瓶是45元左右。
1: 哎，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原料来自于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温寒带黄金亚麻籽，所以说它的这个原料质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的过程当中全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所以说能保证您获得的是纯的亚麻籽当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另外它是小瓶包装，每瓶是400毫升左右的这个包装，保质期18个月，开完一瓶吃一瓶，开完一瓶吃一瓶，这样的一点可以保证您的油的味道不变质。另外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57.6%以上都是丰富的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因为它的烟点并不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
0: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今天每瓶400毫升，总共带给您10瓶。然后，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送一瓶，总共是11瓶这个亚麻籽油，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9: 请汇报情况。
8: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9: 还有其他情况吗？
8: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9: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8: 有的。
10: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1: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8: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2: 人类。
13: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初平阳只能从了，他备课教书，然后就是奔波在辅导员的岗位上，一年零八个月。在初平阳不到27年的人生里，时间的流逝从未如此缓慢，他觉得这20个月已经占据了他的半生。

多一件就乱，对他都是折磨。他总是学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不会敷衍色泽。如果一万件事放在他的面前，他最后得把自己扯碎成一万份。他真羡慕那些面对一万件事只取三件事以专心的人。他想不通剩下的9997件，这些人是如何漫不经心地就处理好了呢？在这20个月中，他咬着牙支离破碎地生活着，每一秒里都充满了厌恶、绝望和恐惧。他为自己穷于应付而自责，为忙于琐事疏于备课而自责，为自己把宝贵的时光浪费在各种毫无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而自责。辞职以后，他几乎不喝酒，甚至听见喝酒就怕，那是因为在辅导员的位置上他实在是喝怕了。他要陪各种领导和权贵喝酒，这是他的工作呀。领导们往往会说，小初，我意思一下你干掉啊。他觉得他喝下去的不是酒，而是眼泪啊。每喝下一杯，他就会增加一分悲伤，每喝过一次，他就积累一重绝望，直到他把无以复加的悲伤和绝望全部都吐到洗手间，然后再找个没人的地方失声痛哭。别人以为他痛哭是酒醉的一种怪异的表现，其实不是的。

了不少事情，同时他也觉得十分对不住这个朋友和同事，因为在他辞职之后，吕东被迫担负了这个辅导员的角色，而且没有另外一个吕东来帮他的忙。那个时候，吕东教中文系的写作和其他系科的大学语文，他比初平阳还要沉默，比初平阳更不擅长应付凌乱而繁杂的生活。在中文系的同事们看来，吕东老师只是一个影子，两脚出了教室的门，话立马就少了，开会呢坐在最后，也从不发言，进阅览室就找一个角落一坐。吕东生就了一张忧郁和腼腆的脸，辅导员的工作让他那张脸雪上加霜。去年三月，初平阳在北大见到了一个来参加学术会议的同事，他问到了吕东，同事告诉他吕东的头脑出了点毛病，初平阳唰的就出了一身冷汗。在辅导员生活进入一年零七个半月的时候，初平阳在为是否辞职做最后的考虑，他又一次想到了中性的丁老师。那个周五，舒秀从实验中学的讲台上下来，直接来到了初平阳的宿舍，两个人照例先是亲热一番，可是初平阳的表现不是很好，两个人倚在床头看二手电视里转播的一场足球赛，国家队对韩国队，国足上半场踢得很难看，下半场更是惨不忍睹。初平阳问舒秀，你觉得我还是个男人吗？就在这个时候，国足又丢了一个球，舒秀笑了一下，基本算是吧，好赖挺过了上半场啊。初平阳悲哀地笑了，舒秀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把初平阳的脑袋揽进自己的怀里，小声地在他的耳边说，好了，你当然是啊，你是最棒的男人，你的耳朵还在呢。我决定了，辞职。嗯，那就辞吧，咱们不能让自己不高兴啊。上完那学期的最后的23天课，初平阳递交了辞职信，舒秀也辞掉了实验中学的教职。八月初，两个人一起去了北京。一年零四个月之后，舒秀返回了淮海。回到故乡，基本上就意味着两个人分手了。舒秀给他的最后一条手机短信里，第一句是这样写的，想你的耳朵和未名湖。初平阳坐在湖边简陋的小屋里，反反复复地看着那条短信，直到确信舒秀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把镜子从写字桌上拿到面前，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在镜子里最先看见自己的两只耳朵。从此以后，这个视觉选择上的怪现象不曾改变了。面对所有的镜子，他总是先看见他的耳朵，然后再看见自己的脑袋和五官，接着是身体的其他部分以及背景。因为舒秀，镜像打破了共识性的规律，有了层次和步骤。在那条短信的第二句，舒秀写的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要让我知道。这第二句也是最后一句。这条短信是三年前的，初平阳没有回复过，因为三年里他一次也没有回来，而此刻他回来了。十字路口空无一人，他站在品牌鞋店的玻璃橱窗前，

我回来了。走到石码头也没有回音，楚平阳有一种失落的放松感。他已经告诉舒秀了，但是舒秀没有回，也许是没有收到，也许早就换了手机号，也许他早就删掉了自己的号码，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个疯子大半夜的发这种莫名其妙的短信，或者是手机早关了，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反正他告诉他回来了。楚平阳倒有一种逃兵般的庆幸，进了家门，父母都在等他。母亲知道儿子有开夜车的习惯，就用家里所剩不多的黄芪和红枣熬了一瓦罐汤，给他补气，增加免疫力。妈妈盛好了汤，端给楚平阳，看着儿子喝下去，这才放心。可刚喝到一半，手机响了，短信的提示音是一只蛐蛐在叫。楚平阳的手抖了一下，幸亏碗里只剩下了一半，他提醒自己要把碗端牢了。母亲在旁边说道，哎呀，这是谁呀，半夜三更还来短信。楚平阳也不抬头的喝着汤，可能是编辑收到了邮件吧。汤快喝完的时候，手机又响了，传来了刘欢演唱的《我和你》。楚平阳慌了神，最后一口差点把自己给呛着。母亲又说，哎呀，这是谁呀，儿子你先接电话啊，我再给你盛一碗。我喝不动了吗，我上去了啊。楚平阳捂着口袋就往楼上跑，楼梯的响动惊醒了睡在楼梯口的阿尔巴尼亚。小东西一个机灵跳起来，跟着也往楼上跑，看见上楼的那双脚是楚平阳的，才哼唧着慢慢地走了下来。还没走到窝边，眼睛已经闭上了一半，钻进了窝里就打起呼噜来。上到二楼，楚平阳拿出手机一看，又一次是失望的放松。不是舒秀的电话，是易长安的。我就想啊，你还没有睡啊，干脆我就打过来了啊。是这样啊，你帮我找一个北大的博士毕业证样本啊，有一笔小生意。你什么时候要啊？哎呀，看你方便啊。找到了你给我个信儿，我回去请你吃饭。易长安的声音背景非常的嘈杂，听着像是在北京的马路上。我回老家了，我在花街呢，等我回去再说啊。此刻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那边叫着易长安，汽车的喇叭还在滴滴的响。啊，没问题啊，我有点事情啊，我抽空再给你打啊。说完他就挂了。挂上电话，楚平阳赶紧打开那条短信，果然是易长安的。短信上写着，睡了吗兄弟。易长安也是他的发小，两个人在一条街上光着屁股长大，现在他在北京办假证。在这个非法和危险的行当里，这个家伙是半路出家，但是他的头脑好使，应该说是相当的好使，简直就是搞山寨的天才。你只要给他一个母本，不管多么复杂的东西，他都能给你一个像模像样的山寨货。易长安是比楚平阳晚几个月到的北京，他来北京的那天晚上寒风浩荡，楚平阳和舒秀招呼同在北京的杨杰一起给他接风，酒至半酣，那会儿的易长安还不知道自己来北京干什么。舒秀在旁边说道，你跟我们一起攒书卖吧。易长安摇了摇头，啊，我再想想。杨杰说道，你要是不怕苦的话，跟我去卖水晶挂件怎么样？我再想想。楚平阳说道，你慢慢想啊，你只要别想进中南海就行。那是我唯一不想过的日子啊，有时候我就觉得你让我造个航空母舰啊，我就给你造出来了。杨杰在旁边乐了，现在神武上天了啊，据说正在造神六呢，你要不要去试试？杨姐，你还不要刺激我啊，只要你让我把神武摸熟，我保证给你整出一个神六来。另外的三个

个人一起笑了起来。他们都笑易长安胆子太大了，可是易长安却说胆大的人膀胱都小，喝了一肚子啤酒，他要先去上个厕所。这一去就是一刻钟，他一直没有回来。初平阳觉得就算是半条昆玉河也都尿完了，这家伙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们在北大西门外的一家小馆子叫西门烤翅吃饭，再往西就是昆玉河了，这条河一直流到颐和园。初平阳出了馆子，到北边的公共厕所看了看，没有人。门外的大风是黑的，像扯起来的一匹匹黑布。很多人都说北京的大风会让陌生人失掉方向。初平阳正在担心着，忽然看见易长安低着头从南边顶着风往这边走，走几步停一下，还拿出笔在手掌上写点东西，然后继续向前走。初平阳追上去问他，你搞什么搞啊？你在干什么？算账呢？哎，平阳，我知道我要干什么了。一长

一个伪证制造者。因为在他撒尿的时候，他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见了厕所墙上涂满了的小广告，什么治疗狐臭啊，治疗阳痿性病啊，寻人启事啊，同性交友啊，重金招聘公关小姐和公关先生啊，祖传治疗癌症啊，白血病包治包好啊，低价代考英语四六级啊，代写毕业论文啊，等等等等。当然最多的是办假证和提供假发票的。广告上写着代办各种证件包括护照，有意者请拨电话多少多少。易长安觉得脑门一亮，他一下子看见了开阔的未来和美好的北京生活。他把办假证的电话抄在手心上，往外走的时候，他发现地上也有一些办证的电话号码，他就跟着这些号码走，边走边抄，一直抄到了硅谷电脑城门口，再往前就是海淀桥了，这才想起来还没吃完饭呢。他就掉过头再往回走，把漏掉的电话号码全给补上了。他把左胳膊的衬衫袖子捋上去，不仅手心里是电话号码，半条胳膊上全是一串串数字。他指着这堆号码说道，只要我跟他们聊了超过十句话啊，我肯定能把活做得比他们好。事实也真是如此啊。两年之后，在北京的这个行当里，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从运河边来了一个家伙，叫易长安，他做大了。楚平阳刚把电话放下，手机又响了。他觉得蛐蛐的叫声来自他的心脏，惊心动魄的，拿出来一看，还是易长安的。替我看看我妈，我爸顺便也看一下吧。初平阳先打了一个无奈的表情，然后回复，放心，已和我妈说好明天下午去。现在是北京时间已过了午夜，好吧，那就关机吧。就在这个时候，蛐蛐声又叫了，这个异常案烦不烦呢？初平阳随手打开了短信，只有三个字，待多久？这话不像易长安说的。楚平阳确信，那只蛐蛐已经钻进了他的心脏里，正在上蹿下跳。手机短信是从叫秀秀那里来的。楚平阳回复，五天，也可能一周。舒秀的回复只有一个字。

吴秀的回复很短，挺好。楚平阳又回复，嗯，就这么简短的几个字，花掉了两个人将近10分钟的时间。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声不吭的离开，他有的只是感激。他很清楚，舒秀背叛着父母和他待在一起，陪了他近三年，他为他辞了职，打零工，住小屋，所以他出平阳没有办法，有怨恨，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要求。只是现在他发现，在舒秀离开后的空旷的三年里，他还是隐隐约约地怀着悲壮的怒气。他把这悲壮的怒气变成了冰凉的偏执与耐心，结结实实地坐住了学术的冷板凳。他成了一个好学生，成为导师的得意弟子，所有人都看得见他的才华和远大的学术前景。而此刻眼下他有点乱了，因为这耳朵让他坚持了三年的结了冰的悲壮突然感受到了热，甚至要软掉。

多久呢？久得仿佛苹果和黑莓还只是两种水果。舒秀停在了三年前，舒秀停在更远的地方，六年前或者是八年前。舒秀停在一把椅子上，饭桌前，卡拉 OK 的练歌房里，马路边上，还有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他想起

0: 这天舒秀抱着孩子来看初平阳，初平阳注意到自己的母亲在看到舒秀时脸瞬间就掉下来了，而舒秀抱的那个小男孩转动着脑袋把几个大人逐个看过去，撇撇嘴要哭，他一定是察觉出了这里的气氛和阳光底下一点都不一样。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演了。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1911年3月29日晚上的5点半，广州大起义枪声响了，熊克武率领着18名勇士冲出甘家寨，是直扑总督衙门。这18个人就像猛虎下山一般呢，兴高采烈，是勇往直前。他们分工是攻打都署的后门。到了后门，炸弹大王于培伦先投了2枚炸弹，咚咔咔，没费吹灰之力，把后门就给炸开了。于培伦头一个就跳到院里了，熊克武率领其他人紧跟着也进了后院。但奇怪的是，没遇上任何反抗。那么大的两广总督衙门的后院，冷冷清清，连个人影也没看见。因此他们顺利地扑进后宅，进屋一看呢，桌子板凳屋里的摆设已然存在，但是就是找不着人。他们又到了后堂、二堂、大堂、东西两房，还是没人。熊克武一想，不对劲儿，是不是我们中了空城计了？不行，我必须得找总指挥请示命令。他知道黄兴领人攻打正门呢，意思呢想奔前边去。就在这时候，就听见东西两面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别让革命党跑了，别让他们跑了，冲啊！动他，伏兵四起呀、啊！闹了半天，两广总督张明奇确实使用的是空城计。衙门里头空空荡荡，把军队调到四外去了，就等着起义军钻进口袋，一举全歼。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熊克武一看不好，中了敌人的埋伏了，想冲在前面找黄兴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必须保存实力，把同志们带出去，然后攻打集界局，迅速占领飞来庙和小北门。作为一个指挥员，你没主意行吗？他做出决定之后一转身，同志们撤。于是这18个人又从后门撤出来了，顺着后街奔北走，刚走到路口，与清军就遭遇了。那清军密密麻麻把所有的街道房上全都封锁了，看见对面有人来了，有个营官高喊一声，革命党来了，别让他们跑了，打他他他。那子弹密如飞蝗，跟狂风暴雨一般在众人的头顶上扫过。熊克武一看不好，赶紧趴在地上掩蔽。这10几个人都是经过训练的，马上闪身趴在地上，躲到民房的墙根底下。 这场战斗进行的是非常激烈，对射了一阵，清兵喊叫着就冲过来了，抓活的，别让革命党跑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黑乎乎一大片，足有好几十个。于培伦呢，手里紧握着炸弹，俩眼喷着火焰，一看清军离这不远了，去你娘的凶，炸弹在清军堆里炸开了花，倒下了十几个，剩下的爹妈瞧瞧退下去了。大伙一看打得过瘾，好，照这样打。但是敌众我寡呀，这十八个人战斗了不到20分钟，有4名同志光荣牺牲了，还剩下14个人。再看清军那增援部队，一批挨着一批的，这十几个人身上能带着多少子弹呢？又坚持了一会儿，子弹要打光，熊克武克有点着急了，看来赶奔飞来庙占领小北门的计划也落空了，怎么办？如果后街再来了清军，腹背受敌，那可就没救了。他跟身边的两个同志研究的结果，大伙都提议，看左边民房比较矮，那墙也低矬，我们不如趁这机会越过短墙，另觅生路。熊克武点头，可在这时候清军又冲上来了，炸弹大王于培伦在前边高高兴兴又投出几枚炸弹去，等他把炸弹也投个不得理儿了，小伙也有点发傻了，转身回来问熊克武怎么办。熊克武一看这一只手拎着颗炸弹，子弹已经打光了，培伦，方才我跟大家商量，为今之计敌众我寡，只有撤退保存实力了，赶紧跟我撤。什么撤？门都没有。熊指挥，我也不反对你的意见，你领着其他同志们撤吧，我是个残废人，我跟他们拼了，我在临来的时候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培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次起义失败还有下一次，再说你是炸弹大王，你会专门的技术，将来起义你还有大用场，你赶紧跟我们撤吧。不，请你转告总指挥，我玉培伦是怎么死的，人活着要当人杰，死了要做凶鬼。

尽管子弹像狂风暴雨一般往这射，他是毫不在乎。熊可武拦也拦不住，一看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含悲，率领同志们越过短墙。当他们刚走出几步去，就听见于培伦喊了一声：“革命万岁！”咚嗒，伴随着清军的哭叫声，一会儿一切全都停止了。熊可武就知道于培伦壮烈牺牲了，擦了擦眼泪，率领同志们继续逃走。他这路就这样失败了。转回头来，咱们再说总指挥黄兴。黄兴领着几百人，带着主力部队攻打总督衙门的正门。一开始战斗进行的比较顺利，只用了五分钟，他们就占领了东西辕门，攻进头道大门，又用五分钟占领了第二道大门，但是跟清军的卫队在第三道院里展开了激战，有很多选分队员都光荣地牺牲了。可是黄兴身先士卒，想得最前边，

有几个清军跪在地上，双手举着枪投降了。按照总部的决定，不杀人，把他们的武器缴了械，人就放了。可到大堂之后，再看没人了，黄兴也感觉到奇怪，想找熊科武已经不可能了。正在这时候，敌人从四面发起了进攻，黄兴才知道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因此黄兴喊了一声：“同志们撤！”他们一拐弯奔正北下去了。刚走到十字街，正好遇上水师提督李准最精锐的军队巡防营。这巡防营每人身上都是长短两件家伙，一色德国装备，另外还有一台机关枪，那样架在路口，你多少人能过得去呀？因此这场战斗是空前激烈，把两边的民房、两广总督衙门的辕门全打着了，刹那间是火光冲天。黄兴领着人在这激战了将近两小时，最后是弹尽援绝。回头一看，死的人可不在少数啊，再加上受伤的，把伤号全都抬下去，人是越打越少。

公事，他也没跟黄兴商议商议。林时爽扯脖子就喊上了：“清军弟兄们，清军弟兄们，你们听着，我们是同盟会革命党啊，你们跟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何苦为清政府卖命，赶紧调转枪口站到我们这。”话刚说到这，对面就打过一阵排枪，可叹林时爽、方生栋是当场牺牲。时爽，时爽，哎，糟糕！黄兴心说：“你倒跟我商议商议。”你这一喊就暴露了目标了，心如刀绞一般呐。可是再打了一会儿，回头观看，身边已经剩的人不多了。黄兴赶紧下了命令：“撤！我掩护你们撤。总指挥，那您呢？不要管我撤，这是命令。”因此，有一部分同志钻进胡同，四散奔逃。黄兴领着两个同志在这掩护着，时间不大，又有一个同志牺牲了。另外那个同志的腿被子弹给掐折了，满身都是血。那个人拉着黄兴的手：“总指挥，看来这次起义又失败了，你赶紧……”

我这黄兴心里头一边难过呀，这次起义失败的太惨了。胡一生、陈炯明、姚雨萍，你们三个败类，你们上哪儿去了？为什么都不见你们的面？闹了半天，你们临阵脱逃了，将来咱们再算这笔账。他穿大街越小巷，一边跑着一边找出路，究竟怎么能出得了广州呢？就这样到了小南门，他认为南门说什么也出不去，结果意外地发现南门开着呢，地上躺着不少尸体。他过来弯下腰一看呢，其中有几个熟悉的面孔，都是革命党人，有的跟清军抱在一块儿同时死的，有的趴那儿死的，有的仰着脸儿，数了数大概有十几个人吧。哦，他知道这块曾经发生过一次激战，抢夺了小南门，把清军打散了，故此城门开着，这里空无一人。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正是熊克武领着那十几个同志，为了争夺城门，与这里的守军展开了一场激战，最后破门而出，熊克武领着一部分人平安脱险了，清军下底没影了，故此城门开着，黄兴这才出了城门呢。再往寺外是一团漆黑呀，又怕军警搜捕，他摇摇晃晃钻进了旁边的一条胡同。往前跑了没有三四里地，黄兴就跑不动了，感觉到浑身每个骨头节都酸疼，尤其受伤这只手，疼得他是极度昏厥，他知道是失血过多之故。怎么办？怎么办呢？到哪儿去？在这深更半夜的，他突然发现左前方有微弱的灯光，看意思是老百姓的住户。他想讨口水喝，仗着胆子把门敲开了。本宅的主人是个修鞋匠，就

0: 黄兴是个大块头啊。这老头长得干巴瘦，尽管找的那医生是肥的，可是穿到黄兴身上仍然紧得不能再紧了，扣不能系，两个嘎鸡窝绷的都占了线了。黄兴是千恩万谢，拿出一只金戒指来给了这老人，老头说什么也不要，可是黄兴偷偷的给他扔进了那粥碗。老头扶着黄兴开个门往寺外看看，索性没人，一直把他架在河边护送过这条小河。
1: 老弟呀、啊，我不能远送了，你们革命党人不容易呀、啊，你们撇家舍业为啥呀？还不是为

0: 这一声惊动了本宅的主人，这主人提着美孚灯偷偷的到了门里，摘耳朵听了听，外边没什么动静，仗着胆子把角门开开了，提着美孚灯一照，仔细一看，啊，原来是你。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书接前文，黄河岸两军阵发生了变化。金眼雕岳伦呢，是赌气出战。他万没想到，被大伙这么歌颂，那么歌颂，所谓明主朱元璋，哼，也是徒有其表。看着我穿的破，岁数大就没瞧得起我。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奇怪，那当年刘备怎么样？刘备是明主吧，对待凤雏先生庞统，刘备也曾经没那么礼貌。那水镜先生跟他说过，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对卧龙诸葛亮，刘备能够三顾茅庐。可是有点成绩之后，那就不是他了。到庞统那儿，那刘备也就没那么礼貌了，居然把那么大的凤雏给发到耒阳县当县令去了。今天金眼雕也是如此，就赌这个气呀。你朱元璋不是瞧不起我吗？我非得给你露两手瞧瞧。因此金眼雕来到两军阵前，他这一出来不要紧，托金龙也有点发愣啊。方才大战长帽，托金龙也有点脑瓜仁疼。真出头啊，长帽的小子忒难对付。托金龙心说，哪儿冒出来这么个长帽呢？就凭我这口九凤朝阳刀，受我爹的真传，几十名教士的指点，特别是后来我的老恩师镇国金刚佛的指点，那可是武林当中一等一的高手，在金马城首屈一指的老前辈。我师父跟我说的明白，就凭着我这口刀，纵横天下不会有对手，怎么跟这长帽就打不赢他呢？陀金龙想，再打二十几个回合呀，胜负难料，恐怕自己就要盯不住了。进不能进，是退不能退。哎，正这么个时候，长帽走了。陀金龙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暗自思想，谢天谢地，让我还还手啊。哎，等我歇一会儿，这气运足了，我再琢磨琢磨，然后跟长帽再打。可就在这个时候，长帽没回来，怎么对面的阵营当中来了个要饭的？托金龙仔细一看，这是明营大将，派这位来干什么呀？百思不得其解。他用大刀一指，对面来人，你也是来打仗的吗？金眼雕点了点头，废话，不打仗能上这地方来吗？那么我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官居何职啊？哦，要问小老儿我呀，无名的小辈，我姓岳，我叫岳伦，有个外号叫金眼雕。官居何职？哎呀，这你可问倒我了，我是身无寸职啊，我就是个平民老百姓。哦，老百姓，你上两军阵前要跟本帅交战吗？哎，怎么的，我大明王朝老百姓不让动手吗？老百姓就没资格对付元人吗？哎，你们元朝人杀的都是我们老百姓啊，欺负的就都是我们，我还不能伸手吗？废话少说，你拿命来吧。金眼雕岳伦一看大枪，

就要大战托金龙啊。那猿人成千上万在后边给托金龙观战呢，尤其是霍尔卡金、霍尔卡银、老驸马左都御这些人呢，就议论开了。大伙儿一商量，不能让托金龙再打了，刚才跟长帽这一场恶战，这小子累够呛了，怎么的也让他得休息休息。另外那么大个四宝将军能跟个要饭的打仗吗？那多掉价。想到这儿，霍尔卡金传旨，鸣金把托金龙调回来。哎，托金龙啊也挺高兴，回归本队，见着两个王爷，霍尔卡金就说到后面休息休息，这种要饭的打发个人就能把他对付了。话音未落，有一人嗷嗷直叫，是请令出征啊，大王啊，把这个老糟头子交给我吧，臣不才要到两军阵前杀敌立功啊。好家伙，这位谁呀？胡尔卡金一看，逃指的乃是手下的一位都督，叫黑金牛啊，这也是有名的上将，官拜都督之职。黑将军多

开宝马领局九点桃花寿，一晃掌中的牛头赌就来到阵前。那嘴撇的呀，要没耳朵挡着，能在后脑勺碰上。瞧这金眼雕是一摆着看不起呀。哎，我说花儿乞丐，你姓什么来？姓岳，叫什么？岳伦呐，是不是？啊、哦，岳伦一看他这德行，明白了。那托金龙不愿意跟自己交手，怕丢人。嘿嘿，真不错啊！哦，合着汉人瞧不起我，猿人也瞧不起我。想到这儿，老头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他把气血稳了稳，不错，正是小老儿。来者为谁？我乃黑金牛啊！我你个老瞎子，你吃饱了撑的你，一个平头老百姓不在家里边看孩子，跑到两军阵前送死，你招家伙吧你！说着话，催开战马，抡开牛头土，呜呜呜呜，奔着金眼雕就砸过来了。岳伦呢，左躲右闪，没有近照。他要看一看这个黑金牛有什么样真实的本领。岳伦这种人老成练打，哎，不是那年轻的毛三五四的。一接手八个回合，看完了心里有数了。哼，黑金牛啊，看着挺猛，大草包而已。想到这儿，岳伦咯噔把丝缰一带，吁吁吁！我说黑金牛，逃命去吧！某家枪快，不杀无能之辈。什么什么玩意儿？黑金牛差点气死啊！你看着我什么了，就说我无能之辈？你个老乞丐、老匹夫，你口气也太大了！你招架了，搂头盖顶又要砸。岳伦一看，不给你放点血还真不行。嗯，扎哪儿呢？还看这黑金牛啊，块头真不小，身高得有一丈挂饼，那大腿跟方坨差不多少。行了，左腿上先给你抹个眼儿吧。把地点相中了，五六个回合，岳伦虚晃一枪奔他的双眼，这枪来的这个快，一道寒光唰就奔黑金牛来了，吓得黑金牛一晃牛头赌拨打兵刃，结果这一招是虚的。岳伦把后把一抬，前把一样，呲了一下子，这枪冷不丁变了招了，由上边滑下边，正好扎到他左腿这儿上。好家伙，这一枪歇进去得有四寸多深的。这岳伦呢，手下有准，这还留着情呢，要不然就这一枪，这条腿就能给他废了。就这也不浅呢，透过那假叶子，吭哧一下子就进去了。哎呀，把这黑金牛疼的直学牛叫啊，嗷嗷一嗓子，哐当，兵刃就扔到地上了，双手一捂伤口，败归本队。他这一败啊，两军阵就给惊动了。那朱元璋也看着呢，一开始啊，他没拿着岳伦当回事儿，一发现这个人磨磨蹭蹭、肉肉乎乎的，左躲右闪也不进招。朱元璋心里边还说：“我大寨穷傻了，怎么这么迟钝呢？”等一发招，哎呦，发现这个人急如闪电，这个枪真快。那朱元璋马上皇帝不白给呀，那也是内行啊。朱元璋是大吃一惊，哦，闹了半天，此人是真有本事啊！废话，没本事能当张兴祖师傅吗？能传枪吗？哎呀，朱元璋想了想方才自己说的话，有点后悔呀。那怎么办呢？朱元璋也想找找脸，在两军阵前高喊了一声：“好，岳将军扎得好！”皇上带头叫好了，那底下人能不跟着喊好吗？啊，好啊！

两支阵前一片喝彩之声。确实人家岳伦呢也值得叫好，这一枪确实炸得漂亮。这还不算完，朱元璋在后边喊：朕家封你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哎，你看这多好，一枪封了个先锋。长毛在旁边一听啊，嘴撅起来了，这什么皇上，这是什么封一阵雨一阵的，哦，就这一下子够个先锋啊。毛太爷这么些年还没当先锋呢，他心里呀挺不服气儿。满营众将也有不服的意思。再说战场之上，黑金牛回归本队，见着胡尔卡金脸一红，有点抹不开。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也挺恼火，真没想到这要饭花子这么大本事。还要再派别人呢，就听有人哇啦宝叫啊：大王二王，把这姓岳的交给我了。哇，一马飞出直奔岳伦。此人正是黑金牛的兄弟，叫黑金亮。这俩人长得怎么那么像啊，双胞胎，长得一样，穿的也差不多，手里也拿着一条冰铁牛头肚。见着岳伦话也不说，搂头就打呀。岳伦呢躲了那么五六下，一看这位还是饭桶，心里头一阵的好笑啊。对面元将逃命去吧，你这两下子呀还不如刚才那位呢。啊，好小子，你炸我家伙吧。轮牛头堵往下就砸。岳伦实在没办法，一想嘛，这位有剑病，给他也放点血。岳伦想到这儿，大枪一摆，噗，在这位的右腿上这来个眼儿。哈嘛，比刚才那黑金牛啊伤的还重。哎呀我的妈呀，疼死我了。黑金亮拨马退归本队。啊，炸的好啊。朱元璋这头又是一阵欢呼啊。朱元璋也高了兴了，哎呦，没想到这位老将如此了得。这一眨眼又剩一阵呐。朱元璋在马上就喊：老英雄，朕加封你将军之职啊。这多好，两枪成将军了。大伙儿心说我们这皇上疯了，这还有这么封官的吗？其实朱元璋啊这是一激动脱口而出。就在这么功夫，托金龙催马来到两军阵，二次提刀回来了。这回托金龙可不敢小瞧了，心说这要饭的怎么这么好颤呢？嗯，身上穿的这么破，但怎么这么灵巧呢？要不说这人呢眼光虚呢，哎，但凡有能耐啊，一俊遮百丑。托金龙一晃大刀：我说岳将军，方才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本帅不清楚。假如你真就是个平民百姓，哎，这么办，你保大元好不好？您瞧见没有，我身后的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那是当今天子元顺帝的两个亲哥哥。我本人是都招讨大元帅，我们说话算数，只要你姓岳的肯过来，不是封王封侯之位呀、啊。比在那边强的多了，岳将军，你能答应吗？给我官当啊？不行啊，你们给这官太小了点吧。哦，那您张张口，您说要什么官？岳伦一笑，要问我要当什么官啊？别的官我不要，我打算当你们的太上皇呀。姓岳的，你不要不识抬举。拿本帅开玩笑，我承认你是个英雄，但你未必就是本帅的对手。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合。说罢舞动朝阳刀，这就伸了手了。
托金龙跟那什么黑金牛兄弟俩那可不一样，岳伦那可得认真对待，夹着100个小心，因此抖擞精神是枪刀并举，两人

宝军炉把他造，刀尖尖，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云片，撤回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口刀是十有八九命难逃。托金龙一伸手就是八八六十四路绝命刀，压箱底的招都使出来了，可以说是神出鬼没呀。而金眼雕月轮呢，也把祖宗留下的绝招六十四路绝命枪使出来了，因此两人一伸手，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偌大的军阵居然是鸦雀无声，鼓也不敲了，号也不吹了，一个个直着脖子瞪着眼，都看傻了。就连长帽也压住禹王神槊，双腿站到这马凳上，手的凉棚仔细往战场上观察。这回看出月轮的真功夫来了，哎呦，这家伙能耐是真大呀。行，不能放他走，皇上该封官就封吧，够着将军的材料。满营众将也是无不佩服。驼金龙跟月轮一伸手就打了八十回合，月轮呐，感觉到有点吃力了。怎么的呢？您别忘了，大病初愈，身子骨还是有点虚呀、啊。时间短了不在意，时间长了感觉到气力不佳，还是有点底气不足。月轮一想，我这是病闹的呀，每一回要闹病啊，都有这种征兆，这有点出虚汗，我就要够呛了、啊，这怎么办呢？托金龙这么大的本领，我不把他治

雕呢，人往前边拜，是眼睛往后边瞧，把这招早就准备好了。岳伦心想，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今天我就得挺身走险了，打算把老罗家那个绝招拿出来，叫卧马回身枪。这招怎么使呢？得人帮着马，马帮着人，这得配合的好，配合不好那就失败了。首先这匹马得卧倒，然后坐大将的马上甩蹬，一条腿蹬着这个蹬，一条腿站到地上，双手端枪往回刺，这才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呢。假如说马配合不好，那就完了。岳伦心里头没底呀，因为这马不是自己的呀，是从张兴祖那儿借来的，确实是一匹宝马，但是没跟自己配合过，能不能听使唤呢？岳伦心里有点没底。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
1: 没错，
2: 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2: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1: 哎，
2: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清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2: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2: 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哎。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

0: 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两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龚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煮、炸、泡、炒、蒸和焖。
0: 是它的这个流

0: 拿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0: 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他的老家，以及在老家生活了一辈子的舅舅舅妈一家的故事。在那个贫瘠的老家，舅舅和舅妈之间都发生过哪些不为人知的痛苦纠葛呢？

0: 小伙子，你老家在哪儿啊？
1: 我老家在京郊。
0: 这么近啊，哎呀，真不错。想回老家看的话，开2个小时车就能到了吧？
1: 用不了。
0: 哎，我老家呀，就离我住的地方太远了。我到现在才回去过一次。
1: 那您的老家是在？
0: 我老家在甘肃。我从小生在新疆。
1: 哦，
0: 民勤你知道吗？
1: 民勤？
0: 对，甘肃民勤就是我老家，那可是个出新闻的地方。这些年国家为了治理生态，不是搞了个什么引黄工程吗？黄河水已经都引到民勤了。不过到底还是扛不过沙漠。前一阵看新闻，我看到那个地方都快被沙子埋了，所以当时我就想得赶紧回老家看看了。其实老家到底什么样子，我一直也没什么概念，梦里倒是也出现过一些零碎的画面。梦里的老家窗户上贴着窗花，还有个年轻的女人盘腿坐在炕上，穿着贴身的碎花小袄。
1: 那位是您的母亲吧？
0: 没错，其实她那年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我爸在新疆落完脚之后，我妈才跟着去乌鲁木齐，36岁的时候才生了我。所以从我记事儿起，我妈就已经老了。哎，对了，说起我妈呀，因为她是甘肃人嘛，所以说话总是有口音，显得特别土。所以小时候有段时间，我很不喜欢跟她一起在街上，生怕被老师同学碰见。不过后来我学中文时才发现，其实我妈妈的方言里有好多都是文言文，我这才相信

去看看。另外呀，我想回老家看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舅，他是我妈唯一的一个兄弟，也是老家那边唯一的一个长辈了。特别是三年前我父母去世后，我舅妈也去世了，所以每次我和舅舅打电话

0: 等舅妈身体好点的时候带她一起出来走走。还说舅妈为他们家吃苦受累一辈子没出去过，可怜得很。他一定要让他好好享几年福。
1: 你舅妈当时身体很不好吗？
0: 是啊，舅妈老了以后身体经常闹毛病，后来呢又检查出了那个膀胱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0: 而且那个地方夫权思想和地位都很低，所以我才会好奇为什么舅舅会做到这种程度。我也问过我爸，我爸只是说你舅心眼好，对谁都好，然后就不说了，但好像又藏着什么话没说出来。
1: 难道这后面还有什么隐情？
0: 我当时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爸爸师范毕业后回老家当过老师，给我舅上过课，所以跟我舅的关系就是那种兄弟加师生，两人好得很。我爸一直很喜欢他，只要说起他，那肯定是哪儿哪儿都好。但唯独对我的那个问题，他答得很是敷衍，可好像又挑不出来什么毛病。也是，对谁都好的人，怎么可能对老婆不好呢？所以，我也就没再多问。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舅也不是完人。
1: 这个，您是怎么知道的？
0: 那是我父母去世后的事了。有一天呀，我跟我大哥聊天，说起舅舅，他跟我说，舅舅是个心思很重的人，他一直觉得对不起我舅妈。
1: 对不起？怎么对不起了？
0: 我大哥说，舅舅早些年时每天都要暴打舅妈一顿，所以那时候舅妈一见舅舅走过来，两腿就吓得直筛糠，像老鼠见了猫似的。
1: 啊？怎么会这样啊？哎，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舅蹲过监狱，他出狱后，我舅妈当时已经改嫁了。
1: 你舅妈改嫁过？
0: 嗯。
1: 可你舅舅怎么会蹲监狱呢？
0: 哎呀，他呀是被冤枉的，做了别人的替罪羊，在监狱一蹲就是8年。后来总算平反出狱了，可当时大环境很动荡，也没人帮我舅恢复党籍和工作，他上上

0: 了解他自己在那么绝望的时候，那是怎么坚强地活下来的呀？
1: 知道这些的，恐怕只有您舅舅了。
0: 嗯，
1: 哎，说起来，您后来回老家了吗？
0: 回去了，见到了舅舅，发现他明显老了，但是思维还很清晰。和他聊天的时候，我有意的把所有的话题都往过去引，但他马上能转移话题，说现在的事儿。
1: 嗯，毕竟过去那些事儿都是伤心事儿。
0: 是啊，所以我也不

0: 吃的了，身上连个穿的都没有，就用炕席子裹着给埋了。
1: 怪不得他总是喊妈。
0: 是啊，我听说他出狱后曾经在母亲坟上跪了三天，后来又重新安葬了他。
1: 看来他这个心结始终没有打开。
0: 后来他又说，我今年也小八十了，也是要走的人了。我总结了我这辈子，有得有失。我上来后把这孙子孙女们全接进城里读书，都送他们上了大学，这对下我也算对得住了，对上就太对不住了。说到这儿他哭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那天就没能再谈下去。他始终没有提到舅妈，也没说对得起还是对不起他。我猜他不说是因为他不想让我们晚辈看到他脆弱和有失尊严的地方吧。他一直都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举手投足总是那么儒雅。
1: 每个人心里都有不想让别人触碰的伤，特别是您舅舅这样的人，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人到晚年如果再不把自己包装成自己渴望成为的那种形象，又该怎么活下去呢？您稍等，我想送您一杯鸡尾酒。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用特基拉酒、番茄汁和柠檬块调成的，名字叫草帽。
1: 为什么要送我这杯酒啊？
0: 因为您提到您舅舅晚年经常会喊妈妈，这让我想起了日本老电影《人证》里的那首歌。
1: 你是说《草帽歌》？
0: 对，你应该看过吧？
1: 我们那代人谁没看过呀？没想到你也看过。
0: 别小看我们年轻人啊，那么经典的电影当然看过了。送您这杯酒，使我想起了《草帽歌》里的歌词。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的那草帽，它在何方你可知道？掉落在那山坳，就像你的心，我再也得不到。
1: 电影里那个黑人小伙子也是从小就失去了妈妈了呀。
0: 电影里时代的洪流扭曲了太多人的命运，一个国家的错误引发了一代人的悲剧。而您舅舅，我感觉无论是对他妈妈还是对您舅妈，他心里都是有愧的。他自己也失去了太多，多到自己也不敢去面对了。不知道他最真实的草帽被风吹到了哪里呢？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原作萍水相逢，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董珂、陈光，录音严乔峰。

0: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名作，今天上半段请您来听一段外语漫谈。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有一位严家宝，他是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么他创作了一批外语题材的好节目，也教了不少外国人说相声。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就是严家宝和刘凤鸣合说的外语漫谈，这是2019年在绍兴演出的录音。
0: 心情很激动，今天很高兴啊，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2: Yeah, he is very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0: 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
2: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0: 我最喜欢说绕口令了。
2: Yeah, he like tongue twister very much.
0: 我跟您说一段，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都是他给我气的。
2: Goodbye。
0: 回来。不要人啊，这不是怎么意思啊？都知道你会说英文，没怎么一句一说怎么意思啊？
2: 因为你说的不利索，没法翻译啊。
0: 这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2: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0: 啊。
2: 真正的这个绕口令要翻译出来，那难度可大了。
0: 哎，是吗？
2: 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了，我叫严家宝，
0: 是他
2: 啊，说擅长说外语。
0: 对，
2: 其实啊，今天来到绍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的演出，
0: 哦，
2: 心情特别的高兴。
0: 是是，
2: 同时呢，也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
0: 啊，很谦虚。
2: 哎，你看那个绍兴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0: 好地方。
2: 我问问你啊，
0: 您说，
2: 咱们去的那个兰亭，
0: 集训？
2: 哎，对，你说清楚了，对，兰亭。这个地方王羲之的寄居所在。
0: 对，
2: 哎，这个地方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你看啊，这么大的碑
0: 啊，是是，
2: 上面写着兰亭。
0: 对，
2: 对吧？你说过去这个人啊，他也就是想着咱中国内部的人过去看看，知道这是兰亭。
0: 对，
2: 你说这要外国人去了
0: 啊，
2: 这一看不明白呀。
0: 是啊，
2: 这说的是什么呀？
0: 对呀，
2: 其实我就能给翻译。
0: 哦，你能把这个兰亭集训翻译出来。
2: 现在啊，这个兰亭真正的有一个很好的名词。
0: 什么名词？
2: 叫兰亭 Pavilion。
0: 好，
2: 你自己可以查查。
0: 这我不懂，但是好。
2: 哎，你可以查查啊，以后很多游人过去以后
0: 啊，
2: 就可以看到，哎，这是我们标准的英文翻译。
0: 哦，是啊，
2: 你看咱们是不是稍微做一做努力，
0: 做了贡献了？
2: 哎，很多人就知道咱们这景点，文化就能传播出去，
0: 外国人就明白了。
2: 今天您听相声，各位都是内行。
0: 是是
2: 啊，听相声啊，我觉得

0: 觉得是这样
1: 啊？哪样？
0: 今天这朋友们都是年轻的演员
1: 啊，岁数都不大。
0: 哎，有的这个经验呢比较丰富，
1: 啊、有,
0: 有的呢也是初来乍到。
1: 像我这
0: 样，所以呢，朋友们呢还得多多的支持。
1: 是
0: 像我们哥俩呀、
1: 啊，
0: 这个岁数都不太大，您听相声得放松，是不是？
1: 对对。
0: 哎，得多多的鼓掌。据这个医学家统计
1: 怎么说的？
0: 热烈的鼓三次掌，相当于做一次足底按摩。不信您试试。
1: 太好了，对您的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0: 一次高声的喝彩就是很好的排毒养颜。
1: 哎呦
0: 啊，你看，
1: 你看看，
0: 你看
1: 后边的观众应当再热情一点
0: 啊，后边的都已经做完足疗了
1: 啊，是是
0: 啊，就可见大家这一热情，观众一放松，这演员也放松，
1: 是是
0: 吧？我觉得你这个条件不错，
1: 我这还不错呢。
0: 哎，你这个虽然说只是中文条件差一点，我劝你学学英文。
1: 哦，学一学英语。
0: 哎，这样改良一下，到了世界各地啊，再说一些英文。
1: 我就不给中国人服务了。
0: 哎，你别给中国人丢脸了。
1: 我上外国了。
0: 这样吧。
1: 啊，哪样？
0: 我呀，
1: 嗯嗯，
0: 虽然是比你岁数可能小一两岁
1: 啊，对对，
0: 但是这个英文上啊，稍微多学了一点。
1: 这您比我懂啊。
0: 我给你介绍介绍。
1: 您介绍介绍。
0: 世界各国说出来英文的味道都不一样。
1: 是吗？
0: 比方说这句话。
1: 哪句？
0: 这是我的父亲。哎，这用英文说、This is my father， 对吧？但是用英国纯正的这个伦敦。
1: 你不要效仿我。哎
0: 呀，啊。可
1: 什么语言都有人羡慕，你
0: 对对对，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音。这个你要是用这个英国的伦敦音
1: 哦，
0: 要说出来以后
1: 怎么样？
0: 非常的绅士，
1: 就不一样了。
0: 您听听这个音调啊，
1: 您给大伙儿学学。
0: This is my father。
1: 哎呦，听着就那么上档次。
0: 哎，那叫上档次。
1: 对，上档次。
0: 这个美国说出了这句话就更不一样
1: 了。哦，美国人怎么说呀？
0: 比较随意。
1: 哦，您想想。
0: This is my father。
1: 我
0: I don't care。 谁是谁爸爸都可以，
1: 这么随性吗？
0: 哎，随意一些。
1: 哎呦，
0: 语言特点
1: 太自由了。
0: 当然这个日本人说出来的英文
1: 啊
0: 就如同大饼卷、大葱卷、鸡蛋卷、香菜，最后全都没卷住，
1: 火全漏了。
0: 吉西西买发达，
1: 好家伙！
0: 吉西西买妈达，
1: 哎呦！
0: 他们管 Apple Computer 叫 Apple Computer， 啊，所以这个嘴呀、啊，
1: 我听着还像日语的，吐出来
0: 全吐出来。
1: 对对对。
0: 当然那个俄国人，俄罗斯，
1: 俄罗斯，
0: 哎，怎么这么老啊？这是俄罗斯啊！要么你是不是王月波呢？叫俄罗斯，这个国家说出来这个英文
1: 啊
0: 爱加虚字儿，什么 ba 呀 ba 呀 哇 呀。你比如说 This traffic is very difficult, I can't believe it。 就这句英文说出来这个俄语 你听着特别黏嘴，
1: 是吗？
0: This traffic is near be lie be bo，
1: 我
0: 看你也别裂别 get。 学得像不像？像不像？可以鼓掌啊。
1: 哎，我听着浑身都难受啊，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您看怎么样？对这个各个国家说出来的英文有研究，
1: 出类旁通。
0: 这样吧，
1: 哪样啊？
0: 您要不介意的话
1: 啊，
0: 咱们做个交流。
1: 怎么交流？
0: 现场的朋友也可以做个交流。
1: 很热情。
0: 我可以教一教你。
1: 啊，太好了！
0: 掌握一点英文。
1: 我就想学英语。
0: 行吧。
1: 太好了，太好了。
0: 那太好了。
1: 您教给我。
0: 这样咱们简单一点。
1: 啊，简单一点。
0: 单词。
1: 单词。
0: 对。
1: 好。
0: 对，你有英文名字吗？
1: 我啊，英文名字
0: 啊，
1: 没有。
0: 你看这就不行。
1: 这怎么不行？
0: 你得有英文。你看你刚才那上元。主持人
1: 啊，尚云老师
0: 是不是？
1: 啊，
0: 他有英文名字
1: 是吗？
0: 他的英文名尚云。
1: 您这是英文名字吗？
0: 你听着这尚云，你听着就亲切。
1: 这不是中国字外国味吗？
0: 就有点外来的和尚那意思。
1: 好念经。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刘
1: 凤鸣。
0: 不好听，刘凤鸣。你看嘴闭音，这是闭嘴的音。
1: 我听像俄语，
0: 不好听。
1: 拽一块儿。
0: 这样吧，我的名字啊，我有英文名字
1: 啊。您的英文名字？
0: 我叫艾迪。艾迪。EDI 艾迪奥特曼，就那
1: 奥特曼。
0: 哎，艾迪，这样吧，给你起一个英文名字，
1: 帮我起一个。
0: 哎，咱们俩也近乎近乎，
1: 近乎近乎。
0: 哎，我叫艾迪，
1: 那我呢？
0: 你叫爱迪生，
1: 我叫艾迪。去
0: 这儿了，
1: 别鼓掌了。您各位也不厚道，怎么意思啊？
0: 怎么了？
1: 跑着占便宜来了？
0: 这怎么叫占便宜？
1: 你艾迪，我是你生的，合着？
0: 你看这个人
1: 啊，
0: 脏心烂肺，心眼太多。你看中文啊，它是在有关系。英文 EDI， 你是 EDISON， 有关系吗？
1: 对，这么有关系
0: 啊？
1: 你翻译完了也，我也是你儿子呀。
0: 不是，那你到底懂不懂啊？
1: 我懂不懂不要紧，您别绕着我啊。
0: 看来你就会一个单词儿子啊，那就好办了。
1: 哎、那你就蒙不了我。
0: 那这样啊，咱来点高深的。
1: 高深的什么呀？
0: 但有一个名著啊，
1: 名著
0: 《战争与和平》
1: 哦，托尔斯泰写的。
0: 哎，这个战争用英文
1: 啊，战
0: 哇、哦，你来了，我听听。
1: 我来了，这个、哎、
0: 看你这个发音，
1: 这简单。哎，哇、哦，怎么样？
0: 嘿，这线还真像王岳波，你看、啊，真好、
1: 啊。哪像王岳波干什么？我这长头发，哪像王岳波啊？
0: 这嘴型还行啊，你这发音真的有点伦敦音。好，
1: 怎么样，小子？这个哎，
0: 哇、哦。
1: 我不会，我、哎、
0: 和平
1: peace
0: 还可以、啊、还行啊，
1: 因为我找着窍门了，有点意思。
0: 探索发现的发现过去式叫 find，
1: 这不好来，这个得有手势 find， 是不是？这
0: find，你刚才吃噎着了是怎么着？
1: 我想你这有这音呢。
0: 行、啊、可以。
1: 怎么样？
0: 考考你，记得住吗？
1: 记住，这还记不住？
0: 战争
1: ，哇，
0: 和平
1: ，peace，
0: 发现
1: ，found。
0: 嘿，你看，哎，我打乱顺序、啊、再问您，您还能答对吗？
1: 可以呀、啊，
0: 打乱顺也没问题。
1: 打乱那我也记得住啊。
0: 听这个，
1: 你说，
0: 和平
1: ，peace，
0: 战争
1: ，war，
0: 发现
1: ，found，
0: 和平战争发现
1: ，peace， war， found，
0: 和平战争发现
1: ，peace， war， found，
0: 他放的，
1: 我放的，
0: 我刚才我就看后台这味道不对。我一直找这凶手没找着，我跟你说，
1: 找你找什么？

0: 你看你这人，咱连在一块儿。
1: 什么连在一块儿？你这还是绕的，我气我不懂英语啊！
0: 分开单词就是这
1: 样。你别连着说呀。
0: 学这个单词为了什么呀？
1: 为了什么呀？
0: 到实际的情况当中能运用，对不对？
1: 哦，
0: 当然了，
1: 这有道理。
0: 你是个相声演员，
1: 是是。
0: 咱们相声要走出国门，到世界上表演。
1: 好啊，
0: 你这一两个单词就不够用了。
1: 对呀、啊，
0: 给您做个具体点的例子吧。
1: 啊，您说说。
0: 比方说一段三国的故事。
1: 三国好。
0: 用中文在中国是这么表演的。
1: 啊，您学学。
0: 您注意。
1: 嘿，咱听听。
0: 话说张飞张翼德顶盔贯甲走出宝帐，翻身上马，手提丈八蛇矛，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抬头见一员大将跳下马，身高丈二，膀阔三挺，虎背熊腰。二将来到阵前是并不搭话，这员大将是举刀露头往下就剁。张三爷不慌不忙抬头看看大刀来到顶门，双手一合大枪，使了个力架铁门栓，耳轮中只听得咔吱，苍啷啷啷啷啷，大刀落地。张三爷是挺枪就刺，这员大将心说不好，看来今日我若想活命是比登天还难。
1: 好，您说太嘴里边干净，
0: 怎么样？
1: 好，
0: 跟王月波老师学的。
1: 好，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
0: 你看，在中国
1: 啊，
0: 就得这么说、
1: 啊。那到外国呢？
0: 您到外国得看您到哪国家。
1: 到英国，
0: 英国就得用英语说。
1: 哦，英语怎么说呀？
0: 还是这段啊？
1: 还是这段。
0: 注意这个绅士的表情和这个语调。
1: 哦，英语您也会说？
0: 还是这个三国的故事？
1: 太好了
0: 啊！注意，
1: 您学这英语的、
0: 嗯，不知道大家欢迎不欢迎啊？
1: 各位，对，哎，鼓鼓掌，哎。
0: 来这段、啊，
1: 您来了英文版的三国。哇，听懂礼貌？
0: 你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was a man named 张飞。
1: 张飞，嗯。
0: Well, once he went out his headquarters and got on his war horse。
1: 这骑着马呢。
0: 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
1: 改驴了。
0: With glass in hand, he saw a tall enemy general. Wow,
1: wow,
0: the general was tall.
1: 哎呀
0: ，All of a sudden, general's head towards Zhang's head. Zhang calmed down and shouted of the attack. 咔噜，苍啷啷啷啷啷啷啷。
1: 这听着耳熟。
0: This was Zhao Zheng's ground.、
1: 啊、
0: This tall enemy general was feared and scared, and he said, "Oh my Lady Gaga, oh my Obama,、啊、oh my Salabova, I will die."
1: 别说了。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严家宝、刘凤鸣二位合作的相声外语漫谈，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传统节目交赞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的。关于这段传统节目的历史渊源

0: 不是脱离舞台多年的，
1: 没什么人演了
0: 啊。拿我们这段来说吧，
1: 咱们这个题目叫……
0: 我不告诉你，
1: 你不告诉主持人都告诉你。
0: 哎，我先说一说
1: 啊，
0: 这个节目的原创。
1: 哦，这来历是什么样啊？
0: 这个作者呀，
1: 嗯，
0: 是一位老前辈了，
1: 叫
0: 张杰瑶。
1: 哎，有这位。
0: 艺名啊
1: 叫什么呀？
0: 张傻子。
1: 没错
0: 啊，那阵在开封，
1: 嗯
0: 啊，后来把他请到北京，在中央广播电台录了几段节目。
1: 是是是，
0: 类似的节目今天这段的就有三段。
1: 那您给介绍介绍。
0: 我介绍一下，
1: 头一段是呢，
0: 关公战秦琼。
1: 哎，这个大家伙耳熟能详。
0: 嗯，还有一段
1: 叫什么？
0: 罗成戏貂蝉，
1: 也有人演。
0: 再加上今天咱们说这段
1: 叫什么？
0: 张飞打严嵩。
1: 是是是，
0: 这一共是三段。
1: 哎，姊妹篇。
0: 在五十年代啊，
1: 嗯，
0: 都有继承人。
1: 都谁继承了？
0: 张傻子张先生把这个关公战秦琼啊
1: 啊
0: 传给了侯傻子。
1: 哎，侯傻子
0: 啊，
1: 没有，侯宝林侯先生
0: 艺名。
1: 谁说的？
0: 侯傻子，
1: 您别瞎编名字。
0: 啊，把这个罗成戏貂蝉呢
1: 啊
0: 传给了罗傻子。
1: 罗傻子是谁？
0: 罗荣寿。
1: 哦，罗先生。
0: 罗傻子
1: 也没有这艺名。
0: 把这个张飞打严嵩呢
1: 传给谁？
0: 传给了王傻子。
1: 这说相声哪这么些傻子呀？
0: 王世臣。
1: 哎，我还以为王文林呢。
0: 哦，那是他的艺名，叫小傻子。
1: 是是是。哎，那辈分倒合适。
0: 哎，对对对。这段呢王先生给改了，
1: 他叫什么了？
0: 叫焦赞打严嵩。
1: 哎，就是刚才报幕那句。
0: 哎，说的什么意思呢？
1: 啊，
0: 我说完了大伙儿就都知道了。
1: 是是
0: 啊，就是舞台事故。
1: 哎，这三段大同小异。
0: 那可不，舞台有舞台的规矩，
1: 后台有后台的规矩。
0: 后台也是如此。
1: 是是，
0: 您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来说吧，
1: 啊，
0: 到台上演出没出来的时候要接场，
1: 那怎么办？
0: 服装换好喽。
1: 哎，
0: 上场门一坐
1: 干嘛呀？
0: 闭目养神，
1: 在那儿酝酿情绪，
0: 回忆回忆自己所说的词。
1: 嗯，
0: 得拱嘴儿，不拱嘴儿不行。
1: 哎，
0: 那想，精神得集中。
1: 嗯，
0: 不集中台上出错，
1: 那就麻烦了。
0: 在后台又说又笑又打又闹
1: 啊，
0: 这不行。
1: 那闲聊淡扯不行。
0: 哎，不单是曲艺演员了，
1: 嗯，
0: 这个戏曲演员也是如此。
1: 那更应当这样
0: 啊，不能打闹。
1: 是，
0: 这是说起来了
1: 啊。
0: 去年我在天津看了一出戏，出了舞台事故了。
1: 您具体给说说。
0: 三出戏呀，
1: 啊
0: 搁在一块儿唱了。
1: 哎呦，哪三出戏呀？
0: 开场是个武戏，
1: 叫
0: 打焦赞，
1: 还有个名字叫雏凤凌空。
0: 哎，快板有这个节目，
1: 杨排风的故事吗？
0: 二一场呢，
1: 啊，
0: 打严嵩。
1: 打严嵩，明朝的事。
0: 哎，这是老生跟花脸的对戏。
1: 是是是。
0: 大咒呢是群英会，
1: 三国戏。
0: 哎，这三出戏搁在一块儿唱，
1: 那没法搁一块儿唱啊。
0: 他热闹啊，
1: 他不是一朝代的呀。
0: 我给您说一说
1: 啊，
0: 这个头一场啊打焦赞。
1: 是，
0: 焦赞下了以后呢没卸妆。
1: 哦，
0: 他勾脸的没卸妆。
1: 是，
0: 就把这髯口啊摘下来搁那绳上挂着，
1: 哦，把这胡子挂上。
0: 后台来了个朋友。
1: 是，
0: 这焦赞呢跟那朋友聊天。
1: 哦，谈话。
0: 这功夫场上就开始了。
1: 开始哪出
0: 了？啊，道二。
1: 啊，
0: 打严嵩。
1: 是是，
0: 这戏啊现在唱的也很少了。
1: 没什么人唱。
0: 我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0: 啊，这个人物也简单。
1: 是是，
0: 没有几个。头一场呢就是小花脸叫严霞。
1: 哦，
0: 门官他先出来。
1: 嗯，
0: 我给您学一学。
1: 您给学学。
0: 一叫板
1: 啊。
0: 啊！小花脸出来了。
1: 哎，
0: 相府门前七品官。
1: 嗯，

0: 邹应龙来了。
1: 是
0: 邹应龙是老生啊，
1: 嗯，
0: 出场跟这个门官呢捣乱，
1: 嗯，
0: 哎，要红包，什么想叫太师爷跟你见一面啊，大礼啊是360啊，小礼是240，
1: 嗯，
0: 一捣乱结果非要见，
1: 是
0: 那邹应龙就下了，
1: 嗯，
0: 那门官呢得回禀一声，
1: 回禀老爷，
0: 哎，有请太师爷，
1: 嗯，
0: 这么一叫，这功夫严嵩给出来了。
1: 严嵩上场。
0: 严嵩这个扮相
1: 是怎么个扮相
0: 啊？是白脸木。
1: 哦，什么叫白脸木？
0: 说他们这行话呀，就是白脸木
1: 啊，
0: 就是勾白脸。
1: 是，
0: 你像什么这个《红梅阁》里边的贾似道啊，
1: 嗯，
0: 什么《大宝国》里边的李良啊，
1: 《三国》里边的曹操啊，
0: 哎，全是这种脸型
1: 啊，全是大白脸，
0: 哎，勾不用剃头，
1: 是
0: 就勾到这儿哈。
1: 哦，
0: 哎，两道黑眉，
1: 嗯，
0: 惨白，
1: 所以叫白脸木。
0: 白脸木吗？内唱倒板。
1: 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您给唱唱吧。
0: 一唱是这样，
1: 嗯，
0: 昔日有个王莽臣，
1: 哎，这词儿是这词儿，

0: 前面搁一把椅子，
1: 这叫
0: 小座。
1: 哦，
0: 这椅子要搁后边
1: 叫什么？
0: 这叫大座。
1: 没错，
0: 它归小座。
1: 是
0: 缝一句腿儿。
1: 怎么缝呢？
0: 吴延君驾坐白虎厅，
1: 词儿是这词儿。
0: 唱完了以后呢，还得念四句定场诗。
1: 怎么念的？
0: 这么念的：君不君来，臣不臣，沙海忠良到日今，私造九龙观一林，要谋大名尽乾坤。
1: 哎，是这么念。
0: 谋
1: 啊，
0: 也能松
1: 报名
0: 派头得大。
1: 那是
0: 乃嘉靖皇帝驾前称臣。吾儿世蕃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嘉靖皇帝有天子之位，难道是我儿是蕃就有九五之尊？严霞，
1: 叫严霞，
0: 叫严霞，有，大事通明。
1: 哦，要报事了。
0: 小事任尔求办。大事通禀，小事你就看着办吧。
1: 就不管了。
0: 回太师爷的话，邹应龙求见。
1: 是。
0: 哦，邹应龙，
1: 琢磨琢磨，
0: 老夫与他素无来往，要见老夫为了何事？他人说有好心当献呐。好心当献，吩咐一声，叫他东渠门大功，西渠门失礼，报我们而进，
1: 报门而入。
0: 是，这个功夫出来，击鼓升堂，
1: 是
0: 换大座，
1: 就把这小座挪后头来了，
0: 挪到后边来。严嵩呢，在后边坐着。这个功夫呢，门官就说话了。
1: 怎么说的？
0: 邹应龙听着
1: 啊，
0: 太师爷有谕，叫你东渠门大功，西渠门失礼，报门而进呐。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1: 那就上吧。
0: 上不来了。
1: 怎么上不来了？
0: 后台打起来了。
2: 后台怎么回事呢？这段传统相声交赞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请听小应霞演唱的惊云大鼓闹江州片段。

行夜宿，饥餐可饮，这些个事情不用细谈。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深信。
0: 黄子弘凡。

格却是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可。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我们听焦赞打严嵩这段传统相声啊，刚刚开了个头，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表演的。这段节目啊，演的机会相对少一些，对演员京剧的功底呢要求是很高的。何云伟对京剧很喜欢啊，很有研究，那么演出这一段呢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何云伟、李菁表演的传统相声叫

0: 挑战打严嵩，说这个戏演到严嵩让门官去宣邹应龙进府，邹应龙上不来了，怎么回事呢？请您往下听。
1: 这个功夫出来击鼓升堂，
2: 是
1: 换大座，
2: 而且把这小座挪后头来了，
1: 挪到后边来。严嵩呢在后边坐着，这个功夫呢门官就说话了。
2: 怎么说的？
1: 邹应龙听着啊，太师爷有谕，叫你东爵门大供，西爵门失礼，报门而进呐、哦！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2: 那就上吧。
1: 上不来了，
2: 怎么上不来了？
1: 后台打起来了，
2: 跟谁打起来了？
1: 跟那个勒头的打起来了。
2: 跟人家怎么打起来了？
1: 嫌那勒头的呀，给他勒得紧了。
2: 哦，
1: 哎，怎么意思你啊？干嘛给我勒那么紧呢？台上我晕了怎么办？
2: 啊，晕了，
1: 我晕了，台上，就这个，
2: 啊，
1: 这脑袋在你脖子上长着，还是在我脖子上长着呢？
2: 啊，这叫怎么说话呢？
1: 勒松了，勒紧了，你知道啊？啊，勒紧了，你言一声啊？不是，我台上晕了，我不说那个。对了，我给你勒松了，到台上你晃脑袋，盔头下来了，是你的，是我的呀？
2: 就是啊，
1: 谁担这责任呢？那你没有这么说话，我就这么说话呢？你怎么不负责任？我就怎么不负责任了？你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回事呢？
2: 你看，
1: 打起来了，
2: 呛呛起来了。
1: 他这一打起来，有劝架的，
2: 是谁劝架呀？
1: 管事的。
2: 哦，
1: 管事的过来了。二位，别言了，别言了。
2: 嗯，
1: 都瞧我了，都瞧我了。
2: 是是是。
1: 哎，看，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啊，
1: 应龙，别闹了。应龙，该上场了。
2: 哦。
1: 叫应龙该上场了，
2: 是
1: 叫邹应龙上场。
2: 哎，这是戏里边那角色
1: 倒霉。
2: 怎么
1: 后边大咒啊？是群英会
2: 三国呀，
1: 扮演曹操这位
2: 啊，
1: 早就办好了，
2: 都办上了，
1: 都办好了。上场门摆椅子一坐，
2: 哦，
1: 闭目养神，
2: 在那儿酝酿感情，
1: 培养情绪，
2: 是
1: 支了耳的听着。
2: 哦，
1: 这是个老演员，
2: 他叫什么呀？
1: 叫程永龙。
2: 程永龙老先生了。
1: 哎，管事的一嚷，应龙该上场了
2: 啊，
1: 听拧了。
2: 这老先生听成呢，
1: 永龙该上场了。
2: 哦，以为叫他呢，
1: 心里话，嗯，得亏我听见了，
2: 是
1: 要不听见还误了，
2: 这更乱了。听见
1: 一伸手，啊，把髯口戴上了，
2: 啊，胡子戴上了，
1: 上场门一站，
2: 嗯，这是叫板呢，
1: 叫板了。
2: 嗯，
1: 打鼓的纳闷呢，
2: 他琢磨什么？
1: 平常这个地方都是快家伙。
2: 什么家伙啊？
1: 啊，呛呛呛呛呛呛，
2: 那急急风啊？
1: 怎么恩喷？
2: 这叫的是慢，
1: 恩喷是长锤呀。
2: 是啊，
1: 怎么改了慢家伙了？
2: 啊，
1: 怎么叫的就怎么打。
2: 哎，
1: 跟着角儿走。
2: 是，
1: 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这个功夫，曹操出来了，
2: 是吧？
1: 曹操出来，
2: 康斯雷斯。哎呀，这么走显个儿。
1: 这怎么说话了？
2: 哎，你是
1: 表演曹操，曹操作配呀。
2: 是是。
1: 曹操这一出来，底下的观众可纳闷了。
2: 那是得纳闷儿。哎，这观众什么模样啊？
1: 二哥，
2: 啊，
1: 这什么戏呀？这是，
2: 就是
1: 打严嵩
2: 啊。
1: 是打严嵩。刚才严嵩说了让邹应龙上场
2: 啊，
1: 这邹应龙刚才见过呀，
2: 出来过，
1: 是个老生啊。
2: 是，
1: 怎么改了花脸了？
2: 这么一会儿功夫变了，
1: 怎么曹操上来了？
2: 是认出来了。
1: 旁边那位，
2: 嗯，
1: 要痛，
2: 就要喊道好，
1: 喊道好。
2: 是，
1: 怎么喊知道吗？
2: 啊，
1: 痛透。
2: 哎，就这么喊。
1: 这位嘴型啊，都站好了。
2: 眼看就要出来了，
1: 是痛的那个嘴型。
2: 是是，
1: 这音儿刚要出来，
2: 怎么样？
1: 旁边有一老头，
2: 哦，
1: 嘿，
2: 把嘴给
1: 嘴捂上了，别嚷嚷。
2: 哦，
1: 为什么不让叫大号？
2: 是，
1: 别嚷嚷。
2: 怎么回事？
1: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
2: 哦，
1: 这是演员台上演戏，这东西不是拍电影、拍电视剧可以重来。
2: 哎。
1: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呀，啊。推小车没有推不倒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儿，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面包没有不掉面包渣的，知道吗？
2: 什么词儿啊？这都
1: 你知道？你得原谅啊！你一痛，他一痛，这演员一害臊回去了，咱们听什么？ 别

0: 哎，这是个好人。
1: 咱看这俩孙子怎么办？嘿，
0: 哎呀，感情坏人在这儿呢啊！
1: 这老头多缺德呢，
0: 就是
1: 曹操可不知道是冒场了。
0: 哦，他不知道，
1: 因为什么呢？他不能啊，往后看，
0: 往后看犯忌讳。
1: 哎，演员呢最忌讳的就是上下场门来回来去学嘛，
0: 跟我们术语叫扫边。
1: 那这不好，这是毛病。
0: 就是
1: 这演员就得往前看。
0: 哎，
1: 所以这个曹操啊，根本就没有注意那坐着一人。
0: 哦，
1: 往前看，看这里，看，
0: 瞧这做派。
1: 哎，做戏，到中台口呢。唱这么几句
0: 啊？怎么唱的？
1: 群英会的词儿啊！
0: 您给来来吧。
1: 每日里，引琼浆，熏熏大醉；中日里，金州双眉，思想那巧计添那条，造下了铜雀台，雀巢二枚。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回事，呵，没啥。

0: 权反而臣心碎。
1: 哎，
0: 唱完了他得坐，
1: 坐是小坐，
0: 小坐，
1: 哎，
0: 前面得搁把椅子。
1: 对了，
0: 演员都得这样，
1: 是
0: 要坐椅子的时候呢，或者是看一眼
1: 啊，
0: 有没有椅子，
1: 瞧瞧，
0: 或者是拿袖子掸一下，
1: 也是这意思，
0: 就是。别坐一屁股墩儿啊，
1: 那就是吗？要没摆那儿不麻烦了吗？
0: 哎，去曹子这位这么一看呢、啊、
1: 嗯，
0: 没椅子，
1: 让那椅子搬到桌子后头去，
0: 埋怨这个剪场的，
1: 是，
0: 这不是欺负我吗、
1: 哎、
0: 啊，嫌我不是角儿，
1: 嗯，
0: 不给我搬椅子
1: 啊，
0: 那意思呢，回头叫这剪场的，
1: 哦，
0: 这一回头哟，
1: 怎么意思，
0: 这还坐一位呢、啊、
1: 瞧见这严嵩了啊，
0: 都是唱花脸的
1: 啊，
0: 他知道这角是谁呀、
1: 啊、那俩人模样反正差
0: 一看，哦，坏了，
1: 怎么
0: 曹操明白了，
1: 他明白什么，
0: 我冒场了，
1: 就是出来早了，
0: 这打严嵩还没唱完呢，
1: 这三国的角就上来了，
0: 哟，我怎么出来了，
1: 就是
0: 这我再回去，
1: 那怎么样，
0: 道好就上来了，
1: 哦，那准是给他叫的，
0: 他也纳闷呢、
1: 嗯、
0: 底下怎么没有叫道好的呢，
1: 怎么样，还琢磨呢，
0: 他也琢磨呢，心里话，这怎么办呢，
1: 啊，
0: 哎，老演员
1: 是
0: 急中生智，
1: 哦，
0: 不能自己承认错误，
1: 那怎么办，
0: 得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1: 有人家什么责任、嗯、
0: 这个曹操啊，
1: 啊，
0: 拿手一指的严嵩，
1: 哦，
0: 嗯，
1: 呵，瞧这模样，
0: 发脾气了，
1: 嗯，
0: 你是活人，
1: 还问问
0: 大胆占去老夫的座位
1: 啊，占了他的座了，
0: 严嵩也纳闷儿，
1: 这是
0: 心里话，我招你惹你了
1: 啊，
0: 明明是你冒场了啊，还赖我，
1: 嗯，
0: 这怎么办，刚要说骂街的话，
1: 哦，
0: 这功夫这曹操拿袖子一挡，为的是不让观众看见，
1: 哦，
0: 小声的跟严嵩说了一句话，
1: 说的什么呀，
0: 钻锅，
1: 哦，钻锅，
0: 钻锅，
1: 即兴发挥，
0: 对，现抓词儿，
1: 让他也说，
0: 现编，
1: 哎，
0: 哦哦，那意思让我钻锅，
1: 跟着一块儿往下唱，
0: 哎，行，可以吗？
1: 啊，可以，哎哎、
0: 好，这严嵩一想，那就钻锅吧，
1: 啊、怎么钻呢？
0: 嗯，我来问你，你是何人？
1: 哦，也问问他，
0: 你问某家，
1: 嗯，
0: 我乃。汉室曹操、
1: 哦、还做戏呢，
0: 严嵩心里话，曹操的曹，你嚷什么呀你、嗯、
1: 就是
0: 严嵩一听，哦，老夫李卫，
1: 哦，他起来了，
0: 他出来了，
1: 嗯，
0: 哦，原来是曹丞相驾到，严某未曾原因当面赎罪，
1: 还挺和气，
0: 嗯，曹操一看啊，曹某来的鲁莽，
1: 这是句良心话，
0: 这真是良心话呀、
1: 哎、他出来咋了，
0: 来的鲁莽，太师还喊，
1: 嗯，
0: 岂敢，我有一言不知当讲否，
1: 嗯，
0: 有话讲在当面，何言临教二字，我有意与曹丞相结为艰难之好，
1: 哦，
0: 莫要推脱，
1: 这是没话搭了话啊，这是
0: 曹操一想，这把兄弟拜的吗，
1: 这不是一朝代的呀、
0: 那往下钻吧，
1: 啊，还怎么钻，
0: 曹某正有此意、
1: 啊、愿意了，
0: 愿意就好，
1: 嗯，
0: 也能下
1: 叫严侠，
0: 哟，
1: 干嘛呀，
0: 香案伺候，
1: 摆下香案，
0: 摆香案要磕头，
1: 哦，
0: 让您说谁大谁小，
1: 这好分呢，
0: 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1: 曹操是哥哥呀，这严嵩是兄弟，
0: 为什么，
1: 曹操是汉朝的，严嵩是明朝的呀，
0: 不
1: 啊，
0: 现在不能那么拎了，
1: 那怎么拎呢，
0: 得按胡子的颜色拎，
1: 现在这胡子什么颜色啊，
0: 严嵩那是残满，
1: 残满就是
0: 花
1: 白
0: 胡
1: 子，
0: 哎，曹操那是黑满，
1: 黑色的，
0: 对呀，那当然是曹操是兄弟，严嵩是哥哥了，
1: 哦，这么练
0: 啊，得这么练，
1: 嗯，
0: 练完了以后啊，严嵩高兴了，
1: 是
0: 啊，那是他的家嘛，
1: 嗯，
0: 酒宴的摆呀，
1: 哦，还要喝两盅，
0: 喝两盅， 严嵩说完了以后，这严霞也纳闷呢，
1: 他纳什么
0: 闷？人说我伺候得着吗？这二位啊，
1: 就是
0: 让白酒就白酒吧，木头酒壶、木头酒盅，啊，摆好了，一盅一针，这边呢摆一把椅子，这边摆一把椅子，
1: 哎，
0: 这叫八字儿，
1: 是 是, 是。
0: 摆好了以后，就看这个严嵩啊，把这个酒杯啊就端起来了，冲曹操这下。请酒，那意思要喝，
1: 是是，
0: 这是叫板
1: 哦，
0: 拉胡琴的，你纳闷呢？
1: 他琢磨，嚯，
0: 这还有唱啊？
1: 听
0: 了话说两句下去不就完了吗？
1: 啊，二位没完了，
0: 还要唱？那行吧，那唱吧，把胡琴拿起来，拉上弦了，
1: 是。
0: 开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二黄原版。
1: 怎么唱的？
0: 严嵩是这么唱的，
1: 您给学学。
0: 太师府白酒饮，开怀畅饮，醉深寒沉香泻听，分明你在那汉的朝为首相，官的居一品带领着千元将不完雄兵，
1: 呵，
0: 曹操一听，哎呀，夸奖了，
1: 这
0: 胡子一听怎么着，他也要唱啊，
1: 他也叫起板
0: 儿，冷儿一个冷啊，太师爷休得呀，将谋夸奖你本是大明朝飞登仙，

0: 一夜分满朝中，众文武谁不怕你？
1: 嘿，严嵩一听啊，夸奖了，
2: 俩人这对着捧，
0: 后台可热闹了。
2: 后台怎么？
0: 管事的一想，这二。

0: 那戏也完不了啊，
1: 那怎么办
0: 啊？这怎么办呢？
1: 啊，
0: 就埋怨这个邹应龙。
1: 哦，
0: 你要不跟那香棍打架呢？啊，他能上去吗？
1: 就是，
0: 就赖你，你上去，你上去
1: 干嘛呀？
0: 你上去，你上去把那曹操换下来。
1: 哦，把他蹬下来啊。
0: 邹应龙说不行。
1: 他怎么不行？
0: 我跟曹操说不上话。
1: 哎，不是一朝代。
0: 哎，对，这怎么称呼呢？
1: 啊，
0: 我不能上去。
1: 是，
0: 那你不上去
1: 啊？
0: 蒋干。蒋干过来，
1: 三国里那蒋干
0: 啊，蒋干也办好了。
1: 哦，
0: 你上去，
1: 他把谁叫下来？
0: 你上去，你把严嵩换下来。
1: 哎，也合适。
0: 不是，我跟严嵩也说不上话，知道吗？
1: 这也不，
0: 我也不能上去，我也不能。
1: 嗯，
0: 不是，你也不能上去，他也不能下，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啊，
0: 多的能完呢？
1: 就是，
0: 这功夫焦赞过来了。
1: 哦，
0: 焦赞过来，正跟朋友聊天呢。
1: 嗯，
0: 也没卸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啊？
0: 你不知道，你看场上啊，曹操跟严嵩这俩人拜把兄弟，
1: 这聊上了，
0: 又喝上了。
1: 嗯，
0: 这得唱到天亮吧？
1: 就是，
0: 这你们没辙吗？
1: 啊，
0: 没辙呀，我有辙呀。
1: 他有什么辙？
0: 交给我吧。
1: 啊，
0: 他上去，
1: 又上了一个宋朝的啊，
0: 把这髯髒带上了。
1: 嗯，是，
0: 哎，也不哪儿啊，抄起一个兵器来。
1: 什么兵器？
0: 鞭。
1: 哦，鞭。
0: 哎，尉迟恭。
1: 嗯，是是。
0: 拿那个鞭。
1: 哎，一铁疙瘩。
0: 哎。站在上堂口那点儿，
1: 嗯，
0: 叫板，
1: 怎么叫的？
0: 嗨，
1: 嚯，就这一下，
0: 这叫家伙不一样。
1: 啊，叫什么家伙？
0: 你叫快家伙。
1: 哦，
0: 你嗯喷，这肯定是慢家伙。
1: 哎，
0: 这，嗨，打鼓的一响，嗯，这谁出来了？
1: 啊，还不知道谁出来。
0: 这庄太热闹了，
1: 这太热闹
0: 啊！叫起快家伙来了，那打吧！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叫快家伙
1: 哦！
0: 呵，这功夫焦赞出来了，
1: 是
0: 死扎。
1: 嗯，
0: 蹦蹬仓哇！
1: 打个蛙呀！
0: 一打蛙呀！呼的一响，他也唱上了。
1: 他怎么唱的呀？
0: 焦赞生来兵行刚。
1: 秉性刚，
0: 刚就是脾气暴躁的意思。
1: 就是，
0: 上面坐定两个混账，
1: 俩混账，
0: 怒气不过气，二堂闯，
1: 二堂闯，
0: 瓦进来。
1: 嗯，
0: 这个功夫逢最后一句
1: 怎么唱啊？
0: 管教见则丧。
1: 嗯，
0: 把那个鞭往后那么一压，对。
1: 好模样，
0: 使这么一个相，
1: 哎，
0: 观众都傻了。
1: 是，这焦赞刚才也出来过呀。
0: 哥哥，这是什么戏呀？
1: 那是
0: 啊，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别比划，这个还不让喊道号？
0: 别痛，别痛，别痛！这是太守，现在已经四个人了
1: 啊。这四个孙子怎么办？
0: 咱这四个孙子怎么下去？大伙儿啊，都憋着看热闹来了。
1: 是，
0: 这个功夫，小花脸银霞过来了。
1: 他干嘛呀？
0: 端着酒杯过来了。
1: 嗯，
0: 哈哈，原来是焦二爷，
1: 认出来了。
0: 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哦，要说什么呀？
0: 哎，他说那么几句，
1: 您给学学。
0: 炎霞生来。运不通，
1: 运不通。
0: 嗯，遇见一台糊涂虫，
1: 一台糊涂虫。
0: 我唱了四十多年戏，
1: 啊，
0: 没见过你这焦赞大严嵩。
1: 对，
0: 啊，焦二爷，快来请酒。
1: 哦，让他喝，
0: 让他喝酒。焦赞心说：“我跟你磨蹭什么你？
1: 就是，
0: 我是来救场来的，我有功夫喝酒吗？”
1: 嗯，
0: 拿这个鞭，啪一打这酒杯，啊，是照着这炎霞就是一脚，去你的！哦，
1: 踹下一位去，
0: 炎霞来一轱辘毛，
1: 嗯，
0: 他轱辘下去了。
1: 是是是，
0: 啊，这边剩仨人了，
1: 台上还有三位，
0: 嗯，啊，那还坐着俩呢。
1: 啊，那怎么办？
0: 焦赞一看有主意了，
1: 啊，
0: 哎呀，牙牙地
1: 啊，又来这相，
0: 一指这曹操，
1: 是
0: 曹子呀，曹子。
1: 嗯，
0: 名为汉相，实为汉子，哪里走？待老夫接过你的性命，举鞭，这就要打曹操，
1: 要打他。
0: 那能打得上吗？
1: 啊，
0: 这个功夫，严嵩一看，可别打上啊！
1: 就是，
0: 这是我亲兄弟呀！
1: 啊，刚拜完的把兄弟，
0: 他赶紧就过来了。
1: 嗯，
0: 啊，贤弟，我看那娇儿也性情鲁莽，带你我逃走了吧！啊，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啊！
0: 他俩下去了，
1: 就剩一位了。
0: 那我不能在台上愣着啊！
1: 就是。
0: 焦赞一想
1: 啊，
0: 下上门一指，而往哪里走？带我追赶雨迪！哎，他也下去了，
1: 全下去了。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焦赞打严嵩》，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咱们明天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啊。
2: 今天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
1: 哎，
2: 都吃什么？
1: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
2: 给
1: 您说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淡春笋，三九啃夏瓜。
2: 哎，三九天，
1: 您听听。
2: 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
1: 啊，
2: 您看啊，吃的喝的都是尖儿
1: 东西啊。
2: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种之一，什么春笋。
1: 春笋、啊、
2: 以前吃这春笋、一年就这一期，
1: 那可不就这一茬。
2: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让您什么时候想吃大暑酒寒冬的也能吃到春笋、
1: 哎，
2: 秋天夏天也能吃到正经的尖儿尖儿的春笋。
1: 对，
2: 而且不用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给您选的是尖儿货，而且它还是什么？还是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1: 哎呦，品质有保障啊，
2: 品质有保障。然后不用您自己做了、全是我们给大家寻找到真正的名厨请人家过来调的味儿。
1: 对，所以这油焖春笋
2: 做法，
1: 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从选材，临安天目山的雷笋第一茬啊，素有江南第一笋、再加上我们找的这个真正名厨给您调个味儿、油焖春笋我知道咱北方其实吃的少一点，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特脆特嫩特鲜，还带点回甘甜。
2: 哎，脆嫩鲜甜，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您现在不在北广买、您去菜市场里没有，纯野生的天目山的雷笋，而且还是头牌的，还是正经的春笋。
1: 是
2: 去吃的时候，牙口就往上一搭，那个笋就要脆的要裂了。而且这样的笋您去吃，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另外油焖的做法，您吃外边的味儿是红烧肉的味儿，
1: 这个其实挺难想象的
2: 肉味儿、然后越嚼越有鲜爽的味道，有点类似于什么鱼鲜蘑菇鲜，就是它那个鲜味儿能嚼得出
1: 来，能给您嚼到味儿里啊。
2: 这就是正经的、来自于贡宝林
1: 的油焖春笋，
2: 江南名菜。
1: 油
2: 焖春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啊，一袋是180克，您就想一袋一盘菜吧一共给您主品是五袋，
2: 赠品是
1: 怎么说？李红，赠品五袋是吗？
2: 然后
1: 就等于十袋，
2: 特别的加赠
1: 啊，
2: 再给大家加赠五袋，一共到手15袋。
1: 那保质期您别担心啊，12个月慢慢吃，
2: 而且
1: 特别脆乎，
2: 新鲜的批次。
1: 那李红今儿15袋呢，你看这当不当正不正的，能不能再来一袋？也别再来一袋，凑16，这数也挺好听。你这样大大方方的再来3袋，18袋，价格咱别给大家，还是199，行不行？
2: 你先给大家介绍了，我发个微信啊。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李红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一个月弄两盘了，慢慢吃呗，吃到过年了。
2: 没问题，徐总
1: 啊，怎么样？老板说，
2: 老板回复了。
1: 啊，
2: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1: 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不多，那这样赶紧您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总共是给大家多少？
2: 18袋，199元，包邮送到家的价格。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我跟您说，这咱北方人真的很少吃到油焖春笋，这个
2: 油焖春笋是正经的名厨做的，
1: 名厨做的，
2: 大家保证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全靠笋本身的味儿，吃这个素菜能吃出肉菜的味儿，而且拿回家以后配个大白粥，配个面条，
1: 配大白粥
2: 什么的，嘴里边非常非常的清爽。
1: 对，
2: 如果想吃热乎的，炒肉、炖肉、烧豆腐、或者是加热一下，那个味儿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您8个字儿：鲜、嫩、甜、脆，这是一个油润。新香，这两个词儿就是您今天收到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1: 那我再跟您说一下今天规格哈，贡宝林油焖春笋，今天您到手一袋是180克，18袋，
2: 价格199
1: 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没广告，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劳驾您嘞， 月光您在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身体发现异常。
1: 身体怎么了？
0: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1: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2: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3: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4: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5: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4: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6: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接风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我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饿一顿饱一顿，最受伤的竟然不是胃，那是哪儿呢？这回王大磊可是深有体会了。
3: 累死我了！
2: 你看你的黑眼圈
4: 啊，
5: 是是是，
4: 看你黑脸圈，
3: 脸圈干嘛？眼
2: 说你脸都黑了。
3: 哎呦，不光那个，我跟你说，忙的我都没空。
2: 哦，不是脸黑，是胡子起来了。
3: 胡子啊，长出来了，没有叫胡子起来了的。你要说我生什么什么痘啊，什么病啊起来了，那听说过，胡子起来了，
4: 胡子长起来了。
2: 以前没注意你有胡子，今天我
3: 谁说男同志我怎么都没胡子呢？
2: 哎，我真没怎么见过你那么潦草的样子。哎，但你出镜的人你不刮胡子行吗？
3: 最近不是改后期了吗？
4: 能者多劳。
3: 哎，对对对
4: 对，
3: 我是帮着忙活忙活后边这事儿。好，过来。喂，哎呀，是是是，啊，知道。哎。
2: 主任吧，听那口风特别像主任。
3: 好家伙，你还能听出口风来呢？
4: 你手机里边都消叫了。
2: 催你什么呢？
3: 我上回那片子还没交呢。
2: 那你干嘛来着？
3: 忙什么歇会儿啊？哎呦，忙不过来，做不完。你以为整宿整宿的熬夜，这能扛得住啊？
4: 你看，已经睡眼惺忪了。我提醒你得按时吃饭啊。你是睡不好你再吃不好，你请等着吧。你就
3: 没请等什么，我没有心情吃。我跟你说，吃真吃不下去，要喝点甜的呀，还能够带来幸福愉悦的感情啊。这不是现在说
4: 的愉悦的感情，
3: 这个感觉，
4: 哦，
3: 那个现在不是说都市人都靠那个奶茶治愈吗？我现在顿顿啊，顿顿天天都得有这个。
2: 那指这个呀？
3: 还有点不是还有那咖啡？
2: 光靠喝呀，喝完了就
3: 喝
2: 了。
3: 我跟你说，这喝完了之后，你这精神就，尤其喝那个黑咖啡，喝完之后腾腾的精神就来了，你知道吗？
2: 是啊，
3: 就能盯得住。
2: 但是饿不饿？里面也没什么碳水化合物。
3: 干啥说？
2: 加个芋泥。
3: 咖啡里加芋泥，
2: 弄一堆波波，你好歹也当饭吃啊。
4: 对，
3: 那难受，这肠子里堵得慌。
2: 就喝就行了。
3: 喝就特别痛快，你知道吗？有愉悦的感情。有约的感觉，
2: 感情又来了。
3: 感觉
4: 你多么渴望感情啊！这是
2: 是不是好几天没跟洋洋联系了？
3: 是是，渴望一份真感情啊！这会儿顾不上他了，这会儿就是先是工作，吃什么呀？现在送到嘴边，哎呀，不想吃了。
2: 那可能是没睡好，没睡好的人
4: 就是
2: 不太想吃。
4: 而且你可能久坐，那胃口啊就老那么窝着，它就不开化了。
3: 是啊，这后期就是这样，一坐着六个钟头不动换。
2: 那你早餐吃了吗？
3: 早餐睡一觉，我说那会儿能睡一会儿，抓会儿功夫，赶紧
4: 夜宵横吃了吧。
2: 看你吃了，昨儿你不是买的那串吗？
3: 是是，你昨儿正赶上我那天了。哎呦，正好当时确实想吃了，呱唧呱唧呱唧，我还真没少吃30多串。
2: 你本来就爱吃油的。
3: 我跟你说，这油的东西能让人这个身体精神
2: 产生感情，产生快乐感情。
3: 怎么老是产生感情？
4: 你都说两回了，
3: 我这回说让人精神振奋。
4: 嗯，
3: 尤其是那个串，你这夜吃烤串多香啊！哎呦，咔着咔着咔着，来俩大腰子。
2: 哎，对了，你那快件系没系啊？
3: 什么快件？我都忘了。
2: 就是你有一个快件，然后你说放在这儿临时。
3: 哎呦哎呦，哎你不提我都忘了，早应该哎我赶紧。
2: 好像都有味儿了。
4: 那俩腰子是不是没吃了啊？
3: 小花，那你吃出来那快件一定不是我的。
4: 是不是那里边那香水洒了？
2: 是一股香香的味儿。
3: 那还差不多，你说清楚了。
2: 哎，是有味儿，我没说错呀。
3: 那你说香味儿，那香气儿，那怎么叫有味儿了？你那么说
2: 啊？对。
3: 哎呦，
2: 水手机刚才没电了，报警了。
3: 哎，我的嘟嘟嘟，你这刚嚷嚷完一下就给我震没电了。
2: 赶紧充点电吧，一会儿还找着
3: 你。是你那快充借我使，坚持不了多会儿就来工作呢。
2: 对，给你。
3: 哎呦，
2: 哎，我接电话。哦，找王大磊啊！行，我跟他说一声。
3: 怎么打你那儿去了？
2: 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
3: 哎呦，那也不能往你那儿转移。
2: 说通知你们家交那物业费。
4: 我以为是通知你们家领人家呢。
3: 你是不是个骗子？你要不就是诈骗电话了？
2: 怎么了？
3: 通知我们家交物业费。
2: 哦。
3: 怎么也打不到你的手机上。
2: 你妈打来的。
3: 你这么你就不能说的清楚一点吗？让我老误会
2: 啊！我又没说清楚啊！
4: 王奶奶，小黄他妈来电话了，让你去交物业费，还有停车费。
3: 哎呦，你别逗我了。
2: 妈着急了，说那个停车费要再不交的话，你那车进不了
4: 厂，就不认你这儿子了，
2: 就不认你那车了。
3: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呦，这赶紧交去，什么事儿都得我操心。
2: 太太没办法，你妈在你爷儿家住呢，
4: 为这点停车费，老太太下这么大本儿、啊。
3: 没没没，赚金的点，赚金的点。
2: 爷儿这天气好，你知道吧？
3: 海南。
2: 这样你妈在还能给你做口饭吃，早餐买好了放你枕头边，
3: 那做好了不行，
2: 午餐做好了给你揣小书包里，
4: 然后晚餐是把小书包里的给你倒在枕头边、啊、
2: 就说老人家在的话还能管管你，你瞧你这两天、
4: 哎、
3: 这不没人管了吗？哎呦，你别说这两天啊，这浑身都不得劲，你知道吧？你听这里边肚子里老咕噜咕噜咕噜、
2: 啊、我也有过这种时候，饿了是不是？我这还有俩饼干，你垫垫。
3: 我不想吃东西，你说这怎么？是不是里边？
4: 不，你这
3: 有气里边。
4: 哦，
2: 那我先走了，再来回头再聊啊。
3: 什么回头再聊？
2: 你是不是有气啊？
4: 不是，我怕你出不了这口气，完了拿我们出气。
2: 或者说你这儿出不来，你那儿出气。
4: 小花、啊，
3: 行了，我已经明白了，小花。
2: 要不你喝点热的，我给你泡点什么东西。
3: 你给我来点。
2: 泡个什么面？
3: 也行吧。
2: 也面还让小柱吃了，刚才那个汤泡饭行吗？
3: 你呀，赶紧的，要是他泡饭我也没了，谁嘴快给吃了吧？
4: 啊，
2: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啊，能不
3: 行？行行，
2: 能不能吃？
3: 不吃了，我这一听，这喂狗都不见得要。
2: 不，真不是跟你逗，就是想办法让你填饱肚子。
3: 我不吃了，我赶紧该干活去了。我跟你说，我还有事儿。哎呦，喂，
2: 哎，咱们那个道具出现问题了呀！
3: 哎呦，什么问题啊？
2: 拿的这批眼
3: 啊，
2: 本来说是刀变成剑了呀。
3: 这是本质性的问题呀、啊。一面改两面了，
2: 没法唱啊！这出，这不能买了把刀换把剑啊，是吧？
3: 是，我知道。
2: 刀换把剑、
3: 哎，行了，你别跟我说了，我知道了。你干活认真点不好吗？你说我就是遇上这人，哎，
2: 王老师，
3: 哎，
2: 咱们请的嘉宾临时有点事儿，
3: 什么
2: 来不了了？
3: 哎呦，怎么刚说呀？哎呀，
2: 赶不上这场路，
3: 那怎么办呀？赶紧想办法吧，这棚都定了。
2: 对对对，你想想办法呀。
3: 啊、我想，啊，行，我想办法吧。哎呀，赶紧打电话吧。
2: 哎，这鸡蛋你吃不吃啊？我放这儿啊。
3: 不吃了，等会儿你替我这嗝。
4: 不吃饱了
3: ？不是，我气饱了。哎呦，不行，顶住了。喂，
2: 哎，大雷。
3: 哎，谁呀、啊
2: 哦？你骂我？
3: 哎，您说。
2: 我呀，忽然想起一什么事儿呢？
3: 您赶紧说。
2: 我这腌了一坛子咸菜呀，然后我走的时候比较匆忙呀，忘了跟你交代一声。
3: 您甭交代，我知道了，行了啊。
2: 哎，差不多了，
3: 没事，
2: 不能再腌了。
3: 好了，知道了。
4: 再腌呐，那水就没了坛子了。
3: 你说是有用的没用的都赶在一块儿，急也把我急死了。
2: 想帮你忙都帮不上。
3: 现在我的脑子里就没有腌咸菜，全是嘉宾怎么办？还有那剑的问题。
2: 哦，对，
3: 还有那宝剑的问题。
2: 小猪，你光看着乐，你也想想办法。
4: 我去吧。他的事儿我哪儿懂啊？他那个，你要是找一个有宝剑的嘉宾怎么样？
2: 二合一，哎，是个办法。
3: 你们俩出去！
4: 我出去我也找。
3: 别跟着我乱。
4: 你看我家里有宝剑。
3: 行，你家宝剑不
4: 我给你当一期嘉宾怎么样？
3: 不行，我怕你都给我搅和了。哎呦，急死我了！哎呦，我这哎呦难受！哎呀！我这胃疼，哎呦！
2: 什么具体点儿、啊？这儿疼吗？
4: 哎，小花，
2: 这儿疼吗？
4: 他胃疼的还要怎么具体啊？
2: 那万一不是胃呢？哎、
4: 你啊，
3: 就这儿，就是胸骨下边。
2: 犯酸吗？犯酸吗？
3: 没酸就是疼，哎呦！
2: 喘的慌吗？
3: 你看我现在喘吗？
2: 憋气吗？
3: 我有点，有一点啊。
2: 上腹不疼吗？
3: 上，哎呀你。你就这一片吧，我说不清楚了。
4: 就你这诊治的办法呀，是搁谁也受不了。那刚才那鸡蛋，你让他吃了吗？
2: 给他了，他没要啊。
4: 然后呢，你吃了？
2: 啊，
3: 嘴真快，
4: 不能糟践东西啊。
3: 交友不慎，认识你们俩人。
2: 小顾，你还开车给他送医院吧？我觉得这可能呀，是这儿疼是吧？
3: 啊。
2: 哎呀，
3: 怎么了？
4: 你是倒吸一口凉气，怪吓人的。
3: 仿佛你知道似的，
2: 你现在鸡一对保一对啊，我是怕你啊，肝脏脂肪变性出现特别严重的问题。
3: 你能说点我听得懂的吗？什么叫肝脏脂肪变性？
4: 哎呦，你别吓唬他了。
2: 我是怕他什么呀？胃黏膜，你知道吧？
4: 啊，
2: 就胃内壁的一层很薄的、很脆弱的黏膜。
4: 黏膜。
3: 行了，不要讨论了。
2: 就是一屏障。
3: 胃黏膜我不知道，这胃成膜。
2: 老不吃的话，黏膜它不粘了。
4: 哟，
2: 黏膜这受到破坏了，就是胃酸的对胃进行。消化。
3: 小花，你还有空演这动画片呢？
2: 反正我还听说啊，哎，
3: 你听谁说？你先别感慨行吧。
2: 那天我胡同里听说的啊，咱陈医生说的，中青年胃癌发病率增长迅速，近五年来19到35岁的年轻人胃癌发病率比30年前翻了一番儿。
3: 哎呦，
2: 多吓人啊！
3: 你
2: 是睡眠怎么样？
3: 我胃疼，你还关心我睡眠呢？
2: 不是，这个胃什么跟睡眠有关系？
3: 我睡眠不好，
2: 不好，饮食没有规律，工作压力大，喜欢吃烧烤、高盐、辛辣的
3: 啊，
2: 伤膜，伤
3: 黏膜，
2: 伤黏膜，然后胃炎、胃溃疡，完了就，唉，
3: 我至于不至于啊？
4: 辣着了是怎么着？
3: 你别吓我啊！
2: 我觉着，要不咱们挂个急诊吧？
3: 哎呀，
2: 行了，
3: 我放心了。大夫说我都那个肝儿啊，那个肠子啊，都耗着嘞。
4: 哦嚯，还是请的外地的专家。
3: 不是，那个小品蔡明演那个不就说这个吗？都我这里边都正常，没问题，让我不用担心，就是得按时吃饭。哎，我跟你说，半斤包子下肚子，这时候舒服多了。
2: 还是吃点热的好吧？
3: 当然。
2: 你之前吃那什么叫的外卖的那种烧烤，到你这儿都凉了。
3: 是，那凑合能吃就行了。
2: 那奶茶到你这儿都凉了。
3: 我要加冰的。
4: 哦、烤腰子到你这儿都凉了。
3: 还有点温度，
2: 吸取这次教训，以后那节目你该做做，
3: 哎，
2: 不该做别做。
3: 你说的清楚，不该做好像把我开除了。有一活儿，你认为现在容易吗？
2: 不是，我说这个这能早做的早做。
3: 你说手术是说活儿、啊，
4: 工作也别拖拉，别有拖延症。
3: 你看我还扛得住，没问题。
2: 医生，你怎么说你的？
3: 医生说就是目前还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对，但是你得小心，得注意。我要不是因为我上次也是太忙了，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我现在可能还跟大脸。哎

0: 你是不是用这句提神醒脑呢？
1: 我当然是不是创业了？
0: 上
2: 这么多年一直就这一句。
1: 有的时候你说你在外面跑，该吃饭的点儿，那周围也没有饭馆，马上的这事儿还挺着急的，你就得干完了再吃吧。
2: 而且错过饭点都不想吃了。
1: 对呀、啊，空着饿着。完了到晚上夜宵的时候我多吃点，关键是这么吃就不规律啊。
2: 肯定的。
1: 而且我还有时候在酒桌上还是多少喝点，那我又不会喝。
2: 你还非要喝，你显着你的豪爽。
1: 那不是好谈事儿吗？
2: 哎呦，
1: 虽然说人家不为难我，但是我得为难他。
0: 就是你干多少，人家也得干多少，对吧？
1: 后来我也是，这胃啊，就抽着疼。
0: 哎呦，
2: 那你是什么问题啊？
1: 谈着谈的事儿，
2: 就磕上骨肉，
1: 发着发着炎，
2: 好就来了，
1: 抱着抱着告。
2: 人说坐着坐着报告，没有抱着抱着告。
0: 一般都是抱着口。
2: 小花啊，你创业必定得失败，就冲你这不会说话的劲头。
1: 哎，我现在就很注意我这个胃肠冥想啊，
2: 坐那边一闭眼就冥想。
1: 哎，你不管怎么说，冥想对肠胃也是有帮助的。你要放空，要放松，有这样的时间段，让整个身体让它循环起来
2: 啊，
1: 顺畅起来，
2: 好，
1: 这你身体就好了。
2: 明白了。
1: 小兔还没说呢，啊，那阵儿一看我创业了，
2: 嗯，
1: 可着急了。
0: 哎呀，
1: 我也创吧。
0: 我创什么？我是闯祸，
2: 夜里出去撞去。
0: 好家伙！
1: 小兔指着自己年轻，我年轻抗饿。
2: 哎，
1: 眼见小花那挺成功的，我能泄劲吗？
2: 你怎么成功了？
1: 你应该说他怎么就不泄劲呢？
2: 哎呀，我没问对点儿啊。
1: 咱一天吃一顿饭就行。我这人瘦，
2: 对，
1: 我这人基础代谢也不错，循环也好。
2: 嗯，
1: 我就可着那什么方便面、小零食，我就带着吃呗。啊，
2: 实际上就他饿得快，
0: 而且就这种饮食是最不健康、最影响身体的。
1: 没错，小柱当时就有这么一种现象啊，我看起来挺奇怪的，叫做饿脾气。
2: 饿脾气？
1: 对，就是一饿上脾气。
2: 哦，明白了，就火大，好吃的乘客，
1: 无名之火，
2: 哈腾腾就上来了，不辣了，
0: 哟。
2: 我不辣了，下去吧。
1: 前一秒钟还好好的呢。哎，您到北京爱吃糖炒栗子呀？
2: 哎，糖炒栗子啊，
1: 糖炒栗子怎么了？爱吃
2: 有什么可吃的？你看我这些年我吃过糖炒栗子吗？
0: 哎呀，
1: 就是因为饿而易怒了
2: 啊，
1: 还有晕。
2: 你就是说
1: 炒完了立马绑。
2: 对，你就说你这些年看我吃糖炒栗子烫，
1: 那还没法投诉你
2: 啊。不知道你跟谁，
0: 我一人那抽风呢。
2: 快让我下车。
0: 到哪儿了？
2: 和平里了。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可以转化成一种叫做葡萄糖的糖类。
2: 嗯，
1: 这种营养物质就进入血液，分布到大脑和各个器官，你就感觉到有精神了。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不吃饭啊，血糖浓度开始下降。如果血糖浓度太低，那么你大脑会以为到了一种生死存亡的时刻。大脑一想，我都这样了，你还不是这生气啊？
2: 对，
1: 就给你发电波了啊！
2: 啊，
1: 我吃饭。
2: 滋滋滋，
1: 我吃糖炒栗子。
2: 滋滋滋，
0: 哎，都是这一个声，怎么？
1: 和平门吃烤鸭。
2: 哎，滋滋滋。
1: 小猪、大雷、小花的表现呢，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就是工作繁忙，睡眠严重不足，饮食没有规律，工作和心理压力过大。平时呢又爱吃熏烤的、高盐的、辛辣的食物，其实这些啊都会破坏胃肠道的正常功能，损伤胃黏膜，进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等疾病。我们今儿要说的这个事儿，就是提醒大家，平时工作再忙，千万也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规律。其实饿脾气就是一种生存机制，咱们老祖先们啊，总不能是一边饿得发抖，一边坐等食物送到嘴边，总得干点什么事儿，不至于饿死，所以啊，才可能出现这种饿脾气的反应。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我给大家再讲一讲啊，这当然是从我们街坊陈医生那儿学到的一些知识。说为什么肚子饿的时候会咕咕叫？其实咕咕叫呢是胃肠鸣音，由于消化道蠕动造成的。人吃进胃里的食物消化完以后呢，胃就变得空空的，但是胃中的胃液仍然会继续分泌。正常的肠胃里不但有胃液和肠液，还有一些气体。某些情况下，如果饥饿的时候

0: 就得吃点什么了啊。
1: 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胆囊，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它也属于消化系统的一份子。胆囊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储存胆汁，胆汁就是一种消化液。其实啊，平时咱们最在意的就是这吃的那个脂肪，哎，它就是靠那个胆汁给乳化的，然后呢再靠这个脂肪酶呢来消化。平时您要是喜欢静，很少运动啊，或者运动体力劳动力呢消耗的也少，长期下来胆囊肌的收缩力下降，胆汁排空延迟，容易造成胆汁淤积，胆固醇结晶析出，就容易患上胆结石。
0: 胆结石
1: 把那小胆儿吓得就更小了。
0: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创业失败了。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2: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3: 怎么了？
0: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1: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4: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0: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2: 这小
4: 华丽阵容
0: 未曾改变，小底
5: 英宁
4: 王大磊
0: 还有街坊们，娱乐72变加强版
6: 重磅来袭，
0: 触动你笑的神经
6: 还是我们仨，
0: 快乐不断，娱乐72变。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查一会儿没？
1: 英顺特级，英顺其实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0: 对呀、啊，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
1: 嗯，
0: 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
1: 哟，这还特有讲究。
0: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很多种啊，中国茉莉花之乡啊，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看的都是观赏花，那是大朵的。你说真得印茶的时候，得用那单瓣茉莉，
1: 单瓣的单筒的
0: 香，
1: 那价格也不一样啊。
0: 对，那
1: 是不是
0: 贵呀？对吧？你贵好东西，真材实料才能出好茶的。
1: 我看看。你这干茶，这条索还挺棒的啊，
0: 肥，
1: 这茶
0: 香，浓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就是广西当地的好绿茶。有人说这茶，我这儿的茶那儿的茶，哪儿都有好茶。广西那个地儿啊，十万大山，咱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乱世立长出好茶。十万大山终年云雾缭绕，那就是长好茶的地方。
1: 哎，
0: 用那儿的茶青下来，咔咔咔，锅一迅速炒青，杀了青之后，马上跟这

0: 光闻这干茶，
1: 嗯，
0: 特别特别香，打鼻香。而且我看你这沏了不少遍了吧？这个、
1: 哎，你看怎么样？跟你说味儿照样这么香，你别干眼馋，我给你沏一泡，你尝尝。
0: 好，我尝尝。
1: 而且我告诉你，李红，这茶咱自己北广属于福利茶。
0: 嗯，
1: 你看那罐上写着心意俩字，
0: 哎，
1: 是北广给咱们听众朋友、老朋友也可以、给大家的一份心意，有诚意，特别实惠。
0: 咱们现在上架了。
1: 已经上了，
0: 已经上架了，
1: 你可以看看去。
0: 哎，咱什么以组合的价格？
1: 我告诉你啊，299块钱。
0: 嗯，
1: 299块钱，你外边基本就买半斤特级茶的价。
0: 那可不摸钱
1: 啊！我告诉你，这是299，你拿到可不是半斤啊、哦，
0: 嗯，
1: 还不是一斤哦，
0: 多少斤？
1: 也不是二斤哦，
0: 我
1: 3斤6罐，还有礼袋。
0: 就光是咱们，还是咱听，
1: 就咱和咱听众是一样的。
0: 好嘞，
1: 哎，咱内外没有别啊，都是一样的。3斤6罐特级茉莉花，您打电话订就行了。
0: 哎，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尝这个茶呀，哎，喝起来你发现没有，还有点哎回甘的这种感觉。
1: 对喽，
0: 这舌头根这点有点发甜。
1: 我告诉你，这就是好茶的味儿。我给它起一名。它有一种冰糖味儿，这冰糖味儿怎么出来？它当然不是嘴里含块糖哈，就你看那个茶里边有那茶多酚，这茶多酚呢是微微带那么一点小涩口的，啊，就小苦味儿。但是这个苦味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激发你嘴里的甜味儿，先抑后扬，一口茶下去，打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0: 啊，
1: 舌下涌清泉，你就好好的。咂吧咂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
0: 哎，
1: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0: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而且，哎，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1: 对，
0: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啊，一喝茶喝一天，
1: 对，
0: 如果你不浸泡的话，这茶叶消耗量和这钱包的消耗量可够
1: 大
0: 的，
1: 那我说实话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说啊，这还方便呢，我平时爱开车嘛，我那个大保温杯里啪。一大桶装进去，喝一天，溜溜喝一天，一点毛病没有。
0: 哎，真不错啊！今天呢，这个算是抄着了啊，遇见你。哎，今天呢，这个广西横县的这茉莉花茶一共有多少？3斤是吧？
1: 3斤6大罐，
0: 299。
1: 对。
0: 主要打咱们自己的电话400-015-5151，
1: 对，400-015-5151，打电话就能定啊。
0: 你这桶是不是刚拆呀？
1: 我这桶你甭拿走，你自己定去。我跟你说，
0: 哎，这个今天这个3斤299块钱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实惠，哎，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对。
0: 但是呢，能尝到正经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特级的茉莉花茶，
1: 特级好茶，
0: 性价比。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罐我先拿走了。
1: 拿走。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老嫂比母这句话，那用到包公身上，那是事实，恰如其分。交给嫂子了，嫂子也没捋会儿。一看这东西反正倒是个古物，哎，就随手啊一挂，挂着有时候早上起来洗脸呢什么呢也照着，有时候呢也拿布擦擦，要落土呢就拿干布擦，有时候拿湿布擦，这镜子也没有什么变化。那天出事了。出什么事呢？就是他二嫂屋里有个丫鬟，这丫鬟呢打门口过，从大夫人门前过，猛然间一过呢，心里大概也是有事儿，脚底没留神，啪半个跟头，这跟头啊该着脑袋整撞到门框上。这门框上啊，时间长了这木头有个欠茬儿，这脑袋一磕呢，一般人磕个包揉揉抹点油也就完了，他这一下呢噗出血了。可这出一血呢，他拿手一糊了，吓跳了，他有点害怕，怎么这小姑娘小丫鬟他没见过这个晕血呀，他以为啊头破血流呢。离着大夫人屋了近呢，他一瞧啊，墙上挂个镜子，我呀我看看我这脑袋怎么样，他就进大夫人屋了。你看墙上呢挂个镜子，跟前有脸盆，他那意思我瞧瞧。可麻烦了，怎么他拿手一抹呀瞧不清楚，这是古镜上面有锈有斑，这铜盆里有水，他那次蘸点水洗洗再糊噜糊噜这镜子，感情这个镜子呀拿干布擦呀没事，拿水擦也没事，不能见血。他拿手一抹呀，这镜子上有血了，可坏了，这镜子唰啦一下从内部起变化，这镜子里头当时又是云又是雾，这镜子里头变了，显出很多恐怖的景象来。这小丫鬟一下吓疯了，磨头就往回跑，

二奶奶一通喊，就这样，眼也给挠瞎一只，耳朵也给咬了一口，把二奶奶吓坏了。等大伙儿给拉开一瞧啊，这丫鬟彻底疯了。到现在呢，就找间屋子给关起来，每天给食给水，不敢见人。二奶奶怎么样啊？每天也呀神神叨叨，还瞎一只眼。这就是家里闹的这档子事情，以为此镜不祥，自从出事那天呢，这镜子也不敢挂了，找块布一包。听说包公现在啊做开封府了，一家子都很高兴。大嫂说，这回包兴你拿着这个交给你三叔吧，让你三叔看看怎么样。另外呢，告诉你三叔一好消息，现在啊他侄子包勉也中了，而且马上就要放外任了，这是个好消息。此次包兴回来带的信息量很大，把这些事儿都跟包公说了。包公忙啊，包公每天事儿很多，听家里这事儿也觉得奇怪，没往心了去，拿着镜子研究研究也没看出来，干脆反正那盆也不知道干嘛用的，搁一块儿，把这面古镜往古金盆里一搁，拿布一包给李氏了。夫人您收着吧，收好了就是，以后有时间呢再详参此二物之妙用，现在顾不上。包兴李宝也回来了，夫人也到了，这包公觉得轻松多了，每天呢有人伺候了，自己就处理公事就行了。可是呢，这些公事啊对于包公来说不算什么，对于别人来说很难，对于他来说呀都是小菜一碟。他这工作能力强，慢慢的这手底下的积案就没什么事儿了，每天呢越来越轻松。你琢磨，我这也没失业，我瞧这意思都甭找失业了，有什么事儿我就让包兴李宝俩就办了。后边呢生活当中呢有这个夫人啊，也没有民间的案子，怎么呢，他这是府衙，说这个东京汴梁城老百姓打官司上开封府不让来，不让来，他不代理民词，就跟北京似的，您拿明清两代来说，顺天府不代理民词，北京城老百姓打官司大兴县打，宛平县打，哎，大宛两县那是管老百姓的地方，您说顺天府告谁谁谁欠我五块钱，顺天府不管，不取月牙上告。也就是说按现在您理解吧，一开始打官司您都得到基层法院打官司去，一审完了您再到中级，是这意思。所以他这开封府呢原来的这些事儿啊他都给处理完了，没新鲜案子了，包公闷得慌了，把下边这几县的县长找来开个会。或一说府台老大人找开会都来了，您有什么任务要派点什么事儿吗？不是，商量商量，你们那儿都有什么案子没有？我可不是瞧不起你们，说你们办不了，不是那意思，你们忙，有那富裕的有点意思的疑难的那个送府里来，我帮你们断断。大伙一瞧，你还有这人，我们这妥清闲的，我们乐意闲着，别老有事儿干呢。哎呀，这么着，老大人

说了算呀。那行，包兴，赶紧做翻告牌退出去。我这儿开封府代理民宿啊，有什么事上我这儿冤来。您琢磨琢磨，这一推出去，大伙儿都纳闷儿，原来没上开封府打官司，这说上府里打官司，真有窃官不敢来的。但是应了那句话了，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你敢推放告牌，他就有敢来告的，还真来了。包公把放告牌刚推出去，就来一位打官司的。包公高兴，请。哎，您等会儿，太爷，打官司不能请，传一声就行了。我高兴，我尊重这位，头一个来打官司，咱们客气客气，有请。哎，这是您说的，好，先生，我们太爷请您。哎呦，打官司一听，这行了，官司打正了。到哪儿打官司也没有说请上堂的，那好，既然有请，投钱带路。你看他还放份了，一直给带着大堂，可也下跪，啊，参见老父母。包公一瞧，四十多岁，一团正气，啊，一看民装，穿的也是普通人的衣裳。平身吧，谢大人，往起这么一站，你叫什么呀？我叫张友仁。多大岁数了？46。岁数不小了。你告状啊？啊，我告状。你告谁呀？我告鬼。又来了。

有准地儿，就在他坟地里躺着呢。你认识啊？一奶同胞。嗯，这鬼跟你一奶同胞，对，我兄弟，他叫张有道，是我亲弟弟，已经死了，我告他。哎呀，亲哥俩为了戏产争地闹家务，这也经常的，不新鲜。可是活着告他，死了你怎么还告他？还要告鬼的？包公一听也乐了，难得我开封府推出放告牌，你头一个打官司，得了，我这待着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来赐座，打官司还给座，给你个座，我这屁股有伤，你趴着，把那椅子背转过来，哎，拢着点椅子背，反正你稍微你坐会儿舒服点，那行，我这么坐着，慢慢说，给他端碗水，还管水，因为什么呀？那行，太爷容禀。这才说怎么意思？那为什么得让包公给他的座儿喝点水呀？那这且说呢，这我就得说这个张友仁为什么告这个张友道这鬼，咱们这一段道笔书啊，慢慢说，您就别着急了，因为暑期漫漫，夏日炎炎，天也热。啊，又下雨，我们说书啊就喜欢下雨，喜欢什么时候下呢？说书前别下，说着半截儿，哗，外边还别下小雨，最好下大雨，瓢泼的似的。啊，各位也走不了了，走不了怎么办呢？踏踏实实就坐这儿听，而且过去一下雨就要求续书啊，反正因为观众散了也走不了，啊，就得续书就不是在您这票价之内的钱了。就得多给钱，您知道吗？哎，说书的就喜欢这天儿。这个张友仁呢和张友道还真是亲哥俩，干嘛的呢？货郎。那您听过那个民歌呀？啊，那叫新货郎，打起果来敲起锣，推着小车去卖货。哎，那是民歌。过去这个货郎啊，这个行业很久远的，在宋朝那就有货郎了，宋朝之前也有。他那会儿呢，农村里头要是买点什么东西，主要靠这货郎。您别瞧不起这货郎，你赶集，卖东西和买东西都得赶大集，但赶集有日子，这个呢随时来，它比较灵活，而且货郎拿的这个货都是俏货。这货郎卖的东西啊，都是妇女喜欢的，针头线脑，花样子，鞋样子，找他买。那为什么有一好处呢？过去那妇女不能抛头露面，不能去赶大集去，不愿意去，人多，在家里都又买不着东西。哎，货郎一摇晃他那拨浪鼓，听见了，把他喊住了，在家门口买，这样省去很多麻烦。当然货郎呢，我给您这是简单一说，他这货挑子有很多好东西，好玩的东西。所以这货郎呢也有自己的算计，每天上哪儿去，这路线得设计好了，他就吃附近的四乡八镇。这张友仁就是干这个的，他这弟弟张友道可比他小不少呢，小十好几岁。他父母都死了的时候呢，他这兄弟才十一二，还没成人呢。那么他呢就是跟着哥哥过活。张友仁娶了媳妇呢，两口子没孩子，拿这兄弟视若己出给拉着起来，然后呢又给他娶媳妇。呵，张友道啊对这哥哥可尊重了，自己长大了也没别的，因为打小跟着哥哥呢，就是挑着货挑啊，串乡下卖货，这套倒是很熟。后来大了成人了，一琢磨，也就是走哥哥这条路吧。那么又置了一份货挑子，哥俩呢都当货郎。大伙见着呀，就是大张二张，哎，大张就是张友仁，二张就是张友道。张友仁可就跟友道说了，咱们做买卖啊，就是俩字。厚道，千万别跟人争情，咱们见利儿就走，叫薄利。

0: 多销，腿勤快点没亏吃。这一个村啊，应当说三天一去，五天一去，这咱们去勤着点，这样呢，你替哥哥我分一半呢，那这村也分一半。以后啊，我专走西边这几个村，你专走东边这几个村，咱俩把这货样子也分开了，别卖一样的东西。过半个月咱俩一掉个，你走西边这几个村，我走东边这几个村，这样咱俩都开张，哥俩还有点生意经，又搭着勤奋，哎，小买卖还不错，就算蒸蒸日上。但西湖一点呢，大张老两口没孩子呀，张有道两口子也没孩子，而且好景不长，娶来的这位二太太呀，体弱多病，是个迟累。别看二张人长得精神，挺漂亮的，也小伙子也年轻，挑着这货挑，哎，倒着好了一摇这鼓出去，那个买卖很顺序。但是挣的钱呢，家里这老婆有病，竟买了药了，竟找大夫了。没二年，这二太太呀死了。当初啊，这大太太刚把这弟妹娶进来的时候啊，妯娌两个呀跟亲姐们似的很好。她这一病呢，照顾她的身体，眼看年纪轻轻，医药往效，这二太太死了，大嫂啊心里别扭。自己呢，老两口对有道呢跟亲儿子似的，这叫什么呢？青梅未落黄梅落，薄发人反送鹤发人。看着这年轻，他心里的凹头。结果他也病了，时间不长啊，大嫂也没了，这家里又剩哥俩了。这哥俩呢全都官居，每天呢挑这货挑出去也不跟原先似的。原先俩人啊，哎，摇着鼓挑起货挑来倍儿精神，吆吆喝喝的，见人就说话，跟谁都乐。这两个女人都没了之后呢，哥俩都没精打采的。大爷看着这日子不像过的，跟老二说，这样你呢总算对得起弟妹，活着时候啊，咱们请大夫都请到了，该吃的药呢咱们也舍得花钱，他就这命，那没办法。他这一走呢，你大嫂子心里窝囊也走了。是您一说我又得哭，嫂子对我多好，哎，就甭提那个了。按说你应该呢，再过一年呢再找，可是哥哥我瞧咱这日子不像过的，你年纪轻，你赶紧再找一个，那没这道理，找也是哥哥您先找啊，我还找。好兄弟，我什么岁数了，我都四十多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给你找一个吧，那再说吧。可就有啊松动口，有人怎么样，疼兄弟，真烦出人家给找，说咱们多花点钱没关系，哎，过几天还跟你说了一个，说了一个刘氏。这刘氏呢跟二爷有道啊，就得说品貌相当，岁数也合适，另外呢长得还挺漂亮。过了门之后呢，说是两家子单过，在经济上独立，但大爷一个人卖完货之后呢，他一人这钱吃不了，他呢就老买东西，顺道啊走到哪儿，哎，就买点什么回来，全添不到这日子里头了。可是呢二爷有道呢知道这是大哥疼自己，在家里就跟呢刘氏说，你呢每天早早把饭做好了，我告诉你大哥都爱吃什么，捡着大哥顺口的吃。新婚燕尔还不错，时间一长啊，刘氏难免厌烦，甭说大爷的，连二爷的都许不给做，懒。你看着挺漂亮一小媳妇儿，不是那勤快人，这衣裳换下来呀，高兴了泡上，反正今天肯定不洗，明天才洗呢。这饭也是他自己对付一口吃啊，不给这哥俩做，哥俩挑挑出去卖货，卖一天回来多累啊，还得炫生火做饭，难免呢 这个二爷有道就对刘氏不满，经常的说他，你这可不像话，你在家左不齐待着没事，你怎么知道我没事儿？我忙着呢，你忙什么呀？哎呦，这么大院子，对吗？我干得过来吗？再说了，你头上那个还有你大嫂子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死的？累死的呀。你们挣多少钱呢？你们真挣回钱了要多你们雇人呢？你们雇人我就不干了，你们又没有钱雇人，都得我干。好，这么些个事儿，每天只能干一样两样，这马上天凉了啊，这就得扛炉子，还得劈劈柴，摇煤球，这个房子该糊的地方得糊糊，这活你都干过吗？就说的你跟能干似的，那我得想到头来啊。再说了，这重活累活我干不了，那轻活你以为少啊？这一天到晚刷家务洗碗扫天刮地的忙着呢，那你也得给我们做饭呢。做饭行，你就别挑了，每回回来还挑，还你大哥爱吃什么，他爱吃什么，你爱吃什么的，我没工夫挑，有工夫买菜，买了什么算什么，知道吧？好吧，这俩人啊就拌嘴，时间长了啊，大爷有点待不住，为什么呢？本来也不大方便，原来大嫂子在的时候啊，没事，也没觉着怎么样，为什么呢？这老两口把他拉着起来，拿他当孩子。娶来那媳妇之后呢，也不太理会。现在这两位媳妇都死了，又新娶这刘氏年轻。有的时候呢，他洗个脸呢，换个衣裳呢，大爷不是诚心瞧，哎，看见，哎呦，就觉着不合适，赶紧关门。其实现在天凉好办，你琢磨着到天暖和时候。晚上睡觉关不了窗户，这不像话。这天呢，自己挑着货挑出去，可没往西村去，在村口等着。一会儿瞧老二啊，挑挑也出来了，到村口一瞧啊，大哥在村口站着呢，把挑撂下了。哥，怎么了？我等你。您等我什么事？跟你说点事儿。在家干嘛不说？不得方便，你挑挑跟我走。哎，这怎么了？把天挑起来，跟着大哥在后边走。头里有个小面，小土地面，把天啊就往小土地面外头一搁，哥俩呢往土地面跟前这么一蹲。老二，我跟你商量点事。您说，我得搬出去。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3: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今天您给我们准备的是裘英俊、于丹二位的什么作品呢？
6: 昨天的学满语是以访学见长的子母根作品，今天啊咱们换换形式，来欣赏一段平根作品吧。
7: 好啊，
6: 请欣赏裘英俊、于丹表演的演员趣闻。
8: 这个感谢大伙，
9: 感谢大家鼓励。
8: 今天说实在
9: 啊，
8: 上咱们这个中国民航大学了演出
9: 啊，
8: 太高兴了，
9: 哎，非常的激动。
8: 尤其我一来的时候，
9: 嗯，
8: 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
9: 嗯，
8: 走到这个南院体育场那儿
9: 啊，
8: 看这体育场看台上，
9: 嗯，
8: 三三两两，其实没有三三，都是两两。
9: 体育场嘛，往看台上看，你这玩意儿
8: 挨肩靠背
9: 啊，
8: 亲亲我我，唇齿相依。
9: 说你眼神不怎么样吧，还净盯这个。
8: 我是太爱咱们民航大学了
9: 啊。好，
8: 好啊。
9: 嗯，
8: 过了天桥，到这个北院湖边，
9: 嗯，
8: 哦，嗯，一样的景象。
9: 好，
8: 嗯。看着我这高兴，
9: 嗯，
8: 我决心不走了，
9: 嗯，
8: 今天我住这儿，
9: 住这儿，
8: 北十九，我住那儿了。
9: 您找那个四个人的房间，给我腾个铺啊。
8: 真是好，
9: 开玩笑，
8: 打早就想来，
9: 对，
8: 咱们这儿的观众也热情，
9: 养眼呢，
8: 也是吧，嗯，以后少说话知道吗？真是这样
9: 啊。哦，
8: 我是相声迷，
9: 呵，
8: 爱听相声，
9: 那肯定的，
8: 打小我就听。
9: 嗯，
8: 最早我爱听有一位爱说这个新节目的，
9: 谁呀？
8: 叫马季。
9: 哦，那
8: 知道
9: 先生了，
8: 找舅舅。
9: 对
8: 啊，五官正宫，
9: 嗯，
8: 五官正谦，宇宙香烟，说的多好。
9: 是是是，
8: 爱听，
9: 嗯，
8: 追着听跟着听啊。
9: 呵，
8: 马季上哪儿演出，我追着听马季。
9: 啊，您够下本，
8: 爱听了。
9: 好，
8: 可是听来听去听不着了。
9: 怎么呢？
8: 马季让我给听死了。
9: 让您给听死
8: 了？爱听他，他死了
9: 啊。您这么解释啊，
8: 遗憾了。
9: 就是
8: 怎么办呢？
9: 啊，
8: 换人吧。
9: 换吧。
8: 又换了一个铁路上的演员。
9: 谁呀？
8: 叫侯耀文
9: 啊。那对对对，侯耀文也好，
8: 糖醋活鱼啊，这个一路不安，
9: 嗯，
8: 说的多好，
9: 嗯，
8: 爱听
9: 听吧，
8: 喜欢听，
9: 嗯，
8: 追着听跟着听。
9: 好啊，
8: 侯耀文到哪儿我追着听侯耀文，
9: 也追着听，
8: 听来听去听不着了。
9: 怎么呢？
8: 侯耀文也让我给听死了。
9: 啊，这方劲还不小
8: 啊。遗憾了，
9: 遗憾了。
8: 换人吧。
9: 啊，换。
8: 又换一个。
9: 哪位啊？
8: 北京啊，
9: 嗯，
8: 叫张文顺。小老头
9: 啊，
8: 歪着。
9: 啊，
8: 好，
9: 这
8: 舒服。
9: 好，
8: 好，捧哏啊。
9: 嗯，
8: 说实话比一般捧哏的强，
9: 还俏皮，
8: 捧得多好。
9: 嗯，
8: 爱听，追着听跟着听。
9: 啊，
8: 张文顺到哪儿我追着听张文顺，
9: 听吧，
8: 听来听去，
9: 嗯，
8: 听不着了。
9: 怎么呢？
8: 张文顺也让我给听死了。
9: 这都邪了门了，这不
8: 我就纳这个闷儿。
9: 嗯，
8: 我爱听谁谁准死，
9: 这得琢磨琢磨。这个
8: 最近啊，
9: 啊，
8: 我又爱听你了。
9: 别听，我也要死了，这怎么着？咱别弄这个，我告诉你啊，年轻轻的这天顺来的。
8: 爱听相声，
9: 您爱听听相声，
8: 喜欢你们的艺术。
9: 好啊，
8: 说实话，于丹了不得。
9: 什么了不得？
10: 我说爱听他
9: 啊，
10: 不是瞎话
9: 啊，
10: 真好。
9: 这叫什么好？
10: 我们俩人打小一块长大的，
9: 那倒是。
10: 这算发孩，
9: 发孩。
10: 我们俩人是法国人小孩。
9: 对了，谁说的？发孩是这么解释的，
10: 一块长大的，
9: 一块长大的叫发孩。
10: 打小啊
9: 啊，
10: 精灵。
9: 啊，您说我聪明？
10: 比我们这一边大的都聪明。
9: 有证据吗？
10: 你那是多大呀？
9: 嗯，
10: 十几呀、啊？十二。
9: 十二岁。
10: 十二岁。
9: 嗯，
10: 都说这个十二岁，现在来说吧，现在孩子聪明。
9: 嗯、
10: 您看看十二岁，虽说这个小学该毕业了，
9: 对，
10: 但是心智上很幼稚，
9: 成熟的晚了，
10: 那还是小孩的
9: 啊。
10: 他不是。
9: 我呢？
10: 十二岁办大人事。
9: 都办什么大人事了？
10: 就你十二那年啊。
9: 介绍。
10: 天天早晨。
9: 嗯。
10: 5点钟，
9: 哇，
10: 5点钟啊，
9: 嗯，
10: 出去了，
9: 5点就起了，
10: 给你妈妈拿牛奶，
9: 那
10: 让他妈妈喝，
9: 拿牛奶，
10: 早晨5点啊，
9: 嗯，
10: 到了晚上下午5点了，出去给他爸爸拿报纸，让他爸爸看，
9: 完了，
10: 没耽误过，风雨无阻，
9: 没耽误也是拿报纸，
10: 刮多的风，下多的雨，不耽误，早晨拿牛奶，晚上拿报纸，几位，12岁
9: 啊。
10: 这就神童，
9: 行了，
10: 神生，
9: 你不如我指着鼻子骂我，你这是捧吗？捧太假了，你
10: 怎么了？
9: 12岁的小孩拿个报纸，这不新鲜的。
10: 这个是不新鲜
9: 啊，
10: 他新鲜的是啊，
9: 什么呀？
10: 你们家从来就没订过报纸。
9: 我从小我就偷人家是吧？这个，
10: 后来就订了啊，手长大了下不去了。
9: 别着吧了，你
10: 就说你就说你好，
9: 甭废话，您这说聪明还行，
10: 机灵
9: 啊，
10: 名字也好，
9: 是吗？
10: 叫于丹，
9: 那就我的名字，
10: 是不是？
9: 嗯，
10: 百家讲坛讲《论语》，有于丹，
9: 就你以为提这事儿，嗯，
10: 跟你一样也站桌子里边是吧？
9: 有那么比的吗？你这
10: 那女版的
9: 啊，女版，
10: 名字跟你一样
9: 啊，
10: 人家赚多少钱？
9: 那人家现在是名人了，
10: 你不赚钱，
9: 没多少钱，
10: 是不是？
9: 啊、
10: 说实话，名字也好、
9: 嗯，
10: 天分也高，为什么不赚钱？
9: 为什么呢？
10: 知道吗？
9: 嗯，
10: 在你这个面相，
9: 您说我这个长相，你还会看相吗、
10: 哦？这不是看相啊，没有迷信的事儿、
9: 哦。
10: 就你这个面相，不带着富裕样，
9: 不带富裕样，不带
10: 穷相啊。
9: 老百姓挺好，
10: 一辈子穷命，
9: 我知足。
10: 这个面相发不了
9: 财。这玩意儿我告诉你，
10: 这玩意儿
9: 哎。认了，怎么着不是一辈子？
10: 等一会儿，
9: 嗯，
10: 别动了啊！
9: 啊，
10: 平时你看我老站在这边，我没发现啊。您各位，您离近您能看见，他嘴这儿有个痣，
9: 这早就有一只。
10: 哎，
9: 我们你什么眼神？
10: 这我没见过啊，这好啊，
9: 一直有。
10: 嘴外边这痣，
9: 啊、
10: 这外痣好，这东西长
9: 外痣啊，外痣那是混合痣，我电台净这广告了，干的。
10: 里边没看见啊，就说外边啊，就是
9: 这天津人讲话这叫痦子，
10: 对对
9: 痦子，
10: 有这好
9: 啊，
10: 有这说明你生命有转机，
9: 哦，有转折。
10: 你我看看
9: 啊，
10: 40岁，40是你人生分水岭，
9: 活着好点啊。
10: 40以前
9: 啊，
10: 你是庸庸碌碌、默默无闻，
9: 嗯，
10: 到了40以后，
9: 我就发大财了，
10: 你就适应了，
9: 是，我就没羞没臊了，是吧？
10: 发不了财，
9: 发不了财吧？
10: 知道为什么你条件这么好，红不了，知道吗？
9: 为什么呢？
10: 为什么？没有个性。
9: 啊，您说人得有个性。
10: 您看这能成名的人啊，都有个性。
9: 这是确实的，
10: 是不是？
9: 啊、
10: 包括相声演员，
9: 嗯、啊，
10: 也竟有个性、有特点的。
9: 您说演员，
10: 比方说天津市、
9: 啊、
10: 捧哏演员里有个最红的，
9: 哪位？
10: 刚才也提到了，
9: 啊、
10: 叫郑福山。
9: 啊，郑先生，
10: 是不是？他特点什么？
9: 嗯，
10: 大腮帮子。
9: 对，腮帮子大。
10: 不服吧？腮帮子那么大个啊？
9: 嗯。
10: 16:9宽屏，这脸。
9: 郑先生四方大脸，
10: 大腮帮子
9: 啊，
10: 很有个性。
9: 嗯，
10: 说实话，平时演出啊，
9: 嗯、
10: 就郑老师最不易。
9: 怎么呢？
10: 赶上您今天下午多的风，
9: 嗯，
10: 大风天，
9: 对，
10: 骑自行车，这个脸型
9: 啊，
10: 你们学航空都懂这个是吧？

0: 弹头的形式，
1: 风阻小，
0: 对，
1: 开着快。
0: 嗯，
1: 你哪个胆大的设计师把那个动车组
0: 啊
1: 设计成郑福山这脸型，
0: 那个模样，
1: 往北京开
0: 啊，
1: 半个小时，不用半个小时
0: 啊，
1: 十分钟
0: 到北京了，
1: 到塘沽了，
0: 吹回去了，这边挂俩风帆，您这个。
1: 郑福山，郑福山演出有笑话，
0: 什么笑话？
1: 在这个剧场演出，
0: 嗯，
1: 哪个剧场啊？
0: 啊，
1: 中国大戏院，
0: 哦，
1: 中国大戏院有演出啊，头一回上那儿去，晚上演出，下午早点去，
0: 嗯，
1: 先吃个晚饭，
0: 哦，
1: 自己一个人也不上大饭馆了，
0: 啊，
1: 门口这个小饭馆，是吧？好歹吃点，
0: 就喝一口，
1: 哎，小饭馆，
0: 嗯，
1: 一般咱进饭馆有一个习惯，
0: 什么习惯？
1: 找这靠窗户坐，
0: 一般人还都有这心理，
1: 视线也好，也没有干扰，
0: 对，
1: 郑福山。靠那大玻璃窗子
0: 啊，
1: 坐底下一人吃饭
0: 挺好。
1: 他在里面吃，
0: 嗯，
1: 饭馆外边站着得有十多个人看着
0: 啊，围一圈人
1: 就看他这腮帮子
0: 啊。
1: 哎呀，哎呀，你看人家饭馆人装修多好
0: 啊，
1: 这玻璃都放大镜，
0: 嗨，放大镜光放大腮帮子是吗？
1: 到晚上演出
0: 啊，
1: 都演完，人中国大戏院都演完了，观众都走了，
0: 散场了，
1: 后台也没人了。
0: 嗯，
1: 郑福山拎包往外走，
0: 嗯，
1: 人家那个。剧场这个服务员不让走，
0: 拦住了。
1: 哎，郑老师，您等一会儿再走。干嘛？我演完了不让我走？不是，郑老师，您少等一会儿。不行，我得走了。你干嘛？我演完不让我走啊？不是，郑老师，您走也行，您受累把嘴里吐沫请我们吐出来。
0: 嗨，哎，嘴里能夹带吐沫去？
1: 以为和人吐沫去？不过说实话，
0: 嗯，
1: 郑福山这个腮帮子，
0: 嗯，
1: 您现在上剧场看去，
0: 嗯，
1: 这还是手术以后的。
0: 手术？
1: 手术以前比这还大。
0: 我都做了一回了，是吗？
1: 为什么做手术呢？
0: 为什么呢？
1: 这个捧哏演员，您常听传统节目，
0: 嗯，
1: 捧哏演员有个技巧，
0: 什么技巧？
1: 涮篓
0: 啊，对，涮篓。
1: 熟悉传统都知道，
0: 嗯，
1: 新节目不用这技巧，
0: 一般不用。
1: 传统的用这个，怎么叫涮篓呢？比方说逗哏演员说到一个什么事儿，捧哏要否定，不能直接说不对。不行，不是，
0: 是
1: 怎么办呢？得用这涮篓。
0: 哎，
1: 您看传统老先生都这样，
0: 你给来来，
1: 得这样啊。
0: 嗯，
1: 这钱包你偷的吧？
0: 嗯，
1: 捧哏的，不是。不是我，
0: 对，
1: 这样晃这腮帮子，
0: 哎，
1: 涮篓，不是，得这样，
0: 传统的技巧，
1: 哎，就一回，
0: 嗯，
1: 郑福山给这刘文步捧哏，
0: 啊，
1: 正说的这点儿，
0: 嗯，
1: 刘文步一问，哎，这钱包你偷的吧？
0: 嗯，
1: 郑福山太进戏了，太认真了，
0: 嗯，
1: 不是，大腮帮子一甩，啪，
0: 怎么着？
1: 把刘文步抽后台去了。
0: 都变了，走线重锤了，这玩意儿啊！
1: 这事儿过去，
0: 啊，
1: 刘文步花钱，郑福山做了手术，
0: 不做手术有生命危险呢。
1: 这是郑福山的笑话，
0: 啊，这笑谈。
1: 刚刚说到郑福山了，
0: 嗯，
1: 刘文步刘先生，
0: 啊，
1: 这么有名，为什么？
0: 啊，
1: 也有个性。
0: 啊，
1: 刘文步的个性什么呢？
0: 什么呀？
1: 爱观察生活，
0: 观察生活。
1: 哎，不光观察咱天津生活，
0: 嗯，
1: 到外地也观察生活，
0: 艺术家嘛。
1: 有一回，
0: 嗯，
1: 我陪着刘文步上北京演出
0: 啊，北京
1: 到北京，他那个岁数了，
0: 啊，
1: 打个车人主办方也得给报销，
0: 对，无所谓，真
1: 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
1: 肯定没问题。
0: 哎，
1: 坐这动车到北京南站一下车，
0: 啊，
1: 刘文步不打车，
0: 嗯，他干嘛？
1: 坐公共汽车，
0: 干嘛坐公车呀？
1: 我就问，我说刘先生，您这个年龄七十多了，是不是？您何必呢？您打个车没问题，
0: 坐
1: 给报。不给报我掏这钱行吗？
0: 就是，
1: 不是小子，你不懂。打车，你到北京来打车，观察不了北京生活。
0: 哦，
1: 坐公共汽车看人怎么聊天，周围他走得慢，你看看能有生活。
0: 这老艺术家就有这意识，
1: 人家个性，爱观察生活，
0: 好啊，
1: 也是艺术家的风范。
0: 哎，
1: 选车吧，北京车跟天津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天津车啊。一般来说小型车多，
0: 对，
1: 北京那种大车多，
0: 嗯，
1: 那种特别长啊，
0: 嗯，
1: 中间跟手风琴一样那种，是吧？
0: 老车型，
1: 两节那种，
0: 对 对，
1: 北京这车多，
0: 嗯，
1: 他人多呀，
0: 啊，
1: 还有一种双层车，
0: 双层巴士不少，
1: 咱天津也不多，
0: 嗯，
1: 天津可能就是47呀48呀是双层，
0: 643，
1: 哎，一般的都是一层，
0: 对对对，
1: 北京双层车很多，
0: 嗯，
1: 北京双层车您看站牌能看出来，
0: 啊，哦，怎么能看出来？
1: 写着了，
0: 啊，
1: 都叫特级级。
0: 带个特字，
1: 哎，特五啊，特六啊，特八呀，
0: 啊，
1: 都叫特级级。
0: 哦，
1: 刘文步一看，呵，这双层好，
0: 啊，
1: 新鲜，咱坐这个，
0: 坐这个，
1: 过去特五啊，特六啊，特八，老头不坐，
0: 不坐，
1: 得选一个符合个性的，
0: 选的什么呀？
1: 特二，
0: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你特二，
1: 就坐这车呀，
0: 骂自个儿的没了，啊，
1: 体验生活嘛，
0: 好好好，坐
1: 上来之后，
0: 嗯，
1: 两层嘛，
0: 嗯，
1: 一层 没有空座
0: 了，又满了，
1: 都坐满了。您想刘文步这岁数七十多了，一上车北京人有卖票的，
0: 对，售票员，
1: 不跟天津上，北京有售票员，
0: 对对对，
1: 人家售票员得招呼一声，
0: 得照顾照顾，
1: 上来老人了吗？得喊一声
0: 啊，
1: 上来老先生了，两个乘客给上来给上座了啊。
0: 对，北京售票员就这味儿，
1: 对吧？大概能知道是给让座。
0: 对，
1: 刘文步呢不麻烦人，
0: 啊，
1: 别让了啊。都坐，别等，
0: 还客气。
1: 我呀不用让，我也推点面皮，我二楼，上二楼我看风景，我没坐过这个，
0: 我没坐过，
1: 上二楼，二楼行吗？
0: 那上二楼吧，
1: 二楼，噔噔噔，上二楼。
0: 嗯，
1: 他这毕竟年龄大了，
0: 嗯，
1: 上楼也费点劲，
0: 是，
1: 反正有人搀着吧，
0: 嗯，
1: 上去了，上去没一会儿下来了，
0: 下来，
1: 挺费劲上去，为什么下来？售票得问呢，
0: 啊，
1: 哎，老先生怎么刚上就下来了？
0: 嗯，
1: 上头没座是怎么着呀？有座，有座有马路，啊，路上没有司机。
0: 嗨，那二层还有司机呀，啊？真没坐过，你
1: 这。我说怎么坐特二呢？你
0: 太符合这人格了。
1: 这是刘文步的个性
0: 啊。
1: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演员，
0: 谁呀，
1: 啊？也是相声界的，一提都认识。
0: 您说说，
1: 叫杨少华。
0: 啊，杨先生
1: 知道吗？
0: 那知道，
1: 外号叫老蔫儿，
0: 大腕儿了，
1: 老蔫不唧唧的。
0: 嗯，
1: 为什么人家成这么大腕儿？
0: 嗯，
1: 人家有个性，
0: 有个性。
1: 杨少华的个性什么呢？
0: 嗯，
1: 好开玩笑。
0: 我天性好逗，
1: 哎，跟谁啊，
0: 嗯，
1: 都找乐，
0: 嗯，
1: 当然了，你老拿别人开玩笑，反过来别人也拿你开玩笑，
0: 互相的嘛，
1: 是不是？
0: 哎，
1: 俩都有例子，
0: 您说说。
1: 先说杨少华拿别人开玩笑
0: 啊，
1: 这话说是有一年啊，年底
0: 啊，干嘛？
1: 在北京年底，北京文艺界有个最大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央视春节晚会。
0: 哎，这是核心任务
1: 啊，都得备战这个，
0: 嗯，
1: 好多外地演员都来了，
0: 抢着上，
1: 啊，哎，哪么露一小脸呢，
0: 嗯，
1: 回到老家也红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啊，
1: 东北有个演员，
0: 嗯，
1: 叫全维润，
0: 啊，全老师
1: 提这名字啊，可能在咱这儿没人知道，
0: 是，
1: 但是到人东北也是家喻户晓，
0: 也是大腕，
1: 到东北也是名家，
0: 啊，
1: 咱这儿对人不熟，
0: 哦，
1: 全维润，全先生，
0: 嗯，
1: 可能啊排这节目没通过，
0: 嗯，
1: 哎，拉着拉杆箱子，那是从这个央视那个大院里要往外走，
0: 哦，给毙了，
1: 哎，往外出来，整碰上杨少华，
0: 嗯，
1: 你说人家那个节目拿下了，
0: 嗯，
1: 又走了，安慰人两句，
0: 是啊，
1: 出去得拿人找乐，
0: 找找乐，
1: 哎，拿人毙了吧，活该，多余来，我都不来这儿，知道吗？毙了活该，这就得走吧，一天不让你多住，
0: 嗯，
1: 当天就得走，买着票吗？这叫春运。火车票买不着吧，站回去啊，站着走啊。
0: 什么人呢这叫。
1: 哎，杨老师你咋这说话呢，
0: 嗯，
1: 重在参与嘛，万一那又能成呢，是不是？你别这样说话呀。你参与参与参与吧，站着回去没错。杨老师你这说话不对啊，到您北京站，我们沈阳铁路局车，我到那我就上车，车长都熟，车长咱都认识，铁哥们儿。车长你熟啊，你上车你哪来的票啊？
0: 没有票啊。
1: 杨老师，车长咱熟，这个脸就是票，
0: 脸就是票，
1: 脸就是票啊，
0: 啊，
1: 哪儿脚口啊。
0: 哎，这人太损了，这人
1: 拿人找乐，
0: 哦，
1: 他拿别人找乐，
0: 嗯，
1: 反过来别人也有拿他找乐的，
0: 是吗？
1: 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0: 啊，那阵儿，
1: 那阵儿杨少华还没到北京了，
0: 对，
1: 在天津市曲艺团
0: 带过一段，
1: 当时的搭档一提你也认识，
0: 哪位啊？
1: 马志明，
0: 合作过，
1: 马先生，
0: 嗯，
1: 您听现在我们台常放这个地理图啊，
0: 对，
1: 戒烟呢，二位那阵儿录的，
0: 那阵儿流行，
1: 是不是？八，
0: 嗯，
1: 十年代生活水平都很一般，
0: 都那样，
1: 没什么钱，
0: 哎，
1: 杨少华那阵儿也没钱
0: 啊，
1: 但是这个杨毅，哎，知道杨毅吗？
0: 杨少华那小儿子，
1: 哎，都说杨小五，
0: 对，
1: 他那小儿子，
0: 嗯，
1: 杨毅那外边走学演出啊，挣了点钱，
0: 哎，他富得早，
1: 挺孝顺
0: 啊，
1: 给杨少华买了一个翠的戒指，
0: 哦，翠的戒指，
1: 杨少华戴上照不开了，
0: 怎么着？
1: 逮谁跟谁显，
0: 得显吧显吧，
1: 生怕你看不见，
0: 不，哦，是吗？
1: 比如说打招呼
0: 啊，
1: 杨老师，再见，
0: 嗯，
1: 哎，再见。
0: 就晃悠这戒指，
1: 得让你看。
0: 嗯，
1: 杨老师，说这么半天话，几点了？
0: 啊，
1: 哎呦，都八点了。
0: 你这是八吗？这鸡爪子，这是。
1: 这得出来
0: 啊！
1: 得让你看呢。
0: 看这玩意儿，
1: 马志明马老师看不过去了。
0: 嗯，
1: 少华，带那什么呀？
0: 嗯，
1: 小五挣钱了，就买一翠的，是吗？ 拿过来我看看。
0: 嗯，
1: 马志明马老师接过来看了一眼，不错呀，这是玻璃机厂出的。
0: 话损点，玻璃机厂
1: 拿过来了。您有钱买都是碎的，我是玻璃的，告诉你我这是碎的。
0: 碎的
1: 没得过啊，玻璃的。碎的，玻璃的。
0: 嚼出这干嘛？
1: 碎的
0: 啊，
1: 玻璃的啊，碎的。
0: 见不见还能吗？
1: 俩人矫情起来了。那阵儿那马三立马老还活着了，
0: 还在呢。
1: 俩人找马老评理去了，
0: 这事儿评理去了。
1: 杨少华蹦进去了。
0: 嗯，
1: 三爷您看看，我这是脆灯飞出玻璃，您看看欺负人不？有他们这样的这个
0: 告状来了。
1: 马三立马老接过来之后说了一句话，杨少华差点没坐地下。
0: 说了什么呀？
1: 嘿，爷们儿，这塑料这么绿。
2: 二婶啊，
3: 哎。
2: 我觉着吧，以后啊，咱也甭听什么演员趣闻了，就讲讲您的趣闻，哎，大伙儿就得爱听。
3: 我的趣闻？我有什么趣闻呐？
2: 您录音时候的笑场啊。
3: 先请听陈飞金西的。
4: 就陈飞，好家伙！
3: 先请听金西陈飞表演的相声。我要去。
2: 什么金西陈飞？过不去。
3: 先请听金飞陈曦表演的相声，我要去。
2: 这人到了一定岁数是得退休。
3: 先请听金飞陈曦表演的相声，我要。
2: 就是。
3: 先请听金飞陈曦表演的相声，我。我要。
2: 这有什么可乐的？你要什么？
4: 他那个要说的呀，是那个舌头往后压，
2: 就是他是
4: 二傻子那
2: 种，对，我要，
3: 我要，
4: 他肯定是想到这个了，
3: 不是我那个，
2: 就是
3: 不是我知道，就是我想到这儿，我就觉得我说不清楚那字儿，我就想乐，
4: 像个二傻子，然后就开始乐，
2: 怎么还像个二傻子？
3: 你才
2: 我就是个二傻子
3: 啊！我眼泪都出来了啊！
2: 哎呦，我宝贝儿，您这动静稍微大了点儿，
3: 哎呦，不行，我还是想乐，怎么办呀？你但是先录别的吧，一会儿补这句吧。那今天让小哥俩带你出去转转，先请听金飞陈曦表演的相声。
2: 过不去了。
3: 你们难道不想笑吗？
4: 我把这发给金飞陈
3: 曦，
4: 让他们看看。哎呦，我们俩的相声现在都这么可乐了，报出这俩人的名字了。哎呦，
2: 太恐怖了。
4: 怪不得李文华的相声是不是招笑呢？
3: 我
4: 李文华的脑袋呀，三角的。
3: 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肚子都疼了，我不行，说不下去了。
4: 行，那先录后头，待会儿再补这句。
3: 我觉得后面说不下去了，就别录了，就到这儿吧。
4: 太不吃。
5: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常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这一时段您给我们准备的是裘英俊、于丹二位的什么作品呢？
6: 这一时段咱们来段共情的相声吧。
7: 不是，您这词儿是越来越新呢、啊、什么叫共情的相声啊？
6: 共情不懂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7: 行，打住吧啊，不是塌房就是发配呀、啊！您能供点那正面情绪吗？啊，我呀不是不懂什么叫共情，我问您的是什么叫共情的相声
6: 啊？行，你听了就知道了啊！请欣赏裘英俊、于丹表演的相声。说相声不容易，
5: 相声节呀、啊，十年了，这是
8: 是，
5: 而且天祥义这十多年前我们哥俩就在这儿演出，
8: 嚯，
5: 今天太高兴了，
8: 多好啊，
5: 太激动了，
8: 嗯
5: 啊，为什么？你看这相声节。

0: 风趣幽默啊。我给您举例子，
1: 您说说，
0: 这是真事儿。嗯，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天津卫视的一个主持人，叫王维念啊，知道吧？哎，跟王芳俩人调解这个人家家庭矛盾啊，
1: 调子家庭不和那个，
0: 哎，对对对，有矛盾给调解，
1: 有时候也调解，啊、对对对，
0: 嗯啊。王维念老师，
1: 对对对，
0: 又激动
1: 啊，没有、啊、
0: 这个王维念老师，他我说你们天津人太幽默，嗯，啊，我那回啊，在你们天津东站啊，火车站买火车票，
1: 哦，买票
0: 没留神踩了后一位脚了，嗯，他说这搁外地，你看买火车票都着急啊，
1: 是
0: 踩我了没踩，打起来了，
1: 有可能，
0: 对不对？嗯，他说你们天津人太高了，
1: 是啊，
0: 我踩上脚人后边一扒，我说句话，幽默缓解尴尬，我们俩打不起来，
1: 哎，说的什么呢？
0: 王老师踩人脚了啊，后边一扒拉，哎，哥们儿，这脚你还踩吧，你要不踩我拿走了、啊。
1: 不拿走还存在这儿是吗？现在啊，
0: 包括再给您举例子，
1: 您再说说。
0: 现在这个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
1: 交规
0: 啊，过去是什么呀？嗯，民警拦住，来站那儿靠边，本掏出来啊，罚钱扣分，
1: 现场执法。
0: 过去
1: 对，
0: 现在不是。
1: 现在呢？
0: 这个摄像头太厉害，
1: 无处不在呀。
0: 摄像头拍着了，一样啊啊，罚钱扣分，
1: 连扣分再罚钱。
0: 一个车一个驾照超过12分了，这坏了，
1: 怎么着？
0: 这得进学习班，
1: 麻烦了。
0: 前两天我去办这事儿，哦，还我头一哥们儿啊，到那民警一查，啊。638分，
1: 这哥们开的是坦克，
0: 你还笑吗？
1: 笑什么呀？你这
0: 这哥们站那傻了。嗯，这儿他后边有一位，一看你天津人，
1: 是啊，
0: 说句话太可乐。
1: 说的什么呀？
0: 哎呦，大哥，你给我醒的，638行，你这份都能上清华了、啊。这话。
1: 违章的分儿，他又不是高考的分儿，这随时随地打岔的。
0: 这是风趣幽默，
1: 对对对对，
0: 跟说相声一样，
1: 这是特点。
0: 包括您各位为什么懂相声啊？上台您鼓掌叫，知道给谁叫？
1: 是。
0: 今天我们俩这场啊啊，我要给谁啊？我们于老师。
1: 这谁花钱买票听捧哏的？你这真行，你这。
0: 不得了，嗯，真的、嗯，现在这个微博上给他有个外号，哦，叫怼派艺术家。
1: 对，我微博注销了，对，好极了、
0: 啊，对，就说嘛，捧哏就爱怼，
1: 是
0: 老枪茬的啊，确实于老师也优秀，哦。

0: 买不起飞机票，
1: 飞机火车买不了，
0: 嗯，
1: 怎么办？徒步，
0: 我打天津走香港去，
1: 走到香港，
0: 哎呀，
1: 爱国之情啊，
0: 多的力量，
1: 打天津走到香港，
0: 你看看，
1: 在香港看到澳门回归吗？
0: 哎，
1: 他这个
0: 走两年啊，烧小啊，你这玩意儿，
1: 赤子之心，
0: 不像话啊。
1: 后来回来了，上大学，嗯、我们俩一块儿进学门
0: 啊。
1: 当然有朋友啊，可能这个。查这个百度啊，说这个于丹比琼俊大两岁啊，
0: 对，
1: 怎么一块上大学呢？
0: 啊，
1: 因为他当年啊去香港淡玩年，
0: 哎，这还有理。您这相声版都合得上龙凤，
1: 你
0: 不像话的，那说明我从香港坐飞机回来的。
1: 那你看
0: 还解释了这，没这么胖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他得合得上
0: 啊，
1: 这相声。我告诉你，听包袱一方面，合理也很重要。
0: 是啊，
1: 我们俩一块儿上大学，
0: 嗯，
1: 进学门人也比我优秀，
0: 是吗？
1: 都知道我们俩是南开大学毕业。
0: 对对对，
1: 在南开我就是新生，各位
0: 哦，
1: 大老远懂吗？新生开学坐边上
0: 啊，
1: 于老师不去，
0: 我呢，
1: 那叫新生代表
0: 上台发言的。
1: 哎，那就这一届最优秀的是人家，
0: 最遭恨的，
1: 哎，
0: 对，好，
1: 优秀，
0: 哎，
1: 上台发言，我今天还记着，
0: 是吗？
1: 讲的真好，
0: 什么内容？
1: 哎呀，感人至深，
0: 你给说说。
1: 今天我考上了南开大学。我认为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今日我以南开为荣，
0: 对，
1: 明日南开以我为耻，
0: 哎，为耻啊你！为耻干嘛？也得荣，我也荣，荣，哎，荣。对了，
1: 你们这都是听相声，
0: 不能含糊，
1: 不能含糊。
0: 嗯
1: 啊，
0: 有群众里有坏人，
1: 那
0: 是。
1: 行吧，别说为耻吧，于老师了不得
0: 啊！
1: 真的，这个我，您各位都知道，
0: 嗯，
1: 这个本科一毕业就到电视台工作了。
0: 对，
1: 于老师不。
0: 啊，
1: 人家本科上研究生，
0: 对，
1: 然后上博士，
0: 喜欢读书，
1: 了得嘛。
0: 嗯，
1: 各位，现在电视界、电视您也看了，有博士，对吧？当然有褒义的，也有引起非议的。
0: 嗨，
1: 咱不说别的
0: 啊，
1: 于老师，各位您记住，咱天津培养出来于丹老师，
0: 啊，
1: 中国要说说相声界有博士，这是第一个。
0: 这都没有用，
1: 对对对，
0: 相声说好坏，哎，真这没有用，
1: 不得了。
0: 啊，
1: 而且但是
0: 啊，
1: 这个天津观众咱捧
0: 哦，
1: 咱认于老师博士毕业，
0: 呵，
1: 好多外地也有质疑的，
0: 质疑
1: 说相声于丹。说那么好，这个博士毕业说相声吗？可能吗？
0: 怀疑我？
1: 那文凭假的吧？
0: 呀，你看说什么的都有。
1: 我在这儿我作证啊！
0: 哎，他能证明？
1: 那于老师那博士文凭绝对是真的，
0: 真的，
1: 因为我看着买的。
0: 哎呀，还是假的呀？那是
1: 给钱的。
0: 你看着那给钱的跟发的那是真的，
1: 哪儿
0: 是的？他得交个成本费。
1: 哎，
0: 对对对，
1: 嗯，博士毕业，
0: 嗯，
1: 了不得。后来博士毕业留校当老师了，
0: 啊，当老师了，
1: 在学校教什么呀？
0: 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 马哲，
0: 哎，
1: 哲学，
0: 好，哦，哲学。
1: 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您研究哲学？
0: 嗯，
1: 为什么上大学哲学每个专业都得学
0: 啊？啊，
1: 这是必修课
0: 啊。对，
1: 学好哲学让人变得聪明。
0: 嚯，
1: 真的，于老师
0: 啊，
1: 不是在这儿我跟您跨越 啊，
0: 怎么着吧？
1: 您看您专业教哲学的，
0: 嗯，
1: 好多那个基本概念不一定有我掌握的好
0: 啊。你还研究过哲学？
1: 随便给您提一个啊，
0: 你说一说。
1: 我说不对，您各位批评啊。
0: 嗯，
1: 这个否定之否定有吗？
0: 有啊，辩证法的定律啊，
1: 既对立又统一，
0: 呵，
1: 量变到质变，
0: 对对，辩证法三大定律
1: 有没有？
0: 有有有，
1: 都尤其这个否定之否定，
0: 否定之否定，
1: 我学的最好。
0: 是啊，
1: 上学老师讲我认真听啊。
0: 哦，
1: 老师这么讲的？
0: 怎么讲的？
1: 同学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哲学里叫否定之否定原理。
0: 嗯，
1: 就是说事物发展啊，它不是一条直线的，
0: 没错，
1: 它是这个曲线的，盘旋上升
0: 啊，
1: 先否定，再肯定。否定之否定，
0: 对，
1: 表示他前进了。
0: 嗯，
1: 简单的说吧，简单便于你理解啊。否定之否定，它就是肯定
0: 啊。这样讲，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啊，
1: 这个便于你理解啊。
0: 你说，
1: 比如说这个今天出门差点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0: 没赶上，
1: 没赶上，这是否定吧？
0: 啊，
1: 再加一个否定，今天出门差点没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0: 赶上了，
1: 哎，
0: 语文讲哲学，
1: 否定之否定就表示肯定。
0: 是是是，
1: 我站着，老师，您说的不对，
0: 不对，
1: 您说这个否定之否定表示肯定，没有考虑到我们天津话因素。
0: 天津话因素，
1: 在我们天津话里，否定是否定，否定是否定，还是否定。
0: 他这玩意儿都新鲜了，怎么呢？
1: 您给举个例子
0: 啊，
1: 老师，我举个例子啊，跟您这例子差不多啊。今天早晨出门走得慌，差点摔一跟头，摔着了。
0: 没摔着，
1: 没摔着
0: 啊！
1: 加一否定啊！今天出门走得慌，差点儿没摔一跟头，摔着了吗？
0: 也没摔着，
1: 哎，
0: 啊！这玩意儿，
1: 所以啊
0: 啊，
1: 在我们这个天津话里，差点儿摔一跟头是没摔着，差点儿没摔一跟头也是没摔着
0: 啊！
1: 所以以后这个定理得改成否定是否定，是哲学当中一个普遍真理（括号天津地区除外）。
0: 这普遍原理都把天津刨出去了，是吧？
2: 这
0: 什么了？

0: 老师说什么呀？
1: 娶你奶奶个孙子吧。哎呀，
0: 把老家话都气出来了，不怎么样，您这学生。
1: 但是哲学对我们生活确实有帮助，
0: 有帮助。
1: 你刚说这个否定是否定啊，其实我们这相声，今天我们这个啊相声节也好，
0: 哦，
1: 过去我们茶馆相声复兴也好，
0: 是，
1: 这就是否定之否定。
0: 是啊，
1: 真的，最早解放前相声就在小园子，
0: 对，
1: 后来否定了，咱得上大剧场、大雅之堂上电视。
0: 嗯，
1: 再后来又有一个否定
0: 啊，
1: 还得回归小剧场。
0: 你看看，
1: 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这就是前进啊！
0: 还真活学活用。
1: 包括我们这个相声演员
0: 啊，
1: 其实这么多年也在逐渐变化。
0: 嗯，
1: 但也有不变的。
0: 是，
1: 咱们老先生好多这个谚语
0: 哦，
1: 没有变化。
0: 是，
1: 比如我们相声就有这么一句话啊，您各位行家您都知道
0: 哪句？
1: 叫“搭伙三年，不伙自转”。
0: 哦，就是说这搭档两个人，
1: 哎，
0: 啊，搭档时间长了，
1: 什么意思？俩人搭档啊，
0: 嗯，
1: 只超过三年了，不火你也赚不钱了，
0: 多少有点默契，
1: 对吧？
0: 哎，
1: 但是言外之意呢，合作超过三年很不容易，
0: 哎，倒是不多，
1: 这行里太难了。
0: 对，
1: 在这儿忽然我想起来啊，
0: 嗯，
1: 我们相声界有一位前辈，一听您都熟
0: 啊，
1: 马志明先生，
0: 哦，
1: 啊，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
0: 呵，
1: 马三立大师长子，哦，咱们天津相声的代表人物之一，
0: 可以说了，
1: 马志明先生，
0: 嗯，
1: 聊闲天跟我讲了一故事，
0: 什么故事？
1: 这个好像还没听别人说过
0: 啊，
1: 这是上世纪40年代，
0: 嚯，
1: 当时这个马三立先生和刘宝瑞二位大伙，
0: 哦，合作，
1: 40年代嘛，
0: 啊，
1: 那时候。没事儿
0: 啊，
1: 编八造魔，这不为上台啊，
0: 嗯，
1: 下面没事编着玩，改了一个说相声的自叹，
0: 说相声自叹
1: 太高级了
0: 哦，
1: 12个月，一句一道折，加上论月正好13道大折，
0: 嘿，
1: 一句一个折
0: 啊，
1: 说的都比说相声太高级，
0: 说相声的事儿，您会这咱鼓掌欢迎他给咱学学去了，
1: 来了来了，
0: 来两句
1: 啊，
0: 哎，
1: 啊，来两句啊。
0: 说相声自叹，
1: 说相声自叹
0: 啊，
1: 他这还倒着口唱，
0: 哦，小曲儿嘛，
1: 他有点怯味儿
0: 啊。
1: 这马三老这个嗓子也不是多好，
0: 对 对，
1: 没有多高调门，
0: 是是，
1: 跟着唱
0: 啊。
1: 咱先来这正月啊，
0: 正月，
1: 正月是这味儿的。
0: 嗯，
1: 正月里我在正月整，为人家别笑说相声，学徒孩子我这3年整，我这太平年呐，啊，挨打受气胡用功，念太平
0: 哦，太平年
1: 正月，啊，到2月改了啊，
0: 2月换折了，
1: 2月里。曹发鸭
0: 哦，
1: 改发发折了。
0: 呵，
1: 2月里，曹发鸭学回来相声能养家，赚钱不多不要紧，我的太平年呢。关键这句，买卖要是好了，活难搭，年太平。
0: 买卖好了，火难当。
1: 您听老前辈这个智慧，
0: 呵，
1: 您听这话，搁今天不也适用吗？
0: 啊，经验之谈，
1: 赚钱不多不要紧。
0: 嗯，
1: 今儿这场30没事啊，够30都您的拿走。嚯，兄弟，你们家困难，你还养还30给你？
0: 嚯，
1: 没事儿
0: 啊。
1: 哎，赚钱不多不要紧。
0: 哦，
1: 买卖好了，火难当。
0: 买卖好了倒不行。
1: 这场一到5000了。
0: 哦，
1: 您再看这俩人，哎，我是逗哏呢，
0: 嗯，
1: 我得多拿呀。
0: 你看，
1: 那天我年头多呀。我得拿头份儿，
0: 就打架了，
1: 这就要打起来了。
0: 是，
1: 再到10000，兴许就掰脸了。
0: 你看看，
1: 所以大伙不容易。
0: 嗯，
1: 但是说到这儿，得感谢我们于老师。
0: 哦，
1: 这个我们俩合作10多年了
0: 啊，
1: 对我不离不弃，人这么大能耐，10多年如一日，给我站这边，
0: 他火了才火难搭了，咱俩还没火了。不着急，
1: 真得了。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演员
0: 啊，
1: 说说相声不容易，这不容易就什么呀？
0: 啊，
1: 俩人比如演完出。怎么分配这个利润呢？
0: 啊，
1: 怎么创作节目啊？分配工作呀？
0: 嗨，
1: 让大伙儿喜欢呢？
0: 哦，
1: 就是这个不容易。
0: 对，
1: 我们那个前辈比我们要难得多。
0: 哎呦，那太不容易了。
1: 包括林先生说，为什么你们长能耐呀？
0: 啊，
1: 这个能耐是饿出来的，
0: 也是逼出来的，
1: 那是生存的压力。
0: 对，
1: 我再给您举一位前辈啊。
0: 嗯，
1: 这位前辈啊，一提可能您相声迷您知道
0: 啊，
1: 说您就泛泛一听，可能您没听说过
0: 哦，
1: 叫吉平三。传统太平歌词，
0: 嗯，
1: 吉平三那是头钩的人，
0: 那很著名啊，
1: 了不得，
0: 对对对，
1: 叱咤风云，
0: 辈分很高，
1: 旧社会到老了
0: 啊，
1: 眼睛也瞎了
0: 哟，
1: 怎么样
0: 啊，
1: 站马路边要饭，
0: 那么大名望要饭了，
1: 沿街乞讨，
0: 哎呀，
1: 可怜可怜我吧，我是吉平三呐，
0: 啊
1: 我闺女荷花女呀，可怜可怜我吧，这样多可怜
0: 啊，
1: 不是光要饭
0: 啊，
1: 还得提出来，我就是当年在舞台上那吉平三
0: 啊，博得同情嘛。
1: 我那闺女是荷花女，荷花女比吉祥没的还早。
0: 对对对，夭折啊！
1: 我那个闺女荷花女都得提出来
0: 哦，
1: 多可怜，
0: 嗯，
1: 艰辛啊
0: 啊！
1: 我们赶上的前辈也有受苦的呀。
0: 啊，谁呀？
1: 你像这个老乡在咱天祥艺业总演
0: 啊，总演
1: 这个刘存布，刘文布。
0: 说老先生还往那儿搁呢，刘文布啊，
1: 刘先生，刘先生去年故去了，
0: 对
1: 啊，但是也是高寿了，
0: 对，
1: 80多岁，
0: 是
1: 也算喜丧了，
0: 哎，
1: 而且老先生刘文布，实话实说，
0: 嗯，
1: 最后这20年 很辉煌，
0: 晚景是相当好了，
1: 茶馆像是领军人物，
0: 可以这么说了，
1: 了得。嗯，但是其实这老头前半生不走运，
0: 还真是这样
1: 啊。我跟他聊过，嗯，老头是解放前学徒啊，解放前啊，杨少奎先生八大弟子
0: 有一位啊，
1: 杨先生八大弟子，我简单跟您介绍介绍，叫袁亨利真，学习进步，
0: 是
1: 袁，就是丁文元。您听马老师说，那杨叫丁文元，就是这名字，
0: 对，
1: 丁文元，亨，刘文亨，
0: 能耐最大，
1: 利叫任文利，嗯，真叫刘文真，张文学、张文喜、王文进、刘文步，
0: 还有这么一位吗？
1: 多大能耐啊！一解放要求做新节目，
0: 是
1: 他不会，
0: 他也没文化，
1: 没文凭又进不了剧团，嗯，这前半生就耽误了。哦，直到后来改革开放了，恢复茶馆相声、
0: 剧场相声，
1: 老头出了演出，
0: 是
1: 观众哟，还这么一老先生
0: 欢迎，
1: 说这么好，呵，这才知道
0: 啊，这才火。
1: 老头实话实说，要是60岁死了，嗯，天下没有谁知道谁叫刘文步，
0: 还真是这样，
1: 应了那个老话了，嗯，叫不怕来得晚，就怕寿数短。嚯，是不是这样？
0: 是是是，
1: 我跟老头聊过啊，老头那是50多岁，没有茶馆的时候，只能吃饭，不怕您各位笑话啊，扛大个，
0: 对对对，卖力气，
1: 冲劲扛，就现在搬砖呢，哦，卖苦力，呵，真的，我跟老头聊过，嗯，我说刘爷，您那阵儿还琢磨上台使过，使吗？使吗？我学的不像，有仨字我不敢学。
0: 这就够像了啊！
1: 使吗？我做不了了，我想康活，我这嘴呀、啊，我吃饭呢，我得。哦，真是这样。那阵儿工地当然条件很艰苦。
0: 是啊，啊，
1: 仨人一班组，
0: 啊，建筑小组。
1: 刘文步，还一个山西人，哦，还四川人，呵，仨人一组，啊、干活在一块儿。收工也在一块休息啊，中午吃饭也在一块
0: 吃饭。
1: 那阵工地这个条件很简单了，嗯，没有食堂
0: 啊。90年代那阵
1: 家里带着热，有时候都不热就吃，
0: 自个儿带饭吃。
1: 赶这天中午，嗯，山西一开饭盒，
0: 这是什么呀？
1: 刀削面
0: 啊，山西的面食，
1: 冒面食，剔透吃了，嗯，挺好。四川一开饭盒，
0: 这是
1: 酸辣粉，
0: 哦，辣的，
1: 四川爱吃这辣的啊，剔透
0: 有地域风情。
1: 刘文步一开饭盒
0: 啊，这个
1: 煎饼果子，嘿，
0: 天津的小吃啊，
1: 好东西，嗯。

0: 老吃这个，
1: 多好东西架不住天天吃。
0: 对，
1: 吃顶一个月三十多马斤，
0: 吃顶了。
1: 到这天中午
0: 啊，
1: 山西一开饭盒，
0: 这是
1: 刀削面，
0: 还是削面？
1: 没法吃
0: 啊！
1: 每天干这么累的活，汗珠子摔八瓣，就给我带这个，
0: 发牢骚，
1: 不吃。明儿还得我跳楼，我自杀，我死去。
0: 会呵，这么大脾气，
1: 这么点不吃，
0: 至于的吗？
1: 四川一开饭盒
0: 啊，
1: 酸辣粉
0: 哦，
1: 吃不了。每天在这儿累死累活呀，就给我带这个。明儿还得我跳楼，我自杀。
0: 不是，这还比着你这。

0: 不了了
1: 啊！
0: 范飞扔彩虹桃下去了。
1: 哟，真跳楼啊！
0: 站楼不高
1: 啊，几层啊？
0: 二楼。
1: 二楼也受不了啊！
0: 也够呛
1: 啊！
0: 反正没摔死了。
1: 是是，
0: 这样。
1: 对对，摔伤了。
0: 够瞧的
1: 啊！
0: 哎，四川，你看范飞，
1: 这是
0: 酸辣粉。
1: 呵，
0: 没法说，范飞扔下去了。
1: 啊，也跳了，
0: 也这样。
1: 呵，
0: 刘牧一看范飞
1: 啊，
0: 煎饼果子
1: 啊，
0: 没法说了，一扔范飞也这样。
1: 这块儿这
0: 大家都这模样
1: 啊！
0: 再来一个就开杠了，
1: 真的。这也糊不了，开杠干嘛呢？你这
0: 工地不敢担责任，
1: 都受伤了。
0: 打电话叫家属吧，
1: 赶紧来吧。
0: 媳妇都来了，
1: 嗯，
0: 哭都不行了。哎，他这事儿能不哭？
1: 难过呀！
0: 哎呀，山西那小媳妇儿哭都差了，有点
1: 是啊。
2: 哎呀，缺德的呀！我每天给你带多少，你吃多少。我以为你爱吃的面食的，不爱吃你跟我说话，你别把我为难。
1: 嗯。
2: 我卖鞋让你吃顿肉啊。
1: 两口子感情好啊。
0: 不行了，
1: 嗯
0: 啊。四川这个小媳妇儿，
1: 嗯，
0: 哭都抽筋儿了。
1: 是啊，
2: 缺德的，每天给你带多少你吃多少，我以为你爱吃那辣口，不爱吃你说话都别把我为难。我卖肾就让你吃饱了呀。
1: 这意识还够开放的，
0: 哭都不行了。
1: 啊，那难过。
0: 到刘文木，刘文木这小媳妇年轻了，
1: 哦，
0: 哭都躺地了。哎呀，缺德的呀，你自己带着吧，你跳的哪门子楼啊？
3: 怎么样，老纪
4: 啊？
3: 说相声不容易吧？
4: 有什么不容易的呀？有嘴就能说呀。
3: 你也太轻视我们这艺术了。
4: 有嘛艺术啊？乐呵乐呵得了，
3: 开阳光了。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2，欢迎继续锁定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迪生组合。今年的这个11长假和中秋假期有一点不太一样，他们中间就隔了3天，
2: 好像有的地方说要连着休。
0: 是啊，
2: 就是有学校啊或者是什么地方。
0: 真的吗？那今年假期卢长老打算去哪玩呢？
1: 在班上玩啊。那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0: 对，
1: 在班上快乐的与大家玩耍。
0: 是的，我们将在电波中再次和大家相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十一期间的旅游推荐或者是美食推荐凸显一下我们节目的服务性。
1: 不过说到出去玩，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会羡慕我们的今天的嘉宾老师。
0: 哎，
1: 每次来我们这儿都是玩得非常的充分，非常的深度，非常的有文化背景，玩得非常非常的充分。
0: 是
1: 属于叫什么，我说这就叫地球高端玩家。
0: 每次这位嘉宾老师一来啊，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因为又能听到精彩绝伦的旅行故事，而且还能大饱眼福跟耳福，看到各种各样的图片，同时呢也能听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旅行小花絮吧。我们今天就不卖关子了，再次邀请一下我们的好朋友文化。

0: 化行者唐怀宇
1: 老师，欢迎欢迎。
2: 笛声组合，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唐怀宇。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今天谭老师来呀，又跟我们聊的这个内容，我们之前应该就有简单的跟大家策划过啊，
2: 对，
0: 跟大家
2: 说过啊，
0: 我记得之前也说过，对。但是这部分的内容其实值得一说再说。因为我觉得谭老师今天要跟我们讲的这种旅行方式或者这个目的地啊，一直是很多人很想去但是又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这个挑选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形式。卢长老有去过海岛上去玩吗？包下一个
1: 海南岛。
0: 我东北人，我都没去过海南。
1: 海南岛我还是去过的。
0: 是吧？你觉得海南岛有什么好玩的？
1: 海南岛就是吃的比较好，
0: 是吧？
1: 水果真的是很便宜。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和我们谭老师比起来，我们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就没有这么狭窄了。
0: 是，
1: 谭老师呢去过几十个世界上著名的海岛。
0: 嗯，
1: 那海岛的整体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首先让谭老师介绍介绍，为什么这么钟情于海岛游呢？
2: 是这样的，那个因为海岛游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选项。那么咱们以前说过好多，比如说那个运生会记着我说世界地质公园是吧？
0: 是是是。
2: 然后呢，博物馆、世界遗产，这都是主题。海岛也是一个主题，而且是魅力无限的主题。那个海岛呢，刚才那个长老说了，长老去过海南岛，那海南岛是一个宝岛啊。海南岛呢，它是距离大陆比较近的海岛。那么地球呢，我就现在手里拿了一本特别特别老的世界地图册，然后呢，世界地图册呢从上面能看到这个地球上广大的面积都是水，被水泡着的。但是被水泡着的地方它分两种，一种呢叫海，一种叫洋，海和洋是不一样的，这从地质学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海都很古老，所有的洋都很年轻。那我们知道大洋嘛，以前说这个四大洋是吧？
0: 嗯，
2: 这四大洋呢，北冰洋是不太好去，而且那地方你要想，比如下个水什么的，那得有技术，那温度低。但是剩下三个洋呢，相对来说呢，都是好地方，因为这个海水啊，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让特别热的这个空气呢降温。
0: 嗯，
2: 如果太冷的呢，它也会就是给升温。
0: 是，
2: 所以海洋性气候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舒适的。
0: 对，比较舒适宜人，
2: 而且是非常舒适的。比如说太平洋上有很多岛屿，每年的最高气温30度。每年的最低气温26度。
0: 嗯，
2: 一年如果要是它这个温度就在26度到30度之间，那就是四季长春呢。
0: 嗯，
1: 但是这挺热的，我觉得。海岛上应该都比较潮湿吧？
2: 不是，那个海水啊是那个就是含盐的。
0: 嗯，
2: 有很多地方是非常干燥的。
0: 嗯，
2: 而且呢，就是说咱们看那个阳光明媚那个海岛，那是挺热的。但是我说这个气温呢，是在百叶窗下。就是在这个树底下，所以海岛呢，在海岛生活呢，您就那个选择这个一天就两段，上午一段，下午一段，当然晚上也更加气候宜人了。他在那儿生活呢，就会跟咱们陆地就完全不是一个节奏。在海岛呢，就是说一天可能每天没有什么就是新鲜感，但是你喜欢这海岛呢，就会特别享受这个海岛。比如说到海岛，你说吃这个太容易了，太简单了。因为你想想人那个气候是这种气候，四季的那个鲜花遍地水果啊，所以呢你想吃的事儿，这事儿呢就很简单。另外海产品，人家海产品嘛，是吧？所以
0: 正是开海的时候。
2: 对对对，所以有一些传说的中的那个美食，比如像椰子蟹，
0: 嗯，
2: 这咱们这根本就没有。
0: 是，
2: 然后那个如果要到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的话，弄巧了你能吃上椰子蟹，弄不巧你就见着它 你也吃不上。
0: 谭老师，之前您吃过这个吗？
2: 哦，对，我吃过。
0: 它大概是个头更大吗？还是
2: 非常大，
0: 肉更多？
2: 它是这样的，那个哦，现在就开始。

0: 制了。那个椰子蟹呢，是那个陆地上最大的节肢动物。陆地上的节肢动物多了去了，昆虫都是节肢动物嘛，而且节肢动物竟是好吃的嘛，虾米螃蟹都是节肢动物。那个陆地上最大的螃蟹，陆地上最大的节肢动物就是椰子蟹，但是椰子蟹长大它太难了
1: 哦，
0: 因为椰子蟹这螃蟹啊都是有一壳，虾也有这壳，它要想长大它就得脱壳。
1: 我唐老师在说的这个时候，我打开手机
0: 查
1: 搜了一下这个椰子蟹，它说实话它这个造型有点吓人，
0: 凶，非常
1: 有点像大蜘蛛，
2: 长得不像特好吃的呀。
1: 是
0: 因为椰子蟹啊，它是一种寄居蟹，它是藏的那个一个那个巨大的壳里头，就像那个海螺的那个壳里头，它背着个那个家。而且呢，它要想长大的话，它身体呢首先要吸水，吸水完了以后把外头这壳撑破了，这个时候就非常危险，因为它要把自己的壳扔了以后呢，它只有一层软的壳，软的这壳呢它得变硬，所以在这过程中呢，它把自己这个身体呢弄得那么脆弱，等待着那个自己这壳重新凝固变成一个更大的壳，但是这个时候呢它是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所以你见到那个大的椰子蟹，就是比如说它长了30年了，30年的椰子蟹都是神仙，但是这个椰子蟹理论上来说呢可以永久的生活下去，可是呢它最后会死，死在什么情况下呢？死在脱壳的情况下。
1: 哦，那时候是他最脆弱的时候。
0: 对，最脆弱的时候，他就是在自己脱壳的时候又脱不了壳，但是他还有这种生命力的那个就是能力，所以呢，椰子蟹是很多大的椰子蟹，什么龙虾呀，都是这一个道理。
1: 明白。
0: 所以你看那个龙虾那个大鳌是吧？椰子蟹这大鳌啊，人家就为什么椰子蟹它会爬树，它上树爬在椰子树上，它那大螃那个大鳌捡那个椰子。所以那椰子挺难弄的，那个好不容易长那么大，人那个茎是挺粗的呢，上去一下就剪了。所以呢，我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吃椰子蟹啊，看的景象就是大铁笼子，大铁笼子
1: 关了好多，
0: 然后呢，那个关了好多，关不了好多，因为他们彼此之间还有同类的那个竞争啊，
1: 会有争斗
0: 啊，它主要这椰子蟹这熬太有劲儿了，把这生锈这个铁的笼子啊搅的就是能露出那铁皮来，露出一道一道的，那你要想想人要上去那绝对受不了啊。所以呢这椰子蟹在有些岛屿能吃，而且都是华人餐馆
1: 哦，
0: 当地人不会弄这个，所以
1: 做法呢基本上都是，
0: 哎，做法就是华人餐馆，一说华人基本上就是南方，就什么粤菜那系了、你是什么盐焗啊，还是刺身呐、煲粥啊，反正各样样做都好吃。
2: 对，我看还有这爆炒的
0: 啊，也有，当然肯定有。
1: 它那么大个，
0: 姜葱炒
1: 切成小块，
0: 剁成小块啊。然后那个最经典的还是不破坏它的那个形状，那个你点的时候是一只，吃的时候端上来的也是给你拼齐了的。因为那椰子蟹太大了，而且椰子蟹很贵，所以呢一个人吃不了一只。上次我们是四个人吃了一只，四个人 A 了一只，所以那个也是一人生的一个。挺大的一个，这挺有意思这么一事情，
1: 是
0: 因为我去南太平洋去了好多个地方，去过3次，我就吃过2次椰子蟹，不容易找。
1: 对，
2: 椰子蟹、这么说，它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吗？还是
0: 陆生螃蟹？
2: 它是陆生螃蟹，
0: 陆生螃蟹，
2: 所以在这以爬树吃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对，它小的时候是不在海里，小的时候肯定是在海里的。但是因为这个椰子蟹它的亮点就是实在是太罕见了。这是，哎，怎么扯到这儿了？
1: 海岛游的一个特性，能吃到不一样的美食。
0: 对，不一样的美食啊。
2: 从吃永远是不跑题的。什么时候说到吃的都叫没有跑题。
1: 对对对。
0: 好，咱们接着说啊。就是因为这个 海上的有很多岛屿，因为什么是海，什么是洋，刚才咱们就没往下说嘛，接着说啊，什么叫海呢？陆地板块被水淹了就叫海，
1: 嗯，
0: 海洋板块呢就是洋。那什么叫海洋板块呢？有中洋脊的那个板块，就是大洋中间有一条绵延的山脉串到地球所有的就是那个水域，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四大洋，
1: 嗯，
0: 是有中洋脊的，中洋脊也叫就是中央山脊啊。这个中央山脊呢全长有8万公里，地球一圈全长才4万公里啊，所以呢它特别长，它贯穿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以及红海和亚丁湾。所以红海和亚丁湾虽然它们很小，但是它们是大洋的坯子，以后会辽阔 变成辽阔的海洋。所以呢这刚才说这大洋里边的海岛就特别迷人。比如说那个太平洋哈，这太平洋离咱们近呢、啊、这太平洋里头有这么几片大岛屿，这个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三大片，另外还有夏威夷群岛，
1: 嗯，
0: 这都是那个就是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啊。所以这些岛屿呢，就是你要想去多去几个都很难，因为这个离咱们距离特别远。另外去这些地方，你要坐飞机呢，你只能去一个地方，最好的是坐船，
1: 嗯，
0: 坐船去一串。所以呢那个海岛游有这么一个特点，如果您要坐船的话，因为现在从中国出发的到太平洋的那个这种游轮啊，它不是没有，它很少
1: 是
0: 啊。所以呢你要想去这地方呢，你得先想想办法到澳大利亚，
1: 嗯，
0: 所以那个刚才说的这几个片岛屿呢都是澳洲大洋洲的这个岛屿。所以呢澳大利亚有那种在那转一大圈啊长长短短的这种船，所以一去呢争取多去几个，去个10个8个，挑那个最有名的，我给大家念念那些名字啊，
1: 嗯，
0: 法属波利尼西亚，然后呢库克群岛，萨摩亚、图瓦鲁、新喀里多尼亚、斐济、汤加、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岛、瓦努阿图，就说我刚才说了这么十几个啊，
1: 嗯，
0: 然后呢因为这些是我去过的，然后呢这些回头想想心都要出来，
1: 对，
0: 太好了。这
1: 您说这个去年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讲这个汤加跟斐济的一个节目，是也是一个旅行博主去，我忘了是汤加还是斐济来着，这两个地方它有一个是可以看鲸鱼
0: 啊，汤加，
1: 对，他是说这个他们去报这个团，然后当地的这个向导带他们找鲸鱼，用的不是什么科学探测设备，就是这个追鲸人自己的耳朵，或者说他的这个感知能找到这个鲸鱼大致的位置，就很神奇。
0: 对，你刚才说这已经特别细腻了，
1: 嗯，
0: 因为你要到这些海岛，有一样东西是必备的，就跟你出国旅行一样，你不会语言你怎么交流啊？当然现在咱们有软件了啊。
1: 是，
0: 去海岛游有一个必备硬件，就是潜水证。
1: 嗯
0: 啊，所以您就先学个潜水吧，不管是到哪个地方学个潜水。如果您要是有潜水证的话，不用更高级的潜水证，就一级就行啊。你只要会开车上路了，因为潜水你不要下100米，30米就可以了，30米到40米就可以了。因为大洋的那个海水啊特别清澈，而且呢您不必担心，就像我似的，我到那个地方啊，因为潜水和浮潜我都在那儿潜了几十次了，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困难，因为我胖，所以我到那地方啊我沉不下去，
1: 浮力大
0: 啊，我沉不下去，就是你想这个想沉下几个几米，这事挺难的。就比如说瓦努阿图有一个那个水下邮局，那水下邮局就在水下3米的地方，3米就一层楼，咱们这个 直播间的高度都有4米高，应该有4米高。那他那个水下游击就在那儿，水下。

0: 那三米您得自己下去拿明信片去塞，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浮力特大，我就特就比别人更困难。
1: 抱块石头，
0: 抱块石头你就别上了，
1: 杠铃
0: 因为这水一共就三米深，所以瓦努阿图这个水下邮局一会儿咱们可以聊聊这事儿啊，它是一个大亮点。就是说你要会潜水的话，去各个海域潜水只要是洋都好，比如说刚才说的这是太平洋的，那印度洋呢，咱们前面好像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香草四岛，就是马达加斯加、塞舌尔、留尼旺和毛里求斯，这四个加起来叫做香草四岛。另外人家还有一大片极其浪漫极其浪漫的岛屿，这你们知道吗？啊，
2: 不知道。
1: 是
2: 什么呢？
1: 叫
2: 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哎，留给那个咱们互动一下。那个看
2: 这个问题难度有点高。刚才说大家现在还停留在海边去哪个地方游泳的这个级别
0: 是吧？
1: 对，您像现在我们在互动的朋友，大家去过的这个海岛有这个南澳岛、舟山，还有海南岛。大家还说了这个，刚刚还说了一个，就在咱们北京附近的一个，我特别想叫月坨岛。对，大家可能还是京郊，呵呵，北京辐射周围500-600公里以内，太远的不多。
0: 我那个揭秘吧，我刚才说的叫马尔代夫。
1: 哦，嗨，
0: 马尔代夫，
1: 这个确实，
0: 这应该都知道
1: 的。大家可能对这个知名度很高，但是去了对这个地理位置没有印象。你说具体能锁定到它哪个具体的地方，大家可能没法第一时间跳出来。
0: 所以印度洋说起来离咱们距离稍微远点，但是最远的还是大西洋，是吧？那个隔着好远的，所以印度洋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区域，而且呢它的消费成本比那个太平洋要低很多。它便宜，因为这些地方印度洋嘛，那个它那地方生活的人印度人比较多，很多岛屿都是印度人在那儿那个生活着。另外呢再说远点呢就是那个大西洋，因为大西洋呢它风浪比较大，疾风恶浪，所以大西洋里的岛屿，好的岛屿它不是没有，它是太难去了啊。比如加纳利群岛啊，然后马德拉群岛，还有呢就是西班牙不是葡萄牙有一些岛屿是在那里。另外在北边冰岛北边还有好多岛屿，它们都是中洋脊上的岛屿。所以呢就说大洋上面中洋脊的岛屿无一例外都是好地方。所以刚才我给大家念的这些岛屿全是这个中洋脊上的岛屿。
1: 明白明白。
0: 另外呢还有两片水域呢就是非常也是非常好的，一部分一个水域叫地中海。你想地中海上的岛屿什么样？因为人类文明最早诞生在也是在于两河流域嘛，所以地中海上好多岛屿都是带文明标志的。比如说塞浦路斯，那个马耳他，什么西西里，然后克里特岛。圣托里尼岛，然后这些岛屿上古人类在这儿的创造的遗迹都有3000多年，然后呢比如塞浦路斯上人类上头有7000年的那个人类文明史，所以呢这些岛屿呢到那儿不仅浪漫了还有文化。那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加勒比海。加勒比海盗我们知道哈，加勒比海那个地方是一个弯进去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非常这个浪漫的。那个地方我去的少，所以呢前面这些地方我去的多。所以呢你比如说讲文化，讲文化的话你就争取往地中海讲，如果讲地球史你就往太平洋这些岛屿的讲。
1: 明白。
0: 所以呢 这个岛屿呢，就是今天我想做个开篇，
1: 是，就尤其是第一时段，我们可能先跟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一个梳理跟总结，然后稍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在这些岛屿中有哪些让谭老师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说有哪些亮点，我们再详细为大家介绍。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互动话题有两个，一个是我去过的海岛，另一个是。

是海边旅行的魅力在哪里，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中来进行互动，或者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来加入我们啦。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陆地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今天带着大家来逛一逛海岛。
1: 没错，世界上有这么多美丽的海岛，忍心您只知道其中的几个吗？
0: 是的，
1: 有谭老师在，我们将会了解更多。
0: 这第一时段人都报菜名，谭老师给我们来个报海岛。我们好像刚刚说到的得有小20个了吧，谭老师？
2: 差不多，
0: 应该或者是不止，
2: 不止，不止，
0: 不止，不止。对，这个今天还会有哪些精彩的海岛呢？以及这个海岛游，或者说特色美食，或者说亮丽的风景，都会在节目中揭晓。
1: 那么，首先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北七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呢是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还有大鹏、黄子弘凡、Honor、门尼、蓝老，还有奔赴少年等等更多的惊喜阵容。10月6号呢，则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并且呢，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是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呢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呢可以低到198元。所以我们看到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已经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开个运吧。
0: 是的，而且每年到这个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我们的相关的演出资讯呐、就包括这个大家看的现场的氛围啊，都会引起好多人的讨论跟关注。我就记得去年，尤其是在这个小某书上啊，很多这个去音乐节现场感受完这个氛围的，都说太棒了，真的。哎，那个卢长老，你去看过音乐节吗？或者看过现场演出？
1: 现场演出是演唱会看过，但音乐节还没有去过。
0: 是
1: 因为这个，
0: 他们说这个玩法跟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因为这个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这爱好颇为安静的这样的人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就感觉，但是如果有人送我票的话，人生
0: 啊，这个不应该问一下咱们某位同事。
1: 我们下周三的时候还会请来音乐节的主办方，
0: 对，
1: 给大家也做一做推荐，大家也可以更多了解一下。
0: 而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运河音乐节每年的这个嘉宾的阵容选择啊，都是非常讲究的啊，基本上可以满足各个年龄段朋友的这个需求。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海岛游的话题啊，谭老师，上个时段我们说了这个全世界这么多的海岛，有没有哪个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2: 每个都
0: 很深刻，
2: 对对对，大多每个都有印象，但是得有个头吧，说个就是说知名度比较高，然后故事感强，可操作性强的这么个大海岛，塔希提。
0: 塔希提，它这个是在是刚刚您介绍的是哪个大西洋上还是？
2: 太平洋上啊，太平洋上，它也台湾人管他们叫大西地
0: 哦
2: 啊，但是它的发音叫塔希提。它在那个我想想啊，应该在美拉尼我想想，波利尼西亚，它叫法属波利尼西亚。但是它的名字呢，这塔希提是怎么来的呢？我给大家讲这么一段故事。就是在这个18世纪啊，因为太平洋这些海岛基本上是16世纪，就是那些大航海家慢慢就发现了，发现完了以后给他们起了各种花哨的名字。等到18世纪呢，有些岛屿呢就变得那个很多人，就是很多航海家都去过了。这时候呢，在十八世纪这个中期，就是在这个18世纪1767年的时候，有一位航海家接到了英国海军部的任务，让他护送着一些博物学家、天文学家，那么去到这个地方，因为在1769年这个时候有一个罕见的天文现象，叫金星凌日。金星凌日呢是一很罕见的天文现象，它以8年，成对出现，两个就是间隔8年，再等第三个出现的时候就得过100多年了，就得那个就得20世纪了。 所以呢，那个在18世纪的时候，人们对宇宙的观察呀，太阳系的观察是很有限的。那时候啊，地球离太阳有多远不知道，所以用金星凌日的方法可以计算太阳距离地球的距，就是这个距离。因为这个近，比如说那个月亮，如果在太阳和地球中间，我们知道那叫月食，那个日食。但是金星呢，因为它离地球太远了，所以它如果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小黑点儿。所以这个小黑点儿从地球不同的地方观测它，能够看到它在太阳的那个上面的不同的位置。所以呢，在1767年的时候，这个一个英国的航海家叫詹姆斯·库克，也就是库克船长，接到了这任务，带着这个天文学家、博物学家，还有他的那个船员，还有一些水兵，就要到那个太平洋中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观测金星凌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成本是很高的，你想想用海军的军舰去做科考，在那个什么时候想想这事儿都是一个高成本的事儿。所以呢，在1868年的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库克船长就那个带上了几个著名的那个博物学家、植物学家，比如说班克斯爵士，植物学家、博物学家，索兰德爵士，回来都是爵士了。嗯，所以呢，就是还有几位，他们就出发了，他们绕从大西洋，那个就是乘着他那风带，然后一直绕到南美洲，南美洲的东海岸，然后绕过南美洲，进入太平洋，烟波浩渺的太平洋吧。到太平洋，也到访了一些那个小岛啊，比如说那个复活节岛。那么复活节岛，我们知道是有好多那个石柱子，是吧？
1: 哎，说到这里，今天本来我想找题目的时候
0: 是有
1: 看到了一个知识点，
0: 嗯，
1: 请问一下运生
0: 啊，你没带侄子还能突袭我？来，
1: 复活节岛的这些石像
2: 叫什么？
1: 是有头，那它有身子吗？
0: 没有。
1: 来，他唱那个谭老师跟他说一下，
2: 有身子
0: 啊？
1: 对，他是埋在下面
2: 的，不光有身子，人家还梳小辫儿呢，背后有小辫儿。
0: 那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图片上只是他一部分
2: 啊？不，他是埋在下面的一部分。
0: 哦，
2: 然后因为这个那个石像呢叫默哀，默哀呢在这个复活节岛上一共有大约1000个，但只有一个在大英博物馆。他是哪来的呢？就是库克船长到这儿了以后，当地人说我们送给你一个默哀，一个石像。库克船长说我带不走，我这风山般的转，你那石头太沉，所以就选了一个最最最最小的，然后就装上了以后，说这个献给当时这个英国国王，献给英国国王了之后，英国国王一看这个，大英博物馆去吧，所以就放那儿。现在到大英博物馆都是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个石像，一排一排的面对着大海。然后这个也有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个来啊？然后呢，因为这复活节岛人们到这儿来大约是公元8世纪的事儿，但是后来荷兰人发现这岛的时候，发现这岛上简直就太灾难了，这岛上树已经被砍光了，然后呢人呢就是吃的东西也很有限，而且他们不会捕鱼，不会造船，那他们怎么活下来的呢？这是一更长的故事了。但是咱们还说库克船长不是为了去复活节岛，他路过复活节岛装了这么一个礼物，当地的礼物，这大礼物啊，大石头。然后呢他主要想去的地方很偏僻，他就到了这地方了。这地方呢，西班牙人管它叫人马座岛，英国人管它叫乔治三世岛，都不是，就是各叫各的嘛。 人马座岛，人马座不是天上有个人马座吗？所以呢，就这么起的，西班牙人给起的。在1869年4月10号这天，库克船长率领他的奋进号就来到了这儿，当地人非常友好，就给了他们好多土特产啊，包括水果啊，其中有一些就是他们谁没见过的水果，叫面包果。啊，这面包果我吃过，真的是味道是像烤熟了的面包。
0: 嗯，我之前在短视频上也刷到过，但是、
2: 啊、
0: 没有品尝过。
2: 得到当地去吃，那个味道才那个、才就是文化味道才浓嘛。所以呢，库克船长到这儿的4月10号，金星凌日的日子是6月3号，所以他们中间有这么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多月，他们就做准备啊。因为这个金星凌日这个地太罕见了，如果要在一个地方观测，您这儿来块云怎么样？你不就等于见证这块云了吗？所以呢，他们就在对面，因为这个岛

0: 知识啊，地球上最大的雨是什么雨呢？叫地形雨。
1: 嗯，
0: 地形雨呢，就是这地方那个水汽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斜面，就冲上去了。冲上去之后，于是它冷却。这时候降雨是特别特别的大，但是这个雨，地形雨呢，非常非常的区域有限。比如说五米之内，那边就下大雨，这边就阳光灿烂。所以呢，这地形雨在海岛上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海岛有一些它是那个小山包嘛，火山岛，这个云被风吹过来以后一下就冲上了，这雨一下就产生了。所以呢，他们这库克船长呢，他们这团队呢就建立了两个这个观测站，就观测，因为他们是4月10号到的，等到5月10号这一天，这时候呢，这些博物学家已经能够用简单的语言跟当地人交流了。从这儿他们知道了当地人管这个岛叫塔希提，也就是1869年5月10号这天，塔希提的名字被库克船长知道了，于是以后这个名字就推广开来，你到哪儿去看都是塔希提。
1: 嗯，
0: 所以这个塔希提呢，它的拼法塔希提，因为塔希提上生活的是那个波利尼西亚人。这波利尼西亚人是哪儿来的呢？公元前1000年，至1500年之间，有一批人，黄种人从台湾，然后呢，沿着那些岛链，最后用独木舟来到了这里。他们都是黄种人的后裔，
1: 嗯，
0: 所以现在你不必要分他什么头卷不卷啊，什么颜色、皮肤深浅啊，你测一下基因就知道了啊，就是你祖先是怎么过来的。所以塔希提呢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一次呢，这个库克船长这个测金星凌日，那个就是非常成功啊。他们所在的主岛叫塔希提。对面那个岛叫莫瑞岛，也叫莫利亚岛，因为这个它是法属波利尼西亚，人讲法语的，所以它那个名字的拼法是法语的那个读音，叫莫瑞。那么拿英语拼音拼那名字就叫莫利亚，但说的都是一回事儿。这俩岛呢，距离不远。这俩岛我都去过，这俩岛我在那个岛上都潜水过，那个潜水水下那个曼妙啊，就是它底下那个珊瑚，软质珊瑚，咱们都是在那个水族箱里头看到那个飘飘的那样的，但是在自然水域里头，那个珊瑚个儿特别大，所以我当时在里潜水的时候，那个红色的排球那么大的一个飘着在水下动着的一个珊瑚，红色，鲜红色，所以那是我印象中最深的。当然我在那儿还那个背着氧气瓶下去了一次，所以我就是有一些照片发在我的朋友圈里了，那是那里头一潜水人，那就是我，然后身上得绑6个铅块才能下得去，要不然你别想。
1: 福利这么大吗？
0: 福利太大。
2: 那想往上浮的时候把铅块再卸掉吗？
0: 不是啊，那个你只要是你背着氧气瓶嘛，只要一充气就一下就上来了，但是不能太快啊，你到时候太快的话你影响你的那个会生病，会生那个减压病，所以那个潜水这事儿是一种技术，所以呢下水也不是一个人下，是一波人下，然后还有教练知道到哪。

0: 那当然，那个满足满就是满足指数就爆棚嘛。
1: 嗯，
0: 所以塔希提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库克船长到这儿来了，过了几十年，又一个大名头的，那个就是一个这个科学家就来了，这科学家叫查尔斯·达尔文。
1: 嗯，
0: 达尔文环游世界呢，用了5年时间。他那叫贝格尔号，小猎犬号，因为那个库克船长呢也叫奋进号，那个这当然这两条船都是木质的帆船就没有了。然后呢，达尔文到这儿来以后呢，就是因为已经又过了好多年了，达尔文到这儿来的时候已经1834几年了，1834年、1835年了。那时候他已经去过了加拉帕克斯群岛，看到了那儿的生物变化，所以到这儿来以后呢，当地人有牧师就请着达尔文他们的船长什么的就去那个访问，然后也是一通招待。等他们想走的时候呢，就让这个塔希提的人到他们这船上来做生意，然后当地人呢就划着独木舟就来了，当然带了好多当地的东西，比如说猪、公鸡，这船上也需要嘛，鱼钩。达尔文就记录了，说这个当地人啊讲法语的，英语不会说，英语只会说1美元 $1 1美元，所有东西都卖1美元。
1: 一元店
0: 一只猪卖1美元，
1: 好，
0: 一个鱼钩也卖1美元。然后因为达尔文那个在他那个叫航海日之中他就这么写着，然后我就觉得极其纳闷，这一只猪一个美国银元这可以哈，一个鱼钩怎么能卖这么多钱呢？等我去了塔希提，我去了他一个博物馆，因为塔希提的那个博物馆是整个太平洋里边级别最高的博物馆，因为他是法国人在那个法属波利尼西亚嘛，所以那博物馆真好看。然后他那个已经画出了那个当地这个人类这个图是从哪儿来的，全都人做个基因检测了。在这里头我就见到了鱼钩了，这个鱼钩有这么大。
2: 哎，这个谭老师大概比了一个大冬瓜的大小，
1: 对，这个、
0: 对，没到一米啊，
1: 将近一米，
0: 对对，不的。
1: 您当时有拍那个鱼钩的照片？
0: 当然有啊，我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啊。
1: 对对对，正好咱这个时候那个稍后您可以发到那个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发到咱们这个聊天室里，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聊天室的内容。今天我们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聊一聊海岛，再有一个可以聊一聊大家对这个大海的印象啊。
2: 对，
1: 互动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一下老虎赛仙人，我也在抖音上跟大家直播，或者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2: 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了。
1: 是的，
2: 我们一会儿也分享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些各种互动。
1: 没错没错，然后正好借这个空档我们管谭老师要一下图啊，我们先来进一段歌曲，歌曲过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农行信用卡北京地区专享优惠来了，即日起至9月30日，在北京玩具反斗城线下门店使用云闪付绑定62开头农行信用卡，可享满300元立减50元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内容详询4066-95599。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你快乐吗？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近期呢，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呢，请适时的来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明天天气以晴朗为主，紫外线很强，户外活动呢，一定要注意防。

0: 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1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啊，明天早上呢是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很强，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的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思，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融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融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融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3，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陆地卢长老。
0: 今天呢，带着大家来进行一下世界的海岛游，跟大家搜罗一些比较有趣的海岛啊。但是在此之前呢，还是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近期非常火爆的一个活动。
1: 首先介绍的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6呢，就在北京城市部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都友好。10月5日，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啊，包括大鹏啊、黄子弘凡啊、Honor 啊、门尼啊、蓝老啊、奔赴少年等等惊喜阵容。10月6日呢，摇滚能量场呢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现在预售阶段呢，各区的票价是直降100元， SVIP 区的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吧。
0: 是的，除了大运河音乐节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8月18日已经在我们北京盛大开幕了。本次文艺汇演呢，是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规格高，阵容强大。汇演主题呢也是特别的鲜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呀，就是咱们56个民族的好故事啊、好声音呐、好舞蹈全都搬上舞台。从今天呢到9月23日，48台好戏进京，数量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场演出，天天都有精彩。您想看点啥呢？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还有儿童剧、京剧啊、秦腔啊、歌仔戏也全都有，《红楼梦》、《赶大集》、《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五彩红军》、《一柳柳州》、《古韵新风》，总有一部打动您。特别值得说的是呢，基层院团的剧目占了1/3还多，还有舞台呢是跨省联合创排的，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打磨，绝对有看头。最关键的是呢，票价也是特别的亲民。听完节目，您最想看哪一部呢？好戏连台，剧场等您，咱们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走起！
2: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4位掌柜，1000吃货。
6: OK, action.

0: 来吧，继续我们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刚刚在咱们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听众蓝黄谷说的是从苗山访问谭怀钰老师的时候就开始听了，他是您的粉丝
1: 哦，谢谢，
0: 说谭老师的声音很好听，讲的旅行经历也非常吸引人，
1: 荣幸之至。
0: 来吧，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化行者谭怀钰老师，欢迎谭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钰。
2: 今天我们讲海岛，其实大家也都是报菜名一样报出了自己去过的地方。
0: 对，
2: 叶林说我去过最美的海岛是塞班岛，蓝的不真实的海水。你是在功夫女毒吗？
0: 不是，我是前两年特别火的一个短视频，有个女的喊那个塞班，又来，没事
2: 啊。

0: 还有海岛度假，一次全部拿下。
1: 是，
0: 他说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赤脚呢去踩在沙滩的这种细软之上，触觉和听觉双重的放松，哪怕只是静坐发呆，都能够卸下日常的疲惫压力，感受一种松弛慵懒的慢生活。
1: 是的，我刚还看到有这个听众是之前去的，哦对，就是 GY 说这个2015年还是2016年去了世界潜水圣地之一的帕劳，才知道海是什么颜色，海水真的是湛蓝湛蓝的，带着泳镜能在水里看到很远，身边鱼群游来游去，白色的沙滩细腻的像踩在面粉上一样。我也是前两天刷这个短视频，有一个科技博主跟大家科普说，虽然咱们的海岸线特别特别的长，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看海，可能有的城市有海，但是它这个海边的这个景观并不是很好。你就比如说江苏、浙江，他们可能他们这个海岸线也很长，但是这两个省份它可能有这个大河流过，它可能会有沿途的这个泥沙呀、滩涂啊什么的附在这个海上，所以它这个海岸并不是很漂亮。你像是渤海沿岸，它这个很多城市，因为渤海是内海，它可能跟这个大洋的连通性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好。尤其是我住天津，就感觉这个天津虽然也有海，但是
0: 吃海货比较好，
1: 是你感觉观赏性你肯定没有这个别的地方要强，而且这个海行业也跟这个海的深浅程度啊，或者说这个洋流气风，就是综合好多好多原因，他当时排说可能全国适合看海的地方，景观特别好看的也就两三家或者三四家，并不是特别多。就如果是您说对看海这个事情很有仪式感，要求很高的话，
2: 海和洋是有区别的，你往洋里找，
1: 是
2: 往这个中央脊上找。所以刚才说那个塞班，这地儿我去过两次，所以那个带了一些明信片。所以塞班去那儿的话，有一地方叫军舰岛。这军舰岛可以到军舰岛去潜水。那个地方是一个潜水圣地。然后那个因为塞班岛它旁边又还有一些岛，比如说天宁岛。那天宁岛有这个特别著名的一个自然景观，说五大景观之一，就是喷潮洞。这个喷潮洞呢，就是因为那个很多岛屿它都是沉积岩形成的，于是呢这个海水不断的侵蚀它，它里头就有一管道，这管道呢是一个弯的，就跟那个是一个长的 L 字形， L 冲上，然后呢当海浪喷过来就是冲过来的时候，它带着压力从这个管道就直接在岸上就喷出来了，就跟那个一个地下的喷管一样，所以叫喷潮洞。这个喷能喷20米高，你相当于就是很高了。所以呢这个天宁岛我当时还去到这儿看这个特殊的景观，当然海上的落日都是很美很美的。所以呢塞班是一个挺容易去的地方，因为它好像跟团就不要签证就去就行了，因为它比较特殊。哎呀，扯到天津岛了，是不是这塞班了哈啊。然后呢咱们再说两句塔希提吧。
1: 行。
2: 塔希提呢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旅游纪念品叫黑珍珠。
1: 哦。
2: 所以我手里拿着就是一个黑珍珠的一个吊链。
1: 他们当地买这个价格是比较便宜，
2: 那看品相、
1: 也看品相，
2: 看品相啊。而且这个珍珠的人家都没一个买的，这肯定要一条项链。哪条就是那他有一个黑珍珠博物馆，然后实际上人博物馆就是一层是展示，二层是商家，所以商家就到那儿买去吧。那个贵的东西让你炸舌呀，怎么着也是一套房子、啊，对对对，那个而且是那个这个北京上海这样的一套房子，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嘛，因为它黑珍珠除了珍珠以外，它的珍珠贝也是可以做各种那个就是各种工艺品的，那雕刻雕出来也是非常漂亮，是那个也是晶莹的，所以那个跟珍珠是一样子。那珍珠呢还分好多个颜色，就是光黑也分好多个颜色，所以到那儿呢，到塔希提呢，这黑珍珠是一个巨大的亮点。
1: 是
2: 刚才说那鱼钩呢，现在人家是不是还用这鱼钩我不知道，当时鱼钩为什么这么值钱呢，因为海岛上都没有金属，所以它是天生的，那个树怎么给它弯过来，你想想它那个 那鱼钩那个形状啊，那树得长成那个形状，适合做鱼钩。你钓上了这条鱼啊，得跟一只猪一样大呀，它得多承重啊。
1: 嗯，
2: 所以那个当时达尔文这么记录下来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挺好奇，为什么一只猪和一个鱼钩同等价钱啊？所以后来我去了一些世界上著名的就是全球类那些博物馆，发现不光是塔希提，太平洋上的各个岛上都有这鱼钩。
1: 嗯，
2: 以至于我们现在有一电影叫什么来，海洋奇缘。
1: 嗯，
2: 海洋奇缘呢，人家那个有一个男的，一个男主角，人家叫莫埃，手里头他那武器就是一把鱼钩。所以你这都是海洋文化，所以海洋文化被解读之后再重新表现，那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整个太平洋的文化，你就到那个海洋奇缘一和二，你就到里头去找吧，这里头就是到处都是去过海洋的，就是有个海洋这个人生经历的人，你再看电影海洋奇缘，你就会感觉到不一样，他们那各个点全都是融合的，而且还重新给你做了一种再创作。哎，就说到电影了，
3: 对，因为谭老师自己是一名电影的深度爱好者，
1: 是
3: 因为看谭老师的朋友圈，我有时候专门去看各种影评
2: 啊，
3: 因为就是不管是好片烂片，谭老师都能把它写得非常有自己个人特色的评论。
1: 对，而且谭老师是比较喜欢实际走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
2: 对对对，看电影得自己花钱，
1: 嗯，
2: 别人请看电影不能去，因为那个如果要是这片是烂片的话，你得骂街啊，
1: 嗯，
2: 太烂的片是绝对不能看的。
3: 杨老师去看牛来了吗？
2: 看了
3: 啊，今天真去看了。
1: 哎，你为什么啊？
3: 我本来以为谭老师还是有操守啊，
2: 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看的牛来和别人看的不一样，因为我是从剧本这个角度看。
1: 对，
2: 牛来的剧本没问题，但是艺术品它的数学模型是一个球。它那个球形，比如说它在下边这个水面以下，你会认为它很丑，但是在艺术表现上来说，只能证明它选用的艺术表现方法，那个你不喜欢。当然每个人都不喜欢啊。然后我觉得它作为从剧本来说，它是个艺术品没问题，但是大家从审美这角度上来看，以及它的一些语言结构来看，可能严重滞后于我们这个时代。
1: 明白。
2: 所以呢，是一个我们拿这个一个审美的眼光去来审它，和拿审视艺术品、电影艺术品的眼光去看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我并不推荐大家看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好奇。因为我有好奇心，所以我就去看了一电影。我觉得作为电影来说，它不高级，不是什么特别高级，引发我们就是内心互动，对美产生互动的这么一个电影。但是它是艺术品，它剧本没问题。然后呢，从剧本呢，它衍生出，而且它是一个人的梦想嘛。
1: 嗯，
2: 但他做的自己一个人梦想这事儿，我觉得还挺值得称道的。但是他那艺术表现形式，我不推荐。
1: 明白。我这时候就特别想说，欢迎收听本期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不是不是，收回来，今天还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3: 我们从牛来回到马来吧。
1: 对，刚才说到这个，您说这个黑珍珠，哎，我特别想问一下您，这个黑珍珠，它说是丰俭由人，贵的可能是真的是像一套房，那它便宜的，大家。就是
2: 旅游纪念品呗，
1: 大概能有个多少钱？
2: 就像我手里拿这个，这一珍珠底下带着珍珠贝的，
1: 有装饰的。
2: 因为这个珍珠是长的珍珠贝没下来，
1: 嗯，
2: 所以人家就拿这做成了一个小装饰。这东西没多少钱啊，所以它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然后好一点的，而且我当时买了几个，就是它雕成的那个拿珍珠贝雕成的东西，我觉得真挺好看的。但是它那个贵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我是不会去买的。
1: 明白，您可能对这个相对来说不是很感兴趣。
2: 对对，我感兴趣的是文化。就比如说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手里拿这东西，和我刚才所描述这一切，都是那个内心画面感，都是我在那儿留下的珍贵的回忆。
1: 对。 那正好咱们这部分岛屿就先告一段落。对，您看下一个再给大家介绍哪些岛屿。
2: 说这个太平洋上这么好，这个那个塔希提这么好，有没有比它还好的岛屿啊？有的，因为那个岛是个世界遗产，那个岛还很大，叫新喀里多尼亚。你听这名字你都没听说过。
1: 新喀里多尼亚。
2: 新喀里多尼亚，它在
0: 美。记住都不容易。
1: 对。
2: 美拉尼西亚群岛中。新喀里多尼亚呢是法国的土地。它不叫领地了，法国的土地，人是讲法语的。所以在那上面你看到的所有的景观，就是它那港口，你就是跟马赛是长得一样的。到处都是那种白色的游船、帆船，那个到处绿草如茵，然后人就说 bonjour， 都这种方式来交流的。但是呢，这个因为新喀里多尼亚呢，它首先它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这自然遗产是什么呢？在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细湖，它叫细湖。细湖呢，就是这个岛旁边呢长出了珊瑚礁，珊瑚礁就产生了一层就是那个岩体，在珊瑚礁以内呢，拥有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很多动物都在这儿，什么海牛啊，什么绿海龟啊，还有好多好多，就是到这儿我去潜水的时候，那鲨鱼离我真没多远，然后呢还是非

0: 攻击过人的这个经历。
1: 你一样，就是博主科普这个事情，说这个鲨鱼好像有主动攻击性的不是特别多
0: 啊。因为我自己在那个塔希提有一岛叫波拉波拉，然后呢在这下水的时候，那个船长就看着我，我拎着个杆前头是 GoPro， 我想把这个 GoPro 就是相机捅到那个离这个鱼近的地方，在别地儿我都是这么照相的。然后呢那船长就提醒我说，你别再拿这个去捅鲨鱼。我说，我知道。然后呢就说，你下去吧。然后那当时那个是波拉波拉那个西湖的外边，那个水深已经有15米了，所以在那儿呢那个鲨鱼摇鱼叫与鲨摇共舞，所以那鲨鱼那个当时船长是往下扔牛肉嘛，一扔完那牛肉带着血的，是牛肉鱼肉我不知道，可能是鱼肉。然后那个鲨鱼就围着如一群就跟着转呢，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拍，然后船上一起去的人就觉得很惊悚，说你底下这鲨鱼这么吃东西，你不害怕吗？人家在这儿从来没有过鲨鱼攻击人的经历，好，所以我在那儿就是搞创作嘛，搞这个拍摄，搞创作。
1: 那您把这一幕有拍下来吗？或者说，
0: 有视频哦，当时是我为了拍视频嘛，然后那个拍照片全都有，然后我看看能不能找得到，一会儿我试一下。就说在新卡里顿尼亚呢，它有就是说生物多样性了，另外呢就是植物学上新卡里顿尼亚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已知的第一朵会开花的植物就是在新卡里顿尼亚诞生的。
1: 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0: 现在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多久呢？1亿4000万年，它是侏罗纪的早期。然后呢，植物呢经过各种的那个演化，不叫进化，演化，它就生那个产生了这个花朵。因为它那种那个植物叫无忧樟。因为这个知识点呢，在我去新卡里多尼亚，我去过两次，那时候我那个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我后来才知道，我有了那个叫那个就是植物分类学的那个表之后，我研究它发现那个就是最早的开花植物有这么几种，一个是这个无忧樟木，第二种呢叫睡莲木。因为睡莲诞生呢到现在是1亿3000万年，无忧樟呢是1亿4000万年，它只生活在新卡里多尼亚。当我知道这以后，我就悔得肠子都青了。这地儿我去了两次，我怎么在那儿就不看一眼呢？我不知道，到那儿旅行的人都不知道，但植物学家他们知道。所以在近几年若干年以来，我去到世界无数的，也不是无数，去了100多座植物园，中国的各种植物园，咱们没有无忧樟的标本。然后呢我去到这个比如说有些荷兰的植物园，法国的植物园，那它也没有这个标本。但是睡莲我们知道，睡莲诞生是很早的，睡莲的那个花啊，它那个结构啊真的太古老了，而且它是有香味的，它是第一种有香味的足够艳丽的花。但比它更早的，我们老想知道生命诞生出来是什么样的呀，什么的第一什么的，但是这个新卡里多尼亚这无忧樟只生活在新卡里多尼亚。
1: 是这个无忧樟它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稍后是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2: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3: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近期呢，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呢，一定要适时的来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明天天气以晴朗为主，紫外线很强，户外活动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同时也要勤补水。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上午北风较大，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

0: 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1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较强，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的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思，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3: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4: 就位了，导演。
3: 话筒开了吗？
5: 喂喂，
6: 开了，导演。
3: 网络状况咋样啊？
6: 没问题。
3: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7: 没问题。
8: 我是七七，
9: 我是卢迪，
10: 我是丹丹，
11: 我是韵生。
8: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7: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33，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马上就要到这个小长，不能说是小长假，超级无敌 plus 版大长假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哪些安排呢？如果你没有什么计划的话啊，跟大家推荐一下，每年我们在这个十一期间都会给大家准备的大型音乐节吧。
1: 对，那就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现在呢火热的预售中啊。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可以说是顶配阵容，而且主打的是全年龄段的友好。10月5号的流行力量场呢，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Runn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的惊喜阵容。10月6号呢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帕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现在预售阶段呢，各区的票价是只降100元， SVIP 区的前排预售价呢是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呢只要198元。国内假期现在头部音乐节已经卷到地板价啦，上大麦即刻抢票吧，国庆假期来这里开个运。
0: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宣传的北京每日人拍，从今年的1月1号起呢，已经大众摄影的征集正式启动了，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的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咱们被定格啊！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您在底下的聊天框里输入一下群或者进群加群都可以，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添加我的微信，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可以在微信群里面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今年的第13场的线下活动的招募呢也马上就要开始了，朋友们，大家会在这个我们的微信群里展开报名，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来加入，因为就是这几次我们的线下活动，说实话这个报名还是很抢手的。
1: 对，
0: 基本上
1: 当天就秒空了。
0: 对，秒空了，秒空了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来吧，也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啊。这个鸽子妈妈来了，说这个海边旅行的魅力最让人心胸开阔，同时呢也是心旷神怡，暂时忘却一切烦恼，融入自然，还可以拍美照，吃海鲜，惬意十足啊。以及太极推手刚刚说嘉宾提到的人马座，现在每天晚上都可以看见，在南偏东一些的夜空中，仰角大概45度的位置。我突然想到上次谭老师来讲这个荷兰的博物馆的时候，好像提到了一个天文馆。
2: 对，
0: 对，他那个天文馆好像是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2: 天文馆它是拿一个，它是200多年前做的一天文馆。
0: 嗯，
2: 它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系啊，这个行星都是那个椭圆轨道，但是它呢用圆轨道来模拟这个椭圆轨道，然后这个运转的到现在还很准确。但是他那个后来，那个人类两在这个1781年3月的时候，这个赫希尔呢，威廉赫希尔发现了这个天王星。在此之前呢，天上会跑的星星呢，一共就5个，金木水火土加上地球呢，一共行星只有6个。所以呢，他那个建好了之后才2个月吧，后来威廉赫希尔就把这个天王星给发现了，于是呢他那个就不完整了嘛。后来他也解释，如果我做天王星的话，那天王星那个轨道太那个就是半径就太大了，你得做出很大很大的一个面积。但是呢话说回来，在大洋上

0: 理学家，都是世界顶级人物，是地球上单体最高的山，它海平面以上有4000米，水下还有将近6000米，这山单体就10000米，这世界上单体最高的山。单体第二高的山呢，在太平，在那个大西洋上，就是特内里费岛。下次要有机会咱们接着讲特威里里费岛。所以在这两座山上都是有天文台的，而且这两座山都是活 火山，所以人家还冒烟呢。这是一个岛的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因为岛有很多地方它没有那个光污染，所以再一看，
1: 是是是，对，
0: 头顶上一条璀璨的银河，真的特别亮。
1: 是啊，您说这个让我想到小的时候，我是在这个东北农村长大，就是高纬度的地方，好像看看天、看云彩也不太一样，而且就乡下确实没有光污染，能看到这个满天的繁星，甚至还能看到银河，感觉这个其实在。
0: 甚至不是甚至，就是高纬度不高纬度、如果高纬度的话，你会看到那个北斗星会比较高，
1: 非常，对，非常
0: 比较高。如果要是到低纬度的话，你要到南半球，你就看不到北斗七星了。然后那个就是这点不一样的。然后那个观星呢，是要看大气宁静度。这宁静度是为什么要老到青藏高原上去啊？看那个西藏星空啊，因为它纬度高，城市那个光污染低，就是这样的。所以，到大洋上去观星是一个特别有范儿的一个事儿。
1: 是，
2: 我发现谭老师特别厉害，他能记得住年份。因为他刚才说到这个发现天王星，
0: 1781年3月13号晚上，
1: 真是，
2: 对，
1: 因为此刻卢长老打开了百度百科。
2: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是在家里，因为我看外国小说啊，什么包看小说，年份、数字、
0: 人名、
2: 地名、我基本略过不看。到就是看一本

0: 1835年的时候，他就带着全家去了南非，观看南半球的星云和星团。这时候达尔文就正好坐着他贝格尔号啊，就去了南非。他们去的地方都叫开普敦，开普敦我也去了，所以呢这段故事我就知道。所以呢这个约翰赫歇尔呢，就是在后来又发现天王星之后又发现了海王星。这海王星是两个人这个用笔尖算出来的，说那个天王星它那个不准，它那轨道呢它老出轨，所以呢它不准怎么办呢？为什么呀？说还有一大行星牵扯它，说那大行星就算了，就两个人，一个叫勒维耶是法国的，一个叫约翰亚当斯是英国的，他们两个人就算这个还有一颗大行星它什么时候在哪儿出现。然后当出现了以后呢，就是当时英国人呢，就是他们闷着，就是这个闷骚闷着，然后呢就没把这事儿
1: 说出去
0: 。然后呢，法国人呢是有点成绩呢，就公开。所以呢，最后这个法国人算完了以后呢，也请了一个德国人，那个在那个看着了这颗星星了，因为它是行星，它是会动的。它这个会跑的叫行星嘛，所以呢，等后来英国人他们那个也说了，说我们这儿干的也不错，我们算出来了。于是英国法国人就吵起来了，所以这时候约翰赫歇尔就扮成了一个就是调解啊，就跟那个老娘舅一样的，这个老娘舅一样的，就是不厌其烦的调解两边。所以这个约翰赫歇尔呢，就最著名的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也是一个，在环球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事情，带着全家到南非去，在南非那个桌山，咱们现在南非那桌山再往南边一点就世界遗产了，这地儿我也都去过，所以我就说，哦，原来人家当年为了事业带着全家就。
1: 去这么多地方
0: 啊，去这些地方去研究整个的星云和星团嘛。当然他有望远镜，没有望远镜的不叫天文学。所以肉眼看咱就只不过叫观星，但是观星已经就非常有魅力了。
1: 对
0: 啊，
1: 您说这个那个，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师哥，他就特别喜欢天文的知识，他之前还加入了一些，就比如说这个
2: 社团，
1: 各种各样的社团，然后他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软件。这个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就叫星空。然后他那个手机，你下载了那个软件之后，你把这个手机在天黑的时候，你拿它对准这个天上，它会自动给你指明对应的这个星团或者对应的这个星星是哪一个。
0: 没错，
1: 对，
0: 这就叫工具。
1: 是，
0: 所以现在的咱们就是说，人类历史不是都是用工具的历史吗？现在那个最多的工具是在手机上，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这工具不准。另外一个工具受流量影响，比如你在大洋之上，
1: 信号没有，
0: 没信号，有信号的死贵啊！你这个拿着比划不了多远，你就花出去不少钱啊！但是这个肉眼看，比如说天蝎座，你看过了两次，你就再不会参看错
1: 了。对，您说这个，刚才太极推手还说，嘉宾老师提到这个人马座，每天晚上都可以看见。这个人马座很容易被发现吗？
0: 南半球是我今年去。那个就是坐船旅行的时候看到，但是它那个形状跟那个，跟北半球看的都不太一样啊，对，角度什么的不太一样，因为它不是那么典型。但如果你要是跟一个天文学家去，人家说你就听着吧。然后呢，人天上就是最亮那颗星，一看这星怎么高啊？就问，我就问那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家，那个马丁教授告诉我，这个星叫维纳斯。维纳斯就是金星啊，咱们说太白金星不就它吗？天上最亮的那颗星。然后呢，再问，就是说还有一颗星星比它更高，但是那颗星呢也挺亮的，天还没黑就出来了。我说那是什么呀？因为在南半球不敢瞎说。我说那个是朱比特吗？他告诉我，对，朱比特就是土星，木星，因为木星个儿特别大，是地球的318倍，所以那个人家那么大个面子大，所以呢就是远也看得见。

0: 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就是欢呼雀跃呀、啊，就是说能肉眼看得到这些。
1: 好，问一下运生一个问题，说上一个时段，谭老师讲的是哪个岛？
2: 大溪地吗？不是，
1: 不是，结尾的时候说那个岛就是。
2: 啊，
1: 很漂亮，有那独特的植物，
0: 有独特的植物，
2: 那个、叫
0: 最早的开
2: 忘忧章、
0: 无忧章、
2: 无忧忘忧章、
1: 忘忧草、
2: 忘忧莲，不是，这是完了看奥德赛看的，已经窜台了，叫完了真忘
1: 新
2: 卡
1: 里
2: 迪
1: 多尼亚，
0: 新卡里多尼亚，嗯，
2: 新卡里多尼亚，对，
0: 那是我去过的最美的岛。
2: 刚才您说完第二时段的时候，我们还有听众在问说，这个您上次去大溪地飞机票钱大概多少？
0: 坐船去、
2: 哦、坐那这个得坐很长很长时间吧，
0: 那坐46天53天，
2: 是小两个月、
0: 啊、就这样、啊、
1: 因为谭老师出门一般不会奔着一个地儿去，
2: 嗯，
1: 那都是有一个系统的一整套、
0: 也不一定，现在就是玩那个世界之都主题，我就是去一个地方、比如说去那个荷兰，就荷兰30天，
2: 嗯，
0: 就远点都不去，但你有没有国境我也不去，因为那个精力达不到。然后但是比如说海岛这个你都到那儿了、是吧，比如说香草四岛，你就是就两边就是真的没多远，你要是去两个三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有的人都拿出时间来去四个，但是去四个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力量达不到、
2: 所以谭老师他如果这几个岛屿他之间地理位置比较相近，所以他们这个什么自然风光什么的都大差不差吧，
0: 不一样，
2: 也不一样，
0: 因为跟那儿住的人那个什么都是有关系的，然后跟物种也有关系的，比如说塞舌尔人有世界上最大的种子，这植物人叫那个叫巨子棕，那个是那个也叫海椰子，只在塞舌尔有。那个马达加斯加呢，那物种就太多了，那比如说猴面包树，世界上一共有7种猴面包树，马达加斯加有6种，那你到就得看那个猴面包树就行了，因为它是猴面包树，它不是面包树啊，所以另外它那里比如狐猴啊，还有一些昆虫啊，就特别的与众不同，当然这些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喜欢什么？每个人在出行之前，应该对自己做个测试。你喜欢什么？你要见着那虫子，见着马路，已经吓得都不行了。这个千足虫，我就挺害怕马路的，因为它那个脚实在是太多了。
2: 哎呀，不再说，我也害怕这个。我光靠这个想象脑补，我现在胳膊上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0: 是吧？然后你要想那个沙滩，比如观鲸。那有到极地观鲸的，汤加观鲸就是一个特好的地方，然后毛里求斯观鲸也是特好的地方，但是他们看的鲸鱼品种是不一样的，南半球北半球的鲸鱼是不一样的，这些知识从哪来呢？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举办过这个鲸鱼的特展，到那儿全世界的鲸鱼知识你一把全都获得了，所以平常在家憋大招吧，这些没用的知识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用了呢。
2: 对，我感觉没有什么知识是完全没用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只要学到了，或者说只要你看到了，就会不经意间就出现在哪个地方。我这两天刚看完一个那个电影《奥德赛》嘛，这个陆庄老大力推荐，然后我无意中翻看了一下去年我在看的《三联生活周刊》，结果他有一期就是讲这个古希腊的这个故事，哎，一下就对照上了。我就真的就是觉得可能咱今天这期节目可能大家短期内去不了谭老师推荐的大溪地啊，或者那个岛叫什么来着，
1: 新卡里
0: 多
1: 尼
0: 亚
2: 对，但是可能无形之中就会给大家种下一个海岛游的种子，对吧？听完您说的这些各地的这个星空也好，或者说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就包括第一时段我们
0: 地质，
2: 对，地质
0: 火山，
2: 对，还有我们第一时段说的这个螃蟹那个
0: 椰子蟹
2: 火，看了就真的是让人流口水，
0: 浮想联翩，
2: 真的是浮想联翩，就不一定什么时候，哎呀，就真的是可能突然一下就您就有假期了。同时想去一个远点的地方的话，我觉得以上这些都可以做一个选择。
1: 今天咱们推荐的几个岛里面，你觉得最方便大家成行的是哪个岛呢？
0: 我觉得因为这个比如说那个塔希提和那个新卡里多尼亚毫无疑问是最难的，因为它距离澳大利亚那距离也不近，但离那儿那个就相对来说就近一点吧，塞班吧，
2: 塞班倒去
0: 塞班容易点，然后塞班直飞飞机多，然后那个在那个地方比如说人文景观地质景观自然景观潜水就是海岛游的特色，它是不能离开海的，所以那什么日出日落呀，什么就是各种那个海洋奇景啊，这都是能获得的就获得。当你去了第一个的时候，你可能对第二个比如说汤加，就是汤加那人都胖啊，这个都我在两个大胖子之间，我是一个小瘦子，你像这什么景观。
2: 那他们怎么潜水的？
0: 他们就不可能啊，他们扔里头就浮着啊。然后汤加是国际日期变更线刚过的地方，所以说地球上第一缕阳光是照在汤加上的，每天是从那儿时间是开始的，然后再往那个东边那就是前一天，所以呢这是一点。然后呢斐济这地方也是无比浪漫的地方，然后当然这几个地方稍微有点难，那个，所以你想只要想去了，这就是一个足够的理由。
2: 没错，
0: 剩下呢就是你准备好，就比如说我自己，无忧章的例子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没有这知识体系，等我有了的时候，我再去看世界，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平常。就别闲着，
2: 是，还是要给自己多一些这个知识储备，
0: 对吧？
2: 所以我总感觉你学到了这些东西，或者事先做一个准备资料，和盲目的再去这个地方，他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
0: 对，所以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有准备吧，还是有准备吧。
2: 这样的话，你游玩的这个东西，各方面的性价比会更高。

0: 对，比如说啊，那大西洋说离咱们这比较远嘛，因为印度洋上也马尔代夫也没怎么说呢。
1: 嗯，
0: 地中海的海岛啊，爱琴海啊，你听这名字。

0: 什么卢浮宫，什么普拉多博物馆，你随便看啊。
1: 对，您说这还真是，对吧？近期奥德赛热播，咱还真可以做一个，就像您说的，奥德赛里面提到的岛屿，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它有哪些？
0: 泛化的，泛化的，因为特洛伊战争它出两本书嘛，荷马史诗两本书嘛，
1: 是
0: 啊，所以这些有一些呢，就是它现在不在那个希腊境内，它在土耳其境内，但是我们知道土耳其它是一个阿拉伯这个国家，是吧？他对这些方面可能宣传的就差点，但是希腊呢又不能越境去宣传土耳其的景观，这就很尴尬。所以呢，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全都有兴趣，全都有兴趣，全好。
1: 对，这一部分我们就留在下一期再来跟大家详细讲解。再次感谢唐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谢谢，
0: 荣幸之至。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2: 我是卢迪卢丈老，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从浪漫的东京铁塔到高速入云的喜马拉雅主峰，你所攀登的高度决定你视野的广度。从首都博物馆的青花瓷到巴黎卢浮宫的维纳斯，你所观赏的角度代表你探索的深度。无论在永恒之城罗马感受都市的现代与古典，还是在绿色心脏亚马逊丛林回归自然的体验，你总会发现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环球旅行家为你奉献一生旅游计划。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周六的节目我们继续不飞越重洋，也不深入荒野，去一个离我们很近却可能会被很多人忽略的地方。如果你在北京，沿着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南，过了正阳门，过了天安门广场，再过了前门，在永定门内大街的西侧，就能看到一座与天坛隔街相望的皇家坛庙。它和天坛一起形成了北京中轴线上两坛加一街的格局。天坛在东，它在西，天坛祭天，它祭农。是的，它就是先农坛。北京中轴线全长 7.8 公里，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沿途分布着15处世界遗产构成要素。而先农坛是中轴线上南起永定门后的第一个遗产点。今天的节目和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要花两期节目的时间带领大家走进先农坛，去专门了解一下藏在先农坛里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很多人都知道天坛，却不一定知道就在天坛对面藏着国内唯一一座全面展示中国古代建筑的专题性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这儿呢，它没有故宫的人山人海，也没有国博的熙熙攘攘，但是它有一个无法被复制的特点，你是在古建筑里看古建筑。那为我们带来声音导览的是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北京文保协会会员、爱上北京博物馆。这两期节目除了老朋友马坤老师为我们带来声音导览以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文博爱好者，也是线下活动的参与者雨山，和我们共同沉浸式探展。
4: 大家好，我是古建爱好者雨山。前段时间我跟随马坤老师和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们参加了咱们讲解的线下活动，这一站我们去到了中轴线上的宝藏打卡地先农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先农坛，沉浸式的了解古建的魅力。
5: 你看这先农坛呢，也是1420年建的，1420年我们都知道北京城就是永乐大帝1420年建的。然后这边呢，其实这个位置啊，现在已经小了很多了。咱们知道那个北边是一个什么医院，那叫什么医院了？友谊医院吧。友谊医院当时的位置也是这儿的位置，你能想象它有多大吗？后来解放以后啊，这个慢慢就被占了，因为这么大地儿嘛。
6: 哦，它原来的体量跟天坛差不多。
5: 没错，你说对了。前边这块不是学校吗？这学校也是。
6: 也是。
5: 因为这个地方呢，你看现在叫先农坛，以前永乐大帝建完的时候不叫先农坛，这叫山川坛，山和川嘛。山川山和水嘛，然后对面呢叫天地坛，
6: 天地
5: 它不叫天坛，叫天地坛，天地山川，所以呢这时候建的哈，这是其实呢咱们这个位置呢也是咱们北京中轴线这次申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所以呢它你看中轴线的南端西侧东侧就是天坛，所以那是这样的一个规制哈。那我们看这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先农坛里边的一个全貌哈。
4: 我们知道先农坛在明清两代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场所，下面我们就去看看先农坛的核心建筑。大家知道太岁殿的太岁是什么意思吗？
5: 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咱们要看看这是一个核心，这个是什么？这是个太岁殿。太岁殿咱们老说太岁嘛，是吧？太岁这个词儿可能很多人给它误解为说地下挖那个东西，它跟那是两个概念。60年一甲子，就是60年一个太岁，每年会有一个太岁啊。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边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神厨啊、宰牲亭啊，就是祭祀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位置呢也很重要。这个位置呢，这个相当于他换衣服的地儿，就是皇帝要换衣服，它叫聚福殿。他为什么要换衣服啊？就是因为古代非常严格。 他到即便到这里祭祀，他每一个流程他有衣服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是什么？这个叫，你看这零八，这叫一亩三分地儿，关更台。这个叫关更台，换完衣服他到这儿来。你比如说乾隆吧，乾隆到这儿来，这个呢是耕田，就是一亩三分地儿。咱们老说是谁谁的一亩三分地儿，对吧？那么皇帝的一亩三分地儿是最牛的。那么皇帝耕完了，他要在这坐着，他上来上这个台子上，在那看着你们耕，王公大臣啊，这官员耕完了以后呢，那么他这个把这收的东西放哪儿啊？他皇帝种的粮食别人不能吃啊，你们想象一下他们应该干嘛用？
6: 祭祀。
5: 哎，没错，是祭祀用。那祭祀他得放着，他不能那粮食湿的，他得打下来怎么办？就这个呢叫神仓院，就在对面，神仓就放里边的东西的，所以叫神仓院哈。神仓院完了以后呢，这边就庆成宫，但是这个庆成宫是去年十二月份刚开的。
4: 不得不说啊，这些祭祀场所太岁殿、聚福殿、神仓，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作用，我们听着讲解也觉得特别有意思。接下来咱们把目光放到建筑的细节上，大家可以抬头看看屋顶。
5: 你看这个房子呢就叫悬山顶，这种悬山顶很多人看不到，悬山顶悬出来的，看这不是悬出来了一块吗？这个叫悬山顶。这个正殿叫歇山顶啊，但是这个正殿呢是单檐歇山顶。你像这些房子呢都叫硬山顶，这个硬山顶呢就是这个房山和房檐呢是九十度角，看这样这九十度下来，那这个多出来一块，所以叫悬出来的一块叫悬山顶，这个就特别好气了。嗯，它这个房顶呢也能代表它的等级，古代的时候非常严的，这里边没有最高等级的，但是有第二牛的，就是这个大殿。我们往后来吧，往后来先看看这个建筑吧，因为这个建筑呢也很重要哈。看这了吧，这个就叫歇山顶。这个歇山顶呢就是垂脊走下来，看到了吧，这个垂脊走到这儿吧，走到一半他累了歇一会儿，就那个歇，再站起来走方向就变了。你看这回好记吧，一下就好记，变成个人字形。所以呢这个脊呢就相当于这个脊呢，这边有俩，这边有俩，后边这不四个了吗？后边肯定还有四个。
7: 对
5: 然后再加中间一条正脊，所以呢叫九脊顶，九条脊。
7: 等级最高的是
5: 不是？不是等级最高，等级最高是直接下来的，但是直接下来呢这个房顶呢叫悬山顶，直接下来呢叫无殿顶，那个是最牛了。无殿顶呢这些房子都不牛，最牛的叫重檐无殿顶，就两重檐
7: 了。
5: 哎，没错，重檐无殿顶呢咱们太和殿是重檐无殿顶，太和殿、乾清宫、坤宁宫，还有一个怎么能看出级别呢？就看它几兽啊。你们数一数这有多少个级数？
8: 七个。
5: 哎，七个没错，就是前后不算啊。你看这个你就比它低一个级，这个就五个。它就非常非常严格，因为对面也是五个，哎，一三五七九，
7: 对吧？
5: 基本上都是单数。你看对面这个大殿呢，虽然这个规制跟它一样，你注意看啊，但是它几兽是几个？
8: 二三五个，
7: 这是五
5: 个几兽吧？这个是七个吧？那跟这个五个跟这个五个也一样，但是这个房顶比它高，这个房顶呢是歇山顶，这个歇山顶是硬山，是悬山顶，所以呢这个呢还是很有意思。再有一个呢，这个彩画呢，你看啊，这个大殿呢，这个叫太岁殿，这个大殿呢就有这个。这叫斗拱啊，
7: 对，
5: 啊，这个斗拱看到密密麻麻的，出来两个头嘛，出来两个小尖儿，
7: 对
5: 着我们是出来两个小尖儿，出来这个尖儿呢叫昂，昂首挺胸的昂啊。然后呢，怎么数呢？斗拱呢，就是这是不是个 U 型？这是不是一个 U 型？然后几个 U 型就是几个？你说十四个非常的对，但是咱们数一面，你说的非常对，
8: 一面
5: 七个，哎，数一面，你说的非常对，就是七个嘛。所以这个有个名字叫双昂七彩斗拱，那个叫彩。那个两个昂，那叫双昂，所以呢，它这个古代建筑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牛哈。最牛的是双昂九彩斗拱，第二牛的就是这个双昂七彩，还有双昂五彩，还有三彩，还有两彩的，不是还有一彩的。那九彩、七彩、五彩基于一个建筑的，中国有个建筑就对面的天坛，天坛的祈年殿，它是不是三层啊？
7: 对，
5: 还有一个级别怎么能看出的级别了？看到了吗？这个叫彩画，这不对吗？这里边是不是龙啊？哎，他说的很对，叫金龙和玺彩画。怎么能看出是和玺啊？就是这个，这是立起来的 W
8: 啊。
5: 只要看见这种彩画，这就是最牛的彩画。当然会有很多啊，就是它这个会有很多。你像这种的，中间那个那个扁扁的，那个、是不是红色的？
7: 对。
5: 然后里边那个叫宝珠，然后那叫吉祥草。这个宝珠吉祥草它也有说法。你看宝珠吉祥草，这也是一种规制啊，古代规制。那么这个吉祥草呢，它是一个像这种尖形的这个吉祥草，你看中间这个哈，中间的吉祥草像一个叉子，
7: 对，
5: 然后它两边的吉祥草呢是撇开的，
7: 对，
5: 两条了，你注意看了吗？这吉祥草
8: 啊，
5: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个吉祥草是公的，那个吉祥草是母的，母吉祥草。走，咱们到里边。还有呢，它这个窗花啊，这个级别也很高。这个窗花呢，我现在说你们看你们能不能理解啊？你就看一个窗花， 这个窗花有个名字啊，这个级别是最高的。看这一个区域，看这一个区域，就是有这个点儿这个区域哈，这个区域，这个是不是一个圆形的？
6: 对，
5: 这是不是一个三条直线交到一起了？哎，没错，那叫三焦六碗。那个碗就咱们吃饭那个碗，换成木字旁，三焦六碗，三个交到一起了，这不有六个小窟窿吗？所以叫三焦六碗。这种级别就是最高的，但是有些图案呢它有变化，但是主体图案它没变，就是这样的。当然还有叫三焦，还有叫双焦四碗的，就我们只是看它是这种的。这种理论上在古代叫梅花钉，可能它是有个梅花钉的，就是最牛的那种是金的，啊，就是级别最高的是金的。你看这
9: 铜的，
5: 嗯，它这个是这个是一个镀金的，它就没有那么高。
4: 相信很多人来到仙农坛都是想看一看这里的镇馆之宝星空藻井，那么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听一听马坤老师怎么说。
5: 这个藻井呢，就是咱们这里边最核心的。我给大家讲，这个藻井呢，就是最核心的。那我个人觉得，这个藻，因为藻井啊，大家知道藻井是干嘛用的？你看井吗？天上有藻井，这个中
10: 给人看的吧？
9: 装饰用的吗？
5: 装饰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很牛的，因为咱们知道中国的建筑都是木结构，它最容易怕什么？
9: 怕火。
5: 哎，没错，这是镇火的。
9: 哦，
5: 藻井最早是镇火的，但是呢，随着发展呢，它变成一种装饰了，装饰变成皇家独有的了。对，你看，只有太和殿啊，乾清宫有，
9: 对，
5: 但是有些皇家寺庙里也有，就是这样的证明也是这个给它提高的位置很高啊。这个藻井为什么说很漂亮？这个藻井呢不是这儿的，这个哎是咱们那个东寺那边有个地方叫龙福寺啊。龙福寺那个藻井呢，你看啊，藻井的意思呢本来是想镇火的，这个就很讽刺，是因为着了一场大火，龙福寺给毁了
9: 啊。
5: 毁了以后呢，这些它这些啊全都是小木构件啊。你注意看，我刚才是不是给大家讲那个什么斗拱了？这些全是小斗拱，而且这里边没有一颗钉子，这是古人的智慧。而且还有六层，注意看六层，你看这是不是一层？
9: 对，
5: 这个一层呢，总共有天宫啊，有天宫方的和圆的，总共有32个。然后第二层、第三层呢，各有16个，加一起64个。然后再往上，注意看那一层呢，又有4个，总共有68个哈。那么这一二三四五六，这总共6层啊。那这六层呢，其实呢是，它为什么叫天宫藻井啊？这六层呢最牛的呢，这个藻井最牛的应该理论上应该太和殿和乾清宫最牛，但是那些地方你发现它都是皇家的，所以它
9: 龙头，
5: 对，龙下边一个仙人镜，
9: 对对，
5: 那个是最牛的。但是那你会发现那种呢，它是因为考虑皇家，所以呢它非常的，它这个非常的庄严，非常庄严，它没有这个很灵动啊，这个是把这个很多东西放在里边了。那最牛的，我们注意看啊，它为什么叫星空藻井啊？这个还有一个名字叫星空藻井，对，你注意看啊，这上面总共有1400多个星星，这1400多个星星在我们古人，这就是古人的智慧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因为咱们在唐朝的时候，我们这个天，这些上古这些人就已经能观测到天象，能确定1400个星星。这个呢，这个虽然是明朝的，但是呢他是把唐朝这些东西拿过来然后放在这上面了，所以这个是它是最牛的哈。而且呢这个东西特别灵动啊，你看啊，这是第一个，那是第一层是星星，1400个星星，然后呢上面有那个4个藻井啊，不，有4个这个什么空中楼阁，然后在这一圈，你看那圆的里边，看到圆的了吗？那个圆的有的木头呢是那种颜色新的，有的是老的，老的就是以前的，以前的里边总共有28星宿。咱们知道古代是不是天上不有28星宿吗？啊，28星宿哈。那么他们这个说法呢，就是这个星空呢里边呢应该是咱们北半球，古代的时候咱们在北半球，北半球里边最牛的星星呢肯定就是北斗，哎，北极星。北极星咱们老说这个，咱们为什么叫咱们叫故宫是不是叫紫禁城啊？它的名字叫紫禁城啊，就是因为古代的时候呢，上天啊，皇天上帝是住在紫微星，所以那叫紫禁城啊，是这么说的哈。那么有28个星宿。28个星宿呢，然后这些全都是祥云，你看全都是彩色的，非常的漂亮。你看这种颜色，你看这第一圈这种颜色呢，这种木头都是后弄的，就是因为据记载当时的时候从这个龙福寺里拿下来以后啊，因为它都是小构件嘛，那么就散了，散了以后呢放在那，那时候上个世纪啊大家不太重视这些东西，理解了吧？不像现在都很重视了。散了以后呢，就给它放在咱们有个地方叫西皇寺，皇寺是吧？
10: 西皇寺，
5: 放在西皇寺那里边，放在西皇寺里边呢，据说当时就放在一个公共厕所边上，就大家可能来回解手啊，就是不太重视。后来专家发现这个事儿了，说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要，后来就给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了呢，好像是据说时间不一样，有的说用了4年，有的说用了5年，就用了非常多的时间，大家才给它恢复了。那这个藻井呢，放在这儿，放在这儿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 不知道这个西方极乐就天宫什么样，你每个人都没去过，对吧？这个天是什么样是不是？但是呢，每个人自己内心的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哈。那么这个呢，就营造这个氛围。然后呢，还有一个，你注意看，它中间是圆的是吧？方的是吧？然后这一圈是不是圆的？所以呢，是代表了
10: 天圆地方。
5: 哎，天圆地方，这是中国古人的一个观念。然后这一圈外边又是一个方的。
4: 今天我们的仙农坛博物馆之行呢，带领大家领略了不少古建筑的奥秘。下面要为大家揭秘这些建筑的材料和构件，这里面也有不少讲究。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里面的门道吧。
5: 这个是哪儿？这是在哪？
11: 这是那个现在的老土人民文化宫。
5: 不是不是，你看它上面有东西。
11: 太庙。
5: 哎，太庙。你们数数这面阔多少间？你数数。
12: 十一间
5: 。在中国的古建当中，十一间的只有两个大殿，一个是这儿，还有一个太和殿。理论上应该是九间最牛的。
10: 对，超九间了，这是。
5: 对，然后这个太和殿呢，比它还牛。这个上面脊兽是九个，太和殿的脊兽是
13: 十个
5: 。哎，这是九个。刚才咱们数这上面是不是七个？
10: 七个。
5: 啊，一三五七九，它基本上都是单数啊。你注意看啊，它这个也是建在三层台阶之上的，注意看了。但是这三层台阶
13: 比那小，
5: 哎，没错，它的高度大概是三米多，不到四米。太和殿的高度三层台阶大概是8.13米，这个高度呢比太和殿的要高，这个高度呢，比太和殿高出了1米多还是2米多啊？所以这个单体比太和殿要高。那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有两个，第一种呢就是永乐大帝建完的时候呢，肯定比现在要高。永乐大帝当时建的时候比这高多了，后来是因为太和殿着了4次火吧，老着火他就老建，最后一次建成，咱们现在看太和殿建成呢是康熙年间建的，所以呢比这个低了，比这矮了。这个太和殿也是面阔十一间，但是太和殿的长度呢是60多米，永乐大帝建完据记载是90多米，高度比现在要高多了。就下次我几个这个带了几个外地的朋友就去这个太和殿了，去故宫里边，我跟他讲，我说你们注意看啊，你一看太和殿那个这个正脊就没有太和门的长，那就不合理智了，理解了吧？它就没有一个门长，哎，那就不对了。
4: 刚才我们一起感受了藏在建筑细节里的巧思，接下来我们换个视角，走进建筑的源头，探寻中国古代建筑背后的规律。
5: 再往这边呢是两个门，为什么是墙啊？就是因为以前永乐大帝是不是墙，就直接连上了，就是直接是一个大殿。为什么呢？就是康熙皇帝汲取这些经验教训，就是说一着火就火烧连营，他前面放几个大缸，那不是骗人的吗？那太监他也没劲儿，还没咱们有劲儿呢，他就拿几个撩完了，他只能让他着完，那怎么办呢？这个变成一个防火墙，康熙给他变成一个这个方法，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什么那个木头，
11: 那个木头没有那么大，
5: 金丝楠木的没有那么长了，金丝楠木就是明朝用的最狠，就嘉靖皇帝用的最狠。无量殿非常的牛啊，无量殿哪儿？就咱们对面天坛那个斋宫里边就是无量殿，就是没有梁，这是元大都了，这是元朝的。这个我给你们说一个细节啊，你注意看，它这个钟楼鼓楼不在中轴线上，这就是元朝的。然后呢，每次开车走到这儿，有个旧鼓楼大街上。
11: 对对对对，
5: 旧鼓楼大街就指的这儿，旧鼓楼大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元朝的时候呢，钟鼓楼放在这边了。这个你看这个小的建筑吧。
11: 对。
5: 这个地方呢，应该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叫什么？那个地方叫中心阁。它一个中心阁在这样的，因为它蒙古人，它元朝蒙古人呢，他可能这边他可能讲究这边哈，放在这儿了。后来到永乐的时候呢，他觉得不合规制，他就给它挪过来了，挪到中轴线上来了。所以呢，这个中轴线呢，后来咱们这个现在申遗呢，就变成这个了。如果要不在一条线上，那就不会到这儿，它顶多到万宁桥。就咱们现在地安门那叫万宁桥，那个是不是也叫半步桥吧？就很短那个桥，但是那个桥非常有历史，知道吗？但是这个藻井呢就没有那个繁复，那个是非常漂亮的哈。你这个就没有那么繁复，这个中间就是龙，这个中间是个团龙。一会儿咱们能看见另外一个实物，这是一个团龙。你注意看啊，因为这离得近啊，我们注意看，它这个雕的是明朝的，这种龙一看就能看出是明朝的龙啊。然后呢，身上那个肌肉啊，就是一看着很有力度。还有一个细节，你们注意看啊，它这个里边如果要是新的，这方藻井应该非常漂亮。为什么？你注意看这些，你看这不是祥云啊，全都是砺粉堆金的，全都是堆金，砺粉贴金的，也砺粉堆金也可以哈，全都是砺粉堆金的，而且它用了8块。每个角呢都是一个缝，这个非常的棒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龙的传人，所以龙呢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是北京地界留的建筑，而且呢也是最高的。当时啊，他呢大概呢从辽朝最后一个皇帝，那个人叫天祚帝，他修的。他这个特别好，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去，他也不要钱啊，而且星期一还开，这个特别好。这个塔的高度是57.8米，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塔从盖完了以后，一直到上个世纪1954年，一直是北京的地标，理解了？北京的天际线，这是最高的，57.8米啊。
1: 莲石路上就能看出来
0: 啊，莲石路能看着。这个塔呢，也不是辽代最高的，辽代现在目前留存下来的中国的地界的塔，北方啊，大概有100多座，最高那塔就刚才说那个内蒙古赤峰宁城那个大明塔，那个80多米，我这个大概10年前去的，我那个塔觉得太震撼了。但是这个塔也很漂亮，这13层，它有个名字叫这个8面13层密檐式实心宝塔，这是实心的啊。所以呢，这种塔呢都是，这个塔居然用了10个月就盖成了。大家想想，1000多年前啊，那个古人多厉害，盖完了没多长时间，天祚帝就结束了，他让他叔叔盖的。我跟你们讲这个塔有多高哈，这是一个小庙，看到这是个殿，大殿，这个大殿呢是还不到它这个
2: 基座
0: 上盖的，看到这个了吧？这些呢都是莲花瓣，总共这个8面呢有300多个莲花瓣，340多个，360多个莲花瓣。这个莲花瓣现在是泥巴的，就是那个泥的了。但是辽代建完的时候呢，全都是金属的，就是铸铁。它为什么要铸铁啊？就是晚上呢放上灯油点灯。这个第一个在这放上点灯，这个360多个这个灯点着了。晚上你想象一下，如果正月十五哈，他们这个正月十五点上灯，然后在所有的檐看到了吗？当时据记载，所有的檐上面都有一个风铃，这13层8面13层总共有3400多个风铃。然后晚上正月十五，你想象一下，皇帝会带着文武官员，会让老百姓过来，过来以后呢，一边喝啤酒一边撸串，然后营造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啊，理解了吧？这就是当时他的一个说法，这个记载非常棒。因为辽代虽然他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也不能对老百姓那么无限欺压，老百姓是根本啊，看见了吗？这就是无殿顶。这就是无殿顶，这直接下来看。
2: 无殿顶，
0: 这不无殿顶吗？直接下来。
2: 它不拐弯。
0: 哎，这不拐弯，这就无殿顶。先登坛里边最牛的就是庆成宫，但是这个是单檐无殿顶。那你们看一看这六个来怎么分一下，你们哪个是最牛？刚才咱们讲到了哈。歇山顶，第二牛的歇山顶。
3: 传山顶是那个。
0: 传尖顶也很牛。传尖顶下次去哪儿啊？你去紫禁城里边那个太和中和殿，就是太和殿、保和殿之间的中和殿。
3: 中和殿。
0: 还有那个
1: 传尖顶。
0: 对，还有一个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那个叫交泰殿，也是叫这个。其实这个名字它没有写全，这个叫四角传尖宝顶，四个角嘛，这四角传尖宝顶啊。那这个最牛的这个无殿顶，然后呢这叫歇山顶，然后这个传尖顶也很牛，这个呢悬山顶，就是这个建筑悬山顶，这个字念鹿啊，你说的叫鹿顶。这个鹿顶呢一般都是景亭用，而且呢这是六个角，有的是四个角的居多，这个基本上在祭祀里边有，还有咱们这个故宫里边东西六宫里边都有，这个东西六宫每宫里，因为这是景亭，它是放水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呢？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法呢，它理论上这个上面是不封的，就上面不封的，
3: 盛水然后从躺下来，
0: 不是，它有几个说法啊，那个还不是那个那个是一种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它里边会有脏东西啊，它要捞东西，有的杆子长。他就直接顶上去，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证明这水要干净，要天地一气，就是他天地一气，不能给它封上啊。理论上应该是空的，我发现也有不空的。我觉得不空是不是咱们后人给放上的？这个我咱不理解啊。
3: 有可能
0: 啊，那后人可能为了干净嘛，给它放上，因为人在里边活动玩嘛，他就不是祭祀了。这个就是硬山顶，看
2: 到吗？
0: 嗯，直上直下的，这个是最低的，老百姓用的比较多。哎，沈阳故宫也是硬山顶，我去年去的，嗯。这不中和殿吗？我刚才是不是讲的了？这不四角传尖顶吗？但是这个是单檐的，这个中和殿是单檐的四角传尖顶，这个殿是最牛的了。这是我今年3月份去的，这个殿最牛，你们去过吗？你回头你带他去山西转转，这个是唐代建筑，中国唐代建筑只有三处半，其中这个是最牛的，因为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找到的，这个当时是唐代的一个女的捐钱修的，修完了以后这个女的呢。后来咱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因为这个上面一个外边一个经床写着呢，还有在这里边呢雕的呢那个女的被雕出来了，她的形象雕出来了，她坐在那儿，那个特别有趣儿啊，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最牛的就是什么？你们注意看这斗拱，看到了吗？这个斗拱就特别漂亮，这就是唐代斗拱。你来看那些斗拱就。

我们从600多年前的先农坛一亩三分地讲起，再深入到1991年正式成立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昔日的皇家祭坛成为了今天向公众展示中国古代建筑魅力的博物馆。下半时段环球旅行家继续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探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我是袁一，一会儿回来。

0: 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所攀登的高度决定你视野的广度。从首都博物馆的青花瓷到巴黎卢浮宫的维纳斯，你所观赏的角度代表你探索的深度。无论在永恒之城罗马感受都市的现代与古典，还是在绿色心脏亚马逊丛林回归自然的体验，你总会发现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环球旅行家为你奉献一生旅游计划。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继续留在北京去沉浸式探展，来到位于先农坛内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上半段最大的亮点必须还得是藏在太岁殿里的天花板中的天花板，是的，就是从隆福寺移过来的隆福寺藻井，这也是国家一级文物，被称为是最美天花板。下面的时间沉浸式探展继续进行。

0: 那为我们带来声音导览的是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北京文保协会会员、爱上北京博物馆编委马坤老师。这两期节目除了老朋友马坤老师为我们带来声音导览以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文博爱好者，也是线下活动的参与者雨山，和我们共同沉浸式探展。
1: 我是古建爱好者雨山，这一站我们去到了中轴线上的宝藏打卡地先农坛。刚才我们一起感受了藏在建筑细节里的巧思，接下来我们换个视角，走进建筑的源头，探寻中国古代建筑背后的规律。
2: 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晋祠，你看这就是双层的，但是这个呢，这个是一个这个什么顶？
3: 歇山顶。
2: 哎，歇山顶。哎，歇山顶。这个晋祠是目前留存下来的宋朝应该留存下来的特别好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这个里边供奉的是谁呀？供奉的是周武王的妻子。周武王的妻子那个女的叫易江啊。我说这个人肯定你不知道，他爸你们都知道，姜子牙。姜子牙的女儿，所以那叫易江。他为什么在山西那出现了呢？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叫唐叔虞，当时封到那儿了，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咱们这个古代有一个成语叫同业封侯啊。同业封侯就说的这个故事啊，周成王封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呢，这个叫唐叔虞到那儿，所以呢，山西那个太原那个地方，咱们叫晋吧，山西啊，现在三晋大地嘛，最早叫唐，就这么来的，唐叔虞，这就三个彩画，我刚才讲那个是不是叫金龙和玺？
3: 金龙和玺，
2: 然后写着青石金龙和玺，这个叫玄字彩画，这个玄。玄字彩画像玄风一样，玄字彩画，这个叫苏式彩画。你看他现在改了，山西金青彩画，这个就是苏式彩画。你看他这个改了，
3: 南方多。
2: 哎，苏式就是南方的嘛，南方那个做的比较多。
4: 他拿这颜色
2: 出的。对，哎，他这个改了，是山西苏青。
4: 直接用颜色标的。嗯。
2: 你们猜一猜这个牛腿放在哪个位置？啊，对，你还挺聪明，你就看在这儿。
4: 是不是这里啊，这下边是。哎，
2: 不是，它应该是理论上
4: 这边，
2: 哎，理论是放在这儿的，就放在这个角这儿了，就放在这个角的 U 型这个角这儿了。但是那个地方更多的叫雀替，就是鸟那个雀，雀替，那个雀替呢就是横着长，这个是一看就是南方的，
3: 漂亮
2: 啊。这个你看云南吧，那个是广州的，这就是南方的。我在地王庙老讲叫一马五灰，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一马五灰哈，压马五层灰，一马五灰，嗯，一二三四五，看了吗？一层马五层灰，上面上一层光油，哎，这就是柱子，它就是这么做的。这一马五灰，一层光油，
5: 这个细灰就相当于现在的腻子，
2: 就类似于那种的了，就很细了。
5: 它光滑了以后，再一个
2: 油上油，哎，没错，是这样的。
1: 其实呢，古人的智慧到今天来看都不容小觑。从最初的夏商周开始，他们就已经对都城有了规划。
2: 还有一个发现了一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看。这就是牛和亮遗址的，这叫基石冢啊。基石冢最重要的呢，这是不是你看，这是不是方的？这是不是方的？这是方，这是圆，所以呢，代表了天圆地方。在中国的上古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有这个观念了。咱现在天坛不就天圆地方吗？哎，这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啊。这安阳殷墟嘛，殷墟王陵这个墓呢，怎么能看出这个墓牛啊？就是看它有多少个墓道。这个呢，这叫亚字形。甲骨文的亚字形是这么写的，所以是亚字形。亚字形的墓道是最牛的，为什么？它有四条墓道，你注意看了吗？一二三四，有四条墓道。这个里边是墓室，有四条墓道。然后第二个牛的就中字形的，中国的中，中国的中字，中字形的就是两条墓道，上面一个，下边一个。还有一种呢叫甲字形，甲乙丙丁那个甲就一条墓道，啊，这个呢就是最能看出来。你看这些全都是王陵的墓道啊，这都是王陵的，这都是亚字形的墓道。这个就是它的殷墟遗址啊，你们去了吗？殷墟
3: 没去，
2: 你们周末可以开车去啊。那个地方我告诉你怎么玩，好吧？你先去这儿，在河这边呢，刚修了一个博物馆，因为我前年去的时候博物馆还没开，在这个位置呢放的它的这个遗址区里边出现了很多祭祀的人的遗骸，都在那放着没动。那个一个坑里就出土了10000多片甲骨，就这一个，嗯，这边呢就是妇好墓，你看这不是二里头宫殿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复原了夏朝宫殿的遗址。那时候咱们中国人开始就有这样的，他是根据这个，他不是乱弄的，他是根据下面的遗址来复原的。这个呢，你看就开始有这个什么了，就给它围上了。围上以后呢，这个呢就是他的大殿，他就是想象成这样的，嗯，啊，这个呢就是理想的王城啊。你看那理想的周王城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古代有一本书叫《周礼考工记》，《周礼考工记》，你看《周礼考工记》，他就说呢，匠人营国。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轨，然后呢经图
3: 左祖右舍，
2: 左祖右舍前朝后世世朝一夫，就什么意思呢？你看左祖右舍，前门左，前门左就是咱们现在，前门左祖是什么？祖就是太庙，右舍舍是什么？
6: 社稷坛
2: 。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左祖右舍，然后前朝后世，前面是上朝的，后边就是咱们地安门以前就是自由市场，所以叫前朝后世，世朝一夫，他就告诉你了，他这个世朝一夫，一夫大概就100步啊，所以呢说的是这个样。这是周礼考工记，这就是，所以我刚才讲的，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咱们那个现在北京城凸字形，它是不合理制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匠人营国，你看匠人营国方九里，这一圈是九里，旁三门，每一个边都三个门，是吧？然后国中九经九纬，九经九纬，经图九轨啊，就是能走这个九辆车那么大。古代的时候，咸阳宫看到了吗？
7: 没有。
2: 这个咸阳宫的遗址你发现了吧？它就根据遗址来恢复的。我们后来知道这个，项羽把什么烧了？有个说法。
6: 阿房宫。
2: 啊，但是没被烧，你知道为什么？后来咱们21世纪断代工程去看了，看了以后阿房宫是没有建成，因为它没有火烧的痕迹，就没有建成，你怎么烧啊？真正烧了把这个烧了，把咸阳宫烧了。因为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这个人还是很猛的，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的威猛，所以呢造就了他们速亡，就是二世而亡嘛。秦始皇据说记载，他统一六国以后呢，他打下这个国家，就在自己的都城建一个那个国家的这个什么宫殿，所以呢建了非常多的宫殿。那这个也是造成他的国力的空虚啊。你看当时呢又修这些宫殿，这不用说了，然后修什么秦始皇陵，大概动用了70万的劳工，用了几十年在修，一直在那修。然后呢又修什么长城，然后又修秦驰道，
3: 对，
2: 修了这么多啊。所以呢最后呢国力呢最后就不行了。他死了以后呢，其实我觉得秦始皇呢如果要不死的话呢还能维系，知道吗？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死了以后呢没很好的找到接班人，就他没想到这，他49岁就死了，他觉得我还能活着一天，找这个神仙吃丹药，是吧？所以如果他要把接班人弄好了，让他儿子扶苏上了，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这些呢都是汉朝的，你看这是汉朝的吧，你看汉朝那写个名器陶庭院啊，这是个复制品啊，但是呢它一定是在墓里出土的。汉朝的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啊？汉朝讲究视死如视生，就是我活着什么样，我死了也什么样，所以叫视死如视生。所以呢汉朝呢经常里边有陶的，陶楼啊，然后陶马呀、陶狗啊、陶猪啊，就是有这些东西，因为它讲就是这个。所以呢汉朝呢，你如果要懂的话，我们去了以后看着汉朝这些东西，一看就能看出是咱们汉朝的一些建筑哈。
1: 明清的建筑啊，不仅结构精美，而且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象征。我们来听马坤老师为大家继续讲解。
2: 啊，这是故宫角楼吧？故宫角楼，故宫角楼呢，我给你们说一点，你们记住，故宫角楼你记住一点就行了。故宫角楼叫什么？叫9梁18柱72条脊，72条脊。你看，你就现在咱们能看到的，你看这不是1、2、3、4。五，这是不是5条脊啊？所以它总共有72条脊，这就是它的最精彩的。那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去了以后呢，去故宫啊，你不用买票，你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公园里边，你坐在这河这个护城河的对岸，你就看，静静的看。因为我前两天去了以后，我去的早，在那看，这个特别值得慢慢去品味啊，因为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我们知道到明朝的时候，这些都基于大成了嘛。还有一个说法呢，说这个当时的时候呢，有个传说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这个不见得是实际啊。说永乐大帝呢想建一个4个角的角楼，就是咱们故宫。然后呢，他会请这个工匠，他说了一个这个标准，谁都建不起来，因为这个太复杂了。就这个，他是为了渲染这个复杂程度。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不一定真实，但是流传很广啊。永乐大帝说你们要建啊，建不成你们就杀头。啊，后来这些工匠呢一看就要杀头了嘛，说有工匠就没事出去转去了，遛弯去了。他说反正又要杀头了，遛弯以后呢，突然看见河北一带卖蝈蝈笼的那些工匠，卖蝈蝈笼的，这长得像蝈蝈笼子，因为蝈蝈笼子他一看，哦，是这种的，就是这么复杂的。然后呢，那个人呢就拿回来以后呢，就放在那个工匠那个棚子里边了。那些人说，你看明天都要杀头了，哎，一个工匠一看，哎，这不就形状吗？就按那个形状做的。我觉得这有点浮绘啊，但是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这个故宫的角楼，4个角楼哈。

0: 有一个人叫雷发达，这个人特别牛啊。他你看这些，这都是样式雷的，当然这是复制品啊。这个宝城是什么？就是皇陵的宝城。
1: 哦，
0: 这个上面叫明楼，那个后边呢叫宝城，就是人其实埋在那里边了。这个呢，上面这个亭子是干嘛的呢？放他的谥号碑的，就是明成祖、明太祖，这放谥号碑的。那么我们会从这儿爬上去，爬上去以后呢，到那上边走一圈，这个还有一个叫哑巴院。那么这个呢是埋在下边了，这个如果要是会懂的会看的，他们就知道前面有一个叫金刚墙，把那金刚墙打下来以后就是墓道，下去就行了啊。但是金刚墙不好打，清西陵被盗了，清西陵
1: 上边挖，
0: 不，清西陵他们是怎么了？是从下边，
1: 哦，从下边，
0: 从下边直接进去了，进去以后就越过金刚墙，因为金刚墙太难打了。你下边你肯定就是土嘛，对吧？或者沙子，它从下边过去了，这就是清西陵光绪那个陵被盗了。光绪那陵刚没多长时间就被盗了，这就是很多是工匠内部盗的，然后把光绪那个遗体给拽出来了。
2: 中轴线上的宝藏景点，也是明清皇家祭农的场所先农坛。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里的祭祀和亲耕传统。皇上为什么要亲自耕种呢？
0: 我们是不是叫先农坛啊？先农坛那个坛在哪儿呢？其实那个坛就是它的主坛，那个是最牛的坛。祭祀的时候他会在那儿祭祀，知道吧？所以那个这是他主坛。那么你看这不拜殿吗？用的满汉两种文字写的拜殿，然后这个呢，啊，这边的彩画呢就很牛了。这个彩画呢就是金龙和玺彩画，就和玺嘛，就 W 嘛，那金龙和玺彩画。但是这个呢也能比它低一个级别啊。以前呢这个上面放了很多牌位，这些牌位呢就是山川啊、神奇啊。你发现佛教啊到最后这里边祭祀的特别的繁杂，里边道教的东西也有。你们知道这是干嘛的？
3: 对，
0: 焚炉。啊，焚炉炉就是他祭祀完了，这东西要在里边烧了。古代认为只有烧了，才上天才能收到。
4: 它也是琉璃瓦。
0: 对，没错，没错，你说对了，这也是黑琉璃瓦，然后这个名字，你看，你们注意看啊，这个琉璃瓦是不是黑颜色的？
4: 对。
0: 但是它有一圈是绿的。
4: 对。
0: 所以它的名字叫黑琉璃瓦绿剪边，剪刀的剪，哎，剪刀的剪，就是说明什么问题？我刚才是不是让你们看三个琉璃瓦，黄的、绿的和黑的，对吧？要顺的，这个呢就说明比黑的要级别高点，但是比
4: 加了绿，
0: 哎，比绿的级别要低。哎，没错，哎，这回知道了，因为你看三个颜色就能看出来，这个里边还是非常牛的。嗯，这个里边当时烧的时候，你看它就是一个这个烧东西的，它居然修成这样了，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不垫顶，而且歇山顶。你看这都是仿木的，砖仿木的。嗯，这个店也非常牛啊，它的彩画用的是金龙和玺彩画。
1: 哦，
0: 对，就是金龙和玺彩画，而且它这个主要是还有一个建筑能看出它的级别呢，就是它有斗拱，有的建筑是没有斗拱的。
1: 它这个斗拱保护起来了，
0: 对，就这两个配殿，就刚才咱们去那个什么太子殿，两边配殿都没有斗拱，有斗拱呢，就是证明古代的时候它的级别很高，特别到明清的时候。哎，它为什么这里边级别？它你看用的也是这个三焦六碗，为什么这个级别这么高呢？就是因为这里边是皇帝换衣服的地方，就皇帝在里边要换衣服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哈。来，我给你们看看啊，它这个它就是一亩三分地嘛，咱们跟老师那个前面就是皇帝的一亩三分地哈，咱们老说一亩三分地，一亩三分地是吧？那谁的一亩三分地最牛啊？皇帝的一亩三分地最牛。这个场景就是雍正，因为雍正来这里边来的最多。当时皇帝到这来亲耕的时候呢，他要上边有这个啊。据记载呢，他要走三趟，走完三趟以后，皇帝走完以后呢，他就会在这个地方，前面这个地方看这些台了、平台了吧？这个叫观耕台。皇帝干完了以后呢，他坐在那儿看着，一边喝茶一边看着你们大臣，一品二品，就是每个人会转完了以后呢，逛完了以后会有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现在的庆成功，庆祝成功，在那儿呢奖励大家跟他来的人。
1: 哦，
0: 哎，他有一套严格的仪轨啊。
2: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先农坛的其他建筑聚福殿、神仓院有着怎样的故事。
0: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亲耕的一个位置啊。

0: 就北京市的市长。当时呢，据记载，这个皇帝清宫的时候呢，这两个人啊，会帮着一起扶犁。
1: 哦，
0: 扶犁，然后太监呢，在里边就赶着那个牛。
2: 嗯，然后在有个拍照。
3: 这次参加咱们的线下活动，我真是被中式建筑美学惊艳到了。走的时候还买了一个天宫藻井冰箱贴。但是不止好看，听了一下午讲解，我发现这里面的讲究太多了。从屋顶、藻井、窗花，再到祭祀清宫传统，这一趟下来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同时希望这一次沉浸式游览先农坛古建筑博物馆可以让您发现古建里的惊喜。
4: 感谢古建爱好者雨山，也感谢马坤老师一路的精彩讲解。从先农坛的600年历史到太岁殿里7000年的中国建筑文明史，从最美天花板隆福寺藻井的满天星斗，到先农坛里那些藏在角落的建筑密码，我们用一期环球旅行家节目的时间呢，走完了一座古建博物馆。当然这只是浓缩的精华，走出它。

木头的榫卯、斗拱的层叠、藻井的星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文明如何用木头理解天空，用榫卯连接大地，用建筑安放信仰。最后分享几个实用信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位于西城区东京路21号的先农坛内，地铁8号线天桥站D口处，步行大概10分钟就可以到了，门票15块，学生票8块，18岁以下还免费。每周三前200名游客呢也是免费的，开放时间从每周二到周日的早9点到下午5点，下午4点半会开始停止入馆。提醒一句，周一闭馆，千万不要跑空了。如果你对古建筑感兴趣，或者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半天，先农坛值得你为它专门来一趟中轴线，因为这里是北京中轴线南端的第一个遗产点。就在今年的7月27号，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先农坛还免费向公众开放，并推出了藻饰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如今呢，先农坛内坛和外坛区域已经正式贯通，游览的动线也会更加顺畅。好了，今天的古代建筑博物馆探展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结束之前，还要向各位分享到的是演出信息。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会正式启幕。作品以舞台史诗致敬银幕经典，以小家悲欢映照时代命运。王班兼任编剧、导演、主演，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等实力演员重磅加盟，共筑舞台经典，演绎乱世洪流中的众生百态。订票热线6655-40，6655-40。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却是问题来在哪天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2004年我台录制的纪念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110周年名家演唱会的部分实况。梅兰芳是京剧艺术大师，20世纪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是享誉世界的中国文化使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那么当年这场盛会呢，可谓群星荟萃，京剧和其他

和谭家是世交，几代人互相帮扶提携合作，被传为佳话。下面请您听谭门第六代传人谭孝曾演唱的京剧《打渔杀家》片段。

恩人王蓉蓉演唱的京剧《西厢记》片段。

刚才您听到的是孟广禄演唱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片段。魏海敏是我国宝岛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京剧名家之一，也是梅葆玖先生的大弟子。多年来，他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多贡献。1994年的时候，正值梅兰芳先生诞辰100周年，魏海敏曾经和他的老师梅葆玖先生同台演出了全本的《太真外传》。这次复排整理也是梅派的一件大事。那么在2004年的这次演唱会当中呢，他唱的也是《太真外传》片段，他的演唱规范严谨，神形兼备，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魏海敏演唱的京剧《太真外传》片段。河北梆子一代宗师李桂云曾拜梅兰芳为师，他又把梅派艺术的精华融入京梆子的演唱表演。李桂云的德艺高足，河北梆子艺术家刘玉玲也参加了这次演唱会。除了唱河北梆子名段之外，他还唱了一段梅派名剧《凤还巢》，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和对梅派艺术的敬仰追随。

0: 师名家谈艺，
1: 教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浸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2: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系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0: 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评。

0: 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2004年我台录制的纪念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110周年名家演唱会的部分实况。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李胜素演唱的《贵妃醉酒》。李胜素是梅葆玖先生的弟子，在他多年的艺术生活当中还得到了很多名师的传授，比如梅兰芳大师的弟子刘元同、梅大师的学生宋德珠，以及梅兰芳、梅葆玖两代人的琴师江凤山的指导。李胜素是当代著名的梅派传人，下面请听他演唱的京剧《贵妃醉酒》选段。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胜素演唱的京剧《贵妃醉酒》片段。杨春霞是著名的京昆艺术家，也是优秀的梅派传人。在上海戏校学艺期间，他曾得到梅门弟子，也是梅派大家严慧珠、杨婉农的传授。下面请听杨春霞演唱的昆曲《长生殿》片段。

刚才您听到的是杨春霞演唱的昆曲《长生殿》片段，下面请听京剧马派传人张学金演唱的京剧《淮河吟》片段。

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学金演唱的京剧《淮河吟》片段。梅兰芳少年时曾在当时的喜连城科班大班演

出，得到了叶春善先生的关怀和指导。梅兰芳与叶春善的几位公子，以及喜连成，也就是后来的傅连成科班毕业的杰出艺术家们，都有很深厚的情谊。像侯喜瑞、马连良、谭富英等，都是梅兰芳多年默契的合作者。下面请您听当代叶家优秀的代表小生艺术家叶绍兰演唱的京剧《辕门射戟》片段。

刚才您听到的是叶绍兰演唱的京剧辕门射戟片段。参加这场演出的还有一位豫剧泰斗马金凤女士。上个世纪50年代，马金凤等人根据传统剧本《老征东》改编了《穆桂英挂帅》，得到了好评。1953年到上海演出的时候，曾经得到梅兰芳先生的具体指导。后来马金凤被梅兰芳收为弟子，梅先生送了他一顶凤冠，也是马金凤一直珍藏的一件宝物。马金凤的穆桂英挂帅进京演出之后，被誉为真国色的洛阳牡丹。梅兰芳先生很重意这个题材。1959年，梅兰芳先生和他的艺术伙伴们根据豫剧穆桂英挂帅改编成了一个京剧的版本，也是梅先生和他的艺术同仁们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剧目。这天晚会的大咒，也就是最后一个节目，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京剧豫剧两下锅的穆桂英挂帅，由梅兰芳大师的幼子、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和梅门高足豫剧泰斗马金凤女士合作，这是师姐弟的合作，把两大剧种的声腔融于一体，加上了新的音乐和舞美编排，场面宏大，配合默契，是一个十分精彩而且有历史厚重感的新颖之作。请听梅葆玖、马金凤主演的《穆桂英挂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梅葆玖、马金凤二位合作的京剧豫剧两下锅的《穆桂英挂帅》，这是2004年我台录制的纪念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110周年名家演唱会的实况。听到这儿，今天的戏迷乐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戏迷乐明天同一时间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聚焦西藏文化啊。今天你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身着着特色的西藏民族服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什么做这样的一期节目呢？因为其实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2026年的7月26号到8月22号是在西藏拉萨举办了。那这一届的西藏文化艺术节呢，是倡导区内外的双向交流，除了说有外地的团队进藏展演之外呢，也诞生了像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太阳的宝座》这类由北京出品、由西藏当地的艺术团创牌，是汇集了像林芝的《非遗》呀、京藏携手打造的这样的原创的民族剧目，形成了内地赴藏交流、藏地原创剧目进京展示这样的双向文化闭环。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主创团队的各位啊，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剧。同样更重要的是认真的向我们来介绍西藏当地的文化。
0: 没错，
1: 其实之前跟嘉宾们进行交流的时候也聊到了，就是西藏通常印象当中，哎，这些藏袍啊，然后一些特殊的这些文化符号啊，都是西藏的代表。但其实西藏各个地方的传统的服饰，然后一些民族的非遗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对，要比我们想的细分很多。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把大家请到我们新大众文艺秀节目当中来，其实也是源于我们在网上看到了大家非常大的声量，有很多的朋友自发去 report， 然后在各个平台上说看到了我们这个演出，对于西藏的文化或者对于我们林芝的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所以今天把大家请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好不好？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西藏的这些传统的非遗民俗，通过我们这期节目打开更多您对西藏文化的了解啊。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有请来自西藏大厦的各位啊，来跟大家打声招呼。马老师，
2: 哎，大家好，我是北京西藏大厦文化推广部的经理马强。
1: 欢迎马强老师。还有来自米林艺术团的各位，跟大家分别打声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汪哲，西藏林芝米林市艺术团的一名演员。
1: 同样也是《太阳的宝座》这次这个剧目的执行导演啊。
3: 对，
1: 欢迎汪哲导演来。
4: 大家好，我来自于西藏米林市艺术团的一名演员，我叫尼玛片多，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尼玛欧珠，来自于西藏米林市艺术团的一个演员。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林市艺术团的一名演员，叫南康朱扎。
1: 欢迎各位啊。看，虽然都是西藏的朋友、藏族朋友们，但是普通话说的都挺好的
0: 好 啊。
1: 刚刚还说有点不自信，我觉得不用不自信啊，讲的都很好。
0: 没错。
1: 那刚刚其实聊到了我们这次的这个剧目《太阳的宝座》，也是我们米林市艺术团和西藏大厦联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出品的这么一个剧目啊，展示了都是米林市的很多的西藏的非遗，对不
3: 对
1: 啊？那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就想着把米林的这个很多的文化，然后宣传到北京的，让北京的这些朋友们看到。
2: 首先呢，我们是在2025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叫你好西藏小剧场，在北京的西藏大厦。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把西藏7个地市的非遗文化演出搬到北京来，让北京搭一个大的平台，让更多的观众去了解西藏的文化，也让我们这个西藏的文化能够走出我们的这个西藏，能够进入到大众的视野，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借助北京这个非常宏大的这个平台嘛，对。然后我们从2025年开始，截止到目前已经进行了5季的演出了。这季呢，也是从8月12号首演刚刚开始。第一周目前的反馈也是非常的热烈，基本上场场都是满的。对
1: 对，包括像当丹刚刚说的，在网上很多朋友们会自己
2: 自发组织
1: 发这个社交媒体，然后有很多朋友就是形成了一种声量的循环，
2: 有一定的矩阵了。
1: 对，因为确实就是大家一提起西藏，就是景美， 人美，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们因为受限于种种原因，我身边就有一些比如上了岁数的朋友担心自己去到那儿会高反，其实对于西藏这样的一片土地包括那儿的文化都是比较陌生的。那其实西藏大厦作为在北京的大家去了解西藏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其实这次也是刚刚说了有了一个你好西藏的小剧场，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了解西藏。
7: 对，
1: 而且现在是做了要把不同的西藏的地区地市都宣传跟推广给大家，
7: 对，让大家了解我们西藏七个地市的不同的文化。
1: 现在已经做了几个？
7: 第五个，
1: 已经第五个。
7: 对，从拉萨到山南，到纳曲，到阿里，到现在我们的林芝。哎
1: 呀，各个
7: 后面还有两个，对，还有我们的昌都和日喀则两个地方，
1: 非常不一样的特色。
0: 是，你看君毅刚一上来就说到这个细分化的这一点，我们两个有个特别深的感受，就因为今天大家是穿着我们的服饰来的，我们的第一个非常直接的感受就是和我们想象当中的藏族服饰
7: 不太
0: 一
7: 样，
1: 真的不一样、哦、啊！刚刚其实介绍到了，各位是来自
0: 米林
1: 是林芝下面的一个地级市，
0: 对，
1: 林芝就是我们哦很熟悉，就是西藏的小江南、
0: 嗯，
1: 算是你第一次去西藏比较友好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因
0: 为相对海拔低一些，
1: 没有那么高，嗯、
7: 对。林芝是号称我们西藏的小江南嘛，
1: 嗯，
7: 它的整体气候有点像热带雨林的那个感觉，对，也盛产一些热带的水果，
0: 嗯，
7: 这个平时可能很少有人能知道，然后包括我们比较熟知的像鲁朗的石钵鸡啊，
0: 嗯，
7: 墨脱的石钵鸡啊，都是在那个地方，
1: 啊
0: 是啊，这样，既然我们说到服装的不一样了，我们在介绍剧目之前，先跟我们的网友朋友及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是非常直观的看到大家穿的服装不太一样。说起这个比较传统的，我们都会觉得藏袍好像颜色相对没有那么的跳脱，
7: 鲜艳，
0: 对，
1: 就它是素色一些。
0: 是，但是今天大家、哇，好漂亮，好鲜艳，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就是我们今天穿到的这个演出的服装和我们以往认知上的藏袍不太一样的原因在哪里？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属于我们地方的特色吗？
7: 这个让我们的演员老师们给大家讲，介绍一下。
1: 因为女生穿的这个服饰藏袍还是跟男生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的花纹啊纹饰啊会更多一点，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在传统藏袍的基础上有很多的这种花朵的，
0: 而且帽子也不太一样、
1: 对，颜色非常的鲜艳、
4: 舞台的话，舞台的那个服装会改成鲜艳一点
1: 啊，
4: 因为在灯光底下比较亮一点，
1: 嗯，
4: 然后传统的话比较暗一点，
0: 嗯
1: 嗯，
4: 因为花纹也不一样，有些是牡丹花，有些是桃花，都不一样的。
1: 哎，这些也都跟林芝这个地方的一些盛产相关哈。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桃花节，
7: 对，
1: 对不对啊？
7: 对，
1: 每年就是大家慕名而去，所以也都会用在我们的这个服饰上当中。
4: 对对对。然后牡丹的话，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大型演出，是528的一项节目，是那个黄牡丹节。
1: 嗯，牡丹节。
4: 对。所以它的那个花纹也会用在我们这个身上。
1: 嗯，
0: 哎，我们那个帽子，我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就是在帽子的，就是右边会有一个翘起来的，像小脚一样的，
4: 这个是吧？
0: 嗯，
4: 这个的话有很多种戴法。结婚的话，这个戴法是往后的。
0: 哦，就是把那个小脚是往后放。
4: 对。没结婚的话，它是斜着戴，然后要把这个肩要翘起来。
7: 啊，讲究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就是告诉别人，哎，我现在是单身，
7: single，
1: 哎，对对对，
0: 可谈恋爱，
1: 对，包括我看这个在头饰上、帽子上还有非常鲜艳的这个绳结的这个元素，这个也是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常见啊。
4: 这个的话，平时在家里面的话，它是不会戴的
1: 啊，
4: 它是在头发上面，编起来，然后会戴在这上面的。但是我们的话去跳舞的话编起来的时间没有，所以
1: 就直接绑在了帽子上。
4: 对，绑在帽子上面。
0: 这个我去拉萨也体验过啊，就你也能编，花点小钱就能干，就是很好看，
1: 应该非常有这个藏地特色的这些元素啊，包括您戴的这些配饰，我觉得也都是颜色特别鲜艳的，
7: 对，嘎乌河比较有特点的，
1: 对，
7: 这个是西藏独特的，
0: 这叫什么？
7: 嘎乌河。
0: 嘎乌河，
7: 对，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它是一个方形的，有点像，但是多出来了，它有
4: 四个角
1: ，一共有8个角，
4: 对
1: 啊，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好吗？
4: 这个的狗的话有很多种，因为这个上面的花是五颜六色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绿色的
1: 啊。
4: 它只是在那个服装上面的一个装饰而已。
0: 明白了。
1: 这一般是女性的这个配饰。
4: 对对
1: 啊，很漂亮啊。 很漂亮，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搭配，比如说秋冬可能您穿一些毛衣，但是你看藏袍也都是那种比较相对来说素色一点的，但是搭配一些这种亮闪闪的配饰，你会觉得哎一下子这个时尚感就更多了。
0: 对，其实你看藏族的很多的配饰都是大开大合的，
1: 对对对，
0: 他们很少有比较，很少有那种比较小的
7: 小巧一点，
0: 对，它更多的其实就是奔放的，就是外放的，我觉得跟他们整个的民族包括所处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去西藏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到我的渺小，因为所有的景、所有的山、所有的这个海，它都是好
1: 大
0: 一片，所以很漂亮哈。
1: 哎，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我们的服饰上会有孔雀的这些元素呢？西藏地区跟孔雀有什么关系呢？
7: 就是每个地方都有孔雀的这个含义，包括我们在纳曲的时候演出里面也有孔雀的这种类型的舞蹈，但是每个不同的地区对于孔雀的这种表现是不一样的。
1: 我们一提起孔雀舞啊，傣族、云南那边可能会多，因为也确实有孔雀在那边生活。那西藏藏地为什么会有这种孔雀元素呢？
7: 它也是一种就是生活上的一种向往，因为对于孔雀都是像仙鸟啊这种感觉，所以就是他们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是仙鸟的这些服饰啊，包括一些舞蹈元素啊，都是从
0: 很多有
7: 传说啊上面传承下来的，
1: 一个美好的寓意，
7: 对对对，对生活的向往。
1: 明白明白啊。那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现场来展示一下，身着这样漂亮的服装可以带来什么样的藏族舞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藏族的跟孔雀相关的舞蹈和音乐是什么样子的。

0: 你看，虽然都是和孔雀相关的舞蹈，但是藏族的这个跟孔雀相关的舞蹈和云南地区的傣族的孔雀舞又不太一样。藏族这个舞蹈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那种充满野性很有力量感的那种感觉，而云南那边的是那种相对柔美一点的感觉。
1: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哈，把一些比较细碎的生活片段还有我们的非遗的段落要整合成一部剧，说起来挺容易的，但真的要让它又有大家的观众的观赏性，同时还要能保留我们本身的韵味，我不觉得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这个磨合的过程，包括整个创作过程，是我们一个人完成的吗？还是我们整个团队一直在不断地去沟通和完成的？

0: 大量的时间，
1: 尤其是旺扎团长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心血去编排调整，然后我们演员老师也付出大量的时间去我们的排练，一遍一遍的排练。首先我们这个节目到北京之后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演出的末期了，就是我们要正式要面向观众，
0: 就他们在当地已经
1: 对
0: 其实做过很多的，
1: 在来到北京之前我们已经在拉萨排练了有很长时间了，
2: 对，
1: 包括他们在林芝当地也排练了很长时间了，对，就前期的工作，我们大概有到3个月的时间在准备这个剧，到北京之前的就已经有3个月的这个排练，
0: 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了，
1: 对，所以就是到北京之后可能有个15天左右，因为我们要在现场合一下我们现场的设备，然后之后其实这个剧在到北京的时候剧目已经都80%-90%的呈现度了，对，
2: 明白，
1: 所以在这之前就是旺扎团长带领的团队们在没来北京之前在西藏的时候其实已经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2: 那其实我也注意到两位小哥哥身着的这个服饰不太一样的，好像这是西藏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并不是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藏族服饰了，对不对？
3: 我穿的是我们少数民族里面的那个洛巴族的一个服饰。
2: 洛巴族？
3: 对，洛巴族。它的这个材料都是那种山羊皮，山羊毛编的，然后后面有这些毛的这些，我现在穿的只是个那个演出服装，正式的那个是特别震撼，他们的帽子呀都是弄那个野兽的皮啊毛弄的，后面这个现在是普通的毛吧，本来是它是那个野兽的那种毛皮，
1: 我是因为从事这个工作，所以我从片面的了解，我了解的也不全面，我只知道咱们门巴族和洛巴族是我们的这个西藏自治区这边的一个少数民族，
2: 特有的少数民族，
1: 对，门巴族是我们第56个民族，这两个民族呢，我的了解是它是没有文字的，它只有语言上面的传承，但是它的语言系统非常的丰富，也非常严谨，然后传承下来，就通过人传人这样，口述历史传承下来，包括他们的一些习俗和我们藏族的习俗还不太一样，对，有一些习惯上的一些差异，对，也
4: 对，
1: 然后文字上面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的这个审批报备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出现过一些小的插曲，就是我们在申报的时候要有演出报批嘛，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个演出的内容包括中文的藏文的要写清楚，那这两个是没有文字，所以就很遇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挑战，就是没有文字的这个节目要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最后我们也是通过了一个这样处理，那我们才把这个演出报批下来，也是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因为它没有文字。
2: 明白，所以你看，这是洛巴族的这个服饰，它跟传统的这种藏族服饰又不太一样，充满野性，充满这种原始的力量感，而且是那种
3: 狩猎民族，
2: 对，它很能反映这个民族的一些习俗，
0: 是的，
2: 对吧？
4: 他们服装一穿的话，整身不穿鞋的，
1: 对，是光脚，大赤脚的，
3: 对，因为他们打猎的时候就不露脚步，就是他们要
2: 不能有声音，
3: 对，
1: 不能惊到动物，
3: 他们
1: 要去
3: 不穿鞋。然后他们的这个本来的那都是皮那个皮做的嘛，挡那种箭呀那种，本来是他们要那个嘛，打猎的时候，特色就是不穿鞋，不穿那个，
2: 明白，
3: 就是比较神秘的一个，
2: 就是而且它因为有一些兽皮的元素，我觉得就是很符合这种狩猎民族的这种习惯，就是你有一定的这种掩护啊，或者是就跟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你就是这帽子戴上我感觉像那种牦牛一样，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
4: 洛巴族的这个帽子里面是竹子编的
2: 啊，
3: 对，
4: 外面都是那个狗熊皮。
0: 狗熊皮，
4: 对，这个后面也是狗熊皮，为什么呢？他以前洛巴打仗的时候，这个狗熊皮，
2: 它有一定的防御呢，
4: 对，防御的，还有防御这个。对。
2: 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现的关于洛巴族跟门巴族的舞蹈，是不是也都是这种和狩猎呀、和本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相关的片段呢？接下来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展示一下，我们也通过舞蹈和音乐一起来感受一下第56个民族他们的一些生活。

0: Porto。
1: 刚刚的这段舞蹈和音乐展现的是洛巴族在打猎出征时的舞蹈片段啊，非常的有力量感，非常的有张力，加上他们服饰上的这些跟动物相关的一些元素所展现出来的就是那种野性美。
2: 其实我们的初衷是想就是展现我们西藏林芝的特点，其实我们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和风险，就是不太确定北京的观众会不会不太能够接受或者是欣赏不来。
3: 对，
2: 对，这也是我们初创最开始的一些压力。对，但是经过这几季的一个沉淀，包括看到大家观众的一些反馈，其实让我们心里还是有了一些底气。
1: 我相信很多朋友是跟我跟丹丹在接触完几位聊完之后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原来哦，林芝的这个文化跟我们传统的说，虽然它包含在西藏文化当中，但是又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是很新奇的点。
3: 是
1: 啊，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那种感觉。
3: 你看，因为大众对于藏文化的了解，包括我们看的藏族的舞蹈什么的，它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个感受。
1: 嗯
3: 啊，就是怎么跳啊，会有一个心里面的感受。
2: 对，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3: 是跟我们以往看到的藏式舞蹈不太一样的，
2: 是
3: 吧？
1: 对。好，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新大众文艺秀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深入地走进西藏林芝米林艺术团，来了解西藏米林地区不一样的藏文化。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见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2: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2: 能有多少？
1: 能有

0: 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 16基本上五到七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1: 哎，
0: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两到三分钟，三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1: 对，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 16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1: 对，
0: 它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1: 对，
0: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1: 哎，
0: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

0: 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封嘴是什么呢？柔和封嘴、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封嘴，这个扩散封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哎，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我。
1: 艾琳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我只能说再见。
1: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1: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初平阳只能从了，他备课教书，然后就是奔波在辅导员的岗位上，一年零八个月。在初平阳不到27年的人生里，时间的流逝从未如此缓慢。他觉得这20个月已经占据了他的半生，生命漫长的让人厌恶。他缺少处理乱哄哄的生活的能力，每天他只能专心做好最多3件事，多一件就乱，对他都是折磨。他总是学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不会敷衍色泽。如果10000件事放在他的面前，他最后得把自己扯碎成10000份。他真羡慕那些面对10000件事只取3件事以专心的人。他想不通剩下的9997件，这些人是如何漫不经心地就处理好了呢？在这20个月中，他咬着牙支离破碎地生活着，每一秒里都充满了厌恶、绝望和恐惧。他为自己穷于应付而自责，为忙于琐事、疏于备课而自责，为自己把宝贵的时光浪费在各种毫无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而自责。辞职以后，他几乎不喝酒，甚至听见喝酒就怕，那是因为在辅导员的位置上，他实在是喝怕了。他要陪各种领导和权贵喝酒，这是他的工作呀。领导们往往会说，小初，我意思一下，你干掉啊。他觉得他喝下去的不是酒，而是眼泪啊。每喝下一杯，他就会增加一分悲伤，每喝过一次，他就积累一重绝望，直到他把无以复加的悲伤和绝望全部都吐到洗手间，然后再找个没人的地方失声痛哭。别人以为他痛哭是酒醉的一种怪异的表现，其实不是的，那是他难受，难受的不可自持啊。他要感谢吕东，很久以前他们就是朋友，在这1年0.8个月的时间里，吕东帮他做了不少事情，同时他也觉得十分对不住这个朋友和同事，因为在他辞职之后，吕东被迫担负了这个辅导员的角色，而且没有另外一个吕东来帮他的忙。那个时候，吕东教中文系的写作和其他系科的大学语文，他比初平阳更不擅长应付凌乱而繁杂的生活。在中文系的同事们看来，吕东老师只是一个影子，两脚出了教室的门，话立马就少了，开会呢坐在最后，也从不发言，进阅览室就找一个角落一坐。吕东生就了一张忧郁和腼腆的脸，辅导员的工作让他那张脸雪上加霜。去年3月，初平阳在北大见到了一个来参加学术会议的同事，他问到了吕东，同事告诉他吕东的头脑出了点毛病，初平阳唰的就出了一身冷汗。在辅导员生活进入1年0.7个半月的时候，初平阳在为是否辞职做最后的考虑，他又一次想到了中性的丁老师。那个周五，舒秀从实验中学的讲台上下来，直接来到了初平阳的宿舍，两个人照例先是亲热一番，可是初平阳的表现不是很好，两个人倚在床头看二手电视里转播的一场足球赛，国家队对韩国队，国足上半场踢得很难看，下半场更是惨不忍睹。

楚平阳问舒秀，你觉得我还是个男人吗？就在这个时候，国足又丢了一个球，舒秀笑了一下，基本算是吧，好赖挺过了上半场啊。楚平阳悲哀地笑了。舒秀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把楚平阳的脑袋揽进自己的怀里，小声地在他的耳边说，好了，你当然是啊，你是最棒的男人，你的耳朵还在呢。我决定了，辞职。嗯，那就辞吧，咱们不能让自己不高兴啊。上完那学期的最后的23天课，楚平阳递交了辞职信，舒秀也辞掉了实验中学的教职。8月初，两个人一起去了北京。1年0.4个月之后，舒秀返回了淮海。回到故乡，基本上就意味着两个人分手了。舒秀给他的最后一条手机短信里，第一句是这样写的：想你的耳朵和未名湖。楚平阳坐在湖边简陋的小屋里，反反复复地看着那条短信，直到确信舒秀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把镜子从写字桌上拿到面前，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在镜子里最先看见自己的两只耳朵。从此以后，这个视觉选择上的怪现象不曾改变了。面对所有的镜子，他总是先看见他的耳朵，然后再看见自己的脑袋和五官，接着是身体的其他部分以及背景。因为舒秀，镜像打破了共识性的规律，有了层次和步骤。在那条短信的第二句，舒秀写的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要让我知道。这第二句也是最后一句。这条短信是3年前的，楚平阳没有回复过，因为3年里他一次也没有回来。而此刻他回来了，十字路口空无一人，他站在品牌鞋店的玻璃橱窗前，犹豫着是不是要告诉舒秀。站着不动，从来都做不出

服店门口，他决定发一个短信，一共四个字：我回来了。走到石码头也没有回音，初平阳有一种失落的放松感。他已经告诉舒秀了，但是是舒秀没有回，也许是没有收到，也许早就换了手机号，也许他早就删掉了自己的号码，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个疯子大半夜的发这种莫名其妙的短信，或者是手机早关了，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反正他告诉他回来了。初平阳倒有一种逃兵般的庆幸，进了家门，父母都在等他，母亲知道儿子有开夜车的习惯，就用家里所剩不多的黄芪和红枣熬了一瓦罐汤，给他补气，增加免疫力。妈妈盛好了汤端给初平阳，看着儿子喝下去这才放心。可刚喝到一半，手机响了，短信的提示音是一只蛐蛐在叫。初平阳的手抖了一下，幸亏碗里只剩下了一半，他提醒自己要把碗端牢了。母亲在旁边说道：哎呀，这是谁呀，半夜三更还来短信。初平阳也不抬头地喝着汤，可能是编辑收到了邮件吧。汤快喝完的时候，手机又响了，传来了刘欢演唱的《我和你》。初平阳慌了神，最后一口差点把自己给呛着。母亲又说：哎呀，这是谁呀，儿子你先接电话啊，我再给你盛一碗。我喝不动了嘛，我上去了啊。初平阳捂着口袋就往楼上跑，楼梯的响动惊醒了睡在楼梯口的阿尔巴尼亚。小东西一个机灵跳起来，跟着也往楼上跑。看见上楼的那双脚是初平阳的，才哼唧着慢慢地走了下来。还没走到窝边，眼睛已经闭上了一半，钻进了窝里就打起呼噜来。上到二楼，初平阳拿出手机一看，又一次是失望的放松。不是舒秀的电话，是易长安的。我就想啊，你还没有睡啊，干脆我就打过来了啊。是这样啊，你帮我找一个北大的博士毕业证样本啊，有一笔小生意。你什么时候要啊？哎呀，看你方便啊。找到了你给我个信，我回去请你吃饭。易长安的声音背景非常的嘈杂，听着像是在北京的马路上。我回老家了，我在花街呢，等我回去再说啊。此刻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那边叫着易长安，汽车的喇叭还在滴滴的响。啊，没问题啊，我有点事情啊，我抽空再给你打啊。说完他就挂了。挂上电话，初平阳赶紧打开那条短信，果然是易长安的。短信上写着：睡了吗，兄弟？

0: 不管多么复杂的东西，他都能给你一个像模像样的山寨货。易长安是比初平阳晚几个月到的北京，他来北京的那天晚上寒风浩荡，初平阳和舒秀招呼同在北京的杨杰一起给他接风，酒至半酣，那会儿的易长安还不知道自己来北京干什么。舒秀在旁边说道，你跟我们一起攒书？易长安摇了摇头，啊，我再想想。杨杰说道，你要是不怕苦的话，哎，跟我去卖水晶挂件怎么样？
1: 我再想想。
0: 初平阳说道，你慢慢想啊，你只要别想进中南海就行。
1: 那是我唯一不想过的日子啊。有时候我就觉得，你让我造个航空母舰啊，哎，我就给你造出来了。
0: 杨杰在旁边乐了，
2: 哎，现在神五上天了啊，据说正在造神六呢，你要不要去试试？
1: 杨姐，你还不要刺激我啊，只要你让我把神五摸熟，我保证给你整出一个神六来。
0: 另外的三个人一起笑了起来，他们都笑易长安胆子太大了，可是易长安却说胆大的人膀胱都小，喝了一肚子啤酒，他要先去上个厕所。这一去就是一刻钟，他一直没有回来。初平阳觉得就算是半条昆玉河也都尿完了，这家伙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们在北大西门外的一家小馆子叫西门烤翅吃饭，再往西就是昆玉河了，这条河一直流到颐和园。初平阳出了馆子，到北边的公共厕所看了看，没有人，门外的大风是黑的，像扯起来的一匹匹黑布。很多人都说北京的大风会让陌生人失掉方向，初平阳正在担心着，忽然看见易长安低着头从南边顶着风往这边走，走几步停一下，还拿出笔在手掌上写点东西，然后继续向前走。初平阳追上去问他，你搞什么搞啊，你在干什么，算账呢？
1: 哎，平阳，我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0: 易长安拍了拍初平阳的肩膀，走，咱们屋里面说。回到饭馆，易长安向大家报告了他最新的决定，他要做一个伪证制造者。因为在他撒尿的时候，他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见了厕所墙上涂满了的小广告，什么治疗狐臭啊，治疗阳痿性病啊，寻人启事啊，同性交友啊，重金招聘公关小姐和公关先生啊，祖传治疗癌症啊，白血病包治包好啊，低价代考英语四六级啊，代写毕业论文啊，等等等等。当然最多的是办假证和提供假发票的。广告上写着，代办各种证件包括护照，有意者请拨电话多少多少。易长安觉得脑门一亮，他一下子看见了开阔的未来和美好的北京生活。他把办假证的电话抄在手心上，往外走的时候，他发现地上也有一些办证的电话号码，他就跟着这些号码走，边走边抄，一直抄到了硅谷电脑城门口，再往前就是海淀桥了，这才想起来还没吃完饭呢，他就掉过头再往回走，把漏掉的电话号码全给补上了。他把左胳膊的衬衫袖子捋上去，不仅手心里是电话号码，半条胳膊上全是一串串数字。他指着这堆号码说道，只要我跟他们聊了超过十句话啊，我肯定能把活做得比他们好。事实也真是如此，两年之后，在北京的这个行当里，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从运河边来了一个家伙叫易长安，他做大了。初平阳刚把电话放下，手机又响了，他觉得蛐蛐的叫声来自他的心脏，惊心动魄的拿出来一看，还是易长安的。替我看看我妈，我爸顺便也看一下吧。初平阳先打了一个无奈的表情，然后回复，放心，已和我妈说好明天下午去。现在是北京时间已过了午夜，好吧，那就关机吧。就在这个时候，蛐蛐声又叫了，
2: 这个易长安烦不烦呢？楚平阳随手打开了短信，只有三个字：待多久？这话不像易长安说的。楚平阳确信，那只蛐蛐已经钻进了他的心脏里，正在上蹿下跳。手机短信是从叫秀秀那里来的。楚平阳回复：五天，也可能一周。舒秀的回复只有一个字：嗯。接下来又发了一条：家里好吗？楚平阳回复：挺好。你呢？舒秀的回复很短：挺好。楚平阳又回复：嗯。就这么简短的几个字，花掉了两个人将近十分钟的时间。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可能是要说的话太多，反倒说不出来了。在楚平阳摁了之后五分钟，舒秀才回复：什么时候能见耳朵？楚平阳一下子觉得自己乱了，说不清是怨恨还是渴望。对他来说，渴望从未断过，也就无所谓渴望了。而怨恨似乎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从舒秀一声不吭地离开，他有的只是感激。他很清楚，舒秀背叛着父母和他待在一起，陪了他近三年，他为他辞了职，打零工，住小屋。所以他楚平阳没有办法有怨恨，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要求。只是现在他发现，在舒秀离开后的空旷的三年里，他还是隐隐约约地怀着悲壮的怒气。他把这悲壮的怒气变成了冰凉的偏执与耐心，结结实实地坐住了学术的冷板凳。他成了一个好学生，成为导师的得意弟子，所有人都看得见他的才华和远大的学术前景。而此刻眼下他有点乱了，因为这耳朵让他坚持了三年的结了冰的悲壮突然感受到了热，甚至要软掉，甚至是融化。他听得见这两个字的声音分别从舒秀的灵巧的舌面和舌尖发出：耳朵。他回复了一条模棱两可的短信：耳朵一直在。然后舒秀回道：嗯，晚安。楚平阳回复：晚安。一场猜谜的游戏到此结束。这一夜楚平阳恢复了失眠的习惯，最后一次看手表是凌晨三点半，他竟然清醒了这么久。这会儿他开始累了，根据丰富的失眠经验，他知道自己快扛不住了，脑子里已经逐渐浆糊化了，不能思考就意味着要睡了。而在此之前，他的大脑像苹果电脑一样高速运转，他想到了很多久远以前的事情。有多久呢？久得仿佛苹果和黑莓还只是两种水果。舒秀停在了三年前，舒秀停在更远的地方，六年前或者是八年前。舒秀停在一把椅子上，饭桌前，卡拉 OK 的练歌房里，马路边上，还有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他想起了和舒秀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0: 这一天，舒秀抱着孩子来看初平阳。初平阳注意到自己的母亲在看到舒秀时，脸瞬间就撂下来了。而舒秀抱的那个小男孩转动着脑袋，把几个大人逐个看过去，撇撇嘴要哭。他一定是察觉出了这里的气氛和阳光底下一点儿都不一样。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名作，今天上半段请您来听一段外语漫谈。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有一位严家宝，他是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么他创作了一批外语题材的好节目，也教了不少外国人说相声。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就是严家宝和刘凤鸣合说的外语漫谈，这是2019年在绍兴演出的录音。
2: 心情很激动，今天很高兴啊，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3: Yeah, he is very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2: 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
3: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2: 我最喜欢说绕口令了。
3: Yeah, he likes tongue twister very much.
2: 我跟您说一段，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都是他给我气的。
3: Goodbye。
2: 回来，不硬啊，这不是怎么意思啊，都知道你会说英文，没怎么一句一说怎么意思啊？
3: 因为你说的不利索，没法翻译啊。
2: 这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3: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啊。真正的这个绕口令要翻译出来，那难度可大了。
2: 哎，是吗？
3: 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了，我叫严家宝，
2: 是他啊，
3: 说擅长说外语。
2: 对，
3: 其实啊，今天来到绍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的演出，哦，心情特别的高兴。
2: 是是，
3: 同时呢，也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
2: 啊，很谦虚。
3: 哎，你看那个绍兴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2: 好地方。
3: 我问问你啊，
2: 您说，
3: 咱们去的那个兰亭，
2: 集训？
3: 哎，对，你说清楚了，对，兰亭。这个地方王羲之的寄居所在。
2: 对，
3: 哎，这个地方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你看啊，这么大的碑啊，上面写着兰亭。
2: 对，
3: 对吧？你说过去这个人啊，他也就是想着咱中国内部的人过去看看，知道这是兰亭。
2: 对，
3: 你说这要外国人去了啊，这一看不明白呀。
2: 是啊，
3: 这说的是什么呀？
2: 对啊，
3: 其实我就能给翻译。
2: 哦，你能把这个兰亭集训翻译出来。
3: 现在啊，这个兰亭真正的有一个很好的名词。
2: 什么名词？
3: 叫兰亭 Pavilion。
2: 好，
3: 你自己可以查查。
2: 这我不懂，但是好，
3: 哎，你可以查查以后很多游人过去以后啊，就可以看到，哎，这是我们标准的英文翻译。
2: 哦，是啊，
3: 你看咱们是不是稍微做一做努力，
2: 做了贡献了？
3: 哎，很多人就知道咱们这景点，文化就能传播出去，
2: 外国人就明白了。
3: 今天您听相声，各位都是内行
2: 啊。是是
3: 啊，听相声啊，我觉得是这样
2: 啊。哪样？
3: 今天这朋友们都是年轻的演员
2: 啊，岁数都不大。
3: 哎，有的这个经验呢比较丰富，
2: 啊，有
3: 的呢也是初来乍到。
2: 像我这
3: 样，所以呢，朋友们呢还得多多的支持。
2: 是是，
3: 像我们哥俩啊，这个岁数都不太大，您听相声得放松，是不是？
2: 对对，
3: 哎，得多多的鼓掌。据这个医学家统计
2: 怎么说的？
3: 热烈的鼓三次掌相当于做一次足底按摩，不信您试试。哎，
2: 太好了，对您的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3: 一次高声的喝彩就是很好的排毒养颜。
2: 哎呦
3: 啊，你看，
2: 你看看，
3: 你看
2: 后边的观众应当再热情一点
3: 啊，后边的都已经做完足疗了
2: 啊。是是
3: 啊，就可见大家这一热情，观众一放松，这演员也放松。
2: 是是
3: 的，我觉得你这个条件不错。
2: 我这还不错呢。
3: 哎，你这个虽然说只是中文条件差一点，我劝你学学英文。
2: 哦，学一学英语。
3: 哎，这样改良一下，到了世界各地啊，再说一些英文。
2: 我就不给中国人服务了。
3: 哎，你别给中国人丢脸了。
2: 我让外国了。
3: 这样吧，
2: 啊，哪样？
3: 我呀，虽然是比你岁数可能小一两岁
2: 啊，对对，
3: 但是这个英文上啊稍微多学了一点。
2: 这您比我懂啊，
3: 我给你介绍介绍。
2: 您介绍介绍。
3: 世界各国说出来英文的味道都不一样，
2: 是吗？
3: 比方说这句话，
2: 哪句？
3: 这是我的父亲，哎，这用英文说 This is my father， 对吧？但是用英国纯正的这个伦敦，
2: 你不要效仿我。哎
3: 呀，啊。可
2: 什么语言都有人羡慕，你
3: 对对对，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意。这个你要是用这个英国的伦敦音
2: 哦，
3: 要说出来以后
2: 怎么样？
3: 非常的绅士，
2: 就不一样了。
3: 您听听这个音调啊，
2: 您给大伙儿学学。
3: This is my father。
2: 哎呦，听着就那么上档次，
3: 哎，那叫上档次，
2: 对，上档次。
3: 这个美国说出了这句话就更不一样
2: 哦。美国人怎么说呀？
3: 比较随意
2: 啊。您瞧瞧
3: ，This is my father，
2: 我
3: ，I don't care， 谁是谁爸爸都可以，
2: 这么随性吗？
3: 哎，随意一些。
2: 哎呦，
3: 语言特点
2: 太自由了。
3: 当然，这个日本人说出来的英文
2: 啊，
3: 就如同大饼卷、大葱卷、鸡蛋卷、香菜，最后全都没卷住，
2: 火全漏了。
3: 急兮兮买发达，
2: 好家伙！
3: 急兮兮买马达，
2: 哎呦！
3: 他们管 Apple Computer 叫 Apple Computer， 啊，所以这个嘴呀、啊，
2: 我听着还像日语的，吐出来
3: 全吐出来了。
2: 对对对，哎，
3: 但是那个俄国人，俄罗斯，
2: 俄罗斯，
3: 哎，怎么这么老啊？
2: 这是
3: 俄罗斯啊！要不你是不是王悦波呢？叫俄罗斯，这个国家说出来这个英文啊，爱加虚字儿，什么 ba 呀 ，ba 呀 ，wa 呀。你比如说啊 ，this traffic is very difficult， I can't believe it。就这句英文说出来这个俄语啊，你听着特别黏嘴，
2: 是吗
3: ？this traffic is 念别裂别过，
2: 我
3: 看念别裂别 get。学得像不像？像不像？可以鼓掌啊！嗯，
2: 我听着浑身都难受，
3: 是不是？
2: 是是是。
3: 哎，您看怎么样？对这个各个国家说出来的英文有研究，
2: 出类旁通。
3: 这样吧，
2: 哪样啊？
3: 您要不介意的话，
2: 啊，
3: 咱们做个交流。
2: 怎么交流？
3: 现场的朋友也可以做个交流，
2: 很热情。
3: 我可以教一教你。
2: 啊，太好了！
3: 掌握一点英文，
2: 我就想学英语。
3: 行吧，
2: 太好了，太好了。
3: 那太好了，
2: 您教给我。
3: 这样咱们简单一点。
2: 啊，简单一点。
3: 单词，
2: 单词。
3: 对，
2: 好。
3: 你有英文名字吗？
2: 我啊，英文名字
3: 啊，
2: 没有。
3: 你看这就不行，
2: 这怎么不行？
3: 你得有英文。你看你刚才那上远。主持人
2: 啊，尚元老师
3: 是不是？他有英文名字
2: 是吗？
3: 他的英文名尚元。
2: 您这是英文名字吗？
3: 你听着，那尚元，你听着就亲切。
2: 这不是中国字外国味吗？
3: 就有点外来的和尚那意思。
2: 好念经。
3: 你这样，你叫什么？刘
2: 凤鸣。
3: 不好听，刘凤鸣。你看嘴闭音，这是闭嘴的音。
2: 我听着像俄语。
3: 不好听。
2: 拽一块儿。
3: 这样，我的名字啊，我有英文名字
2: 啊。您的英文名？
3: 我叫艾迪。艾迪。EDI 奥特曼，就是那
2: 奥特曼。
3: 哎，艾迪，这样吧，给你起一个英文名字，
2: 帮我起一个。
3: 哎，咱们俩也近乎。哎，我叫艾迪。
2: 那我呢？
3: 你叫爱迪生。
2: 我叫艾迪。
3: 这儿的。
2: 别鼓掌啊！您各位也不厚道，怎么意思啊？
3: 怎么了？
2: 跑占便宜来了？
3: 这怎么叫占便宜？
2: 你艾迪，我是你生的，合着？
3: 你看这个人
2: 啊，
3: 脏心烂肺，心眼太多。你看中文啊，它是在有关系。英文 E D I， 你是 E D I S O N， 有关系吗？
2: 对，这么有关系
3: 啊？
2: 你翻译完了我也是你儿子呀？
3: 不是，那你到底懂不懂啊？啊，
2: 我懂不懂不要紧，您别绕着我啊。
3: 看来你就会一个单词儿子啊，那就好办了。
2: 那你就蒙不了我。
3: 那这样
2: 啊，
3: 咱来点高深的。
2: 高深的什么呀？
3: 但有一个名著啊，
2: 名著
3: 《战争与和平》
2: 哦，托尔斯泰写的。
3: 哎，这个战争用英文
2: 啊，战
3: 哇、哦，你来了，我听听。
2: 我来了，这样、
3: 哎、看你这个发音，
2: 这是简单。
3: 哎，
2: 哇、哦，怎么样？
3: 嘿，这像还真像王悦波，你看、啊，真好、啊。
2: 哪提王悦波干什么？
3: 我这看着
2: 长头发，哪像王悦波、
3: 哦？这嘴型还行啊，你这发音真的有点伦敦音。好，
2: 怎么样，小子这个？哎，
3: 哇、哦。
2: 我不会，我、哎、
3: 和平
2: ，peace，
3: 还、哎、可以，还行啊，
2: 因为我找着窍门了，有点意思。
3: 探索发现的发现过去式叫 find，
2: 这不好来，这个，得有手势 ，find， 是不是这
3: find？ 你刚吃噎着了是怎么着？
2: 我想你这有这音呢。
3: 行行行，可以。
2: 怎么样？
3: 考考你，记得住吗？
2: 记住，这还记不住？
3: 战争，
2: 战争
4: ，war，
3: 和平
4: ，peace，
3: 发现
4: ，found。
3: 嘿，你看，哎，我打乱顺序再问您，您还能答对吗？
2: 可以啊，
3: 打乱顺也没问题。
2: 打乱那我也记得住啊。
3: 听这个，
2: 你说，
3: 和平
4: ，peace，
3: 战争
4: ，war，
3: 发现
4: ，found，
3: 和平战争发现
4: ，peace， war， found，
3: 和平战争发现
4: ，peace， war， found，
3: 他放的啊，
2: 我放的，
3: 我刚才我就看后台这味道不对。我一直找这凶手没找着，我跟你说，
2: 你找什么你？
3: 我就看你这
2: 你
3: 啊，
2: 找什么你？
3: 这有点像王文林了
2: 啊！多怎么意思啊？啊 ，peace 我放的，
3: 不是？你看你这人，咱连在一块儿，
2: 什么连在一块儿？你这还是绕的，我气我不懂英语啊！
3: 分开单词就是
2: 这，你别连着说呀！
3: 学这个单词为了什么呀？
2: 为了什么呀？
3: 到实际的情况当中能运用。对不对？
2: 哦，
3: 当然了，
2: 这有道理。
3: 你是个相声演员，
2: 是是。
3: 咱们相声要走出国门，到世界上表演。
2: 好啊，
3: 你这一两个单词就不够用了。
2: 对呀、啊，
3: 给您做个具体点的例子吧。
2: 啊，您说说。
3: 比方说一段三国的故事。
2: 三国好。
3: 用中文，在中国是这么表演的
2: 啊。您学学。
3: 您注意，
2: 嘿，咱听听。
3: 话说张飞、张翼德，顶盔贯甲走出宝帐，翻身上马，手提丈八蛇矛，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抬头见一员大将跳下马，身高丈二，膀阔三挺，虎背熊腰。二将来到阵前是并不搭话，这员大将是举刀露头往下就剁。张三爷不慌不忙抬头看看大刀，来到顶门，双手一合大枪，使了个力架铁门栓，耳轮中只听得咔嚓，苍啷啷啷啷啷，大刀落地。三爷是挺枪就刺，这员大将心说不好，看来今日我若想活命，是比登天还难。
2: 好，您说太嘴里边干净，
3: 怎么样？
2: 好，
3: 跟王月波老师学的。
2: 好，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
3: 你看，在中国啊，就得这么说、
2: 啊。那到外国呢？
3: 您到外国得看您到哪国家？
2: 到英国，
3: 英国就得用英语说。
2: 哦，英语怎么说呀？
3: 还是这段啊？
2: 还是这段。
3: 注意这个绅士的表情和这个语调。
2: 哦，英语您也会说？
3: 还是这个三国的故事？
2: 太好了
3: 啊！注意，
2: 您学这英语的、
3: 嗯，不知道大家欢迎不欢迎啊？
2: 各位，对，哎，鼓鼓掌，哎，
3: 来这段、啊，
2: 您来英文版的三国。嚯，听懂礼貌？
4: 你啥
5: ？Ladies and gentlemen。There was a man named 张飞。
2: 张飞，
5: Once he went out his headquarters and got on his war horse.
2: 这骑着马呢。
5: 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2: 改驴了。
5: With glass in hand,、he saw a tall enemy general. Wow.
2: Wow.
5: The general was tall.
2: 哎呀。
5: All of a sudden, general.Towards Zhang's head, Zhang calmed down and shouted of the attack. Ka, ru, cang, lang, lang, lang, lang, lang, lang. This was Zhang's ground. This was enemy general's fear and scared. And he said, "Oh my Lady Gaga, oh my Obama, oh my Salabova, I will die."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6: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严家宝、刘凤鸣二位合作的相声《外语漫谈》，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传统节目《交赞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的。关于这段传统节目的历史渊源呢，他们在开头的表演当中也提到了，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我们请您来听这段《交赞打严嵩》。
8: 啊，您看我们这一台这些个节目大 部分都是脱离舞台多年的，
9: 没什么人演了
8: 啊。拿我们这段来说吧，
9: 咱们这个题目叫……
8: 我不告诉你，
9: 你不告，主持人都告诉你了。
8: 哎，我先说一说啊，这个节目的原创。
9: 哦，这来历是什么样啊？
8: 这个作者呀，是一位老前辈了，
9: 叫
8: 张杰尧。
9: 哎，有这位。
8: 艺名啊，
9: 叫什么呀？
8: 张傻子，
9: 没错
8: 啊。那阵在开封，后来把他请到北京，在中央广播电台录了几段节目。
9: 是是是，
8: 类似的节目，今天这段的就有三段。
9: 那您给介绍介绍。
8: 我介绍一下，
9: 头一段是呢，
8: 关公战秦琼。
9: 哎，这个大家伙耳熟能详。
8: 还有一段
9: 叫什么？
8: 罗成戏貂蝉，
9: 也有人演。
8: 再加上今天咱们说这段
9: 叫什么？
8: 张飞打严嵩。
9: 是是是，
8: 这一共是三段。
9: 哎，姊妹篇。
8: 在50年代呀，都有继承人。
9: 都谁继承了？
8: 张傻子张先生把这个关公战秦琼啊传给了侯傻子。
9: 哎，侯傻子
8: 啊，
9: 没有，侯宝林侯先生
8: 艺名。
9: 谁说的？
8: 侯傻子，
9: 您别瞎编名字。
8: 把这个罗成戏貂蝉呢传给了罗傻子。
9: 罗傻子是谁？
8: 罗荣寿。
9: 哦，罗先生。
8: 罗傻子
9: 也没有这艺名。
8: 把这个张飞打严嵩呢
9: 传给了
8: 王傻子。
9: 这说相声哪这么些傻子呀？
8: 王世臣。
9: 哎，我还以为王文林呢。
8: 那是他的艺名，叫小傻子。
9: 是是是。哎，那辈分倒合适。
8: 哎，对对对，这段呢王先生给改了。
9: 他叫什么了？
8: 叫焦赞打严嵩。
9: 哎，就是刚才报幕那句。
8: 哎，说的什么意思呢？
9: 啊，
8: 我说完了，大伙儿就都知道了。
9: 是是
8: 啊，就是舞台事故。
9: 哎，这三段大同小异。
8: 那可不，舞台有舞台的规矩，
9: 后台有后台的规矩，
8: 后台也是如此。
9: 是是，
8: 您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来说吧，
9: 啊，
8: 到台上演出，没出来的时候要接场，
9: 那怎么办？
8: 服装换好喽。
9: 哎，
8: 上场门一坐。
9: 干嘛呀？
8: 闭目养神，
9: 在那儿酝酿情绪，
8: 回忆回忆自己所说的词。给拱嘴儿，不拱嘴儿不行。
9: 哎，
8: 在想，精神得集中。不集中台上出错，
9: 那就麻烦了。
8: 在后台又说又笑又打又闹
9: 啊，
8: 这不行。
9: 那闲聊淡扯不行。
8: 哎，不单是曲艺演员了，这个戏曲演员也是如此。
9: 那更应当这样
8: 啊，不能打闹。
9: 是，
8: 这是说起来了
9: 啊。
8: 去年我在天津看了一出戏，出了舞台事故了。
9: 您具体给说说。
8: 三出戏呀，
9: 啊，
8: 搁在一块儿唱了。
9: 哎呦，哪三出戏呀？
8: 开场是个武戏，
9: 叫
8: 打焦赞，
9: 还有个名字叫雏凤凌空。
8: 哎，快板有这个节目，
9: 杨排风的故事吗？
8: 二一场呢，打严嵩。
9: 打严嵩，明朝的事。
8: 哎，这是老生跟花脸的对戏。
9: 是是是。
8: 大咒呢是群英会，
9: 三国戏。
8: 哎，这三出戏搁在一块儿唱，
9: 那没法搁一块儿唱啊。
8: 他热闹啊，
9: 他不是一朝代的呀。
8: 我给您说一说
9: 啊，
8: 这个头一场啊，打焦赞。
9: 是，
8: 焦赞下了以后呢，没卸妆。
9: 哦，
8: 他勾脸的没卸妆。
9: 是，
8: 就把这髯口啊摘下来，搁那绳上挂着，
9: 把这胡子挂上。
8: 后台来了个朋友，
9: 是
8: 这焦赞呢，跟那朋友聊天
9: 哦，谈话。
8: 这功夫场上就开始了，
9: 开始哪出了？
8: 啊，道二。
9: 啊，
8: 打严嵩。
9: 是是，
8: 这戏呀，现在唱的也很少了，
9: 没什么人唱。
8: 我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人物也简单，
9: 是
8: 没有几个。头一场呢，就是小花脸叫严霞，
9: 哦，
8: 门官，他先出来，我给您学一学，
9: 您给学学，
8: 一叫板
9: 啊。
8: 啊！小花脸出来了。
9: 哎，
8: 相府门前七品官。见他容易，见我难。
9: 这是念这么一副对儿。
8: 门官严霞是也，
9: 自报家门呢。
8: 今乃三路九日。
9: 哦，
8: 太师爷放告之期。远远望见那旁来一官儿，来也。
9: 哦，
8: 谁来了呢？
9: 谁呀？
8: 邹应龙来了。
9: 是，
8: 邹应龙是老生啊。出场跟这个门官呢捣乱。哎，要红包，什么想叫太师爷跟你见一面啊？大礼啊是360啊，小礼是240。一捣乱， 结果非要见，
10: 是，
8: 那邹应龙就下了、
10: 嗯、
8: 那门官呢得回禀一声，
10: 回禀老爷，
8: 哎，有请太师爷。
10: 嗯，
8: 这么一叫，这功夫严嵩给出来了。
10: 严嵩上场。
8: 严嵩这个扮相
10: 是怎么个扮相？
8: 是白脸木。
10: 哦，什么叫白脸木？
8: 说他们这行话呀，就是白脸木
10: 啊，
8: 就是勾白脸。
10: 是，
8: 你像什么这个红梅阁里边的贾似道啊，
10: 嗯，
8: 什么大宝国里边的李良啊，
10: 三国里边的曹操啊，
8: 哎、全是这种脸型
10: 啊，全是大白脸，
8: 哎，勾不用剃头，
10: 是
8: 就勾到这儿
10: 哦，
8: 哎，两道黑眉，
10: 嗯。
8: 坦白，
10: 所以叫白脸沫吗？
8: 白脸沫吗？内唱倒板。
10: 哦，
8: 我给您学一学，
10: 您给唱唱吧。
8: 一唱是这样，
10: 嗯，
8: 昔日有个王莽臣，
10: 哎，这词儿是这词儿，

0: 哎，是这词儿。
1: 出来以后呢，唱几句流水
0: 啊。
1: 七下了谋朝篡位心，我国大明史家敬我殷家父子。

0: 哎哎，真有味儿，
1: 唱那么几句流水，
0: 是是是，
1: 回来呢归小座。
0: 什么叫小座啊？
1: 小座这不是一张桌子吗？
0: 这场面桌，
1: 这场面桌前面搁一把椅子，
0: 这叫
1: 小座。
0: 哦，
1: 这椅子要搁后边
0: 叫什么？
1: 这叫大座。
0: 没错，
1: 它归小座。
0: 是是，
1: 缝一句腿儿，
0: 怎么缝呢？
1: 吴延君驾坐白虎厅，
0: 词儿是这词儿。
1: 唱完了以后呢，还得念四句定场诗。
0: 怎么念的？
1: 这么念的：君不君来，臣不臣。沙海忠良到日今，私造九龙观一点，要谋大名尽乾坤。
0: 哎，是这么念。
1: 谋
0: 啊，
1: 严嵩
0: 报名。
1: 派头得大，
0: 那是。
1: 乃嘉靖皇帝驾前称臣，吾儿世蕃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
0: 哦，
1: 嘉靖皇帝有天子之位，难道是我儿是蕃就有九五之尊？严霞，
0: 叫严霞，
1: 叫严霞，有。大事通明。
0: 哦，要报事了。
1: 小事任尔求办。
0: 哦，
1: 大事通禀，小事你就看着办吧。
0: 就不管了。
1: 回太师爷的话，邹应龙求见。
0: 是。
1: 哦，邹应龙，
0: 琢磨琢磨，
1: 老夫与他素无来往，要见老夫为了何事？他人说有好心当献呐。
0: 哦
1: 哦，好心当献，吩咐一声，叫他东球门大功，西球门失礼，报我们而进，
0: 报门而入。
1: 是，这个功夫出来，击鼓升堂，
0: 是
1: 换大座，
0: 就把这小座挪后头来了，
1: 挪到后边来。严嵩呢，在后边坐着。这个功夫呢，门官就说话了。
0: 怎么说的？
1: 邹应龙听着
0: 啊，
1: 太师爷有谕，叫你东爵门大功，西爵门失礼，报门而进呐。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0: 那就上吧。
1: 上不来了？
0: 怎么上不来了？
1: 后台打起来了。
2: 后台怎么回事呢？这段传统相声交赞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请听小应霞演唱的京韵大鼓《闹江州》片段。
3: 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黄子、红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急。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1: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我们听交赞打银松这段传统相声啊，刚刚开了个头，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表演的。这段节目啊，演的机会相对少一些，对演员京剧的功底呢要求是很高的。何云伟对京剧很喜欢啊，很有研究，那么演出这一段呢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何云伟、李菁表演的传统相声交赞打银松。说这个戏演到银松让门官去宣邹应龙进府，邹应龙上不来了，怎么回事呢？请您往下听。
2: 这个功夫出来击鼓升堂，
3: 是
2: 换大座，
3: 而且把这小座挪后头来了，
2: 挪到后边来。严嵩呢在后边坐着，这功夫呢门官就说话了。
3: 怎么说的？
2: 邹应龙听着啊，太师爷有谕，叫你东爵门大供，西爵门施礼，报门而进呐。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3: 那就上吧。
2: 上不来了。
3: 怎么上不来了？
2: 后台打起来了。
3: 跟谁打起来了？
2: 跟那个勒头的打起来了。
3: 跟人家怎么打起来了？
2: 嫌那勒头的呀给他勒得紧了。
3: 哦，
2: 哎，怎么意思你啊？干嘛给我勒那么紧呢？台上我晕了怎么办
3: 啊？晕了，
2: 我晕了台上。就这个
3: 啊，
2: 这脑袋在你脖子上长着还是在我脖子上长着呢？
3: 啊，这叫怎么说话呢？
2: 勒松了勒紧了你知道啊？啊，勒紧了你言一声啊。不是，我台上晕了我不说那个。对了，我给你勒松了，到台上你晃脑袋，亏都下来了，是你的是我的呀？
3: 就是
2: 谁担这责任呢？那你没有这么说话的，我就这么说话呢？你怎么不负责任？我就怎么不负责任了？你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回事你啊？
3: 你看，
2: 打起来了，
3: 强强起来了。
2: 他这一打起来，有劝架的。
3: 是谁劝架呀？
2: 管事的。
3: 哦，
2: 管事的过来了。二位，别演了，别演了。
3: 嗯，
2: 都瞧我了。
3: 是是是。
2: 哎，马上就要开始了。应龙，别闹了。应龙该上场了。
3: 哦，
2: 叫应龙该上场了。
3: 是
2: 叫邹应龙上场。
3: 哎，这是戏里边那角色。
2: 倒霉。
3: 怎么
2: 后边大咒啊是群英会
3: 三国呀，
2: 扮演曹操这位
3: 啊
2: 早就办好了，
3: 都办上了，
2: 都办好了。上场门摆椅子一坐，
3: 哦，
2: 闭目养神，
3: 在那儿酝酿感情，
2: 培养情绪。
3: 是
2: 支了耳的听着。
3: 哦，
2: 这是个老演员。
3: 他叫什么呀？
2: 叫程永龙。
3: 程永龙老先生了。
2: 哎，管事的一嚷，应龙该上场了
3: 啊，
2: 听拧了。
3: 这老先生听成呢，
2: 永龙该上场了。
3: 哦，以为叫他呢，
2: 心里话，得亏我听见了。
3: 是
2: 要不听见还误了，
3: 这更乱了。听见
2: 一伸手，把髯口戴上了。
3: 胡子戴上了，
2: 上场门一站。
3: 这是叫板呢。
2: 叫板了。打鼓的纳闷呢，
3: 他琢磨什么？
2: 平常这个地方都是快家伙。
3: 什么家伙
2: 啊？啊，锵，
3: 那急急风啊。
2: 怎么恩喷
3: 叫的是
2: 慢？恩喷是长锤呀。
3: 是啊，
2: 怎么改了慢家伙了
3: 啊？
2: 怎么叫的就怎么打。
3: 哎，
2: 跟着角儿走。
3: 是
2: 康斯雷斯。这个功夫曹操出来了。
3: 是吧？
2: 曹操出来。
3: 哎呀，这么走显个儿。
2: 这怎么说话了？
3: 哎，你是
2: 表演曹操，曹操作配呀。
3: 是是是。
2: 曹操这一出来，底下的观众可纳闷了。
3: 那是得纳闷。哎，这观众什么模样啊？
2: 二哥，这什么戏呀？这是？
3: 就是
2: 打严嵩
3: 啊。
2: 是打严嵩。刚才严嵩说了让邹应龙上场
3: 啊，
2: 这邹应龙刚才见过呀，
3: 出来过，
2: 是个老生啊。
3: 是
2: 怎么改了花脸了？
3: 这么一会儿功夫变了，
2: 怎么曹操上来了？
3: 是认出来了。
2: 旁边那位要痛，
3: 就要喊道好。
2: 喊道好。
3: 是
2: 怎么喊知道吗？
3: 啊，
2: 痛透。
3: 哎，就这么喊。
2: 这位嘴型啊都站好了，
3: 眼看就要出来了，
2: 是痛的那个嘴型。
3: 是是，
2: 这音儿刚要出来，
3: 怎么样？
2: 旁边有一老头。
3: 哦，
2: 嘿，
3: 把嘴给
2: 捂上了。别嚷嚷。
3: 哦。
2: 为什么不让叫大号？
3: 是。
2: 别嚷嚷。
3: 怎么回事？
2: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
3: 哦。
2: 这是演员台上演戏。这东西不是拍电影拍电视剧可以重来。
3: 哎。
2: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呀、啊。推小车没有推不倒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儿，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面包没有不掉面包渣的，知道吗？
3: 什么词儿啊？这都
2: 你知道？你得原谅啊！你一通，他一通，这演员一害臊回去了，咱们听什么？啊、别言语。
3: 哎，这是个好人，
2: 咱看这俩孙子怎么办？
3: 嘿、哎。哎呀，感情坏人在这儿呢啊！
2: 这老头多缺德呢、
3: 就是
2: 曹操可不知道是冒场了
3: 哦，他不知道，
2: 因为什么呢、他不能啊往后看，
3: 往后看犯忌讳。
2: 哎，演员呢最忌讳的就是上下场门来回来去学嘛，
3: 都我们术语叫扫边，
2: 那这不好，这是毛病，
3: 就是
2: 这演员就得往前看。
3: 哎，
2: 所以这个曹操啊根本就没有注意那坐着一人
3: 哦，
2: 往前看看这里是看
3: 看，瞧这做派。
2: 哎，做戏到中台口呢唱这么几句
3: 啊？怎么唱的？
2: 群英会的词儿啊！
3: 您给来来吧。
2: 每日里饮琼浆，醺醺大醉；终日里金州双眉，思想那巧计添那条，造下了铜雀台，雀巢二枚。康子雷斯，康子雷斯，康子雷斯，康子雷斯，康子雷斯，康子雷斯，康子雷斯，康子雷斯，康子雷斯，回身呵还没啥，
3: 回身还没瞧见那严嵩呢啊！
2: 还要唱那么一句，
3: 缝腿啊！
2: 杀刘备，灭孙权，放陈心随。
3: 哎，
2: 唱完喽，他得坐。
3: 坐是小座，
2: 小座，
3: 哎，
2: 前面得搁把椅子。
3: 对了，
2: 演员都得这样。
3: 是，
2: 要坐椅子的时候呢，或者是看一眼
3: 啊、哦，
2: 有没有椅子，
3: 瞧瞧，
2: 或者是拿袖子掸一下，
3: 也是这意思。
2: 哎，就是，别坐一屁股墩儿啊，
3: 那就是吗？要没摆那不麻烦了吗？
2: 哎，去曹操这位，这么一看呢、啊，
3: 嗯，
2: 没椅子，
3: 要那椅子搬到桌子后头去，
2: 埋怨这个剪场的，
3: 是，
2: 这不是欺负我吗？
3: 哎、
2: 啊。嫌我不是角儿、
3: 嗯、
2: 不给我搬椅子、
3: 啊、
2: 那意思呢回头叫这剪

0: 躺的。哦，这一回头，哟，
1: 怎么意思？
0: 这还坐一位呢。啊，
1: 瞧见这严嵩了啊，
0: 都是唱花脸的啊。他知道这角是谁呀？
1: 那俩人模样反正差。
0: 一看，哦，坏了。
1: 怎么？
0: 曹操明白了。
1: 他明白什么？
0: 我冒场了，
1: 就是出来早了。
0: 这打严嵩还没唱完呢，
1: 这三国的角就上来了。
0: 哟，我怎么出来了？
1: 就是，
0: 这我再回去，
1: 那怎么样？
0: 道好就上来了。
1: 哦，那准是给他叫的。
0: 他也纳闷呢，底下怎么没有叫道好的呢？
1: 你呀，还琢磨呢。
0: 他也琢磨呢，心里话，这怎么办呢？啊，哎，老演员
1: 是
0: 急中生智。
1: 哦。
0: 不能自己承认错误，
1: 那怎么办？
0: 得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1: 有人家什么责任？
0: 这个曹操啊，拿手一指的严嵩。
1: 哦，
0: 嗯，
1: 呵，瞧这模
0: 发脾气了。
1: 嗯，
0: 你是活人？
1: 还问问？
0: 大胆！嗯，占去老夫的座位。
1: 啊，占了他的座了。
0: 这严嵩也纳闷儿，
1: 真是，
0: 心里话，我招你惹你了啊？明明是你冒场了，啊，还赖我？
1: 嗯，
0: 这怎么办？刚要说骂街的话，
1: 哦，
0: 这功夫，这曹操拿袖子一挡，为的是不让观众看见。
1: 哦，
0: 小声的跟严嵩说了一句话，
1: 说的什么呀？
0: 钻锅。
1: 哦，钻锅呀，
0: 钻锅，
1: 即兴发挥，
0: 对，现抓词儿，
1: 让他也说，
0: 现编。
1: 哎，
0: 哦哦，那意思让我。钻锅
1: 跟着一块儿往下唱，
0: 哎，行行行，可以吗？
1: 啊，可以。
0: 好，这严嵩一想，那就钻锅吧。
1: 啊，怎么钻呢？
0: 嗯，我来问你，你是何人？
1: 哦，也问问他。
0: 你问某家？
1: 嗯，
0: 我乃汉室曹操。
1: 还做戏呢？
0: 严嵩心里话：曹操就曹，你嚷什么呀你？啊，
1: 就是。
0: 严嵩一听，哦，老夫李卫。
1: 哦，他起来了，
0: 他出来了。
1: 嗯，
0: 哦，原来是曹丞相驾到，严某未曾原应，当面赎罪，
1: 还挺和气。
0: 嗯，曹操一看啊。曹某来的鲁莽，
1: 这是句良心话。
0: 这真是良心话呀。
1: 哎，他出来早了吗？
0: 来的鲁莽，太师还喊。
1: 嗯，
0: 岂敢。我有一言，不知当讲否？
1: 嗯，
0: 有话讲在当面，何言临教二字。我有一与曹丞相结为金兰之好。
1: 哦，
0: 莫要推脱。
1: 这是没话搭了话啊，这是。
0: 曹操一想，这把兄弟拜的吗？
1: 这不是一朝代的呀。
0: 那往下钻吧。
1: 啊，还怎么钻？
0: 曹某正有此意。
1: 啊，愿意了。
0: 愿意就好。
1: 嗯，
0: 也能下。
1: 叫严侠。
0: 哟，
1: 干嘛呀？
0: 香案伺候。
1: 摆下香案。
0: 摆香案要磕头。
1: 哦，
0: 让您说谁大谁小，
1: 这好分呢。
0: 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1: 曹操是哥哥呀，这严嵩是兄弟。
0: 为什么？
1: 曹操是汉朝的，严嵩是明朝的呀。
0: 不
1: 啊，
0: 现在不能那么拎了。
1: 那怎么拎呢？
0: 得按胡子的颜色拎。
1: 现在这胡子什么颜色啊？
0: 严嵩那是残满。
1: 残满就是
0: 花白
1: 胡
0: 子。哎，曹操那是黑满。
1: 黑色的。
0: 对呀。那当然是曹操是兄弟，严嵩是哥哥了。
1: 哦，这么拎。
0: 啊，得这么拎。
1: 嗯，
0: 拎完了以后啊，严嵩高兴了。
1: 是
0: 啊，那是他的家嘛。
1: 嗯，
0: 酒宴得摆呀。
1: 哦，还要喝两盅。
0: 喝两盅。严嵩说完了以后，这严侠也纳闷呢。
1: 他纳什么闷？
0: 人说我伺候得着吗？这二位啊。
1: 就是。
0: 让摆酒就摆酒吧。
1: 嗯，
0: 木头酒壶，木头酒盅，啊，摆好了，一盅一斟。这边呢摆一把椅子，这边摆一把椅子，
1: 哎，
0: 这叫八字儿。
1: 是是。
0: 摆好了以后，就看这个严嵩啊，把这个酒杯啊就端起来了，冲曹操这下，请酒。
1: 嗯，
0: 那意思要喝。
1: 是是。
0: 这是叫板。
1: 哦，
0: 拉胡琴的，你纳闷儿呢？
1: 他琢磨。
0: 嚯，这还有唱。 亲了话说两句下去不就完了吗？
1: 啊，二位没完了、
0: 啊、还要唱、嗯、那行吧，那唱吧，
1: 把胡琴拿起来，拉上弦了，
2: 是
1: 开的是什么呢？
2: 什么呀？
1: 二黄原版。
2: 怎么唱的？
1: 严嵩是这么唱的，
2: 您得学学。
1: 太师府摆酒宴、嗯、开怀畅饮，醉生寒蝉相谢听，分明你在那汉的朝为首相，官的居一品，带领着千员将不完雄兵。
2: 呵，
1: 曹操一听，哎呀，夸奖了。
2: 拿
1: 胡子一听，怎么着，他也要唱啊，
2: 他也叫起板
1: 来，冷儿冷儿一个冷啊。太师爷修得要将谋夸奖，你本是大明朝飞登仙，

0: 一月份满朝中，众文武谁不怕你？
1: 嘿，
0: 严嵩一听啊，夸奖了，
1: 俩人这对着捧，
0: 后台可热闹了。
1: 后台怎么？
0: 管事的一想，这二位有完没完了啊？
1: 这戏得唱得多进去。
0: 拜把兄弟
1: 啊，
0: 拜完了以后不走，还要喝两盅，
1: 这又聊上了。
0: 俩人对着唱上了，
1: 就
0: 是、这天亮这戏也完不了啊。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就埋怨这个邹应龙。
1: 哦，
0: 你要不跟那香棍打架呢？啊，他能上去吗？
1: 就是，
0: 就赖你，你上去，你
1: 上
0: 去。上
1: 干嘛呀？
0: 你上去，你上去把那曹子换下来。
1: 哦，把他蹬下来啊。
0: 邹应龙说不行。
1: 他怎么不行？
0: 我跟曹子说不上话。
1: 哎，不是一朝代。
0: 哎，对，这怎么称呼呢？
1: 啊、
0: 我不能上去。
1: 是，
0: 那你不上去
1: 啊？
0: 蒋干，蒋干过来。
1: 三国里那蒋干
0: 啊，蒋干也办好了。
1: 哦，
0: 你上去。
1: 他把谁叫下来？
0: 你上去，你把严嵩换下来。
1: 哎，也合适。
0: 不是，我跟严嵩也说不上话，知道吗？
1: 这也不行，
0: 我也不能上去，我也不能、嗯。不是，你也不能上去，他也不能下，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啊、
0: 多的能完呢？
1: 就是、
0: 这功夫，焦赞过来了。
1: 哦，
0: 焦赞过来了，正跟朋友聊天呢。
1: 嗯，
0: 也没卸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你不知道？你看场上啊，曹子跟严嵩这俩人拜把兄弟，
1: 这聊上了，
0: 又喝上了、
1: 嗯，
0: 这得唱到天亮吧？
1: 就是，
0: 这你们没辙吗？
1: 啊，
0: 没辙呀，我有辙呀。
1: 他有什么辙？
0: 交给我吧。
1: 啊，
0: 他上去，
1: 又上
0: 了
1: 一个宋朝的啊，
0: 把这髯给带上了、
1: 嗯。是，
0: 哎，也不哪儿啊，抄起一个兵器来。
1: 什么兵器？
0: 鞭。
1: 哦，鞭。
0: 哎，尉迟恭。
1: 嗯，是，
0: 拿那个鞭。
1: 哎，一铁疙瘩。
0: 哎。站在上堂口那点儿、
1: 嗯、
0: 叫板，
1: 怎么叫的？
0: 嗨，
1: 嚯，就这一下，
0: 这叫家伙不一样、
1: 啊。叫什么家伙？
0: 你叫快家伙。
1: 哦，
0: 你恩喷，这肯定是慢家伙。
1: 哎，
0: 这，嗨，打鼓的一响，嗯，这谁出来了？
1: 还不知道谁出来。
0: 这玩意儿太热闹了，这太热闹了。啊，叫起快家伙来了，那打吧！
1: 枪
0: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1: 枪枪
0: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1: 枪枪
0: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1: 枪枪枪枪枪枪
0: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1: 枪枪枪枪枪
0: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1: 秉性刚
0: 就是脾气暴躁的意思，
1: 就是
0: 上面坐定两个混的账，
1: 俩混账，
0: 怒气不稳息，二堂的床，
1: 二堂床
0: 瓦进来、
1: 嗯、
0: 这个功夫逢最后一句
1: 怎么唱啊？
0: 管教见则丧无常、
1: 嗯、
0: 把这个鞭往后那么一背，
1: 哦，
0: 牙牙背，
1: 呵，好模样，
0: 使这么一个相，
1: 哎，
0: 观众都傻了。
1: 是，这焦赞刚才也出来过呀，
0: 哥哥，这是什么戏呀？
1: 那是，
0: 啊，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别捅啊！这个还不让喊道号？
0: 别捅！别捅！别捅！这是太守现在已经四个人了
1: 啊！这四个孙子怎么办？
0: 咱那四个孙子怎么下去？
1: 是啊，
0: 大伙儿啊都憋着看热闹来了。
1: 是
0: 这个功夫，小花脸严霞过来了。
1: 他干嘛呀？
0: 端着酒杯过来了。
1: 嗯，
0: 哈哈，原来是焦二爷，
1: 认出来了。
0: 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哦，要说什么呀？
0: 哎，他说那么几句，
1: 您给学学。
0: 眼下生来运不通，
1: 运不通。
0: 嗯，遇见一台糊涂虫，
1: 一台糊涂虫。
0: 我唱了40多年戏、
1: 啊，
0: 没见过你这焦赞大严嵩。
1: 对，
0: 啊，焦二爷，快来请酒。
1: 哦，让他喝，
0: 让他喝酒。焦赞心说：“我跟你磨蹭什么你？
1: 就是、啊，
0: 我是来救场来的，我有功夫喝酒吗？
1: 嗯、
0: 拿这个鞭，啪一打这酒杯，啊，是照着这严霞就是一脚，去你的、哦，
1: 踹下一位去。
0: 严霞来一轱辘毛，
1: 嗯，
0: 他轱辘下去了。
1: 是是是，
0: 啊，这边剩仨人了，
1: 台上还有三位，
0: 嗯、啊，那还坐着俩呢。
1: 啊，那怎么办、啊？
0: 焦赞一看有主意了，
1: 啊、
0: 哎呀，牙牙地
1: 啊，又来这相，
0: 一指这曹操，
1: 是
0: 曹子呀。” 曹文字名为汉相，实为汉子，哪里走待老夫接过你的性命，举鞭这就要打曹操，
1: 要打他。
0: 那能打得上吗？
1: 啊，
0: 这个功夫严嵩一看，可别打上啊。
1: 就是，
0: 这是我亲兄弟呀。
1: 啊，刚拜完的把兄弟，
0: 他赶紧就过来了。
1: 嗯，
0: 啊，贤弟，我看那焦二爷性情鲁莽，带你我逃走了吧！啊，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啊，
0: 他俩下去了，
1: 就剩一位了。
0: 那我不能在台上愣着了。
1: 就是，
0: 焦赞一想，
1: 啊，
0: 下上门一指，嗯，而往哪里走，带我追赶与敌。哎，他也下去了，
1: 全下去了。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焦赞打严嵩。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咱们明天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2: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2: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2: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2: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2: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史进这接着又说上了，那屋里边继续还哭。史进这说着说着，就说到朱武、杨春、陈达三个人8月15到他家，在院子里边喝酒，正喝得心情畅快的时候，官兵来了，这功夫把庄子整个给包围了。说到这儿的功夫，鲁达也正是听得全神贯注呢。介饼那屋啊，不光男的哭了，又加了个女的。男女生二重哭，把鲁达给烦的，他捡起个盘子来，啪就给摔碎了。这盘子一碎，大概是介饼那屋也听着了，不哭了。酒保也赶紧跑过来，哎，天下，你要干什么？怎么的了？别生气，有话跟我说。
4: 我跟你说，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这儿要说两句话，他那一个劲儿的哭丧。我说你们酒楼里掌柜的死了啊？他是不是今儿个叫我出殡呢？
3: 哎，陛下，您消消火，消消火。这爷俩他不懂事，我这就告诉他们去啊。酒保一转身就到了介饼这屋了。到这屋里边一看，果然是这妇女两个人在这哭呢。刚才听见那边一摔盘子，吓得不敢哭了。酒保进来，我说老金头，我可告诉你啊，我们掌柜的让你们爷俩在这酒楼上卖唱，这可是一片恻隐之心呐。你也太不明白事儿了啊！咱这儿天天都是远近的老主顾，谁到这儿来都图起个快乐，你倒好，在这哭上了，得。今儿个鲁提辖来了，你把提辖给哭恼了，这可是我们酒楼上的老主顾，你要把这位鲁提辖给得罪走喽，我们掌柜的可饶不了你，你们爷俩也别想上这酒楼来了啊！
5: 这老头一听赶忙说，哎呀，小哥，我们父女两个实在是不知道那边有提辖老爷在这儿啊，要知道的话打死我们，我们也不敢哭啊。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你们爷俩呀，过去给这提辖赔个不是。这鲁提辖我告诉你，别看脾气大，好心肠，你说两句软话话那就得，快点快点过去吧。
5: 哎，好。
4: 这老头拉着自己的女儿由这屋出来，就来到了鲁达他们这个屋子里头，进门拉着女儿扑通就跪下了。
5: 提辖老爷，小老儿不知道您在这儿啊，要知道您在这儿，我说什么也不敢哭啊。提辖老爷，您高抬贵手，多担待多海涵，以后千万您可别不来了，我们爷俩这就给您磕头了。
4: 说着话，这爷俩就要俯身磕头。这鲁达呀，别看脾气顶大，软心肠，受不得这个，他急忙站起来了。

0: 我谁？别扣别扣，快点起来快点起来。
1: 这爷儿俩这才站起身来，卢达定睛一看，这老头年纪在50多岁，未必有60，衣着朴素，面带良善，一看就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手里边拿着一副串拍板，腋下夹着一把胡琴。旁边这个女子呢，年约20许，长得体态匀称，相貌端庄，青丝发盘绕，玉簪斜插，上身穿着素白的旧衣衫，下面是6幅粉罗裙，黄袜弓鞋，裙居半掩，站在那儿，粉面低垂，泪眼盈盈。
0: 罗达说：“你们是父女俩吗？”“
2: 啊，正是啊。”“
0: 因为什么在这儿痛哭呢？”“
2: 哎，提下一言难尽呐。”“
0: 说说，我听听。”
1: 这功夫，酒保在旁边也站着。提下问你的，你就好好说说吧。
2: 哎，提下，
0: 小老儿，我姓金，名字叫金仲。排行在2，
2: 我呀是东京汴梁的人士，这是我的女儿，她叫金翠莲。我跟我的贱内带着女儿由东京到这儿来投亲，没想到啊，我们的亲戚呀早从这儿搬到南京去了，我们三口就住在店里。无计奈何的时候，翠莲她娘因为着急上火呀，在这店房里边就病了，一病就是半个多月，请先生搬大夫怎么治也没好，最后啊孩子他娘啊就在这儿死了。本来我们这盘缠呢带的就不多，再给孩子娘花钱看病，弄得我们是囊空如洗呀。孩他娘这一死，我们连棺材都买不起呀。就这个时候，咱们这地方有一位正大官人，人们呢都称他叫正官西。他跟那开店的掌柜的俩人不错，经常啊上他那儿去玩去。这功夫他就看上我这女儿了，他就托媒上门，非让我女儿啊给他当个二房，当个小妾。开始啊我说什么也不答应啊，咱们这是好家孩子，怎么能给人当妾呢？可是孩他娘死了之后，没棺材成殓呢。这功夫店里那掌柜的就又提起这事儿来了，他说：“你呀，把女儿嫁给正大官人，错不了。你要把女儿嫁给他呢，你老婆这棺材也有了。”你们爷儿俩呢也就享了福了，正大官人不能错待你们，你们要到了他家呀，那就算到了府坑里了。我呢万般无奈就答应下来，正大官人给我老婆花200贯钱买了口棺材埋了，他呢给我写下了一个给我3000贯钱的文书。可是谁知道啊，我孩子嫁给他以后到了他那院里，哪是到了府坑里啊，干脆我们就掉到泥坑里了。他那个大老婆简直就是个母老虎，从我姑娘一到他家呀，非打即骂呀。我呢跟着住在他们家那东偏房里头，一日3餐不管饱，出来进去下眼瞧啊，我们爷俩认了，认倒霉了，咬着牙忍吧。可忍也不行啊，我女儿呢到她家3个月，最后她把我们父女俩都赶出来了。说什么呢？说我女儿方人，说到她家之后啊闹得家务不和，所以他就不要我女儿了。不要就不要吧，还说嘛要把当初文书上写的那3000贯钱还给他。提下老爷， 上有天下有地，当地有良心呢。我要撒一个字的谎，让我当时就咽气。他从来没给过我钱呢，写了文书之后他就拿走了，那是空头文书啊。我跟他讲这个理，他愣说给我了。您说说，他霸占了我的女儿，虐待我们爷儿俩三个月，末了把我们撵出来，还得让我们给他3000贯钱。您说这还有好人活的路吗？可是咱们是外乡人呐，有理咱讲不出啊。他说了，经略相公是他的朋友，他有靠山有门子，谁也搬不动他。后来我认了，我跟他说这3000贯钱慢慢还，这不吗，我们爷俩就以卖唱为生计，攒钱还账。这两天酒客少啊，这钱挣不多，我们怕他找寻我们，故此在这儿越想越伤心，我们就哭了。可没想到提辖老爷您在这儿。鲁达听完这番话之后，他看了看金翠莲，这位姑娘，你父说的可是真的吗？这金翠莲呐，都已经回答不上来了，她泪如涌泉，强压着悲痛，牙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点了点头。酒保一看，你看，你又来了，你怎么还哭呢？这提辖不喜欢哭。我不哭。鲁达在旁边一拍桌子，哭，这么大的冤枉怎么能不让人家哭呢？鲁提辖听了金老汉一番诉说，这肺都要气炸了。他知道人世上有不平，但是没想到会不平到这种样子。他知道有仗势欺人者，但没想到会欺人如此之甚。金老汉，我问你，那个号称镇关西的正大官人是干什么的？
3: 就是啊，在那状元桥下边啊开生肉铺的那个郑掌柜的。
4: 啊，他呀，我当是谁呢？他不过是那杀猪的正徒啊，恶棍无赖，他怎么敢自称叫镇关西呢？他应该叫镇猪圈。
5: 他娘的，别人不知道，他我还不知道吗？他有一个表妹，是我们中经略相公府里边管家的姘头，借着这个茬拉拉扯扯的给经略府里边送肉，跟别人就说啊，他跟经略大人如何如何好，是朋友，到处欺压百姓，为非作歹，这魏州城里边能有一半人骂他，今天竟然做出这种混账事来。你们等着，我先去找他算账。
4: 说着话，鲁达站起身来，这就要走，史进一把把他就抓住了。哎，提辖，您先别忙，现在您去找他可不是时候啊。
5: 怎么着？
4: 您这阵去找他，他要在还好，他要不在，您这就好像是打草惊蛇，他不敢惹你呀。可这父女俩，那可就遭了殃了。
5: 你说的也在理。哎，金老汉，你们父女两个是从东京来的，现在再回东京不好吗？
3: 哎呦，提辖老爷，我们爷俩呀做梦都想回东京啊，可我们回不了啊。
5: 怎么回不了呢？
3: 一啊是没有盘城路费，再者说呢，那店里掌柜的是镇关西的朋友，他看着我们爷俩，3000贯钱要交不及的，他不让我们走啊。
5: 他敢不让走？今天我给你们爷俩凑路费，现在就去雇车，明天一早你们就走，不该他不欠他，他凭什么不让走？
3: 哎，提辖，我呀就是给了他店钱，他也不能让我走，他放走了我怕郑大官人找他呀，
1: 什么正大官人，他是正大孬种，别管他，你们今天就做好准备，明天一早我到店房里边去送你们，我看他们哪个敢拦，他们要拦我就掰折了他的爪子。你告诉我，你们住的是哪个店？
3: 我们就是那个东门里的卢家客店。
1: 好，我知道了。
5: 说着话，鲁达一伸手在身上摸了半天，掏出五两银子来。
1: 哎，今天带的钱不多。史大郎，你有钱吗？借点给我。
5: 史进说：“还借什么？钱是大家花的。”史进从包裹里边掏出了一顶银子，十两，放到桌子上了。
1: 鲁达又看了看李忠：“你也给凑两吧。”
5: 李忠说：“今天我这买卖没做成，凑不多。”从怀里边掏了半天，就掏出二两来，往这一放。鲁达一看，嗨，就二两啊，拉倒吧，留着你自个儿花吧。
1: 行了，这十五两银子差不多也够了。金老汉，这些钱你拿去，作为回东京的盘缠，回到店里边收拾收拾，快走吧。啊，我告诉你，如果那店伙计或者什么掌柜的要问你想要干什么，你就说回东京。他们要说不让你走，你就全当是狗放屁，不用理他。到时候只有我跟他们说话。
3: 哎，是是，铁甲老爷，您对我们妇女的恩情啊，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翠莲呐，快给铁甲磕头。
5: 爷儿两个又跪下要给鲁达磕头。
1: 鲁达说：“哎，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回店房去吧。”
3: 哎，好，我谢谢您了。
5: 老头又冲着史进、李忠两个人道了谢，领着女儿下了酒楼走了。这儿呢，鲁达跟史进、李忠三个人又喝了一阵子酒，叙谈了一番，最后才走下酒楼。鲁达冲着酒保说：“
1: 酒饭钱下次来了一块算啊！你也看见了，今天带的钱都给那老金头了。”
5: 酒保说：“提家，您这说哪去了？不怕赔不怕赚，就怕提辖不赊欠呐、啊！您赊欠这是赏脸呐、啊！做买卖的这个还不知道吗？下过来那个座我还给您留着。”
1: 好了，
5: 鲁达等三个人走出酒楼之后，鲁达就说了：“
1: 怎么样，史大郎，请到我的下属去安歇。”
5: 史进说：“提辖不去了，我现在是急着要见我师父王进，我明天就得离开这儿。
1: 你呢？”
3: 李忠说：“今天我跟史进住在一起吧，明天我也还有我自己的事。提辖，那咱们就再会了。”
1: 好，如此说来，那就各自请便了啊！我明天还要找那个正途算账。
5: 三个人拱手告别，各自上路。鲁达呢，回到自己的下处，躺在床上，这肚子里边的怒气来回直转，没出去。这鲁提辖，他就独身一个人，他这下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独身宿舍，这一夜的觉他都没睡好，为那父女两个的不平遭遇而郁闷胸怀。第二天一大早，鲁达起来之后是直奔鲁家客店而来。那爷俩呢，真就是按照鲁达告诉他们那么办的，昨天回到店房里边，先把这些天的店钱饭钱给结算清了，然后金老汉到街上悄悄地雇好了一辆小轿车，这个小轿车啊，就是那个马拉的带着布围子的那种车，可不是现在的这超豪华小轿车，告诉车把式明天一大早把车赶到鲁家客店门口来。为了稳妥起见，老头又给了点定钱。回来之后呢，这爷俩在屋子里头就收拾东西准备行囊。爷儿俩这一切举动可引起了店小二的注意。这店伙计一瞅这爷儿俩出来进去这么忙活，他就找着账房先生来：“
6: 哎，我说老金头把账结了。”“
3: 啊，结了。”“
6: 他们把账也结了，又在那收拾东西，是不是要走啊？”“
1: 我看差不多。”
6: 哎，他要走 咱可得告诉掌柜的一声啊。

0: 那你往哪儿告诉去？咱们掌柜的岳父过生日，掌柜的临走的时候说了，三天后才回来呢。他给他岳父拜寿去了。他把咱这儿的店去还了，征杂官人那三千贯还不知道还没还呢。那你就跟他透透呗，看看他们是不是想走。
1: 对，我去透透。这店伙计就到金老汉这屋来了。进屋之后，他往门框这一靠，似笑非笑，不想笑强笑，带着一脸的假笑，就说了：“哎，二老金头，咱们这两天卖唱发财了啊，店里账都结了，是不是想走啊？”啊，老头没说话，还在那收拾东西。金翠莲答了一声：“你说呢？”“
2: 我说。”“
1: 嘿嘿嘿嘿嘿。”你们这儿打点东西，那自然是想要走了。你说走我们就走。什么时候走啊？还没定准呢。耶，哎，我说啊，你们欠的正大官人那三千贯钱还了吧？这你就不用操心了，不该你的就行了呗。哎，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你们跟我说句实话，你们到底还了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没还的话，那可走不了。这爷俩不搭理他了，还在那收拾东西。这店伙计问了几句，人家不理他，最后山不搭的又回到账房里来了。一看那管账先生，哎，我说，看样子，他们俩大概是有溜。我说，咱们俩可得把他们看住啊，不然掌柜的要回来，那可不好交代。他俩什么时候溜啊？我没问出来呢。我瞅着他收拾东西那个急劲儿，今晚不走，明儿准走。哎，那你可得盯住他了。好嘞，我下点功夫，不能让他走了。这店伙计暗地里可就盯住这爷俩了，怕他们半夜跑喽。这店伙计整个一宿没睡。一会儿起来看看大门，一会儿起来听听动静，一会儿起来假装上茅房。挨到天刚放亮，他把店门打开了，不开门不行啊，那还有别的店客呢。大门一开，发现门口这儿停着一辆轿车，这正是金老汉昨天雇的那辆车。这个时候，金老汉正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他到门口这一看，你来了。啊，对了，到这儿有会儿了。好好，你稍等一下啊。我呀，这就去收拾东西。店伙计一听，哎，二老金头，你收拾东西是要走吗？啊，你走问谁了？
2: 我走，还问谁吗？我问他了。
1: 说着话，金老汉用手那么一指，店伙计回头一看。嘿，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正是鲁提辖。店伙计认识鲁达。哎呦，提辖您走。
3: 啊，鲁达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就跟金老汉说话了。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 哎，提辖都好了。
3: 上车走吧。
1: 哎，老头这就去屋里边跟自己的女儿往这轿车上倒腾东西。像那个店伙计，你要是知趣的你就别拦了。这店伙计是三七赶集，四六不懂，打铁烤着了裤子，不会看火候。他转身找着账房先生去了。
2: 哎，我说，我说那老家伙真要走啊。啊，他说是那提辖让他走的，你说咱拦不拦？这账房先生一听，提辖也不行啊，管他谁，你得拦呐。你不拦，要是把他放走了，那是咱的事儿啊，咱得拦，是不是？那可不好嘞，这回我得拦他。
1: 这店伙计又出来了，他一看金老汉正往车上倒腾东西，哎，你别倒腾。
3: 鲁达说：“怎么了？”
2: 哎，提辖，这老金头啊，他不能走。
4: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
1: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我遇见了我，演播艾宝良。
2: 故事王说，我只给你讲仨故事。故事一，有个人，他的单位给他分了套大一点的房子，他的家有只猫，他搬完了所有的东西，抱着那只猫走向新居。当他接近新居那个小区的时候，那只猫竟然很惊恐，尖叫不停，最后挣脱他逃掉了。猫认家，他跑回了旧房子。那个人追回去，看见那只猫缩在旧房子的一角，不停地哆嗦。他又抱起它，继续走向新居。这回这只猫叫得更惊慌，终于在他走进新居楼道里的时候，跳在地上怪叫着逃跑了。这个人觉得悬，再次回到旧房子找他。那只猫见了他，四处逃窜，不想让他抱走。最后他还是把他抓住了，用布蒙住他的眼睛，把他抱出门。他想，这回走到哪儿他都不知道，他不会再叫了。那只猫被蒙住了眼睛，果然就不叫了。他趴在主人的臂弯里，一动也不动，他警觉地聆听着，他判断着。当他抱着他走进新居的房门的时候，这只猫突然又要跑。他早有防备，他紧紧地抱住他不放。这只猫惊恐至极，他用爪子疯狂地挠他的手，鲜血流出来了。他疼痛难忍，把他放开了。那只猫再也没有回到旧居，他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人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他住进了那个新居之后，就开始找那只猫，到底没有发现他的踪影，于是他就不再找了。新生活开始了，一切都很正常。很多天过去了，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突然看见家里的地板上有很多的小老鼠，刚刚生出来，它们慢慢吞吞地往四处爬。老鼠？哪儿来的老鼠？这个人四处找，终于在卫生间的一角发现了一个很小的老鼠洞口，还有刚出生的小老鼠从那个洞里在往外爬。他慌了，用脚踩那些小老鼠。恐怖的是，小老鼠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出来，好像就是那个洞口把它们生出来的一样。那里肯定有一只老鼠，它躲在洞里一直不露面，只是不停地往外输送小老鼠。这个人傻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一下子想起来他家那只逃之夭夭的猫，他一下就有点恐慌了。那只猫一定是怕他才不敢进来的。可是，猫为什么这么害怕洞里的这只老鼠呢？他点火熏烤那个洞，他自己都被呛得不停地咳嗽，可是不顶事儿，小老鼠还是一个接

0: 一个一个接一个摇摇晃晃地往出爬。他灌水淹那个洞，水都满了溢出来了，还是不顶事儿，小老鼠还是水淋淋的，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往外爬。他用碎砖烂瓦堵那个洞，很快就被小老鼠给顶开了，还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个一个往外爬。他用镐刨用锹挖，把新居都给破坏了，挖了很深很远，那洞似乎一直都没有底。这个人没有办法，就只能傻傻地看。小老鼠越来越多，渐渐地覆盖了他家的地面、桌子、床，渐渐地覆盖了他的脚面。他像那只猫一样怪叫着破门而出。他始终没有看见那只可怕的女老鼠长得是什么样。我听着听着惊呆了。为什么？因为故事王讲的这个故事和我写的一个故事类似，我的那个故事正在出版社还没出版呢，他怎么讲出来了？而且我得承认，他比我高明。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故事里的那个人始终没有看见那只可怕的女老鼠。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把那只老鼠称为女鼠。女鼠，这名字就阴森。故事二，有个男人，他横穿一片草垫子，太阳很热，把整个草垫子都晒蔫了。可是他走着走着，突然感觉到脊背发冷，他回头看，除了一条时隐时现的土道，啥也没有啊。他继续走，走了一段路，仍然感觉芒刺在背。他回过头，还是啥也没有啊，荒草连天。这真是怪了。当他第三次回过头的时候，吓傻了。他这回看见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的眼睛绿绿的。最早这个男人认为那个东西是狼，尖尖的耳朵，绿绿的眼，长长的尾巴拖地，当然是狼了。但是后来他一口咬定他不是狼。男人一下子丢了魂儿，他愣愣地和那个东西对视了一阵，猛然转过身，他撒腿就跑。那个东西在后面追，他跑了一段路，回头看，他跟在后面不远不近，还是刚才的那个距离。他根本甩不掉他，他慢下来，他也慢下来。他蓦然感到他的奔突是徒劳的。他停下来，回头久久地看着他，终于他发疯似的吼叫起来，滚过来吧。那个东西却心不在焉，转过头看别处。这个人快崩溃了，他双膝一软，朝他扑腾一声跪下去。可是那个东西不懂这是啥意思，双眼一眨一眨的看。这个人起身继续走，可是他的腿已经如同筛糠一样走不了了，他就在地上爬。他不适应这种走法，他爬得太慢了。那个东西渐渐地接近了他的屁股，他的四肢同时的抖动，他爬都爬不了了。他转身坐在荒草上，他惊恐地回过头看着他，他也看他。这个人和那个东西是那么近，这个人甚至看见了那个东西的眼角有一颗眼屎，他的嘴角挂着一根草棍。天很蓝，草垫子一片寂静，他 和他就那么对视着。突然，那个东西朝这个人笑了一下，那绝对是一个人在笑，而且十分熟悉，可他就是想不起来是谁。讲到这儿，故事王自己也突然笑了，那笑绝对是像狼一样的笑。这个人好像已经不会害怕了，他只想死个明白。他使劲地想，哎呀，想是谁的笑这么熟悉呢？那个东西就更近了一步，他用两只前爪之地坐在人的对面，他还在笑。
1: 想起来了吗？
0: 这个东西突然说话了。那个人像被催眠了一样，他乖乖顺着他的话回想早已逝去的岁月，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小时候玩耍的场景。那个东西说，
1: 朝前想。
0: 这个人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他出生的那个厢房。那个东西又说，
1: 再朝前想。
0: 这个人的脑袋一片黑暗，再也没有图像了。那个东西又笑了起来，耐心地说，
1: 我提示你一下，那一世你是狼，再想一想。
0: 说完这句话，他的脸突然扭曲，他凄惨地吼叫起来，那声音极其的难听。然后他说，
1: 没想起来吗？你从早到晚都像我这么叫。
0: 那吼叫声蓦然使那个人嗅到了荒草的气息和月亮的味道，以及寒风的冷清。那个东西盯着他的眼睛说，
1: 那一世我是人，在这片荒草垫子上是你吃掉了我，你忘了？一个夜里风很大，再想一想。
0: 他猛地把这个人扑在身下，那尖利的牙齿逼近了人的喉管。
1: 我再告诉你，你就是这样咬断我的喉管的。
0: 我又傻了，这个故事又跟我写的一个故事类似了。我的那个故事叫《穷追》，同样是在出版社还没出版呢，只是故事王的结尾和我的那个不一样。我那个故事只是写到那个东西突然笑了一下，然后就戛然而止了。故事王的高明之处在于，讲到那个东西突然笑了的时候，他也笑了，而且竟然笑得十分像狼。他把故事延伸了，而这都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我写的故事怎么都装在他的心里啊。故事三，一个旅人，他来到了沙漠中的一个湖边。那是个很大的湖，波平如镜，四周没有一个人，水上也没有船和水鸟，天上甚至都没有云朵，天水一色。那个旅人坐在湖边，静静地欣赏着这湖光水色。那个旅人穿着一身牛仔服，背着一只军绿色的挎包，里边鼓鼓囊囊的。突然，他看见湖里好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场景。 开始的时候，那场景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好像是一个街景。他吓呆了，接着那场景就越来越清晰了。水在动，水里的场面也晃晃悠悠的在飘动。那是一条石板街道，两旁是不知什么朝代的老宅，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那场景没有阳光感，就像阴天里的一座城，或者是一幅颜色古旧的油画。旅人是处于俯瞰的角度，就好像在飞机的舷窗上看地上的一座城。看了一阵，旅人以为它是一个静止的画面，他想，啊，这一定是海市蜃楼了。他紧紧地盯着这个巨大的场景，他的眼睛都不敢眨，他最害怕这个场景里突然出现什么情节。过了很久，突然有一只丧家狗从街道上匆匆地跑过，旅人吓傻了，他一下就明白了，这场景不仅仅是一个画面，现在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个已经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的人世间的一个场景，一个生活片段，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地点，也不知道那里面是一些什么人。又过了很久，他看见一个人从老宅里走出来，他穿着同样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的衣服，那颜色很昏暗，他背着一个搭脸，好像要出门。由于旅人的角度高高在上，他看不见那个人的脸。这个人走着走着，消失在街道的尽头。又过了好久，又一所老宅里出现一个女人，她穿着花花绿绿，她的脚很小，是古代的那种三寸金莲儿。他迅速地跑进了另一所老宅，同样旅人看不清他的脸。又过了很久，一所老宅里走出一个梳抓阄的小孩，他拿着一个风筝一样的东西在外面放，然而始终无声。

0: 突然他好像看见了旅人，他扔了风筝，他惊慌地跑回老宅去。过了一会儿，他领出了一个老人，惊恐地朝天上指，那个老妇人也张大了嘴。接着那水里的场景很快就消隐了。海市蜃楼中古代的人和现世中的人居然有了联系，他们居然互相看见了。旅人吓得呆呆傻傻的，竟一头跌进湖里，一命呜呼了。我闭上了眼睛，阳光就铺天盖地地降落下来，把我全面地拥抱，很舒服。我睁开眼，我吃了一惊，我看见天空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景象，一个沙漠中的城堡，好像楼兰古国。那华丽的王宫，威严的官署，高大的佛塔，安乐的民居，美丽的胡杨，壮观的风穗，清亮的古水道，都已经被沙漠吞噬，只剩下一座死城。我看见干燥的黄沙，黑洞洞的窗孔，扭曲的死木。这个古怪的场面把半个天空都占据了。死城中竟然有一个人，这个人飘飘忽忽在废墟中端坐着，他好像很累了。他穿着一身牛仔服，背着一只军绿色的挎包。他竟然是故事王讲的那个溺死的旅人。他俯瞰着我，他的神情很木然。我看见他的脸很白。我陡然想起我在大学里座谈时看见的那个幻象，就是他。他就是另一个我。我和这个天空中的人对视，我和这个海市蜃楼里的人对视，我和我对视。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他仅仅是在天空上看着我，并没有什么举动。然而那巨大的场景在渐渐地消隐。我爬起来转身就跑，我扔了照相机，我扔了水壶，我扔了背包。当我接近了驼城的时候，我气喘吁吁地抬头朝天上看，天蓝的很圆满。
1: 773系列恐怖故事，我遇见了我，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我遇见了我》，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应府在伤害

0: 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1: 上午11:30的时候，老张把凶手塞进警车后座后，自己也挤了进来。不料，车还没开动，这凶手清醒过来，刚一看清自己是在警车上，一左一右被两个警察紧紧地夹着，手腕上扣着一副手铐，他就一头撞向了前排的仪表台，力道之狠，把仪表台的硬塑表盘都撞裂了，人呢，立马就又昏了过去。年轻凶手的狠劲儿，吓了老张一跳，他的反应也奇快，在凶手的头刚撞向仪表台时，他已经一把拉住了凶手的左臂，把凶手迅速拉回来，摁紧在后座时，他的手机在震动。右手拿起来，摁在右耳边听了一句话，他简短地回答了一个字。好。眼盯着前方，老张拍了拍驾驶员的肩。不去所里了，先把人送到医院。闪着警灯，不到20分钟就来到了医院。医院的保卫处长已经等在楼下，一见老张就摇着头。张所，真不凑巧，刚刚进来10几个出车祸受伤的中学生，急诊室满处是人，这人呐，得在楼道里待一会儿了。老张伸手拉住了对方的衣袖。处长，这个人得赶紧看，帮帮忙，先叫医生看看他的伤势，无论如何你得帮着腾出一间病房来。医生来了，量血压，听心跳，翻开凶手的眼皮看，来回一摇晃凶手的头，凶手一阵呻吟，又在凶手的身上去摁去摸，碰到左边肋骨处，凶手就疼得缩起来。医生抬起头来看着老张，没大事，看来是脑震荡，肋骨断了，我开个单子，去做一个脑电图，拍个片子。开着单子，急诊室里有人一声声急叫着这位医生，有个家长模样的人冲过来，大声叫嚷：人没死，就得有个先来后到嘛，我的孩子要是出了事儿，我跟你这医院的玩命。老张突然意识到自己和同事还穿着警服，低头一看，躺在担架上的凶手手腕上的手铐亮得晃眼，他一边脱下自己的警服反过来盖在凶手身上，一边低声告诉手下，快去打个电话，叫所里的人把便服送来。保卫处长帮忙推着担架去拍片做脑电图，顾不上病人和家长的不满抗议。很快结果出来了，凶手左肋骨断了2根，中度脑震荡。医生看看满楼道急疯了的家长，又看看老张，为难地说，先输液吧，明早做外科手术。老张说道，好，别跟孩子们抢，我们就在走廊里凑合一夜。便服送来了，老张和两个手下轮流到警车里换下警装，又找了一张床单，把凶手从头到脚给蒙上。看着护士来输液，老张出去下楼打了个电话，回来凑到手下的面前，刚才跟所长通了话，刑警队那帮家伙都在出警，叫我们先看着，明早再说。一个年轻警察双手轻拍了一下，哟，坏了，今儿我约了我女朋友吃晚饭。老张拍拍他的左肩说，去吧，早吃早回来，咱们仨得盯到半夜12点，所里再来人换班。说完他看着另外一个年龄稍长一些的警察，你先看着，不要让人靠近他，我得回家看一眼，10几天都没进家门了。所里的人都知道老张家里负担重，他16岁的儿子是一个中度智

让患者。老婆患有越来越严重的类风湿，激素用量越来越大。他的母亲去年去世了，只剩下一个老父亲，70多岁，手脚也不灵便，平日里全靠老张看家做饭。提到老张，所里的人就摇头，这是个什么活法呀？晚上10点，老张回来了，两个警察都在，看看急诊室，为抢救孩子，人挤得更满了。老张也摇了摇头，伸手掀开床单，凶手的眼睛闭着，双手靠在了两边床栏上。医生说给他输了镇静药，明天天亮时才会醒来，输液瓶已经撤走了。老张抬起了左手，看了一下手表，你们俩辛苦了，下楼去抽根烟，在车里睡一会儿，我盯着，12点来人换班，咱们都撤。两个警察下楼，看着离担架约有2-3米远的过道上的长椅上有个空座，老张疾步过去，一屁股坐了下来，眨着眼对着对面过道的墙发愣。很快累了一天的老张打起呼噜来。晚上11点时，一个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女护士从楼梯口过来，左手稍稍一掀凶手身上的床单，右手拿着一个针管伸进了床单下。10秒不到，女护士已经又把床单给凶手盖好，她把针管装进自己口袋里，转身就离开。走了10几米，在楼道尽头进了女厕所，很快出来时，已经是一个下身是牛仔裤，上身着紫红色的薄羽绒服的女孩子了，头上还戴了一顶粉红色的棒球帽。半夜12点30分，老张开着广汽本田从京藏高速的沙河出口出来，往前行驶了大约200米，右拐到了南沙河沿岸的支路上，又开了大约1公里，在一个没有摄像头的树下停了下来。一辆皇冠车跟了过来，紧随着他的车停了下来，后面的车灯闪了一下，老张下了车，拉开后排左侧的车门，又钻了进去。后车的司机打着手电筒过来，拉开左侧的车门。这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男人，1米75的身高，瘦弱的身形，脸上架着一副窄幅黑边框近视眼镜，眼睛后面两只眼珠小而圆的雀眼闪动着冷冷的光。进到车里，他关掉了那只小巧的黑色金属材质的手电筒，把一个黑色的小型软壳旅行箱放在了他跟老张之间的空位上。老张眼神冷冷地看着他，不容置疑地下着命令，把手抱在头上。这下午不是抱过了吗？年轻人摇着头，但还是把手电筒放在了身边，把双手往后抱在后脑勺上。下午是下午，现在是现在。老张冷冷地回答，同时他探过身来，双手在年轻人腰间摸索，摸完了，老张右手食指指着箱子。年轻人嘴角歪了一下说，张所，你的钱你开箱数，你不怕我弄脏了你的钱吗？老张在夜色之中一声冷笑，钱哪有干净的。说着话，他左手摁住箱子，右手去拉锁扣时，只听到哗啦一声，一道蓝色的电弧光闪亮了车厢。老张瞪大了眼睛，十分明亮的在瞬间的光亮中闪着光，他右手捂住脖子想张口，但是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往后就倒在了后座上。他醒来时，双手已经被靠在了前面的椅背上。黑暗之中，年轻人正在一闪一灭地抽着烟。小伙子，你这是要杀人灭口，还是要抢钱致富呢？老张一清醒就注意到，手铐下
他的双腕上垫着一层毛巾，他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人要杀，钱也要抢。年轻人偏过头来看着老张，像是等了许久的猎人终于逮着了他的猎物。那是个冷强光手电加强型钛合金金属电击器吧，200块钱。年轻人点点头说，哼，厉害呀，不多不少。老张长叹一声说，平日里天天查摸这些玩意儿，多得没地儿放，怎么在你这儿走了眼呢？年轻人说道，这天底下人人在你们警察眼里都是贼，你们什么时候正眼看过人了？走眼这是迟早的事儿。这话说的对呀，平日里跟你喝酒打牌，有的时候也纳闷儿，这拆迁公司怎么找了一书生当副总？打架伸不出手，骂人开不了口，今儿一出手，把我这个老警察给放倒了。哼，我这哪是走了眼，我这是瞎了眼呐。年轻人笑起来，冲着张锁摇着头，又抬起右手揉搓着鼻孔外骨的头皮说道，哎，我说别拿警察身份吓人，告诉你，眼底下你在我这儿的身份就是仇人。老张的眼睛眯在了一块儿，这几年都是我帮你们拆迁打架。

就是你帮拆迁公司抓人打架，这才种下了今天的祸根。啊？有这事儿？你说说，看看我冤不冤？年轻人又点上了一根烟，往后座靠了过去。还记得2008年奥运前吗？为这个项目的拆迁，你把一个人送进了监狱。这个项目的拆迁，送进去的人不下100个，判了的也得有10几个，最重的一个判了7年，现在还在里面服刑呢。年轻人低声说道：“那是我哥。7年，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不是一场灾难吗？”老张摇起头来：“哼，这事儿怪不了我呀，他袭警。那一天，他把自己用铁链锁在6楼外窗户上，我费了好大劲儿，刚把他弄进来，他一头就撞断了我的鼻梁。这能不判吗？啊？袭警，该判。但是我问你，你当时为什么要当着我的父母，还有他的老婆孩子靠他？你不在现场，当时他是又蹦又咬，根本治不住。哼，好，这话也有道理。可是他到底被你制服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用电击枪打他？为什么一抡警棍把他的牙打掉了4颗？他让我见着了血，我也得让他破破相。年轻人伸出右手，拿起了电击手电，在左手心一下一下地敲着。你不但让他破了相，也让他的家人伤了心。说着，年轻人的话音里带出了哭腔。我这哥苦啊，从部队复员后下海自己折腾，跑到这京城开了个涮肉馆，刚开张半年就被你们给强拆了，钱没了也罢了，人却被你们关了，关进去也罢了，却要判得这么重。我问你，天理何在呀？老张的声音也沉重下来。小伙子，别看我穿着这张皮，我也是在活命啊。这怪谁呢？他是个想发财的人，这个项目的拆迁补偿比哪个项目的都高。你哥呢，还要了个天价，能不被强拆吗？我是个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人，我干的就是这活，凭什么要跟我拼命呢？年轻人抬起右手使劲拍了一下车窗。这个项目的补偿是高，同区域别的项目的非住宅拆迁补偿是每平方米近2万，这个项目到了25000。但是你不知道，这笔钱给的是房屋产权人，我哥呢，只是象征性的给了50万停产停业损失费。老张闻听争辩道：“50万了，还少吗？我记得他把投资算到了房顶，不也才是个30万吗？那利息呢？他可借的是高利贷呀。”老张闻听低下了头：“唉，他是不易，可我松快吗？我为了这点钱把命都搭进去了，小伙子。”说着，老张抬头向年轻人望过来，月光之下他两眼的泪花闪着星星一样的微光，说：“我早就活得累了，可这以后我的家人怎么办呢？啊？你别给我玩亲情。”
年轻人眼睛看着车前方若

0: 若明若暗的夜色轻轻摇了摇头说，你的家人，你活得累，谁没家人，谁不活得累，知道吗？我们家世世代代都在宁夏海原的山沟里放羊种梅子，靠天吃饭，广种薄收。80年代政府搞了个吊装工程，把乡亲们从穷山恶水的土地上整体移民到了银川贺兰山下的闽宁镇，栽果木种葡萄。我哥当了几年兵，心算是活了。复员后他不甘心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借了钱贷了款，跑到京城开了个宁夏涮肉馆。谁想遇上了不讲理的你们，你那天把我家人都给吓着了。不过2年，我的父母先后得病都死了，我嫂子跑了，我那可怜的侄儿得了自闭症，我到现在不结婚就是为了养他。说着他冷笑了一声，哼，当然也是为了你。老张绝望地叫了一声，为了今天杀我？对。年轻人似乎在夜色中看见了什么，点了点头。那年我正在大学念土木工程专业，毕了业我就直接应聘到了这家拆迁公司。我知道这家拆迁公司能有一级资质，就是因为老板是师傅区长的小姨子。你的任务就是帮他们看家护院，每拆迁一个项目，你的卡上都会打进一笔钱。前些年不论，自打我过来之后，从我的手中就已经往你的卡上放进去了375,000，对吗？不等老张答话，年轻人又用左手拍了拍车座，这辆本田不是我去年年底给你开来的吗？嗯，我就不明白你们怎么真就要钱不要命，就没个怕呢。算了，别再说了，命我认，你哥的事儿我听了惭愧。你告诉他，我对不起他，欠他的黄泉相见时再跟他赔礼吧。老张声音颤抖看着年轻人，我的儿是个智障，我理解你，若是我还能活，我把下午你给我的那100万也给你，你去找人给你的侄儿看病，自闭症比智障好治点。
1: 不行！
0: 年轻人的眼神还在夜色中飘着，轻轻摇着头。我等的就是这一天。这样吧，你帮着杀了个人，该得那100万。我呢，又杀了你，是报仇雪恨，也算得上是为民除害，也该得这100万。两个都是有病的孩子，都需要钱，公平。老张把头低向前去，重重地顶在冰凉的手铐上。
2: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

0: 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放
2: 完了。
1: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0: 1972年开始，香港呢，但凡满18岁的新界男丁，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建造一栋3层楼高的房子，而无需缴纳地价。那么这些新界男丁所拥有的土地权利就叫做丁权。这其实啊是一个已经困扰了香港土地规划40多年的历史遗留难题。这个题材牵扯复杂，此前呢一直没有人敢于尝试。不过呢，导演麦兆辉和庄文强执导的影片《窃听风云》第3部就抓住了这个牵动人心的敏感话题。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窃听风云》第3部的故事。2014年的5月29号上映的香港影片《窃听风云》第3部，以香港的丁权问题作为题材，这可以说是导演麦兆辉和庄文强两个人迎难而上的创作理念。那么这种理念呢，也完全释放到了《窃听风云》第3部的情节和对话之中，以至于主演古天乐在拿到剧本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他感觉有些对白会有很大的争议。对此呢，麦兆辉就回应说，电影人就应该有一定的担当，白开水一样平平淡淡的题材没有意思，对社会呢也没有什么意义。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窃听风云》第3部的故事。
1: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2: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1: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2: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3: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5年前，在香港新界围村呼风唤雨的最大家族是陆氏家族。在家族族长兼围村村长陆国集团主席陆汉涛的带领下，于当年中秋节前夕和内地某超级大型实业财团派遣到香港的代表万山达成了共同合作开发新界围村丁屋的合作协议，意图呢避开当时盘踞香港地产界的4大地产开发商，以摆脱长期以来作为二手开发商被一手开发商欺负的状况。那么与此同时呢，陆汉涛的得力助手陆金强也正在和自己从小玩到大的同族兄弟陆永泉、陆永富、陆建波，还有好朋友罗永旧等人，不停地向外收购各村同宗族族人手上的土地地权还有丁权。但是呢，陆氏家族的陆永远却因为受到4大地产商利益的诱惑，拒绝交出自己大片的土地地权。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陆汉涛要求陆金强等人解决陆永远，5人在商议过后呢，决定由罗永旧以蓄意醉酒驾车的方式制造一场交通意外。从此呢，丁屋大厦开始正式兴建，但是陆氏四兄弟却因为没有分到陆国集团上市的股份，便在暗地里制造万山和新界居民之间的矛盾。5年之后，罗永旧因为得到陆金强四兄弟协助而减刑出狱，而出狱后的罗永旧呢，首先来到正在兴建的丁屋大厦，而在那儿呢，迎接他们的就是陆建波等四兄弟。罗永旧、陆建波、陆金强、陆永富分别由古天乐、林家栋、刘青云、方中信饰演。
4: 来来来，九哥，我来看看啊，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世界？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你脚下踩的只是第一期，我们买了1000多个丁权，以后继续买，继续建，还有第3、第4、第5、第6、第7期，将来肯定超过太古城。
5: 啊，到时候我就在会所里重开中国城夜总会。
4: 对面还要建个商场。
6: 哎，阿舅，我们几兄弟没有你就没有今天，请受我们一拜。
5: 阿舅，你放心，这5年你不会白蹲，你想要什么我们兄弟几个都还给你。
6: 好啊，还一条腿给我。
7: 好，左还是右？
6: 我要中间那条。
5: 你
7: 好，我给你。自己来。
0: 这时呢，万山和陆永瑜带人从外面走了进来，万山由黄磊饰演， 陆永瑜由叶璇饰演。
8: 三小姐，
9: 你出来了？
8: 是啊，刚刚出来。
4: 这位是？
7: 我兄弟阿舅。
4: 陆先生，幸会。
8: 我姓罗，罗永舅。
4: 啊，罗先生。
10: 阿舅他妈才是姓陆的，虽然他是外星人，他和我们几个比亲兄弟还要亲。别说我没给你打招呼啊，阿舅是我们的特种兵，很能打的。
4: 哎，富哥，刚好你在，我订的那批建材明天要进来，你跟乡亲们都讲好了吗？
10: Yes sir,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4: 行，那我让他们明天早上9点进村。
0: 万山一心在和陆永富交代建材的事情，却丝毫没有注意到陆永瑜看罗永舅的眼神。原来陆永瑜和罗永舅之间有过一段情，但是呢，陆汉涛却以罗永舅为外姓人的身份强行拆散了他们。其实罗永舅的母亲是围村的原居民，但因为她是女性的身份，所以无权继承娘家的财产，因此罗永舅从小就得不到族人正常的照顾，并且呢，时常被村内族人耻笑。当晚呢，陆金强四兄弟又拿陆永瑜这事儿来说笑，让罗永舅呢有些尴尬。同时罗永舅也开始向陆金强四兄弟讨要他应得的那份钱，但是陆氏四兄弟却故意转移话题，罗永舅则趁机在他们酒中下了药。深夜，吴彦祖扮演的阿祖偷偷进入房间叫醒罗永舅，并且在陆氏四兄弟的手机上安装了窃听器。第二天呢，罗永舅来到一个破旧的车厂找阿祖，却遇到了正在窃听陆氏四兄弟的陆永瑜。
11: 喂，罗永舅要他应得的那份啊？
10: 什么叫应得的呀？应得的是多少钱呢？啊？
11: 喂，这5年来我们为他花了不少了，还要啊？
10: 多少没有比较就不好说。你去年买了个表比他房子还贵呢，谁还会嫌钱多呀？
12: 我们跟万山斗，多个人帮帮也好。
11: 去帮什么帮？难道叫他去举报涛叔，说撞死阿远的事儿涛叔是主谋？
10: 你脑袋被门夹了，让他认谋杀罪，那不是把我们也拖下水啊？
12: 要不这样，找个人举报罗永秋怎么样？
10: 哎，别说靠。
9: 这几年大家都变了好多。
8: 有吗？我觉得他们没变。
9: 我还以为取消了丁权，盖了丁屋大厦以后新界会好一点，谁知道。
8: 放心，搞定金强他们几个没事。
9: 我带了东西给你。
0: 陆永瑜打开皮包拿出了一副新眼镜。
8: 跟你以前送我那副一模一样。
9: 我去了以前那家店配的，那老板还说记得你呢，他问我那卷毛又去哪儿称王称霸了。
8: 是吗？等我把头发留长了再烫卷了去找他收保护费。
9: 那不行，他给我打了5折呢。
8: 以后没什么事你就别过来，有些事你不应该去碰。
9: 万山说他想见你，今晚在这里见，再聊吧。
0: 陆永瑜走后，阿祖从外面走了进来。阿祖是一个窃听高手，在罗永舅还没有出狱之前，他就偷偷在陆金强四兄弟的家和车里都装了摄像头。他向罗永舅交代了控制中心的操作方法，而罗永舅却对他当时坐牢的原因产生了兴趣。
8: 你那个时候坐牢什么罪来着？
13: 非法使用电脑。
8: 就应该把你个混蛋判无期。
13: 现在哪有人合法使用电脑啊？全抓的话要抓好几个亿。
8: 除了这些你还干嘛了？
13: 陆小姐叫我去跟一个股票经纪，就是他卖了陆国的上市文件给陆金强。后来我偷听到他为了让儿子进名校，就力推那个校董持有的那只股票。陆小姐把这个资料分给几份报纸，分20几，连续报道了几个礼拜，警察和联署天天查，最后执照也被吊销，受不了跳楼了。遥控器给我。这个是数据库， 500个小时以内的录像随时可以调出来。
14: 那不是把我们也拖下水啊？
12: 要不这样，找个人举报罗永秋怎么样？
14: 哎，别说，靠谱呀、哎，这个。
15: 靠什么谱？啊，就是我们兄弟，都给我记住。
14: 开个玩笑，你何必当真啊？
11: 家和万事兴啊，记住了，包仔。要不是阿舅7岁那年，你的小鸡鸡就被交婶的狗给咬掉了。
12: 那我就把小鸡鸡送给他。
11: 好啊，
14: 这狗是交婶的，你记得还给他。
13: 我们坐那么久的牢，知道人可以坏到一个什么地步。陆小姐也可以。
8: 明白了，
13: 我当你是大哥才这么跟你说的。红颜可以知己，也可以祸水。
0: 阿祖的话激怒了罗永舅，他用双手抓住阿祖。
16: 我说，我明白。
13: 那就好。
0: 与此同时，围村那边已经出事了。万山药建材公司9点运送的那批建材被村民强行拦了下来，而那些村民也似乎是早有准备。因为阮月华运送的那些粪便就是为了阻挡建材公司而特意准备的。万山知道这都是陆金强他们在背后搞鬼，但是为了息事宁人，他只好按照陆金强他们的要求，把建材生意交给当地村民来做。而陆金强四兄弟便借机偷工减料，大肆敛财。为了抓住陆金强他们的把柄，阿祖便亲自进村打探，结果却被做快餐生意的阮月华缠住了。为了避免暴露，阿祖说自己是电讯公司的人，而阮月华便让阿祖帮他儿子修电脑。
9: 您哪家公司的？你们电讯公司啊，真是不靠谱，打热线电话老是没人听，打通了就只会叫我重启，来看看呢要几百块，随便弄弄就说修好了，每次都这样的。
17: 耶，修好了。
9: 那我说吧。哎，你出去把东西收拾好了再回来打游戏。
17: 哦，
9: 我这个儿子啊就知道打游戏，天天打，玩电脑有什么前途？
13: 这里面生锈了。
9: 这么容易生锈的？肯定是偷工减料。
13: 人家设计的时候没想过有人在家里放这么多水桶啊、菜啊这些东西呢。
9: 哎呀，你小心一点，我都靠这些赚钱的。
13: 你是做什么的？
9: 我什么都做的，在工地做临时工，卖盒饭，还帮人洗衣服。我还有块地在后面是租给别人种的，我还批发豆腐、豆浆、玉米汁，都我自己做的，有机的，你要不要买？
13: 你有这么大一片地，卖了不就发财喽？
9: 地呢，是用来种东西的，不是卖来卖去的，你不知道吗？
0: 阮月华的话让阿祖的眼神变得温和起来，而就在这时，陆金强突然走了进来。原来阮月华就是死去的陆永远的妻子。多年以来，陆金强一直喜欢着月华，但是月华却因为丈夫的死而耿耿于怀。与此同时，万山和陆永宇找到了罗永舅，并且带他去见了四大房地产商代表司徒光。司徒光由吴孟达饰演。
8: 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
18: 哦，这里是主管丁屋大厦所有相关人员的资料。
19: 一个月前，陆金强跟永瑜要了5000万现金，准备行贿有关人员。你这两天把他盯紧一点，把证据拍下来。
20: 我们找人跟了金强几年，连他和谁接触都不知道。
8: 金强是公司的人，他如果出事，对公司影响也很大。
18: 哈哈哈。今天那帮村民搞得乱，总跟陆金强水火不容，怎么算也算不到陆国集团的账上。

0: 万总，
1: 嗯，
0: 你的戏真牛。
2: 哼，司徒先生，你帮陆国也出了不少力啊。
0: 我只是帮大家跑跑腿而已。
2: 你那几个老板无利不起早，这次又想占什么便宜啊？
0: 占什么便宜啊？几位老板只是想用手上的农地交换你们陆国集团的地。
3: 建丁屋大厦，政府重新规划了发展区，他们手里那些地20年不能盖楼，都变成了废地。
0: 大家一尺换一尺，你有地还给政府，我们有生意做，好公道。
3: 你们在交易所做手脚，阻碍陆国上市，这也叫公道。
0: 做生意

0: 不好惹。嗯，
1: 弄不好我一尺都不给。
2: 哎，陆小姐真是好福气啊，一文一武两威护法啊。陆国一上市要不了半年，我担保肯定变大蓝筹啊。来，干一杯，恭喜。
3: 来，喝一杯。
4: 嗯，来
2: 来来，恭喜啊，恭喜。
3: 谢谢啊。
5: 为了陆国集团顺利上市，万山最终还是答应了司徒光的要求，并且借机向陆永瑜提起了他和罗永旧的过去。陆永瑜坦白地告诉万山，自己曾经有过罗永旧的孩子，但是他父亲陆汉涛强迫他打掉了。对于这事儿，二人都无法释怀，但是陆金强却在这时跑来告诉罗永旧，让他跟陆永瑜撇清关系，并且跟罗永旧一起去找到了陆汉涛，向他透露了万山和司徒光换地的事情。陆汉涛为此感到十分的生气，于是他决定和陆金强站在一起。为了挽回局面，万山和陆永瑜只好努力劝说陆汉涛。这时陆汉涛的糖尿病突然发作，万山赶紧给他注射药剂。身体恢复之后的陆汉涛依旧不愿意改变主意，而陆永瑜也越发失去控制，他知道自己没法说服自己的父亲，于是就在陆汉涛再次糖尿病发作之时，阻止万山给他注射药剂，眼睁睁看着陆汉涛死在自己眼前。与此同时，跟随陆金强到澳门的罗永旧则见到了那个与陆金强秘密接头的马志全。虽然没有了涛叔，但是陆金强四兄弟依旧不愿放弃开设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四方集团，他们召集各乡代表，企图说服大家投资四方集团。就在此时，阿祖放出了陆金强他们背后辱骂乡代表以及陆建波私会陆永富老婆的窃听视频，因此各乡代表拒绝投资四方集团，而陆永富也在打死了陆建波之后逃跑了。陆永全因为私藏毒品被警察抓了，陆金强则从陆建波被砸烂的手机中发现了窃听器，并且通过网络搜出了罗永旧和阿祖他们所在的那个车厂。与此同时，万山、陆永瑜和司徒光也都出现在车场，他们责怪罗永旧放走陆金强，而罗永旧则从车里拉出了一个蒙面人，那个人就是暗中和陆金强接头的马志全。
2: 马先生，
0: 我会带马先生去联署自首，马先生会证明是我和陆金强向他行贿。
6: 马志全，主管新界的，我们要另起炉灶全靠他，以后啊，你就是他的接头人，他不会接你电话，不会出来跟你谈，有什么款项交接呢，一定要离开香港。他后面还有很多人在帮我们做事。
0: 马先生，你会帮我吧？
2: 九哥哥，有远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个好律师。
0: 不必了、啊、我就是收钱办事。
3: 你说什么？我和你怎么能用钱算？
5: 陆金强拿着平板电脑从外面走了进来，电脑里播放着陆汉涛去世时的窃听视频。
7: 干什么？放开！
3: 不要！
7: 不要！
3: 我求你！
7: 干什么？你疯了？你是谋杀！
3: 真不行了，只是两个月的美
7: 女。让开！
8: 强哥，多少钱开个价？
9: 恐怕我以后可以呼风唤雨了吧。
2: 强哥，这件事跟我无关，和我几位老板也无关，大家都是做生意的，最重要是有利可图，想合作跟我谈。
5: 这时陆永瑜失去控制攻击了陆金强，但最后却被陆金强一下打倒在地。随后阿祖和陆永富也都陆续赶到车场，几个人上演了一场汽车大战，罗永旧、万山、陆永瑜、陆永富都在撞击中丧生，只有阿祖和陆金强得以幸存，并被警察送进监狱。 几年之后，阿祖出狱，开始了和阮月华的种田生活。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米影。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5: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香港电影《窃听风云》的第三部。那已经拍了两部《窃听风云》的麦兆辉和庄文强，在第三部的创作里做出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因为这个系列的前两部都是比较安静和含蓄的。那么第三部的出现，则是因为导演林岭东的一句话。那天呢，庄文强和林岭东一块喝酒，林岭东呢就跟庄文强说了，我的电影里啊，每个人都很冲动和野蛮，你们俩的电影就不会。然后呢，庄文强就忽然觉得他跟麦兆辉也有可能去拍一个挺野蛮挺冲动的影片，于是呢就有了第三部《窃听风云》的故事。但是呢，这样冲动的故事啊，其实很难写。庄文强和麦兆辉写了7个月，那么当初的第二部他们只写2星期就搞定了。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容祖儿演唱的《供你痴痴爱在》。

0: 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血合唱团是由关信辉执导，刘德华领衔主演，卢冠廷、雷颂德、鄂靖文等主演的青春励志影片，在2020年的11月13号全国公映。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刘德华饰演的铁血音乐指挥家，带着一群因为闯祸被迫参加热血合唱团试验计划的废柴学生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挫折和挑战的故事。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青春励志影片《热血合唱团》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刘德华监制主演，在2016年就已经拍完了，但是呢，迟迟没有上映的机会。这次的上映票房成绩呢也一般，4天票房只有2500万，最终票房是6996万。相比电影的票房，这部电影传达出来的生命的意义，相信可能会更值得人们观看。我们一起走进

0: 帮助昔日恩师返回香港，参与了一个由恩师发起的热血合唱团试验计划，就是带着由一群来自几个学校的问题少年从零起步学习合唱。那么刚一回来，恩师就向严子朗详细地介绍了合唱团同学的背景资料。
1: 这里有每个学生的资料，冯信熙，父母关系紧张，曾小龙，单亲家庭长大，杨家碧，一天到晚只想着谈恋爱，韵儿，热衷于 cosplay， 妙丽，

0: 相信你可以帮到他们，全靠你了。
1: 合唱团组建的第一天，充满好奇的同学们早早就来到了音乐学院的排练厅。
2: 哎，大家安静了，校长来了，坐回原位。
1: 严子朗的恩师走到同学们面前。
0: 各位同学，很高兴你们来参加这个热血合唱团。这次一共有32位同学，分别来自道传中学、李耀明纪念中学，还有协联中文中学。其中有一位是由家长特别申请加入的，来自华恩书院的谢博文同学。
3: 大家好，我是谢博文。
1: 看来谢博文明显不怎么受欢迎。
4: 他是名校生。
0: 我已经帮大家申请了，9个月之后以特别队伍参加校级合唱团比赛。
5: 什么
6: 比赛？有没有奖金啊？
7: 不是吧，真的要比赛啊？早知道就不来参加了，
8: 什么鬼啊。
2: 安静，
7: 大家
2: 安静点儿。
0: 我们很荣幸这次能够请到美国知名华人指挥家严子朗先生作为大家的指导老师。严老师指挥过3支美国著名大学的合唱团，
7: 是他教你，
0: 其中有一队连获3届世界大学合唱团比赛的冠军。让我们有请严老师。
1: 严子朗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略显严肃地走出来。
9: 我叫严子朗，大家可以叫我严老师。我看过你们的资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能让你们改变。话俗，但是我也得说，不是你们选择了音乐，是音乐选择了你们。
10: 老师，我想说不是音乐选择了我，是那个训导老师选了我。他说只要我做到最后一堂课，我的记过就全部算了。是真的吗？
11: 我们老师也说来了不用测验都算成绩合格，是不是啊？
12: 又来这个。
2: 安静
7: 安静。
9: 连唱好一首歌的决心都没有，你没资格留下。你们可以走了。 I don't care。 从现在到比赛还有9个月，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只要你们有信心留在这儿，我就有信心带你们去赢。今天到此为止，明天见。
1: 严子朗。

0: 停下停下，
1: 银次郎注意到一位女同学走神了。
0: 嘉宾专心一点，再来。
1: 这位叫做嘉碧的同学又看起了手机，
0: 手机收起来。
2: 嘉碧，别这样啊！
1: 这时，嘉碧收到了一条“我们分手了”这样的信息，她立刻就有些崩溃。
3: 走开！你们都不能明白，不唱了，我以后都不唱了。
1: 嘉碧扔了手机就跑，同学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严子朗捡起手机，紧跟着追了出去。只见嘉碧一个人坐在河边的浮桥上，手里拿着一把小刀，胳膊上的一道划痕在流着血。严子朗从嘉碧手中接过小刀，然后掏出手帕给她包扎伤口。
0: 疼不疼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家里我排中间学习。

0: 其所有的开心和快乐都要依靠他人，不如学会自己来爱自己。
1: 随着一天天的排练，同学不仅歌唱得越来越好，而且大家各自的学习和生活也在慢慢发生改变。就在这一切都开始步入正轨的时候，曾小龙却在学校的储藏室被保安发现涉嫌偷东西。严子朗闻讯急忙赶到学校。
2: 罗同事，严老师，这个曾小龙一句话都不肯说，
3: 我可以跟他聊聊吗？
1: 严子朗把曾小龙带到一边。
3: 能跟我说说吗？
4: 那些东西算我买回去的，严老师真的对不起，我以前真的偷过东西，在我心里很不舒服，我用双倍的钱把之前偷的东西买回来。那个包里的东西都是我买的，你要相信我，严老师，是真的。
3: 我相信。
1: 罗董事长因为曾小龙的原因坚决要换掉热血合唱团，严子朗竭尽全力为孩子们争取参加比赛的机会。
3: 罗董事，我
2: 其实说真的，你的这帮学生谁有资格上台表演？你再这样帮他们的话，恐怕还影响你的身份。所以呢，好在我还有个 plan B， 就是说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B 队就可以立刻上。你可以看看 You're raise me up， 你听听唱得多好。
3: 我知道曾小龙犯了错误，我身为他的老师，到今天居然才知道，我觉得我的责任更大，所以我要向大家道歉。小龙是真心想改过，为什么我们却要惩罚他？为什么我们不鼓励他？第一天热血合唱团成立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什么到头来放弃他们的却是我们？为什么？罗董事，无论如何让他们唱完这场比赛吧。
2: 我个人认为我身为主席要再商言商，不用说了，我决定了，用普兰B。
1: 罗董事说完就走了，严子朗追了出去。此时外面正在下大雨，严子朗冒雨挡住罗董事的车。
5: 你想干嘛？
3: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5: 严老师，我真的看错你了。你刚来这里时那么坚决，你对着全班同学说 You don't care， 你看看现在。
3: 罗董事，我知道我达不到你的要求，学生犯错误，老师要背责任的。我背，你让我走吧。
5: OK， 这是你自己说的，我现在就让你走，请你马上离开。
3: 多谢。
1: 参加比赛之前，严子朗带领同学们来到比赛场地走台。
3: 同学们，大家站好队，还有两天你们就要演出了。这次比赛的结果无论好坏都不重要，这个经验会让你们更加有信心，更加勇敢去面对未来更大的舞台。信心、勇气是我一直强调你们必备的， 但在这九个月里，我和大家相处，我觉得我不如你们。
1: 听到这儿，大家都有些抑制不住的兴奋，但是严四郎却突然低下了头，沉默片刻，他接着说：“
3: 对不起。”
1: 严四郎跟同学们深深鞠了一躬，大家都被严老师的举动惊住了。
3: 可能我从小就不懂和别人沟通，出事了我只知道发脾气，一直埋怨身边的人。有时候我觉得换个角色也许可以隐藏自己，甚至为了忘记一点点的痛苦，我选择伤害自己。我和大家说过，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但是几年前我面对了一次失败，而那次失败我竟然不能够勇敢地去接受。那次我输了，输到连一点信心都没有了。白天还是晚上，

0: 开车撞到人了，当时我好怕。我藏在美国的郊外，我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直到有一天卢校长找到我，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希望我用音乐帮助一帮被遗弃的年轻人，有好有坏，他跟我说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我竟然卑鄙的用这么伟大的借口来骗自己回来，我还告诉自己这不是逃避。我总是说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找到自己，以及勇敢的去做自己。小龙只是个孩子，他的行为提醒了我，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什么叫做承担。我已经向美国警方自首了，48小时之内我要回美国报道，也就是意味着我没办法陪伴大家参加毕业典礼了。对不起，相信自己，相信其他人，我绝对相信他们能够看到你们长大，他们会看到你们和以前不一样。相信自己，相信我。
1: 同学们纷纷跑向严老师，把他围在中间。正式比赛这一天，同学们穿着漂亮的演出服站在舞台中央，曾小龙代表大家讲话。
2: 大家好，我们是乐趣合唱团，虽然我们学唱歌只学了9个月，考试也0分，操琴也非常差劲的学生，我之前还常偷东西，做错了很多事情，但是非常感谢卢校长能给我一个机会，更要谢谢我们的指挥严老师。
1: 此时的机场候机大厅，严子朗正通过手机观看孩子们的演出。
2: 严老师，我们很想念你，无论去哪里我们都会支持你，今天我们就站在这个舞台上为自己热血一次，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不好？
3: 好。
0: 是我要谢谢你们，

0: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严子朗站起身，面对手机的画面动情指挥起来。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青春励志影片《热血合唱团》的故事。从影将近40年的刘德华已经拍了太多的作品，不仅为观众留下了很多经典的银幕形象，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偶像。这部影片呢，是刘德华首次饰演音乐老师，为此呢，他还特意向香港儿童合唱团的指挥家请教指挥技巧。在戏里，虽然说刘德华饰演的严子朗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帮助学生在音乐之中找回自我，但是呢，在面对这些新人演员的时候，刘德华总是放低身段和他们打成一片，给小演员们表演魔术啊，时不时开玩笑啊。那么当被问到对刘德华的印象时呢，有些演员则是用调皮来形容他。在这部影片之中，饰演曾小龙的小演员姚学志给刘德华起了一个可爱的称号，叫巴士靓仔。因为呢，他以为刘德华是从海报里走出来的。小演员就说了，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见到刘德华会哭，终于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他的海报，才开始知道这个人。这部集结了刘德华、谢君豪、尹阳明等诸多老戏骨的影片，可以说是港剧迷们的福利了。好多优秀的香港老演员都会在影片中展现他们的厉害演技，那么关礼杰也是众多老戏骨当中的一位。1982年关礼杰就参加了 TVB 组织的演艺培训班，那么这个班里呢，曾经培训出的人每一个都可以说是大名鼎鼎，比如说周润发、梁家辉、梁朝伟、周星驰、刘德华、苗侨伟、黄日华等等等等。那么由此出身的关礼杰的实力呢，大家就可想而知了。我们都知道关礼杰是来自《天龙八部》里的段誉，还有《绝代双骄》中的江玉郎一角。因为角色太成功，所以说呢，他可以说是当时很多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不过关礼杰呢，在 TVB 的时候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还是《小李飞刀》中的李寻欢。在这部影片的时候，关礼杰饰演的是一个情绪失控的男人，不仅大发脾气，而且呢屡次推搡自己的老婆，还失声怒吼，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刘德华演唱的《谁能明白我》。

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

周平阳只能从了。他备课、教书，然后就是奔波在辅导员的岗位上。一年零八个月，在周平阳不到27年的人生里，时间的流逝从未如此缓慢。他觉得这20个月已经占据了他的半生，生命漫长的让人厌恶。他缺少处理乱哄哄的生活的能力，每天他只能专心做好最多3件事，多1件就乱，对他都是折磨。他总是学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不会敷衍塞责。如果10000件事放在他的面前，他最后得把自己扯碎成10000份。他真羡慕那些面对10000件事只取3件事以专心的人。他想不通剩下的9997件，这些人是如何漫不经心地就处理好了呢？在这20个月中，他咬着牙支离破碎地生活着，每一秒里都充满了厌恶、绝望和恐惧。他为自己穷于应付而自责，为忙于琐事、疏于备课而自责，为自己把宝贵的时光浪费在各种毫无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而自责。辞职以后，他几乎不喝酒，甚至听见喝酒就怕，那是因为在辅导员的位置上，他实在是喝怕了。他要陪各种领导和权贵喝酒，这是他的工作呀。领导们往往会说，小初，我意思一下，你干掉啊。他觉得他喝下去的不是酒，而是眼泪啊。每喝下一杯，他就会增加一分悲伤，每喝过一次，他就积累一重绝望，直到他把无以复加的悲伤和绝望全部都吐到洗手间，然后再找个没人的地方失声痛哭。别人以为他痛哭是酒醉的一种怪异的表现，其实不是的，那是他难受，难受的不可自持啊。他要感谢吕东，很久以前他们就是朋友，在这1年0.8个月的时间里，吕东帮他做了不少事情，同时他也觉得十分对不住这个朋友和同事，因为在他辞职之后，吕东被迫担负了这个辅导员的角色，而且没有另外一个吕东来帮他的忙。那个时候，吕东教中文系的写作和其他系科的大学语文，他比初平阳还要沉默，比初平阳更不擅长应付凌乱而繁杂的生活。在中文系的同事们看来，吕东老师只是一个影子，两脚出了教室的门，话立马就少了，开会呢坐在最后，也从不发言，进阅览室就找一个角落一坐。吕东生就了一张忧郁和腼腆的脸，辅导员的工作让他那张脸雪上加霜。去年3月，初平阳在北大见到了一个来参加学术会议的同学。

活进入一年零七个半月的时候，楚平阳在为是否辞职做最后的考虑。他又一次想到了中性的丁老师。那个周五，舒秀从实验中学的讲台上下来，直接来到了楚平阳的宿舍。两个人照例先是亲热一番，可是楚平阳的表现不是很好。两个人倚在床头看二手电视里转播的一场足球赛，国家队对韩国队，国足上半场踢得很难看，下半场更是惨不忍睹。楚平阳问舒秀：“你觉得我还是个男人吗？”就在这个时候，国足又丢了一个球，舒秀笑了一下：“基本算是吧，好赖挺过了上半场啊。”楚平阳悲哀地笑了。舒秀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把楚平阳的脑袋揽进自己的怀里，小声地在他的耳边说：“好了，你当然是啊，你是最棒的男人，你的耳朵还在呢。”我决定了，辞职。嗯，那就辞吧，咱们不能让自己不高兴啊。上完那学期的最后的二十三天课，楚平阳递交了辞职信，舒秀也辞掉了实验中学的教职。八月初，两个人一起去了北京。一年零四个月之后，舒秀返回了淮海。回到故乡，基本上就意味着两个人分手了。舒秀给他的最后一条手机短信里，第一句是这样写的：“想你的耳朵和未名湖。”楚平阳坐在湖边简陋的小屋里，反反复复地看着那条短信，直到确信舒秀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把镜子从写字桌上拿到面前，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在镜子里最先看见自己的两只耳朵。从此以后，这个视觉选择上的怪现象不曾改变了。面对所有的镜子，他总是先看见他的耳朵，然后再看见自己的脑袋和五官，接着是身体的其他部分以及背景。因为舒秀，镜像打破了共识性的规律，有了层次和步骤。在那条短信的第二句，舒秀写的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要让我知道。”这第二句也是最后一句。这条短信是三年前的，楚平阳没有回复过，因为三年里他一次也没有回来。而此刻他回来了，十字路口空无一人，他站在品牌鞋店的玻璃橱窗前，犹豫着是不是要告诉舒秀。站着不动从来都做不出好决定，他开始往花街上走，低头看着脚尖，好像那决定在路上，小心别让自己给踩没了。到了蓝麻子豆腐店门口，他决定发一个短信，一共四个字：“我回来了。”走到石码头也没有回音，楚平阳有一种失落的放松感。他已经告诉舒秀了，但是舒秀没有回，也许是没有收到，也许早就换了手机号，也许他早就删掉了自己的号码，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个疯子大半夜的发这种莫名其妙的短信，或者是手机早关了，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反正他告诉他回来了。楚平阳倒有一种逃兵般的庆幸，进了家门，父母都在等他。母亲知道儿子有开夜车的习惯，就用家里所剩不多的黄芪和红枣熬了一瓦罐汤，给他补气，增加免疫力。妈妈盛好了汤，端给楚平阳，看着儿子喝下去，这才放心。可刚喝到一半，手机响了，短信的提示音是一只蛐蛐在叫。楚平阳的手抖了一下，幸亏碗里只剩下了一半，
提醒自己要把碗端牢了。母亲在旁边说道，哎呀，这是谁呀，半夜三更还来短信。初平阳也不抬头地喝着汤，可能是编辑收到了邮件吧。汤快喝完的时候，手机又响了，传来了刘欢演唱的《我和你》。初平阳慌了神，最后一口差点把自己给呛着。母亲又说，哎呀，这是谁呀，儿子你先接电话啊，我再给你盛一碗啊。我喝不动了吗，我上去了啊。初平阳捂着口袋就往楼上跑，楼梯的响动惊醒了睡在楼梯口的阿尔巴尼亚。小东西一个机灵跳起来，跟着也往楼上跑，看见上楼的那双脚是初平阳的，才哼唧着慢慢地走了下来。还没走到窝边，眼睛已经闭上了一半，钻进了窝里就打起呼噜来。上到二楼，初平阳拿出手机一看，又一次是失望的放松。不是舒秀的电话，是易长安的。我就想啊，你还没有睡啊，干脆我就打过来了啊。是这样啊，你帮我找一个北大的博士毕业证样本啊，有一笔小生意。你什么时候要啊？哎呀，看你方便啊。找到了你给我个信儿，我回去请你吃饭。易长安的声音背景非常的嘈杂，听着像是在北京的马路上。我回老家了，我在花街呢，等我回去再说啊。此刻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那边叫着易长安，汽车的喇叭还在滴滴的响。啊，没问题啊，我有点事情啊，我抽空再给你打啊。说完他就挂了。挂上电话，初平阳赶紧打开那条短信，果然是易长安的。短信上写着，睡了吗兄弟。易长安也是他的发小，两个人在一条街上光着屁股长大，现在他在北京办假证。在这个非法和危险的行当里，这个家伙是半路出家，但是他的头脑好使，应该说是相当的好使，简直就是搞山寨的天才。你只要给他一个母本，不管多么复杂的东西，他都能给你一个像模像样的山寨货。易长安是比初平阳晚几个月到的北京，他来北京的那天晚上寒风浩荡，初平阳和舒秀招呼同在北京的杨杰一起给他接风，酒至半酣，那会儿的易长安还不知道自己来北京干什么。舒秀在旁边说道，你跟我们一起攒书卖吧。易长安摇了摇头，啊，我再想想。杨杰说道，你要是不怕苦的话，哎，跟我去卖水晶挂件怎么样？我再想想。初平阳说道，你慢慢想啊，你只要别想进中南海就行。那是我唯一不想过的日子啊，有时候我就觉得，你让我造个航空母舰啊，哎，我就给你造出来了。杨杰在旁边乐了，哎，现在神五上天了啊，据说正在造神六呢，你要不要去试试？杨姐，你还不要刺激我啊，只要你让我把神五摸熟，我保证给你整出一个神六来。另外的三个人一起笑了起来，他们都笑易长安胆子太大了，可是易长安却说胆大的人膀胱都小，喝了一肚子啤酒，他要先去上个厕所。这一去就是一刻钟，他一直没有回来。初平阳觉得就算是半条昆玉河也都尿完了，这家伙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们在北大西门外的一家小馆子叫西门烤翅吃饭，再往西就是昆玉河了，这条河一直流到颐和园。初平阳出了馆子到北边的公共厕所看了看，没有人，门外的大风是黑的，像扯起来的一匹匹黑布。很多人都说北京的大风会让陌生人失掉方向，初平阳正在担心着，忽然看见易长安低着头从南边顶着风往这边走，走几步停一下，还拿出笔在手掌上写点东西，然后继续向前走。初平阳追上去问他，你搞什么搞啊，你在干什么，算账呢？哎，平阳，我知道我要干什么了。易长安拍了拍初平阳的肩膀，走，咱们屋里面说。回到饭馆，易长安向大家报告了他最新的决定。

要做一个伪证制造者。因为在他撒尿的时候，他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见了厕所墙上涂满了的小广告，什么治疗狐臭啊，治疗阳痿性病啊，寻人启事啊，同性交友啊，重金招聘公关小姐和公关先生啊，祖传治疗癌症啊，白血病包治包好啊，低价代考英语四六级啊，代写毕业论文啊，等等等等。当然最多的是办假证和提供假发票的。广告上写着代办

来和美好的北京生活。他把办假证的电话抄在手心上，往外走的时候，他发现地上也有一些办证的电话号码，他就跟着这些号码走，边走边抄，一直抄到了硅谷电脑城门口，再往前就是海淀桥了，这才想起来还没吃完饭呢。他就掉过头再往回走，把漏掉的电话号码全给补上了。他把左胳膊的衬衫袖子捋上去，不仅手心里是电话号码，半条胳膊上全是一串串数字。他指着这堆号码说道，只要我跟他们聊了超过十句话啊，我肯定能把活做得比他们好。事实也真是如此啊。两年之后，在北京的这个行当里，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从运河边来了一个家伙，叫易长安，他做大了。楚平阳刚把电话放下，手机又响了。他觉得蛐蛐的叫声来自他的心脏，惊心动魄的，拿出来一看，还是易长安的。替我看看我妈，我爸顺便也看一下吧。初平阳先打了一个无奈的表情，然后回复，放心，已和我妈说好明天下午去。现在是北京时间已过了午夜，好吧，那就关机吧。就在这个时候，蛐蛐声又叫了，这个易长安烦不烦呢？初平阳随手打开了短信，只有三个字，待多久？这话不像易长安说的。楚平阳确信，那只蛐蛐已经钻进了他的心脏里，正在上蹿下跳。手机短信是从叫秀秀那里来的。楚平阳回复，五天，也可能一周。舒秀的回复只有一个字，嗯。接下来又发了一条，家里好吗？楚平阳回复，挺好，你呢？舒秀的回复很短，挺好。楚平阳又回复，嗯。就这么简短的几个字，花掉了两个人将近十分钟的时间，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可能是要说的话太多，反倒说不出来了。在初平阳

无所谓渴望了，而又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从舒秀一声不吭的离开，他有的只是感激。他很清楚啊，舒秀背叛着父母和他待在一起，陪了他近三年，他为他辞了职，打零工，住小屋，所以他出平阳没有办法有怨恨，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要求。只是现在他发现，在舒秀离开后的空旷的三年里，他还是隐隐约约地怀着悲壮的怒气。他把这悲壮的怒气变成了冰凉的偏执与耐心，结结实实地坐住了学术的冷板凳。他成了一个好学生，成为导师的得意弟子，所有人都看得见他的才华和远大的学术前景。而此刻，眼下，他有点乱了。

猜谜的游戏到此结束。这一夜，初平阳恢复了失眠的习惯。最后一次看手表是凌晨3:30，他竟然清醒了这么久。这会儿他开始累了，根据丰富的失眠经验，他知道自己快扛不住了，脑子里已经逐渐浆糊化了，不能思考就意味着要睡了。而在此之前，他的大脑像苹果电脑一样高速运转，他想到了很多久远以前的事情。有多久呢？久得仿佛苹果和黑莓还只是两种水果。舒秀停在了3年前，舒秀停在更远的地方，6年前或者是8年前。舒秀停在一把椅子上，饭桌前，卡拉 OK 的练歌房里，马路边上，还有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他想起了和舒秀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这一天，舒秀抱着孩子来看初平阳。初平阳注意到自己的母亲在看到舒秀时，脸瞬间就撂下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名作，今天上半段请您来听一段外语漫谈。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有一位严家宝，他是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么他创作了一批外语题材的好节目，也教了不少外国人说相声。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就是严家宝和刘凤鸣合说的外语漫谈，这是2019年在绍兴演出的录音。
2: 心情很激动，今天很高兴啊，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3: Yeah, he is very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2: 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
3: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0: 回到外国了。
1: 这样吧，
0: 啊，哪样？
1: 我呀，嗯嗯，虽然是比你岁数可能小一两岁
0: 啊，对对，
1: 但是这个英文上啊稍微多学了一点。
0: 这您比我懂啊，
1: 我给你介绍介绍。
0: 您介绍介绍。
1: 世界各国说出来英文的味道都不一样，
0: 是吗？
1: 比方说这句话，
0: 哪句？
1: 这是我的父亲，哎，这用。

0: 爱迪生。
1: 我叫爱迪。
2: 去、哎、
0: 这儿了。
1: 别鼓，别鼓掌啊！您各位也不厚道，怎么意思啊？
0: 怎么了？
1: 跑占便宜来了？
0: 这怎么叫占便宜？
1: 你艾迪，我是你生的，合着？
0: 你看这个人啊，脏心烂肺，心眼太多。你看中文啊，它是在有关系。英文 E D I， 你是 E D I S O N， 有关系吗？
1: 对，这么有关系
0: 啊？
1: 你翻译完了也，我也是你儿子呀？
0: 不是，那你到底懂不懂啊？啊，
1: 我懂不懂不要紧，您别绕着我呀、啊。
0: 看来你就会一个单词儿子啊，那就好办了、
1: 哎、那你就蒙不了我。
0: 那这样
1: 啊，
0: 咱来点高深的。
1: 高深的什么呀？
0: 单词有一个名著啊，
1: 名著
0: 《战争与和平》。
1: 哦，托尔斯泰写的。
0: 哎，这个战争用英文
1: 啊，战
0: 哇、哦、你来了我听听。
1: 我来了。这样、
0: 哎、看你这个发音，
1: 这是简单。
0: 哎，
1: 哇、哦、怎么样？
0: 嘿，这馅儿还真像王悦波。你看真好、
1: 啊，哪像王悦波干什么？我
0: 这
1: 长头发哪像王悦波
0: 啊？这嘴型还行啊？你这发音真的有点伦敦音。好，
1: 怎么样，小子？
0: 好，
1: 哎，
0: 五
1: 五不会五、哎，
0: 和平
1: 和平
0: ，peace peace， 还可以，还行啊。
1: 因为我找着窍门了，有点意思。
0: 探索发现的发现过去式叫 find，
1: 这不好来，这个得有手势。
0: Find，
1: 是不是这
0: Find？ 你刚才吃噎着了是怎么着？
1: 我想你这有这音呢。
0: 行、啊，可以。
1: 怎么样？
0: 考考你，记得住吗？
1: 记住，这还记不住？
0: 战争
1: ，哇，
0: 和平
1: ，peace，
0: 发现
1: ，found。
0: 嘿，你看，哎。我打乱顺序再问您、啊、您还能答对吗？
1: 可以啊，
0: 打乱顺序也没
1: 问题。打乱那我也记得住啊。
0: 听这个，
1: 你说
0: 和平
1: peace，
0: 战争
1: war，
0: 发现
1: found，
0: 和平战争发现
1: peace war found，
0: 和平战争发现
1: peace war found。
0: 他放的啊？
1: 我放的。
0: 我刚才我就看后台这味道不对，我一直找这凶手没找着。我跟你说，
1: 找你找什么你？
0: 我就看你这
1: 你
0: 啊，
1: 找什么你？
0: 这有点像王文林了
1: 啊！多怎么意思啊？
0: 啊
1: ，peace 魔棒的
0: 不是？你看你这人，咱连在一块儿。
1: 什么连在一块儿？你这还是绕的我，欺负我不懂英语啊？
0: 分开单词就是。
1: 你得别连着说呀。
0: 学这个单词为了什么呀？
1: 为了什么呀？
0: 到实际的情况当中能运用。对不对？
1: 哦，
0: 当然了，
1: 这有道理。
0: 你是个相声演员，
1: 是。
0: 咱们相声要走出国门，到世界上表演。
1: 好啊，
0: 你这一两个单词就不够用了。
1: 对呀、啊，
0: 给您做个具体点的例子吧。
1: 啊，您说说。
0: 比方说一段三国的故事。
1: 三国好。
0: 用中文，在中国是这么表演的、
1: 嗯、啊。您学学。
0: 您注意，
1: 嘿，咱听听。
0: 话说张飞、张翼德，顶盔贯甲走出宝帐，翻身上马，手提丈八蛇矛，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抬头见一员大将跳下马，身高丈二，膀阔三挺，虎背熊腰。二将来到阵前是并不搭话，这员大将是举刀露头往下就剁。张三爷不慌不忙抬头看看大刀来到顶门，双手一合大枪，使了个力架铁门栓，耳轮中只听得咔吱，苍啷啷啷啷啷，大刀落地。三爷是挺枪就刺，这员大将心说不好，看来今日我若想活命是比登天还难。
1: 好，您说太嘴里边干净，
0: 怎么样？
1: 好，
0: 跟王悦波老师学的。
1: 好，太好了、啊、说得太好了。
0: 你看在中国
1: 啊
0: 就得这么说、
1: 啊、那到外国呢？
0: 您到外国得看您到哪国家。
1: 到英国。
0: 英国就得用英语说。
1: 哦，英语怎么说呀？
0: 还是这段啊？
1: 还是这段。
0: 注意这个绅士的表情和这个语调。
1: 哦，英语您也会说？
0: 还是这个三国的故事？
1: 太好了
0: 啊！注意，
1: 您学这英语的、
0: 嗯，不知道大家欢迎不欢迎啊？
1: 各位，哎，鼓鼓掌，哎，
0: 来这段、啊，
1: 您来英文版的三国。嚯，听懂礼貌？
0: 你啥 ？Ladies and gentlemen。There was a man named 张飞。
1: 张飞，嗯。
0: 哇，
2: Once he went out his headquarters and got on his war horse.
1: 这骑着马呢。
2: 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
1: 改驴了。
2: With glass in hand, he saw a tall enemy general. Wow.
1: Wow.
2: The general was tall.
1: 哎呀。
2: All of a sudden, general's head towards John's head. John came down and shouted of the attack. Ka! Roo! 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1: 这听着耳熟。
2: This was

0: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严家宝、刘凤鸣二位合作的相声《外语漫谈》，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传统节目《交赞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的。关于这段传统节目的历史渊源呢，他们在开头的表演当中也提到了，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我们请您来听这段《交赞打严嵩》。
3: 啊，您看我们这一台这些个节目大部分都是脱离舞台多年的，
4: 没什么人演了
3: 啊。拿我们这段来说吧，
4: 咱们这个题目叫
3: 我不告诉你
4: 你不告诉主持人都告诉你
3: 哎，我先说一说啊，这个节目的原创
4: 哦，这来历是什么样啊？
3: 这个作者呀，是一位老前辈了，
4: 叫
3: 张杰尧。
4: 哎，有这位，
3: 艺名啊
4: 叫什么呀？
3: 张傻子。
4: 没错
3: 啊，那阵在开封，后来把他请到北京，在中央广播电台录了几段节目。
4: 是是是，
3: 类似的节目，今天这段的就有三段。
4: 那您给介绍介绍。
3: 我介绍一下，
4: 头一段是呢，
3: 关公战秦琼。
4: 哎，这个大家伙耳熟能详。
3: 还有一段
4: 叫什么？
3: 罗成戏貂蝉，
4: 也有人演。
3: 再加上今天咱们说这段
4: 叫什么？
3: 张飞打严嵩。
4: 是是是，
3: 这一共是三段。
4: 哎，姊妹篇。
3: 在50年代呀，都有继承人。
4: 都谁继承了？
3: 张傻子张先生把这个关公战秦琼啊传给了侯傻子。
4: 哎，侯傻子
3: 啊。
4: 没有，侯宝林，侯先生，
3: 艺名，
4: 谁说的？
3: 侯傻子，
4: 您别瞎编名字。
3: 把这个罗成戏貂蝉呢，传给了罗傻子。
4: 罗傻子是谁？
3: 罗荣寿。
4: 哦，罗先生。
3: 罗傻子
4: 也没有这艺名。
3: 把这个张飞打严嵩呢，
4: 传给了
3: 王傻子。
4: 这说相声哪这么些傻子呀？
3: 王世臣。
4: 哎，我还以为王文林呢。
3: 啊。那是他的艺名，叫小傻子。
4: 是是是，哎，那辈分倒合适。
3: 哎，对对对，这段呢，王先生给改了。
4: 他叫什么了？
3: 叫交赞打严嵩。
4: 哎，就是刚才报幕那句。
3: 哎，说的什么意思呢？
4: 啊，
3: 我说完了，大伙儿就都知道了。
4: 是是
3: 啊，就是舞台事故。
4: 哎，这三段大同小异。
3: 那可不，舞台有舞台的规矩。
4: 后台有后台的规矩，
3: 后台也是如此。
4: 是是，
3: 您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来说吧，
4: 啊，
3: 到台上演出，没出来的时候要接场，
4: 那怎么办？
3: 服装换好喽，
4: 哎，
3: 上场门一坐，
4: 干嘛呀？
3: 闭目养神，
4: 在那儿酝酿情绪，
3: 回忆回忆自己所说的词，给拱嘴儿，不拱嘴儿不行，
4: 哎，
3: 那想，精神得集中，不集中台上出错，
4: 那就麻烦了，
3: 在后台。又说又笑又打又闹
4: 啊，
3: 这不行，
4: 那闲聊淡扯不行。
3: 哎，不单是曲艺演员了，这个戏曲演员也是如此，
4: 那更应当这样
3: 啊，不能打闹。
4: 是，
3: 这是说起来了
4: 啊，
3: 去年我在天津看了一出戏，
4: 出
3: 了舞台事故了。
4: 您具体给说说。
3: 三出戏呀，
4: 啊
3: 搁在一块儿唱的。
4: 哎呦，哪三出戏呀？
3: 开场是个武戏，
4: 叫
3: 打交赞，
4: 还有个名字叫雏凤凌空。
3: 哎，快板有这个节目，
4: 杨排风的故事吗？
3: 二一场呢，打严嵩，
4: 打严嵩，明朝的事。
3: 哎，这是老生跟花脸的对戏。
4: 是是是，
3: 大咒呢是群英会，
4: 三国戏。
3: 哎，这三出戏搁在一块儿唱，
4: 那没法搁一块儿唱啊，
3: 它热闹啊，
4: 它不是一朝代的呀。
3: 我给您说一说
4: 啊，
3: 这个头一场啊，打交赞，
4: 是
3: 交赞下了以后呢，没卸妆
4: 哦，
3: 他勾脸的没卸妆，
4: 是
3: 就把这髯口啊摘下来，搁那绳上挂着，
4: 把这胡子挂上。
3: 后台来了个朋友，
4: 是
3: 这交赞呢，跟那朋友聊天
4: 哦，谈话。
3: 这功夫场上就开始了，
4: 开始哪出的
3: 啊？道二
4: 啊，
3: 打严嵩。
4: 是是，
3: 这戏啊现在唱的也很少了，
4: 没什么人唱。
3: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物也简单，
4: 是
3: 没有几个。头一场。

0: 长呢就是小花脸，叫严霞。
1: 哦，
0: 门官他先出来。
1: 嗯，
0: 我给您学一学。
1: 您给学学。
0: 一叫板
1: 啊
0: 啊，小花脸出来了。
1: 哎，
0: 相府门前七品官。
1: 嗯，
0: 见他容易见我难。
1: 这是念这么一副对儿。
0: 门官严霞是也，
1: 自报家门呢。
0: 今乃三路九日。
1: 哦，
0: 太师爷放告之期，远远望见那旁来一官儿来也。
1: 哦，
0: 谁来了呢？
1: 谁呀？
0: 邹应龙来了。
1: 是是，
0: 邹应龙是老生啊。
1: 嗯，
0: 出场跟这个门官呢捣乱。
1: 嗯，
0: 哎，要红包，什么想叫太师爷跟你见一面啊？大礼是360啊，小礼是240。
1: 嗯，
0: 一捣乱，结果非要见。
1: 是，
0: 那邹应龙就下了。
1: 嗯，
0: 那门官呢得回禀一声，
1: 回禀老爷。
0: 哎，有请太师爷。
1: 嗯，
0: 这么一叫，这功夫严嵩给出来了。
1: 严嵩上场。
0: 严嵩这个扮相
1: 是怎么个扮相？
0: 是白脸木。
1: 哦，什么叫白脸木？
0: 说他们这行话呀，就是白脸木
1: 啊，
0: 就是勾白脸。
1: 是，
0: 你像什么这个《红梅阁》里边的贾似道啊，
1: 嗯，
0: 什么《大宝国》里边的李良啊，
1: 《三国》里边的曹操啊，
0: 哎，全是这种脸型
1: 啊，全是大白脸，
0: 哎，勾不用剃头，
1: 是
0: 就勾到这儿。
1: 哦，
0: 哎，两道黑眉，
1: 嗯，
0: 惨白，
1: 所以叫白脸墨。
0: 白脸墨吗？内唱倒板。
1: 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您给唱唱吧。
0: 一唱是这样。
1: 嗯，
0: 昔日有个王莽臣。
1: 哎，这词儿是这词儿。

0: 哎，是这词儿。
1: 出来以后呢，唱几句流水
0: 啊。
1: 七下了谋朝篡位心，我国大明史家敬，我殷家父子保定。

0: 哎，真有味儿，
1: 唱那么几句流水，
0: 是是是，
1: 回来呢归小座。
0: 什么叫小座啊？
1: 小座这不是一张桌子吗？
0: 这场面桌，
1: 这场面桌前面搁一把椅子，
0: 这叫
1: 小座。
0: 哦，
1: 这椅子要搁后边
0: 叫什么？
1: 这叫大座。
0: 没错，
1: 它归小座。
0: 是是，
1: 缝一句腿儿，
0: 怎么缝呢？
1: 吴延君驾坐白虎厅，
0: 词儿是这词儿。
1: 唱完了以后呢，还得念四句定场诗。
0: 怎么念的？
1: 这么念的：君不君来，臣不臣。沙海忠良到日今，私造九龙观一林，要谋大名尽乾坤。
0: 哎，是这么念。
1: 谋
0: 啊，
1: 严嵩
0: 报名。
1: 派头得大，
0: 那是。
1: 乃嘉靖皇帝驾前称臣，吾儿世蕃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
0: 哦，
1: 嘉靖皇帝有天子之位，难道是我儿是蕃就有九五之尊？严霞，
0: 叫严霞，
1: 叫严霞，有。大事通明。
0: 哦，要报事了。
1: 小事任尔求办。大事通禀，小事你就看着办吧。
0: 就不管了。
1: 回太师爷的话，邹应龙求见。
0: 是。
1: 哦，邹应龙。

0: 琢磨琢磨，老夫与他素无来往，要见老夫为了何事？他人说有好心当献呐。
1: 哦
0: 哦，好心当献，吩咐一声，叫他东爵门大功，西爵门失礼，保我们而进，
1: 保门而入。
0: 是，这个宫门出来，击鼓升堂，
1: 是
0: 换大座，
1: 而且把这小座挪后头来了，
0: 挪到后边来。严嵩呢，在后边坐着。这个功夫呢，门官就说话了，
1: 怎么说的？
0: 邹应龙听着
1: 啊，
0: 太师爷有谕，叫你东爵门大功，西爵门失礼，报门而进呐。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1: 那就上吧。
0: 上不来了，
1: 怎么上不来了？
0: 后台打起来了。
2: 后台怎么回事呢？这段传统相声《交赞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请听小映霞演唱的京韵大鼓《闹江州》片段。

借着那位好汉黑松山，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可饮，这些个事情不用细谈。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

0: 这功夫呢，门官就说话了。
1: 怎么说的？
0: 邹应龙听着啊，太师爷有谕，叫你东爵门大供，西爵门施礼，报门而进呐。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1: 那就上吧。
0: 上不来了。
1: 怎么上不来了？
0: 后台打起来了。

0: 干嘛给我勒那么紧呢？
1: 啊？晕了？
0: 我晕了，台上。
1: 嗯。
0: 就这个。
1: 啊？
0: 这脑袋在你脖子上长着，还是在我脖子上长着呢？
1: 啊？这叫怎么说话呢？
0: 勒松了，勒紧了，你知道啊？啊？勒紧了，你言一声啊？不是，我台上晕了，我不说那个。对了，我给你勒松了，到台上你一晃脑袋，盔都下来了，是你的，是我的呀？
1: 就是
0: 谁担这责任呢？那你没有这么说话的，我就这么说话呢？你怎么不负责任？我就怎么不负责任了？你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回事呢？
1: 你看，
0: 打起来了，
1: 呛呛起来了。
0: 他这一打起来，有劝架的，
1: 是谁劝架呀？
0: 管事的。
1: 哦，
0: 管事的过来了，二位，别言了，
1: 别言了，嗯，
0: 都瞧我了，
1: 是是是，
0: 哎，马上就要开始了，应龙。别闹了，应龙该上场了。
1: 哦，
0: 叫应龙该上场了，
1: 是
0: 叫邹应龙上场。
1: 哎，这是戏里边那角色
0: 倒霉。
1: 怎么
0: 后边大咒啊？是群英会
1: 三国呀，
0: 扮演曹操这位
1: 啊，
0: 早就办好了，
1: 都办上了，
0: 都办好了。上场门白椅子一坐，
1: 哦，
0: 闭目养神，
1: 在那儿酝酿感情，
0: 培养情绪，
1: 是
0: 支了耳的听着。
1: 哦，
0: 这是个老演员。
1: 他叫什么呀？
0: 叫程永龙。
1: 程永龙老先生了。
0: 哎，管事的一嚷，应龙该上场了
1: 啊，
0: 听拧了。
1: 这老先生听成呢，
0: 永龙该上场了。
1: 哦，以为叫他呢，
0: 心里话，嗯，得亏我听见了，
1: 是
0: 要不听见还误了，
1: 这更乱了。听见
0: 一伸手把髯口戴上了，
1: 啊，胡子戴上了，
0: 上场门一站，
1: 嗯，这是叫板呢，
0: 叫板了，
1: 嗯，
0: 打鼓的纳闷呢，
1: 他琢磨什么？
0: 平常这个地方都是快家伙，
1: 什么家伙啊？
0: 啊，锵，
1: 那急急风啊？
0: 怎么恩喷？
1: 叫的是慢
0: 叫，恩喷是长锤呀，
1: 啊，是啊，
0: 怎么改了慢家伙了？
1: 啊，
0: 怎么叫的就怎么打，
1: 哎，
0: 跟着角儿走，
1: 是。
0: 康斯雷斯，这个功夫曹操出来了，
1: 是吧？
0: 曹操出来，
1: 哎呀，这么走显个儿，
0: 这怎么说话了？
1: 哎，你是
0: 表演曹操，曹操作配呀，
1: 是是。
0: 曹操这一出来，底下的观众可纳闷了，
1: 那是得纳闷。哎，这观众什么模样啊？
0: 二哥，
1: 啊，
0: 这什么戏呀？这是，
1: 就是
0: 打严嵩
1: 啊，
0: 是打严嵩。刚才严嵩说了，让邹应龙上场
1: 啊。
0: 这邹应龙刚才见过呀，
1: 出来过，
0: 是个老生啊。
1: 是，
0: 怎么改了花脸了？
1: 这么一会儿功夫变了，
0: 怎么曹操上来了？
1: 是认出来了，
0: 旁边那位，
1: 嗯。
0: 要痛，
1: 就要喊道好，
0: 喊道好，
1: 是，
0: 怎么喊知道吗？
1: 啊，
0: 痛透，
1: 哎，就这么喊，
0: 这位嘴型啊都站好了，
1: 眼看就要出来了，
0: 是痛的那个嘴型，
1: 是是，
0: 这音刚要出来，
1: 怎么样？
0: 旁边有一老头，
1: 哦，
0: 嘿，
1: 把嘴捂上了
0: ，别嚷嚷，
1: 哦，
0: 为什么不让叫道好？
1: 是，
0: 别嚷。
1: 怎么回事？
0: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
1: 哦，
0: 这是演员台上演戏，这东西不是拍电影、拍电视剧可以重来。
1: 哎，
0: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呀，啊。推小车没有推不倒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儿，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面包没有不掉面包渣的，知道吗？
1: 什么词儿啊？这都
0: 你知道？你得原谅啊！你一痛，他一痛，这演员一害臊回去了，咱们听什么？
1: 啊，
0: 别言呀！
1: 哎，这是个好人，
0: 咱看这俩孙子怎么办。
1: 嘿，哎呀，感情坏人在这儿呢啊，嗯！
0: 这老头多缺德呢！
1: 就是
0: 曹操可不知道是冒场了。
1: 哦，他不知道，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他不能啊往后看，
1: 往后看犯忌讳。
0: 哎，演员呢最忌讳的就是上下场门来回来去学嘛，
1: 都我们术语叫扫边。
0: 这不好，这是毛病。
1: 就是
0: 这演员就得往前看。
1: 哎，
0: 所以这个曹操啊根本就没有注意那坐一人。
1: 哦，
0: 往前看，看这里是看，
1: 瞧这作配。
0: 哎，做戏到中台口呢，唱这么几句
1: 啊？怎么唱的？
0: 群英会的词儿啊，
1: 您给来来吧。
0: 每日里饮琼浆，熏熏 金州双眉思想那巧计添那条造下了铜雀台雀巢二美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回事呵还没啥
1: 回事还没瞧见那严嵩呢啊
0: 还要唱那么一句
1: 冯腿啊
0: 杀刘备灭孙权放陈心随
1: 哎
0: 唱完喽他得坐
1: 坐是小坐
0: 小坐、
1: 哎、
0: 前面得搁把椅子
1: 对了
0: 演员都得这样
1: 是
0: 要坐椅子的时候呢或者是看一眼、
1: 哦、
0: 有没有椅子
1: 瞧瞧
0: 或者是拿袖子掸一下
1: 也是这意思、
0: 哎、就是 别坐一屁股墩儿啊
1: 那就是要没摆那不麻烦了
0: 哎去曹子这位这么一看呢、啊
1: 嗯、
0: 没椅子
1: 要那椅子搬到桌子后头去
0: 埋怨这个剪场的
1: 是
0: 这不是欺负我吗、
1: 哎、
0: 啊嫌我不是角儿、
1: 嗯、
0: 不给我搬椅子、
1: 啊、
0: 那意思呢回头叫这剪场的、
1: 哦、
0: 这一回头哟
1: 怎么意思
0: 这还坐一位呢、啊、
1: 瞧见这严嵩了啊
0: 都是唱花脸的
1: 啊
0: 他知道这角是谁呀、
1: 啊、那俩人模样反正唱
0: 一看哦坏了
1: 怎么
0: 曹操明白了
1: 他明白什么
0: 我冒场了
1: 就是出来早了
0: 这打严嵩还没唱完呢
1: 这三国的角就上来了
0: 哟我怎么出来了
1: 就是
0: 这我再回去
1: 那怎么样
0: 道好就上来了
1: 哦那准是给他叫的
0: 他也纳闷呢、
1: 嗯、
0: 底下怎么没有叫道好的呢
1: 你呀、啊、还琢磨呢
0: 他也琢磨呢心里话这怎么办呢
1: 啊
0: 哎老演员
1: 是
0: 急中生智
1: 哦
0: 不能自己承认错误
1: 那怎么办
0: 得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1: 有人家什么责任、哎
0: 这个曹操啊，
1: 啊，
0: 拿手一指的严嵩，
1: 哦，
0: 嗯，
1: 呵，瞧这模
0: 发脾气了，
1: 嗯，
0: 你是活人，
1: 还问问，
0: 大胆，
1: 嗯，
0: 占去老夫的座位，
1: 啊，占了他的座了，
0: 这严嵩也纳闷儿，
1: 这是，
0: 心里话，我招你惹你了
1: 啊？
0: 明明是你冒场了，啊，还赖我，
1: 嗯。
0: 这怎么办刚要说骂街的话
1: 哦
0: 这功夫这曹操拿袖子一挡为的是不让观众看见
1: 哦
0: 小声的跟严嵩说了一句话
1: 说的什么呀
0: 钻锅
1: 哦钻锅
0: 呀钻锅
1: 即兴发挥
0: 对现抓词儿
1: 让他也说
0: 现编
1: 哎
0: 哦哦那意思让我钻锅
1: 跟着一块儿往下唱
0: 哎行行行可以吗
1: 啊可以、哎哎、
0: 好这严嵩一想那就钻锅吧、
1: 啊、怎么钻呢
0: 嗯我来问你你是活人
1: 哦也问问他
0: 一问某家
1: 嗯
0: 我乃汉室曹操、
1: 哦、还做戏呢
0: 严嵩心里话曹操就曹你嚷什么呀你、啊、
1: 就是
0: 严嵩一听哦老夫李卫
1: 哦他起来了
0: 他出来了
1: 嗯
0: 哦原来是曹丞相驾到阴谋未曾原应当

0: 这真是良心话呀。
1: 他出来咋了？
0: 来的鲁莽，太师还喊。
1: 嗯，
0: 岂敢？我有一言，不知当讲否？
1: 嗯，
0: 有话将在当面，何言临教二字？我有意与曹丞相结为艰难之好。
1: 哦，
0: 莫要推脱。
1: 这是没话搭了话啊，这是。
0: 曹子一想，这把兄弟拜的吗？
1: 这不是一朝代的呀。
0: 那往下钻吧。
1: 啊，还怎么钻呢？
0: 曹某正有此意。
1: 啊，愿意了。
0: 愿意就好。
1: 嗯，
0: 也能行。
1: 叫严侠。
0: 哟，
1: 干嘛呀？
0: 香案伺候，
1: 摆下香案，
0: 摆香案要磕头
1: 哦，
0: 让您说谁大谁小，
1: 这好分呢。
0: 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1: 曹操是哥哥呀，这严嵩是兄弟。
0: 为什么？
1: 曹操是汉朝的，严嵩是明朝的呀。
0: 不
1: 啊，
0: 现在不能那么拎了。
1: 那怎么拎呢？
0: 得按胡子的颜色拎。
1: 现在这胡子什么颜色啊？
0: 严嵩那是残满，
1: 残满就是
0: 花白胡子。哎，曹操那是黑满，
1: 黑色的。
0: 对呀。那当然是曹操是兄弟，严嵩是哥哥了。
1: 哦，这么练
0: 啊？得这么练。
1: 嗯，
0: 练完了以后，啊，严嵩高兴了。
1: 是
0: 啊，那是他的家嘛。
1: 嗯，
0: 酒宴得摆呀。
1: 哦，还要喝两盅。
0: 喝两盅。严嵩说完了以后，这严侠也纳闷呢。
1: 他纳什么闷？
0: 人说我伺候得着吗？这二位啊？
1: 就是。
0: 让摆酒就摆酒吧。
1: 嗯。
0: 木头酒壶，木头酒盅，啊，摆好了，一盅一斟。这边呢摆一把椅子，这边摆一把椅子，
1: 哎，
0: 这叫八字儿。
1: 是是是。
0: 摆好了以后，就看这个严嵩啊，把这个酒杯啊就端起来了，冲曹操这下，请酒。那意思要喝。
1: 是是。
0: 这是叫板。
1: 哦，
0: 拉胡琴的，你纳闷呢？
1: 他琢磨。
0: 嚯，这还有颤。啊。
1: 听
0: 了话说两句下去不就完了吗？
1: 啊，二位没完了，
0: 啊，还要唱？那行吧，那唱吧，把胡琴拿起来，拉上弦了。
1: 是，
0: 开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二黄原版。
1: 怎么唱的？
0: 严嵩是这么唱的，
1: 你得学学。
0: 太师府摆酒宴，开怀。长个音醉深汉臣相谢听分的命你在那汉的朝为首相官的居一品带领着千元将不完雄个兵。曹操一听，哎呀，夸奖了。
1: 嗯，
0: 拉胡子一听，怎么着，他也要唱啊？
1: 他也叫起板来。
0: 楞个楞个一个楞啊！太师爷修得要将个谋夸奖，你本是大明朝飞登仙。

0: 一夜分满朝中，众文武谁不怕你。
1: 嘿，严嵩一听啊，夸奖了，
2: 俩人这对着捧，
1: 后台可热闹了。
2: 后台怎么
1: 管事的一想，这二位有完没完了啊，
2: 这戏得唱得多进去，
1: 拜把兄弟
2: 啊，
1: 拜完了以后不走，还要喝两盅，
2: 这就聊上了，
1: 俩人对着唱上了，
2: 就是，
1: 这天亮这戏也完不了啊，
2: 那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
2: 啊，
1: 就埋怨这个邹应龙，
2: 哦，
1: 你要不跟那香味打架呢，啊，他能上去吗，
2: 就是
1: 就赖你，你上去，你
2: 上
1: 去，啊，上你上去，你上去把那曹操换下来，
2: 哦，把他蹬下来啊。
1: 邹应龙说不行，
2: 他怎么不行，
1: 我跟曹操说不上话，
2: 哎，不是一朝代，
1: 哎，对，这怎么称呼呢，
2: 啊，
1: 我不能上去，
2: 是，
1: 那你不上去
2: 啊，
1: 蒋干，蒋干过来，
2: 三国里那蒋干
1: 啊，蒋干也办好了，
2: 哦，
1: 你上去，
2: 他把谁叫下来，
1: 你上去，你把严嵩换下来，
2: 哎，也合适，
1: 不是我跟我

0: 我跟严嵩也说不上话，知道吧？
1: 这也不，
0: 我也不能上去，我也不能，不是你也不能上去，他也不能下，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啊、
0: 多的能完呢？
1: 就是、
0: 这功夫焦赞过来了。
1: 哦，
0: 焦赞过来了，正跟朋友聊天呢，
1: 嗯，
0: 也没卸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啊？
0: 你不知道？你看场上啊，曹操跟严嵩这俩人拜把兄弟，
1: 这聊上了，
0: 又喝上了，
1: 嗯，
0: 这得唱到天亮吧？
1: 就是，
0: 这你们没辙吗？
1: 啊，
0: 没辙呀，我有辙呀，
1: 他有什么辙？
0: 交给我吧。
1: 啊，
0: 他上去
1: 又上了一个宋朝的啊，
0: 把这髯给带上了、
1: 嗯、是，
0: 哎，也不哪儿啊，抄起一个兵器来。
1: 什么兵器？
0: 鞭。
1: 哦，鞭。
0: 哎，尉迟恭，
1: 嗯，是是，
0: 拿那个鞭，
1: 哎，一铁疙瘩，
0: 哎，站在上堂口那点儿、
1: 嗯、
0: 叫板。
1: 怎么叫的？
0: 嗨，
1: 嚯，就这一下，
0: 这叫家伙不一样、
1: 啊、叫什么家伙？
0: 你叫快家伙。
1: 哦，
0: 你恩喷，这肯定是慢家伙。
1: 哎，
0: 这嗨，打鼓的一响，嗯，这谁出来了？
1: 还不知道谁出来
0: 了。这玩意儿太热闹了，这太热闹啊！叫起快家伙来了，那打吧！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叫快家伙
1: 哦！
0: 呵，这功夫焦赞出来了，
1: 是
0: 四扎。
1: 嗯。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
0: 焦赞上来，秉性刚，
1: 秉性刚，
0: 刚就是脾气暴躁的意思。
1: 就是，
0: 上面坐定两个混账，
1: 俩混账，
0: 怒气不稳息，二堂闯，
1: 二堂闯，
0: 瓦进来，
1: 嗯、
0: 这个功夫逢最后一句
1: 怎么唱啊？
0: 管教见则丧无常。
1: 嗯、
0: 把那个鞭往后那么一背，
1: 哦，
0: 呀呀的，
1: 呵，好模样，
0: 使这么一个相，
1: 哎，
0: 观众都傻了。
1: 是，这焦赞刚才也出来过呀，还不让喊大号？
0: 别痛，别痛，别痛！这是太守现在已经四个人了
1: 啊，这四个孙子怎么办？
0: 咱这四个孙子怎么下去？
1: 是啊，
0: 大伙儿啊都憋着看热闹来了。
1: 是，
0: 这个功夫小花脸严霞过来了。
1: 他干嘛呀？
0: 端着酒杯过来了。
1: 嗯，
0: 哈哈，原来是焦二爷。
1: 认出来了。
0: 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哦，要说什么呀？
0: 哎，他说那么几句，
1: 您给学学。
0: 炎霞生来运不通，
1: 运不通。
0: 嗯，遇见一台糊涂虫，
1: 一台糊涂虫。
0: 我长了40多年戏、
1: 啊、
0: 没见过你这焦赞大燕松。
1: 对，
0: 啊，焦二爷，快来请酒。
1: 好，让他喝，
0: 让他喝酒。焦赞兴说：“我跟你磨蹭什么你？
1: 就是、啊，
0: 我是来救场来的，我有功夫喝酒吗？
1: 嗯、
0: 拿这个鞭，啪一打这酒杯，啊，是照着这炎霞就是一脚，去你的、哦！
1: 踹下一位去，
0: 炎霞来一轱辘毛，
1: 嗯，
0: 他轱辘下去了。
1: 是是是，
0: 啊，这边剩仨人了，
1: 台上还有三位，
0: 嗯、啊，那还坐着俩呢。
1: 啊，那怎么办、啊？
0: 焦赞一看有主意了，
1: 啊、
0: 哎呀，牙牙的，
1: 啊，又来这相，
0: 一指这曹操，
1: 是
0: 曹子呀，曹子。”
1: 嗯。

0: 这个功夫严嵩一看可别打上啊，
1: 就是
0: 这是我亲兄弟呀、
1: 啊、刚拜完的把兄弟，
0: 他赶紧就过来了、啊贤弟，我砍那焦二爷性情鲁莽，带你我逃走了吧啊，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啊，
0: 他俩下去了，
1: 就剩一位了，
0: 就剩那我不能在台上愣着啊，
1: 就是
0: 焦赞一想
1: 啊，
0: 下上门一指、而往哪里走，带我追赶于你，哎呀他也下去了，
1: 全下去了。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焦赞打严嵩，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1911年3月29日晚上的5点半，广州大起义枪声响了，熊克武率领着18名勇士冲出甘家寨，是直扑总督衙门。这18个人就像猛虎下山一般呢，兴高采烈，是勇往直前。他们分工是攻打都署的后门。到了后门，炸弹大王于培伦先投了2枚炸弹，咚咔咔，没费吹灰之力，把后门就给炸开了。于培伦头一个就跳到院里了，熊克武率领其他人紧跟着也进了后院。但奇怪的是，没遇上任何反抗。那么大的两广总督衙门的后院，冷冷清清，连个人影也没看见。因此他们顺利地扑进后宅，进屋一看呢，桌子板凳屋里的摆设已然存在，但是就是找不着人。他们又到了后堂、二堂、大堂、东西两房，还是没人。熊克武一想，不对劲儿，是不是我们中了空城计了？不行，我必须得找总指挥请示命令。他知道黄兴领人攻打正门呢，意思呢想奔前边去。就在这时候，就听见东西两面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别让革命党跑了，别让他们跑了，冲啊！动他，伏兵四起呀、啊！闹了半天，两广总督张明奇确实使用的是空城计。衙门里头空空荡荡，把军队调到四外去了，就等着起义军钻进口袋，一举全歼。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熊克武一看不好，中了敌人的埋伏了，想冲在前面找黄兴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必须保存实力，把同志们带出去，然后攻打集界局，迅速占领飞来庙和小北门。作为一个指挥员，你没主意行吗？他做出决定之后一转身，同志们撤。于是这18个人又从后门撤出来了，顺着后街奔北走，刚走到路口，与清军就遭遇了。那清军密密麻麻把所有的街道房上全都封锁了，看见对面有人来了，有个营官高喊一声，革命党来了，别让他们跑了，打啪啪啪。那子弹密如飞蝗，跟狂风暴雨一般在众人的头顶上扫过。熊克武一看不好，赶紧趴在地上掩蔽。这10几个人都是经过训练的，马上闪身趴在地上，躲到民房的墙根底下。 这场战斗进行的是非常激烈，对射了一阵，清兵喊叫着就冲过来了，抓活的别让革命党跑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黑乎乎一大片，足有好几十个。于培伦呢，手里紧握着炸弹，俩眼喷着火焰，一看清军离这不远了，去你娘的凶，炸弹在清军堆里炸开了花，倒下了十几个，剩下的爹妈瞧瞧退下去了。大伙一看打得过瘾，好，照这样打。但是敌众我寡呀，这十八个人战斗了不到20分钟，有4名同志光荣牺牲了，还剩下14个人。再看清军那增援部队，一批挨着一批的，这十几个人身上能带着多少子弹呢？又坚持了一会儿，子弹要打光，熊克武克有点着急了，看来赶奔飞来庙占领小北门的计划也落空了，怎么办？如果后街再来了清军，腹背受敌，那可就没救了。他跟身边的两个同志研究的结果，大伙都提议，看左边民房比较矮，那墙也低矬，我们不如趁这机会越过短墙，另觅生路。熊克武点头，可在这时候清军又冲上来了，炸弹大王于培伦在前边高高兴兴又投出几枚炸弹去，等他把炸弹也投个不得理儿了，小伙也有点发傻了，转身回来问熊克武怎么办。熊克武一看这一只手拎着颗炸弹，子弹已经打光了，培伦，方才我跟大家商量，为今之计敌众我寡，只有撤退保存实力了，赶紧跟我撤。什么撤？门都没有。熊指挥，我也不反对你的意见，你领着其他同志们撤吧，我是个残废人，我跟他们拼了，我在临来的时候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培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次起义失败还有下一次，再说你是炸弹大王，你会专门的技术，将来起义你还有大用场，你赶紧跟我们撤吧。不，请你转告总指挥，我玉培伦是怎么死的，人活着要当人杰，死了要做凶鬼。同志们，再见了。于培伦说到这儿，站起身来奔清军就扑下去了。尽管子弹像狂风暴雨一般往这射，他是毫不在乎。熊克武拦也拦不住，一看没有办法了，只好忍痛含悲，率领同志们越过短墙。当他们刚走出几步去，就听见于培伦喊了一声革命万岁，咚嗒，伴随着清军的哭叫声，一会儿一切全都停止了。熊克武就知道于培伦壮烈牺牲了，擦了擦眼泪，率领同志们继续逃走，他这路就这样失败了。转回头来，咱们再说总指挥黄兴。黄兴领着几百人，带着主力部队攻打总督衙门的正门。一开始战斗进行的比较顺利，只用了5分钟，他们就占领了东西辕门，攻进头道大门，又用5分钟占领了第二道大门，但是跟清军的卫队 在第三道院里展开了激战，有很多选风队员都光荣地牺牲了。可是黄兴身先士卒，抢得最前边，打死了两个营官一个管带，就这样又占领了第三道门，攻到总督衙门的大堂。有几个清军跪在地上，双手举着枪投降了。按照总部的决定，不杀人，把他们的武器缴了界，人就放了。可到大堂之后，再看没人了，黄兴也感觉到奇怪，想找熊科武已经不可能了。正在这时候，敌人从四面发起了进攻，黄兴才知道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因此黄兴喊了一声：“同志们，撤！”他们一拐弯奔正北下去了。刚走到十字街，正好遇上水师提督李准最精锐的军队巡访营。这巡访营每人身上都是长短两件家伙，一色德国装备，另外还有一台机关枪，那样架在路口，你多少人能过得去？因此这场战斗是空前激烈，把两边的民房、两广总督衙门的辕门全打着了，刹那间是火光冲天。黄兴领着人在这激战了将近两小时，最后是弹尽援绝。回头一看，死的人可不在少数啊，再加上受伤的，把伤号全都抬下去，人是越打越少。在黄兴的身边就是那小伙子林师爽，方生动。林师爽眼尖，往对面一看，好像清军的旗号是巡访营，他知道在敌人的军队当中也有不少地下同盟会的会员，他打算发动发动宣传攻势。他也没跟黄兴商议商议，

你们跟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何苦为清政府卖命？赶紧调转枪口，站到我们这。话刚说到这，对面就打过一阵排枪。可叹林时爽方生动时当场牺牲。时爽，时爽，哎，糟糕！黄兴心说：“你倒跟我商议商议。”你这一喊就暴露了目标了，心如刀绞一般呐。可是再打了一会儿，回头观看，身边已经剩的人不多了。黄兴赶紧下了命令，撤！我掩护你们撤。总指挥，那您呢？不要管我撤，这是命令。因此，有一部分同志钻进胡同，四散奔逃。黄兴领着两个同志在这掩护着，时间不大，又有一个同志牺牲了。另外那个同志的腿被子弹给掐折了，满身都是血。那个人拉着黄兴的手，总指挥，看来这次起义又失败了，你赶紧撤吧，我掩护你。不，我背着你走。总指挥，您太重要了，

狠劲推开了黄兴，拽出一颗炸弹，直接奔敌人就轱辘下去了，轱辘到敌人脚跟底下，拉响了炸弹，是同归于尽。敌人又退下去了，黄兴手里头一粒子弹都没有了，不退也不行了，于是他含着眼泪转身就走。可就在这时候，他就觉着这个右胳膊猛烈的震动了一下，怎么这么疼啊？低头一看，闹了半天，右手的两个手指被子弹给掐折了。方才光顾打了没注意，再看着身上全是血了，简直痛入骨髓。他用左手捂着伤口，就钻进了胡同。一边走着，黄兴心里头一边难过呀，这次起义失败的太惨了。呼一声，陈炯明、姚宇平，你们三个败类，你们上哪儿去了？为什么都不见你们的面？闹了半天，你们临阵脱逃了，将来咱们再算这笔账。他穿大街越小巷，一边跑着一边找出路，究竟怎么能出得了广州呢？就这样到了小南门，他认为南门说什么也出不去，结果意外地发现南门开着呢，地上躺着不少尸体。他过来弯下腰一看呢，其中有几个熟悉的面孔，都是革命党人，有的跟清军抱在一块儿同时死的，有的趴那儿死的，有的仰着脸儿，数了数大概有十几个人吧。哦，他知道这块曾经发生过一次激战，抢夺了小南门，把清军打散了，故此城门开着，这里空无一人。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正是熊克武领着那十几个同志，为了争夺城门，与这里的守军展开了一场激战，最后破门而出，熊克武领着一部分人平安脱险了，清军下底没影了，故此城门开着。黄兴这才出了城门呐，再往四外是一团漆黑呀，又怕军警搜捕，他摇摇晃晃钻进了旁边一条胡同。往前跑了没有三四里地，黄兴就跑不动了，感觉到浑身每个骨子节都酸疼，尤其受伤这只手，疼得他是极度昏厥。他知道是失血过多之故，怎么办？怎么办呢？到哪儿去？在这深更半夜的，他突然发现左前方有微弱的灯光，看意思是老百姓的住户。他想讨口水喝，仗着胆子把门敲开了。本宅的主人是个修鞋匠，就孤身一人。这人60多岁了，等把门开开一看，吓得好悬没趴下。他一看对面这条大汉，浑身上下衣服破碎，都是鲜血了。他就明白了，这是革命党。但是本宅的主人非常同情革命党，毫没犹豫把黄兴让到屋里，赶紧把门顶紧了。哎呀，我的老弟呀，你受伤可不轻啊！啊，手指头怎么没了？我给你包一包。在屋里的破东乱西的，日子过得挺不好，上哪儿找药布去？没有。本宅的主人就把这床单子撕下一条来，管它脏还是不脏呢？在黄兴的伤口上抓了一把牙粉，然后给包上了。包完了，本宅的主人把锅拿出来了，一看呢，能有半碗粥吧，都冰凉了，给黄兴尝尝了。黄兴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可能是饿的吧，就这样一仰脖把半碗粥喝了。

0: 黄兴是个大块头啊。这老头长得干巴瘦，尽管找的那医生是肥的，可是穿到黄兴身上仍然紧得不能再紧了，扣不能系，两个嘎鸡窝绷的都占了线了。黄兴是千恩万谢，拿出一只金戒指来给了这老人，老头说什么也不要，可是黄兴偷偷的给他扔进了那粥碗。老头扶着黄兴开个门往寺外看看，索性没人，一直把他架在河边护送过这条小河。
1: 老弟呀，我不能远送了，你们革命党人不容易呀，你们撇家舍业为啥呀？还不是为老百姓吧？老天爷保佑你平安无事，你快走吧。
0: 老头说完了洒着眼泪回去了。单说黄兴心里的热乎乎的，对老人非常感谢，他知道别看革命失败了，作为老百姓对我们还是拥护的，因此他又感到一线的安慰。过了河往前走，上哪儿去他自己也不知道，晃晃悠悠的。这时候就到了午夜两点半钟了，回头看了看广州城，大火还在着着，枪声已经不响了，他知道清军绝不能善罢甘休，剩下来的一定是大搜捕啊，我还得快走。但心这么想着，腿不跟他使唤了，走两步摔个跟头，走三步摔个跟头，迷迷糊糊晃晃悠悠，他好像发现眼前有一幢二层小楼，楼上好像灯光还没灭，外边是围墙，他有心到这儿躲避躲避，又不知道本宅的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想着，这腿可是往前迈着步呢，就到了这家的大门前边，刚到这儿他就觉着心中一阵的绞痛，怎么这么恶心呢？说什么也控制不住了，张开大嘴把那半碗凉粥全吐出来，又吐了不少黄花绿沫，就觉着天旋地转，身子一窄板，咣当就摔倒在地。那位说伤怎么那么大呀，闹了半天连他头在后背正好靠在这家大门上，这家大门是铁的，故此才发出巨大一声声响。黄兴顿时是人事不省，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吧，这一声惊动了本宅的主人，这主人提着美孚灯偷偷的到了门里，摘耳朵听了听，外边没什么动静，仗着胆子把角门开开了。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名笔暗笔惊人笔，笔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书接前文，黄河岸两军阵发生了变化，金眼雕岳伦呢是赌气出战。他万没想到被大伙这么歌颂，那么歌颂所谓明主朱元璋，哼，也是徒有其表啊。看着我穿的破，岁数大就没瞧得起我。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奇怪，那当年刘备怎么样？刘备是明主吧，对待凤雏先生庞统，刘备也曾经没那么礼貌。那水镜先生跟他说过，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对卧龙诸葛亮，刘备能够三顾茅庐，可是有点成绩之后那就不是他了。到庞统那儿，那刘备也就没那么礼貌了，居然把那么大的凤雏这发到耒阳县当

那可是武林当中一等一的高手，在金马城首屈一指的老前辈。我师父跟我说的明白，就凭着我这口刀纵横天下，不会有对手，怎么跟这长帽就打不赢他呢？驼金龙想，再打二十几个回合呀，胜负难料，恐怕自己就要盯不住了。进不能进，是退不能退。哎，正这么个时候，长帽走了。驼金龙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呀，暗自思想，谢天谢地，让我还还手啊。哎，等我歇一会儿，这气运足了，我再琢磨琢磨，然后跟长帽再打。可就在这个时候，长帽没回来，怎么对面的阵营当中来了个要饭的？驼金龙仔细一看，这是明营大将，派这位来干什么呀？百思不得其解。他用大刀一指，对面来人，你也是来打仗的吗？金眼雕点了点头，废话，不打仗能上这地方来吗？那么我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官居何职啊？哦，要问小老儿我呀，无名的小辈。

居何职？哎呀，这你可问倒我了，我是身无寸职啊，我就是个平民老百姓。哦，老百姓，你上两军阵前要跟本帅交战吗？哎，怎么的，我大明王朝老百姓不让动手吗？老百姓就没资格对付元人吗？哎，你们元朝人杀的都是我们老百姓啊，欺负的就都是我们，我还不能伸手吗？废话少说，你拿命来吧。纪言雕月轮一颤大枪就要大战托金龙啊，那猿人成千上万在后边给托金龙观战呢，尤其是霍尔卡金、霍尔卡银、老驸马左都御这些人呢，就议论开了。大伙儿一商量，不能让托金龙再打了，刚才跟长茂这一场恶战，这小子累够呛了，怎么的也让他得休息休息。另外那么大个四宝将军能跟个要饭的打仗吗？那多掉价。想到这儿，霍尔卡金传旨，鸣金把托金龙调回来。哎，托金龙啊也挺高兴，回归本队，见着两个王爷，霍尔卡金就说，到后面休息休息，这种要饭的打发个人就能把他对付了。话音未落，有一人嗷嗷直叫，是请令出征啊，大王啊，把这个老糟头子交给我吧，臣不才要到两军阵前杀敌立功啊。好家伙，这位谁呀？胡尔卡金一看，逃指的乃是手下的一位都督，叫黑金牛啊，这也是有名的上将，官拜都督之职。黑将军多加谨慎，了也无妨，我连个要饭的我都打不过，我还活个什么劲呢？就见黑金牛催开宝马灵驹九点桃花兽，一晃掌中的牛头肚就来到阵前，那嘴撇的呀，要没耳朵挡着能在后脑勺碰上。瞧这金眼雕是一百个看不起呀。哎，我说花儿乞丐，你姓什么来？姓月，叫什么？月轮呐、啊，是不是？啊、哦，月轮一看他这德行，明白了，那托金龙不愿意跟自己交手，怕丢人。嘿嘿，真不错啊！哦，合着汉人瞧不起我，猿人也瞧不起我。想到这儿，老头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他把气血稳了稳，不错，正是小老儿，来者为谁？我乃黑金牛啊。我你个老瞎子，你吃饱了撑的，你一个平头老百姓不在家里边看孩子，跑到两军阵前送死，你个糟家伙吧你。说着话催开战马，抡开牛头肚，呜呜呜呜，奔着金眼雕就砸过来了。月轮呢左躲右闪，没有近招，

0: 看着挺猛，大草包月轮咯噔把丝江一带吁吁吁。我说黑金牛，逃命去吧，某家枪快，不杀无能之辈。
1: 什么玩意儿？黑金牛差点气死啊！你看着我什么了，就说我无能之辈。你个老乞丐老匹夫，你口气也太大了，你招架了，
0: 搂头盖顶又要砸。月轮一看，不给你放点血还真不行。扎哪儿呢？还看这黑金牛啊，块头真不小，身高得有一丈挂平，那大腿跟房驼差不多少。行了，左腿上先给你抹个眼儿吧。把地点相中了，五六个回合，月轮虚晃一枪奔他的双眼。这枪来的这个快，一道寒光唰就奔黑金牛来了，吓得黑金牛一晃牛头堵拨打兵刃。结果这一招是虚的，月轮把后把一抬，前把一扬，呲了一下子，这枪冷不丁变了招了，由上边滑下边，正好扎到他左腿这儿上。好家伙，这一枪歇进去得有四寸多深的。这月轮呢，手下有准，这还留着情呢，要不然就这一枪，这条腿就能给他废了。就这也不浅呢，透过那假叶子，吭哧一下子就进去了。哎呀，把这黑金牛疼的直学牛叫啊，嗷嗷一嗓子，哐当，兵刃就扔到地上了，双手一捂伤口，败归本队。他这一败啊，两军阵就给惊动了。那朱元璋也看着呢，一开始啊，他没拿着月轮当回事儿，你发现这个人磨磨蹭蹭、肉肉乎乎的，左躲右闪，也不进招。朱元璋心里边还说，那大寨穷傻了，怎么这么迟钝呢？等一发招，哎呦，发现这个人急如闪电，这个枪是快。那朱元璋马上皇帝不白给呀，那也是内行啊。朱元璋是大吃一惊，哦，闹了半天此人是真有本事啊。废话，没本事能当张兴祖师傅吗？能穿枪吗？哎呀，朱元璋想了想方才自己说的话，有点后悔呀。那怎么办呢？朱元璋也想找找脸，在两军阵前高喊了一声，好，岳将军扎得好。皇上带头叫好了，那底下人能不跟着喊好吗？啊，好啊。两军阵前一片喝彩之声，确实人家月轮呢，也值得叫好，这一枪确实扎得漂亮。这还不算完，朱元璋在后边喊，朕加封你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哎，你看这多好，一枪封了个先锋。长茂在旁边一听啊，嘴撅起来了，这什么皇上？这是什么风一阵雨一阵的？哦，就这一下子够个先锋啊！猫太爷这么些年还没当先锋呢，他心里呀、啊、挺不服劲儿。满营众将也有不服的一。

一马飞出，直奔岳伦。此人正是黑金牛的兄弟，叫黑金亮。这俩人长得怎么那么像啊？双胞胎，长得一样，穿的也差不多，手里也拿着一条冰铁牛头肚。见着岳伦，话也不说，搂头就打呀。岳伦呢，躲了那么五六下，一看这位还是饭桶，心里头一阵的好笑啊。对面元将，逃命去吧，你这两下子呀还不如刚才那位呢。啊，好小子，你招架我吧。轮牛头堵往下就砸，岳伦实在没办法，一想吧，这位有剑病，给他也放点血。岳伦想到这儿，大枪一摆，噗，在这位的右腿上这来个眼儿，哈嘛，比刚才那黑金牛啊伤的还重。哎呀我的妈呀，疼死我了。黑金亮拨马退归本队，啊，炸的好啊。朱元璋这头又是一阵欢呼啊，朱元璋也高了兴了，哎呦，没想到这位老将如此了得，这一眨眼又剩一阵呐。朱元璋在马上就喊，老英雄，朕加封你将军之职啊。这多好，两枪成将军了。大伙儿心说，我们这皇上疯了，这还有这么封官的吗？其实朱元璋啊，这是一激动脱口而出。就在这么个功夫，托金龙催马来到两军阵，二次提刀回来了。这回托金龙可不敢小瞧了，心说这要饭的怎么这么好颤呢？嗯，身上穿的这么破，但怎么这么灵巧呢？要不说这人呢眼光虚呢，哎，但凡有能耐啊，一俊遮百丑。托金龙一晃大刀，我说岳将军，方才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本帅不清楚。假如你真就是个平民百姓，哎，这么办，你保大元好不好？您瞧见没有，我身后的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那是当今天子元顺帝的两个亲哥哥，我本人是都招讨大元帅，我们说话算数，只要你姓岳的肯过来，不是封王封侯之位呀、啊，比在那边强的多了。岳将军，你能答应吗？给我官当啊？不行啊，你们给这官太小了点吧。哦，那您张张口，您说要什么官？岳伦一笑，要问我要当什么官啊？别的官我不要，我打算当你们的太上皇呀。姓岳的，你不要不识抬举，拿本帅开玩笑。我承认你是个英雄，但你未必就是本帅的对手。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合。说罢舞动朝阳刀，这就伸了手了。托金龙跟那什么黑金牛兄弟俩那可

0: 神出鬼没呀。而金眼雕月轮呢，也把祖宗留下的绝招64路绝命枪使出来了。因此两人一身手，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偌大的军阵居然是鸦雀无声，鼓也不敲了，号也不吹了，一个个直着脖子瞪着眼都看傻了，就连长帽也压住禹王神槊，双腿站到这马凳上，手的凉棚仔细往战场上观看，这回看出月轮的真功夫来了。哎呀，这家伙能耐是真大呀，行，不能放他走，皇上该封官就封吧，够这将军的材料啊！满营众将也是无不佩服。驼金龙跟月轮一伸手就打了80回合，月轮呐，感觉到有点吃力了。怎么的呢？您别忘了，大病初愈，身子骨还是有点虚呀。时间短了不在意，时间长了感觉到气力不佳，还是有点底气不足。月轮一想，我这是病闹的呀，每一回要闹病啊都有这种征兆，这有点出虚汗我就要够呛啊，这怎么办？托金龙这么大的本领，我不把他置于死地，早晚他是个祸害，有心把他整死又力不从心，摇了，力不从心我就败，我来者败中取胜。就见金眼雕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托金龙焉能放过，在后边催马就追呀。可是金眼雕呢，人往前边拜，是眼睛往后边瞧，把这招早就准备好了。月轮心想，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今天我就得挺身走险了，打算把老罗家那个绝招拿出来，叫卧马回身枪。这招怎么使呢？得人帮着马，马帮着人，这得配合的好，配合不好那就失败了。首先这匹马得卧倒，然后做大将的马上甩蹬，一条腿蹬着这个蹬，一条腿站到地上，双手端枪往回刺，这才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呢。假如说马配合不好，那就完了。月轮心里头没底呀，因为这马不是自己的呀，是从张兴祖那儿借来的，确实是一匹宝马，但是没跟自己配合过，能不能听使唤呢？月轮心里有点没底，但是今天逼到这步上了，是非使这招不可了。嘿嘿，托金龙啊，今天我老头子豁出去了，咱们俩呀是非死一个。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哎，
7: 今天您给我们准备的是裘英俊、于丹二位的什么作品呢？
6: 昨天的学满语是以访学见长的子母哏作品，今天啊咱们换换形式，来欣赏一段平哏作品吧。
7: 好啊，
6: 请欣赏裘英俊、于丹表演的演员趣闻。
8: 这个感谢大伙，
9: 感谢大家鼓励。
8: 今天说实在
9: 啊，
8: 上咱们这个中国民航大学了演出
9: 啊，
8: 太高兴了，
9: 哎，非常的激动。
8: 尤其我一来的时候，
9: 嗯，
8: 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
9: 嗯，
8: 走到这个南院体育场那儿
9: 啊，
8: 看这体育场看台上，
9: 嗯，
8: 三三两两，其实没有三三，都是两两。
9: 上体育场嘛，往看台上看，你这玩
8: 儿挨肩靠背
9: 啊，
8: 亲亲我我，
9: 呵，
8: 唇齿相依。
9: 说你眼神不怎么样吧，还净盯这个。
8: 我是太爱咱们民航大学了
9: 啊。好，
8: 好啊，
9: 嗯，
8: 过了天桥，到这个北院湖边，
9: 嗯，
8: 哦，
9: 嗯，
8: 一样的景象。
9: 好，
8: 嗯。看着我这个高兴，
9: 嗯，
8: 我决心不走了，
9: 嗯，
8: 今天我住这儿，
9: 住这儿，
8: 北十九，我住那儿去。
9: 您找那个四个人的房间，给我腾个铺啊。
8: 真是好，
9: 开玩
8: 笑，打早就想来。
9: 对，
8: 咱们这儿的观众也热情，
9: 养眼呢，
8: 也是吧？以后少说话，知道吗？真是这样
9: 啊。
8: 哦，我是相声迷，
9: 呵，
8: 爱听相声，
9: 那肯定的，
8: 打小我就听。
9: 嗯，
8: 最早我爱听有一位爱说这个新节目的，
9: 谁呀、
8: 啊？叫马季。
9: 哦，那老先生了，
8: 找舅舅。
9: 对
8: 啊，五官正宫，
9: 嗯，
8: 五官正谦，宇宙香烟，
9: 嗯，
8: 说的多好，
9: 是是是，
8: 爱听，
9: 嗯，
8: 追着听，跟着听啊。
9: 呵，
8: 马季上哪儿演出，我追着听马季。
9: 啊，您够下本儿，
8: 爱听啊。
9: 好，
8: 可是听来听去，听不着了。
9: 怎么呢？
8: 马季让我给听死了。
9: 让您给听死
8: 了？爱听他，他死了
9: 啊！您这么解释啊？
8: 遗憾了，
9: 就是
8: 怎么办呢？
9: 啊，
8: 换人吧，
9: 换吧，
8: 又换了一个铁路上的演员。
9: 谁呀？
8: 叫侯耀文。
9: 啊，那对对对，侯耀文也好，
8: 糖醋活鱼啊，这个一路不安，
9: 嗯，
8: 说的多好，
9: 嗯，
8: 爱听，
9: 听吧，
8: 喜欢听，
9: 嗯，
8: 追着听，跟着听。
9: 好啊，
8: 侯耀文到哪儿，我追着听侯耀文。

0: 遗憾了，
1: 遗憾吧，
0: 换人吧，
1: 啊，换，
0: 又换一个，
1: 哪位呀？
0: 北京啊，
1: 啊，
0: 叫张文顺，小老头，
1: 啊，
0: 歪着，
1: 啊，
0: 好，
1: 呵，
0: 这舒服，
1: 好，
0: 呵，好，捧哏啊，
1: 嗯，
0: 说实话，比一般捧哏的强，
1: 哎，俏皮，
0: 捧得多好，
1: 啊，
0: 爱听，追着听，跟着听，
1: 啊，
0: 张文顺到哪儿，我追着听张文顺，
1: 听吧，
0: 听来听去，
1: 嗯，
0: 听不着了，
1: 怎么呢？
0: 张文顺也让我给听死了。
1: 这都邪了门了，这不
0: 我就纳这个闷儿。
1: 嗯，
0: 我爱听谁谁准死，
1: 这得琢磨琢磨。这个
0: 最近啊，
1: 啊，
0: 我又爱听你了。
1: 别听，我也要死了，是怎么着？咱别弄这个，我告诉你啊，年轻轻的这天顺来着。
0: 爱听相声，
1: 您爱听听相声，啊，
0: 喜欢你们的艺术，
1: 好啊。
0: 说实话，于丹了不得。
1: 什么了不得？
0: 我说爱听他，
1: 啊，
0: 不是瞎话，
1: 啊，
0: 真好。
1: 这叫什么好，啊，
0: 我们俩人打小一块长大的，
1: 那倒是，
0: 这算发孩，
1: 发孩，
0: 我们俩人是法国人小孩。
1: 对了，谁说的？发孩是这么解释的，
0: 一块长大的，
1: 一块长大的叫发孩。
0: 打小啊，
1: 啊，
0: 机灵，
1: 啊，您说我聪明，
0: 比我们这一边大的都聪明。
1: 有证据吗？
0: 你那是多大呀？
1: 嗯，
0: 十几呀，啊，十二岁。
1: 嗯，
0: 都说这个十二岁，现在来说吧，现在还是聪明，
1: 嗯，
0: 您看看十二岁，最多这个小学该毕业了，
1: 对，
0: 但是心智上很幼稚，
1: 成熟的晚了，
0: 那还是小孩的
1: 啊。
0: 他不是，
1: 我呢，
0: 十二岁办大人事，
1: 都办什么大人事了？
0: 就你十二那年啊，
1: 介绍介绍，
0: 天天早晨，
1: 嗯，
0: 5点钟，
1: 哇，
0: 5点钟啊，
1: 嗯，
0: 出去了，
1: 5点就起了，
0: 给你妈妈拿牛奶，
1: 那
0: 让他妈妈喝，
1: 拿牛奶，
0: 早晨5点啊，
1: 嗯，
0: 到了晚上下午5点了，出去给他爸爸拿报纸，让他爸爸看。
1: 完了，
0: 没耽误过，风雨无阻，
1: 没耽误也是拿报纸，
0: 刮多的风，下多的雨，不耽误。早晨拿牛奶，晚上拿报纸，几位？几位？12岁
1: 啊，
0: 这就神童。
1: 行了，你
0: 12，
1: 哎，你不如我指着鼻子骂我，你这个，你这是捧吗？捧太假了，你
0: 怎么了？
1: 12岁的小孩拿个报纸，这不新鲜。
0: 这个是不新鲜
1: 啊，
0: 它新鲜的是啊，
1: 什么呀？
0: 你们家从来就没订过报纸。
1: 哦，我从小我就偷人家是吧？这
0: 后来就定了啊，手长大了下不去了。
1: 别着吧了，你
0: 就说你就说你好，
1: 甭废话，你这说聪明还
0: 机灵
1: 啊，
0: 名字也好，
1: 是吗？
0: 叫于丹，
1: 拿这我的名字
0: 是不是？
1: 嗯，
0: 百家讲坛讲《论语》，也有于丹。
1: 我就腻歪提这事儿，嗯，
0: 跟你一样也站桌子里边是吧？
1: 有那么比的吗？你这
0: 那女版的
1: 啊，女版，
0: 名字跟你一样
1: 啊，
0: 人家赚多少钱？
1: 那人家现在是名人了，
0: 你不赚钱，
1: 没多少钱，
0: 是不是？
1: 啊，
0: 说实话，名字也好，
1: 啊，
0: 天分也高，为什么不赚钱？
1: 为什么呢？
0: 知道吗？
1: 嗯，
0: 在你这个面相，
1: 您说我这个长相，你还会看相吗？
0: 这不是看相啊，没有迷信的事儿
1: 啊，
0: 就你这个面相，不带着富裕样。
1: 不带富裕样，不带
0: 穷相啊！
1: 老百姓挺好，
0: 一辈子穷命，
1: 我知足。
0: 这个面相发不了，
1: 这玩意儿我告诉你，
0: 这玩意儿
1: 哎，认了，怎么着不是一辈子？
0: 等一会儿，
1: 嗯，
0: 别动了啊！
1: 嗯，
0: 平时你看我老站在这边，我没发现啊。您各位，您离近您能看见，他嘴这儿有个痣，
1: 这早就有，一直
0: 哎，
1: 我们你什么眼神？
0: 这我没见过啊，这好啊，
1: 一直有
0: 嘴外边这痣，
1: 啊，
0: 这外痣好，这东西长得
1: 外痣啊。外痔内痔混合痔，我电台净这广告了，
0: 里边没看见啊，就说外边啊，就是
1: 这天津人讲话，这叫痦子，
0: 对对，有这好
1: 啊，
0: 有这说明你生命有转机，
1: 哦，有转折。
0: 你我看看，
1: 啊，
0: 40岁，40是你人生分水岭，
1: 活着好点啊。
0: 40以前
1: 啊，
0: 你是庸庸碌碌，默默无闻。
1: 哦，
0: 到了40以后，
1: 我就发大财了，
0: 你就适应了，
1: 是。我就没羞没臊了，是吧？
0: 发不了财，
1: 发不了财，发不了财吧？
0: 知道为什么你条件这么好，红不了，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没有个性。
1: 啊，您说人得有个性。
0: 您看这能成名的人啊，都有个性。
1: 这是确实的，
0: 是不是？
1: 啊，
0: 包括相声演员，
1: 啊，
0: 也竟有个性、有特点的。
1: 您说演员，
0: 比方说天津市，
1: 啊，
0: 捧哏演员里有个最红的，
1: 哪位？
0: 刚才也提到了，
1: 啊，
0: 叫郑福山。
1: 啊，郑先生
0: 是不是？他特点什么？
1: 嗯，
0: 大腮帮子。
1: 对，腮帮子大，
0: 不吧，腮帮那么大个啊。
1: 嗯，
0: 16:9宽平这脸。
1: 郑先生四方大脸，
0: 大腮帮子
1: 啊，
0: 人有个性。
1: 嗯，
0: 说实话，平时演出啊，

0: 就郑老师最不易。
1: 怎么呢？
0: 赶上您今天下午多大风，大风圈，
1: 对，
0: 骑自行车，这个脸型，你们学航空都懂这个是吧？阻力大呀，这个
1: 是，
0: 这不得刮死？
1: 对，
0: 你看为什么这个咱到东站那个和谐号，往北京开那得流线型的，
1: 啊，子弹头的形式，
0: 风阻小，
1: 对，
0: 开着快，你哪个胆大的设计师把那个动车组
1: 啊
0: 设计成郑福山这脸型，
1: 那什么样？
0: 往北京开
1: 啊，
0: 半个小时，不用半个小时
1: 啊，
0: 十分钟
1: 到北京了，
0: 到塘沽了，
1: 吹回去了，这边挂俩风帆，您这个。
0: 郑福山，郑福山演出有笑话。
1: 什么笑话？
0: 在这个剧场演出，哪个剧场啊？中国大戏院。中国大戏院有演出啊，头一回上那儿去，晚上演出，下午早点去，先吃个晚饭。自己一个人也不上大饭馆了，门口这个小饭馆，是吧？好歹吃点，
1: 就喝一口。
0: 哎，小饭馆，一般咱进饭馆有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找这靠窗户坐。
1: 一般人还都有这心理。
0: 视线也好，也没有干扰。
1: 对，
0: 郑福山。找那大玻璃窗子
1: 啊，
0: 坐底下一人吃饭
1: 挺好。
0: 他在里面吃，饭馆外边站着得有十多个人看着
1: 啊，围一圈人
0: 就看他这腮帮子
1: 啊。
0: 哎呀，哎呀，你看人家饭馆人装修多好
1: 啊，
0: 这玻璃都放大镜，
1: 嗨，放大镜光放大腮帮子是吧？
0: 到晚上演出
1: 啊，
0: 都演完，人中国大戏院都演完了，观众都走了，
1: 散场了，
0: 后台也没人了。郑福山拎包往外走，人家那个。剧场这个服务员不让走，
1: 拦住了。
0: 哎，郑老师，您等一会儿再走。干嘛？我演完了不让我走？不是，郑老师，您稍等一会儿。不行，我得走了。你干嘛？我演完不让我走啊？不是，郑老师，您走也行，您受累把嘴里吐沫请吐出来。
1: 嗨，这嘴里能夹带吐沫去？
0: 以为和人吐沫去？不过说实话，郑福山这个腮帮子，您现在上剧场看去，这还是手术以后的。
1: 手术？
0: 手术以前比这还大。
1: 我都做了一回了，是吗？
0: 为什么做手术呢？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捧哏演员，您常听传统节目，捧哏演员有个技巧。
1: 什么技巧？
0: 涮楼
1: 啊，对，涮楼。
0: 熟悉传统都知道，新节目不用这技巧，
1: 一般不用。
0: 传统的用这个，怎么叫涮楼呢？比方说逗哏演员说到一个什么事儿，捧哏要否定，不能直接说不对。不行，不是，
1: 是
0: 怎么办呢？得用这涮楼。
1: 哎，
0: 您看传统老先生都这样。
1: 你给来来，
0: 得这样啊。
1: 嗯，
0: 这钱包你偷的吧？
1: 嗯，
0: 捧哏的，不是。不是我，
1: 对，
0: 这样晃这腮帮子，
1: 哎，
0: 涮楼，不是，得这样，
1: 传统的技巧，
0: 哎，就一回，郑福山给这刘文步捧哏，正说的这点儿，刘文步一问，哎，这钱包你偷的吧？郑福山太尽戏了，太认真了，不是，大腮帮子一甩，啪，
1: 怎么着？
0: 把刘文步抽后台去了。
1: 都变了，走线同锤了，这玩意儿啊！
0: 这事儿过去，刘文步花钱，郑福山做了手术，
1: 不做手术有生命危险呢。
0: 这是郑福山的笑话
1: 啊，这笑谈。
0: 光说到郑福山了，刘文步刘先生、
1: 啊、
0: 这么有名，为什么？
1: 啊，
0: 也有个性。
1: 啊，
0: 刘文步的个性什么呢？
1: 什么呀？
0: 爱观察生活，
1: 观察生活。
0: 哎，不光观察咱天津生活，到外地也观察生活。
1: 艺术家嘛。
0: 有一回，我陪着刘文步上北京演出
1: 啊，北京
0: 到北京，他那个岁数了，打个车人主办方也得给报销，
1: 对，无所谓，真
0: 是不是这样？肯定没问题。坐这动车到北京南站一下车，刘文步不打车，
1: 他干嘛？
0: 坐公共汽车，
1: 干嘛坐公车呀？
0: 我就问，我说刘先生，您这个年龄70多了，是不是？您何必呢？您打个车没问题，
1: 坐
0: 给报，不给报我掏这钱行吗？
1: 就是，
0: 不是小子，你不懂，打车。你到北京来打车，观察不了北京生活。
1: 哦，
0: 坐公共汽车看人怎么聊天，周围他走得慢，你看看能有生活。
1: 这老艺术家就有这意识，
0: 人家个性，爱观察生活，
1: 好啊，
0: 也是艺术家的风范。哎，选车吧，北京车跟天津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天津车啊，一般来说小型车多。
1: 对，
0: 北京那种大车多。
1: 啊，
0: 那种特别长啊，中间跟手风琴一样那种，是吧？
1: 老车型，
0: 两节那种。
1: 对对，
0: 北京这车多，他人多呀。还有一种。双层车，
1: 双层巴士不少，
0: 咱天津也不多，天津可能就是47呀、48呀是双层，
1: 643，
0: 哎，一般的都是一层。
1: 对对对，
0: 北京双层车很多，北京双层车您看站牌能看出来，
1: 怎么能看？
0: 写着了，都叫特级级，
1: 哦，带个特字，
0: 哎，特五啊、特六啊、特八呀，都叫特级级。
1: 哦，
0: 刘文步一看，呵，这双层好，新鲜，咱坐这个，
1: 坐这个，
0: 过去特五啊、特六啊、特八，老头不坐，
1: 不 不错，
0: 得选一个符合个性的。
1: 选的什么呀？
0: 特二。
1: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你特二
0: 就坐这车呀，
1: 骂自个儿的美了，
0: 体验生活嘛。
1: 好，
0: 上来之后，两层嘛，一层没有空座的，
1: 又满了，
0: 都坐满了。您。

0: 反正有人搀着吧，上去了，上去没一会儿下来了。
1: 下来
0: 挺分劲上去，为什么下来？售票得问呢。
1: 啊，
0: 哎，老先生怎么刚上就下来了？上层没座是怎么着啊？
2: 有座，有座有马路啊，六上没有司机。
1: 嗨，哪二层还有司机啊？真没座了，你
2: 这。我说怎么坐特二呢？你
1: 太符合这人格了。
0: 这是刘文步的个性
1: 啊。
0: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演员，
1: 谁呀、啊？
0: 也是相声界的、啊，一提都认识。
1: 您 说
0: 叫杨少华。
1: 杨先生
0: 知道吗？
1: 那知道，
0: 外号叫老蔫儿，
1: 大腕儿了，
0: 老蔫不唧唧的。
1: 嗯，
0: 为什么人家成这么大腕儿？
1: 嗯，
0: 人家有个性，
1: 有个性。
0: 杨少华的个性什么呢？
1: 嗯，
0: 好开玩笑，
1: 我天性好逗。
0: 哎，跟谁啊？
1: 嗯、
0: 都找乐。
1: 嗯，
0: 当然了，你老拿别人开玩笑，反过来别人也拿你开玩笑，
1: 互相的嘛，
0: 是不是？
1: 哎，
0: 俩都有例子。
1: 您说说。
0: 先说杨少华拿别人开玩笑
1: 啊，
0: 这话说是有一年啊，年底
1: 啊，干嘛？
0: 在北京。年底北京文艺界有个最大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央视春节晚会，
1: 这是核心任务
0: 啊，都得备战这个、
1: 嗯、
0: 好多外地演员都来了，
1: 抢着上、啊、
0: 哎，哪么露一小脸呢、
1: 嗯、
0: 回到老家也红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东北有个演员、
1: 嗯、
0: 叫全维润
1: 啊，全老师
0: 提这名字啊，可能在咱这儿没人知道，
1: 是，
0: 但是到人东北也是家喻户晓，
1: 也是大腕，
0: 到东北也是名家
1: 啊，
0: 咱这儿对人不熟、
1: 哦、
0: 全维润全先生，
1: 嗯，
0: 可能啊排这节目没通过，
1: 嗯，
0: 哎，拉着拉杆箱子，那是从这个央视那个大院里要往外走，
1: 啊、哦，给毙了，
0: 哎，往外出来，整碰上杨少华，
1: 嗯，
0: 你说人家那个节目拿下了，
1: 嗯、
0: 又走了，安慰人两句，
1: 是啊，
0: 出去，得拿人找乐，
1: 哼，找找乐，
0: 哎，把人毙了吧。活该，多余来。我都不来这儿，知道吗？毙了活该，这就得走吧。一天不让你多住，
1: 嗯，
0: 当天就得走，买着票吗？这叫春运，火车票买不着吧？站回去啊，站着走啊。
1: 什么人呢？这叫？
0: 哎，杨老师，你咋这说话呢？重在参与嘛，万一那又能成呢？是不是？你别这样说话呀。你参与，参与，参与吧，站着回去，没错。杨老师，你这说话不对啊！到您北京站，我们沈阳铁路局车，我到那我就上车，车长都熟，车长咱都认识，铁哥们儿。
3: 车长你熟啊？你上车，你哪来的票啊？
1: 没有票啊！
0: 杨老师，车长咱熟，这个脸就是票，
1: 脸就是票，
3: 脸就是票啊！
1: 啊，
3: 哪儿脚口啊？
1: 哎，这人太损了，这人。
0: 拿人找乐、
1: 哦、
0: 他拿别人找乐，反过来别人也有拿他找乐的，
1: 是吗？
0: 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1: 啊、那阵
0: 那阵杨少华还没到北京了，
1: 对，
0: 在天津市曲艺团
1: 带过一段，
0: 当时的搭档一提你也认识，
1: 哪位啊？
0: 马志明，
1: 合作过，
0: 马先生、
1: 嗯、
0: 您听现在我们台常放这个地理图啊，
1: 对，
0: 戒烟呢，二位那阵录的，
1: 那阵流行，
0: 是不是？八、
1: 嗯、
0: 十年代生活水平都很一般，
1: 都那样，
0: 没什么钱。
1: 哎，
0: 杨少华那时候也没钱
1: 啊。
0: 但是这个杨毅，哎，知道杨毅吗？
1: 杨少华那小儿子，
0: 哎，都说杨小五，
1: 对，
0: 他那小儿子、
1: 嗯、
0: 杨毅那外边走学演出啊，挣了点钱。
1: 哎，他富得早，
0: 挺孝顺
1: 啊。
0: 给杨少华买了一个翠的戒指。
1: 哦，翠的戒指，
0: 杨少华戴上照不开了，
1: 怎么着？
0: 逮谁跟谁显，
1: 得显吧显吧，
0: 生怕你看不见，
1: 不、哦、是吗？
0: 比如说打招呼啊，
1: 啊，
0: 杨老师。再见，
1: 嗯，
3: 哎，再见，
1: 就晃悠这戒指，
0: 得让你看，
1: 嗯，
0: 杨老师，说这么半天话，几点了？
1: 嗯，
3: 哎呦，都八点了，
1: 你这是八吗？这鸡爪子，这是，
0: 这得出来
1: 啊，
0: 得让你看呢。
1: 看这玩意儿，
0: 马志明马老师看不过去了，
1: 嗯，
0: 少华，带那什么呀？
1: 嗯，
3: 哼，小五挣钱了，就买一岁的，
0: 是吗？拿过来我看看，
1: 嗯，
0: 马志明马老师接过来看了一眼，不错呀，这是玻璃机厂出的，
1: 话损点，玻璃机厂
3: 拿过来了，您有钱买都是碎的，我是玻璃的，告诉你我这是碎的，
1: 碎的
0: 没那个啊，玻璃的，
3: 碎的，
0: 玻璃的，
1: 瞧瞧这干嘛，
3: 碎的
1: 啊，
0: 玻璃的
3: 啊，碎的，
1: 见不见还能不能
0: 俩人矫情起来了、
1: 啊、
0: 那阵儿那马三立马老还活着了，
1: 还在呢，
0: 俩人找马老评理去了，
1: 这事儿评理去了，
0: 杨少华蹦进去了，
1: 嗯，
3: 三爷您看看我这脆灯非说玻璃，您看看欺负人不有他们这样的这个。

0: 回来了。
1: 马三立马老接过来之后说了一句话，杨少华差点没坐地下。
0: 说了什么呀？
1: 嘿爷们儿、这塑料这么绿。
2: 二婶啊，
3: 哎，
2: 我觉着吧，以后啊咱也甭听什么演员趣闻了，就讲讲您的趣闻，哎，大伙儿就得爱听。
3: 我的趣闻？我有什么趣闻呐？
2: 您录音时候的笑场啊。
3: 先请听陈飞金西的，
4: 就跟陈飞好
3: 家伙。先请听金西陈飞表演的相声我要去。
5: 什么金西陈飞？过不去。
3: 先请听金飞陈西表演的相声我要去。
5: 这人到了一定岁数是得退休。
3: 先请听金飞陈西表演的相声我要
5: 就是
3: 先请听金飞陈西表演的相声我我要
5: 这有什么可乐的你要什么
4: 他那个要说的呀是那个舌头往后压，
5: 就是他是
4: 二傻子那种，
5: 对，我要
4: 他肯定是想到这个了。
5: 对
3: 不是我那个，
5: 就是
3: 不是我知道，就是我想到这儿我就觉得我说不清楚那字儿，我就想乐，
4: 就像个二傻子，然后就开始乐。
5: 他妈还像个二傻子，
3: 你才
5: 我就是个二傻子
3: 啊！我眼泪都出来了啊！
5: 哎呦，我宝贝儿，您这动静稍微大了点儿。
3: 哎呦，不行，我还是想乐，怎么办呀？你再先录别的吧，一会儿补这句吧。那今天让小哥俩带你出去转转，先请听金飞陈曦表演的相声。
5: 过不去了。
3: 你们难道不想笑吗？
4: 我把这发给金飞陈
3: 曦，
4: 让他们看看。哎呦，我们俩的相声现在都这么可乐了，报出这俩人的名字来。哎呦，
5: 太恐怖了。
4: 怪不得李文华的相声是不是招笑呢？
3: 我
4: 李文华的脑袋呀，三角的，
3: 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肚子都疼了，我不行，说不下去了。
4: 行，那先录后头，待会儿再补这句。
3: 我觉得后面说不下去了，先别录了，就到这儿吧。
4: 太不吃。
6: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3: 这一时段您给我们准备的是裘英俊、于丹二位的什么作品呢？
6: 这一时段咱们来段共情的相声吧。
3: 不是，您这词儿是越来越新呢、什么叫共情的相声啊？
6: 共情不懂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3: 行，打住吧啊，不是塌房就是发配呀、您能供点那正面情绪吗？啊，我呀不是不懂什么叫共情，我问您的是什么叫共情的相声
6: 啊。行，你听了就知道了啊。请欣赏裘英俊、于丹表演的相声。说相声不容易，
5: 相声节呀、十年了，这是
7: 是，
5: 而且天祥艺就十多年前我们哥俩就在这儿演出。
7: 嚯，
5: 今天太高兴了，
7: 多好啊，
5: 太激动了。
7: 嗯
5: 啊，为什么？你看这相声节全国现在哪儿都有相声啊。
7: 对，
5: 这个相声节非得咱天津搞。
7: 哎呀呵，
5: 为什么呀？
7: 啊，
5: 咱天津确实有这基础。
7: 没错，
5: 各位您坐底您一乐一鼓掌都是内行，
7: 都是文化，
5: 都明白。
7: 嗯，
5: 包括好多外地朋友到天津
7: 啊，
5: 一聊天一打车，哎呦，您天津满大街都说相声
7: 啊！天津人说话就哏儿，
5: 风趣幽默
7: 啊！
5: 我给您举例子、
7: 您说说，
5: 这是真事儿。
7: 嗯，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天津卫视的一个主持人，

0: 现场执法。
1: 过去
0: 对，
1: 现摄像头太厉害，
0: 无处不在呀、
1: 啊。摄像头拍着了，一样啊
0: 啊，
1: 罚钱扣分，
0: 连扣分再罚钱。
1: 一个车一个驾照超过12分了，这坏了，
0: 怎么着？
1: 这得进学习班，
0: 麻烦了。
1: 前两天我去办这事儿，
0: 哦，
1: 还我头里哥们儿到那民警一查，
0: 嗯，
1: 638分。
0: 这哥们儿开的是坦克。
1: 你还笑吗？
0: 笑什么呀？你这
1: 哥们站那傻了。
0: 嗯，
1: 这儿他后边有一位，一看你天津人。
0: 是啊，
1: 说句话太。

0: 的分儿里呢，随时随地打岔，
1: 这是风趣幽默。
0: 对对对对，
1: 跟那说相声一样，
0: 这是特点。
1: 包括您各位为什么懂相声
0: 啊？
1: 上台您鼓掌叫，知道给谁叫？
0: 是。
1: 今天我们俩这场
0: 啊，
1: 主要给谁？
0: 啊，
1: 我们于老师。
0: 这谁花钱买票听捧哏的？你这真行，你这。
1: 不得了，
0: 嗯，
1: 真的，现在这个微博上给他有个外号，
0: 哦，
1: 叫怼派艺术家。
0: 对，我微博注销了，对，好极了。
1: 对，就说嘛，捧哏就爱怼，
0: 是
1: 老枪茬的
0: 啊。
1: 确实，于老师也优秀。
0: 哦，
1: 我们俩一块长起来的，
0: 那倒是，
1: 从小就优秀。
0: 嚯，
1: 那是哪年啊？97年。
0: 97年。
1: 97年有一个大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让您回忆
0: 啊。
1: 7月1号，香港回归
0: 啊，有这么一回事。
1: 百年国耻一朝得雪呀。
0: 哦，
1: 于老师在家坐不住了。
0: 我怎么着？
1: 哎呀。全权赤子之心
0: 怎么样呢？
1: 要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0: 我去走一走
1: 上香港。
0: 哇，
1: 那是上中学
0: 啊，
1: 口袋没钱啊。
0: 哦，
1: 家里不同意，
0: 也买不起飞机票，
1: 飞机火车买不了。
0: 嗯，
1: 怎么办？徒步。
0: 我打天津走香港去，
1: 走到香港。
0: 哎呀，
1: 爱国之情啊，
0: 多大力量，
1: 打天津走到香港。
0: 你看看，
1: 在香港看到澳门回归吗？
0: 哎，
1: 他这个
0: 走2年啊，烧表啊，你这玩意儿
1: 赤子之心
0: 不像话啊。
1: 后来回来了，上大学、我们俩一块进学门
0: 啊。
1: 当然有朋友啊，可能这个查这个百度啊，
0: 说
1: 这个于丹比琼俊大2岁啊。
0: 对，
1: 怎么一块上大学呢？
0: 啊，
1: 因为他当年啊去香港淡2年。
0: 哎，
1: 这还有理。
0: 您这相声满都合得上龙王
1: 里啊，
0: 不像话的。那说明我从香港坐飞机回来的。
1: 哎，你看
0: 还解释了点，没这么趟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他这合得上
0: 啊。
1: 相声，我告诉你，听包袱一方面，
0: 说
1: 理也很重要。
0: 是啊，
1: 我们俩一块上大学，进学门人也比我优秀，
0: 是吗？
1: 都知道我们俩是南开大学毕业。
0: 对对对，
1: 在南开我就是新生，各位
0: 哦，
1: 大老远懂吗？新生开学坐边上
0: 啊，
1: 于老师不去，
0: 我呢，
1: 那叫新生代表
0: 上台发言的呀。
1: 哎，那就这一届最优秀的是人家，
0: 最遭恨的。
1: 哎，
0: 对，好，
1: 优秀。
0: 哎，
1: 上台发言，我今天还记着，
0: 是吗？
1: 讲的真好，
0: 什么内容？
1: 哎呀，感人至深，
0: 你给说说。
1: 今天。我考上了南开大学，我认为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今日我以南开为荣，
0: 对，
1: 明日南开以我为耻。
0: 为耻啊你，为耻干嘛？也得荣，我也荣，荣荣，哎，荣。对了，
1: 你们这都是听相声，
0: 不能含糊，
1: 不能含糊。
0: 啊，群众里有坏人，
1: 那
0: 是。
1: 甭管别说为耻吧，于老师了不得
0: 啊！
1: 真的，这个我您各位都知道，这个本科一毕业就到电视台工作了。
0: 对，
1: 于老师不
0: 啊，
1: 人家本科上研究生，
0: 对，
1: 杨生上博士，
0: 喜欢读书，
1: 了得嘛！
0: 嗯，
1: 各位，现在电视界、电视您也看了，有博士，对吧？当然有褒义的，也有引起非议的。
0: 嗨，
1: 咱不说别的
0: 啊，
1: 于老师，各位您记住，咱天津培养出来于丹老师，中国要说说相声界有博士。这是第一个，
0: 这都没有用，
1: 对不对？
0: 相声说好坏跟这没有用，
1: 不得了。而且，但是啊，这个天津观众咱捧，
0: 哦，
1: 咱认于老师博士毕业，
0: 呵，
1: 好多外地也有质疑的，
0: 质疑
1: 说相声于丹说那么好，这个博士毕业说相声吗？可能吗？
0: 怀疑我，
1: 那文凭假的吧？
0: 呀，你看说什么的都有。
1: 我在这儿我作证啊，
0: 哎，他能证明，
1: 对对对，于老师那博士文凭绝对是真的，
0: 真的，
1: 因为我看着买的，
0: 哎，还是假的呀？这
1: 给钱拿，
0: 你看着那给钱的人发的那是真的，
1: 哪是
0: 的？他得交个成本费。对对对，
1: 博士毕业，了不得。后来博士毕业留校当老师了，
0: 当老师了，
1: 在学校教什么呀？
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 马哲，
0: 哎，
1: 哲学，
0: 好，哲学。
1: 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您研究哲学？为什么上大学哲学每个专业都得学
0: 啊？
1: 这是必修课
0: 啊。对，
1: 学好哲学让人变得聪明。
0: 嚯，
1: 真的，于老师
0: 啊，
1: 不是在这儿，我跟您跨越啊，
0: 怎么着吧？
1: 您看您专业教哲学的，好多那个基本概念不一定有我掌握的好
0: 啊。你还研究过哲学？
1: 随便给您提一个啊，
0: 你说一说。
1: 我说不对，您给我批评啊。这个否定之否定有吗？
0: 有啊，辩证法的定律啊，
1: 既对立又统一。
0: 呵，
1: 量变到质变。
0: 对对对，辩证法三大定律
1: 有没有？
0: 有有有，
1: 都尤其这个。否定之否定，
0: 否定之否定，
1: 我学的最好。
0: 是啊，
1: 上学老师讲我认真听啊。
0: 哦，
1: 老师这么讲的？
0: 怎么讲的？
1: 同学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哲学里叫否定之否定的。就是说事物发展啊，它不是一条直线的。
0: 没错，
1: 它是那个曲线的，盘旋上升
0: 啊。
1: 先否定，再肯定，否定之否定。
0: 对，
1: 表示它前进了。
0: 嗯，
1: 简单的说吧，简单便于你理解啊。否定之否定，它就是肯定
0: 啊。这样讲，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啊，
1: 这个便于你理解啊。
0: 你说，
1: 比如说。这个今天出门差点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0: 没赶上，
1: 没赶上，这是否定吧？
0: 啊，
1: 再加一个否定，今天出门差点没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0: 赶上了。
1: 哎，
0: 语文讲哲学，
1: 否定是否定，就表示肯定。
0: 是是是，
1: 我站下。老师，您说的不对。
0: 不对，
1: 您说这个否定是否定，表示肯定，没有考虑到我们天津话因素。
0: 天津话因素，
1: 在我们天津话里，否定是否定，否定是否定，还是否定。
0: 他这玩儿都新鲜了，怎么呢？
1: 您给举个例子
0: 啊，
1: 老师，我举个例子啊，跟您这例子差不多啊。今天早晨出门走得慌，差点摔一跟头，摔着了。
0: 没摔着，
1: 没摔着
0: 啊，
1: 加一否定啊。今天出门走得慌，差点没摔一跟头，摔着了吗？
0: 也没摔着
1: 啊。
0: 这玩意儿，
1: 所以啊
0: 啊，
1: 在我们这个天津话里，差点摔一跟头是没摔着，差点没摔一跟头也是没摔着
0: 啊。
1: 所以以后这个定理得改成否定是否定，是哲学当中一个普遍真理，括号天津地区除外。
0: 这普遍原理都把天津刨出去了，是吧？您这什么了？你们老师说什么呀？
1: 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0: 哎呀，把老家话都气出来了，不怎么样。您这学生，
1: 但是哲学对我们生活确实有帮助，
0: 有帮助。
1: 你刚说这个否定是否定
0: 啊？

0: 咱得上大剧场、大雅之堂上电视。
1: 对、啊。
0: 再后来又有一个否定
1: 啊，
0: 还得回归小剧场。
1: 你看看，
0: 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这就是前进啊！
1: 还真活学活用。
0: 包括我们这个相声演员
1: 啊，
0: 其实这么多年也在逐渐变化。
1: 嗯，
0: 但是也有不变的。
1: 是，
0: 我们老先生好多这个谚语
1: 哦，
0: 没有变化。
1: 是，
0: 比如我们相声就有这么一句话啊，您各位行家您都知道
1: 哪句？
0: 叫搭伙三年，不火自断。
1: 哦，就是说这搭档两个人，
0: 哎，
1: 啊、搭档时间长了，
0: 什么意思？俩人搭档啊，
1: 嗯，
0: 只超过三年了，不火你也赚着钱了，
1: 他多少有点默契，
0: 对吧？
1: 哎，
0: 但是言外之意呢，合作超过三年很不容易，
1: 哎，倒是不多，
0: 这行里太难了。
1: 对，
0: 在这儿忽然我想起来啊，
1: 嗯，
0: 我们相声界有一位前辈，一提您都熟
1: 啊，
0: 马志明先生，
1: 哦，
0: 啊，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
1: 呵，
0: 马三立大师长子，
1: 哦、
0: 咱们天津相声的代表人物之一，
1: 可以说了，
0: 马志明先生，
1: 嗯，
0: 聊闲天跟我讲了一故事，
1: 什么故事？
0: 这个好像还没听别人说过
1: 啊，
0: 这是上世纪40年代，
1: 嚯、
0: 哦，当时这个马三立先生和刘宝瑞二位大伙，
1: 哦，合作，
0: 40年代嘛，
1: 啊、
0: 那时候。没事儿
1: 啊，
0: 编八造模，这不会上台啊，
1: 嗯，
0: 下面没事编着玩，改了一个说相声的自叹，
1: 说相声自叹
0: 太高级了
1: 哦，
0: 12个月，一句一道折，加上闰月正好13道大折，
1: 嘿，
0: 一句一个折
1: 啊，
0: 说的这么说相声太高级了，
1: 说相声的事儿，哎，会给咱鼓掌欢迎他，给咱学学去
0: 吧，
1: 来了来两句，哎，
0: 啊，来两句啊。
1: 说相声自叹，
0: 说相声自叹
1: 啊，
0: 他这还倒着口唱，
1: 哦，小曲儿嘛，
0: 有点怯味儿
1: 啊。
0: 这马三老这个嗓子也不是多好，
1: 对 对，
0: 没有多高调门，
1: 是是，
0: 跟着唱
1: 啊。
0: 咱先来这正月啊，
1: 正月，
0: 正月是这味儿的。
1: 嗯，
0: 正月里我在正月整，为人家别笑说相声，学徒还得我这三年整，我这太平年呢、啊，挨打受气不用功，念太平。
1: 哦，太平年
0: 正月、啊，到二月改了啊，
1: 二月换折了，
0: 二月里。曹发鸭
1: 哦，
0: 改发发折了。
1: 呵，
0: 二月里，曹发鸭学回来相声能养家，赚钱不多不要紧，我的太平年呢。关键这句，买卖要是好了，活难搭，年太平。
1: 买卖好了，火难搭。
0: 您听老前辈这个智慧，
1: 呵，
0: 您听这话，搁今天不也适用吗？
1: 啊，经验之谈，
0: 赚钱不多不要紧。
1: 嗯，
0: 今儿这场30没事啊，包我30都您的拿走。嚯，兄弟，你们家困难，你还养孩30给你？
1: 嚯，
0: 没事儿
1: 啊。
0: 哎，赚钱不多不要紧。
1: 哦，
0: 买卖好了，火难搭。
1: 买卖好了倒不行。
0: 这场一到5000了，
1: 哦，
0: 您再看这俩人，哎，我是逗哏呢，
1: 嗯，
0: 我得多拿呀。
1: 你看，
0: 那天我年头多呀。我得拿头份儿，
1: 就打架了，
0: 这就要打起来了。
1: 是，
0: 再到10000，兴许就掰脸了。
1: 你看看，
0: 对，大伙不容易。
1: 嗯，
0: 但说到这儿，得感谢我们于老师。
1: 哦，
0: 这个我们俩合作10多年了
1: 啊，
0: 对我不离不弃，人这么大能耐，10多年如一日，给我站这边，
1: 他火了才火难搭了，咱俩还没火了。不着急，
0: 真得的。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演员，
1: 啊、
0: 说说相声不容易，这不容易就什么呀？
1: 啊，
0: 俩人比如演完出。怎么分配这个利润呢？
1: 啊，
0: 怎么创作节目啊？分配工作呀？
1: 嗨，
0: 让大伙儿喜欢呢？
1: 哦，
0: 就是这个不容易。
1: 对，
0: 我们那个前辈比我们要难得多。
1: 哎呦，那太不容易了。
0: 包括林先生说，为什么你们长能耐呀？
1: 啊，
0: 这个能耐是饿出来的，
1: 也是逼出来的，
0: 那是生存的压力。
1: 对，
0: 我再给您举一位前辈啊。
1: 嗯，
0: 这位前辈啊，一提可能您相声迷您知道
1: 啊，
0: 说您就泛泛一听，可能您没听说过。
1: 哦，
0: 叫吉平，
1: 嗯、
0: 吉平三，那是头沟的人，
1: 那很著名啊，
0: 了不得。
1: 对对对。
0: 叱咤风云，
1: 辈分很高。
0: 旧社会，到老了
1: 啊、嗯，
0: 眼睛也瞎了。
1: 哟，
0: 怎么样
1: 啊？
0: 站马路边要饭，
1: 那么大名望要饭了。
0: 沿街乞讨。
1: 哎呀，
0: 可怜可怜我吧，我是吉平三呐。
1: 啊，
0: 我闺女荷花女呀、啊，可怜可怜我吧。
1: 这样，
0: 多可怜
1: 啊！
0: 不是光要饭
1: 啊，
0: 还得提出来。我就是当年的舞台上那吉平三
1: 啊，博得同情嘛。
0: 我那闺女是荷花女，荷花女比吉祥没的还早。
1: 对对对，夭折啊！
0: 我那个闺女荷花女都得提出来
1: 哦，
0: 多可怜，
1: 嗯，
0: 烟心啊
1: 啊！
0: 我们赶上的前辈也有受苦的呀。
1: 啊，谁呀、啊？
0: 你像这个老乡在咱。

0: 老先生刘文步实话实说，
1: 嗯，
0: 最后这20年很辉煌，
1: 晚景是相当好了，
0: 茶馆像是领军人物，
1: 可以这么说了，
0: 了得。
1: 嗯，
0: 但是其实这老头前半生不走运，
1: 还真是这样
0: 啊。我跟他聊过，
1: 嗯，
0: 老头是解放前学徒
1: 啊，
0: 蒋前啊，杨少奎先生八大弟子，
1: 有一位啊，
0: 杨先生八大弟子，我简单跟您介绍一下，叫袁亨利真，学习进步，
1: 是
0: 袁，就是丁文元。您听马老师说，那杨叫丁文元，就是这名字。
1: 对，
0: 丁文元，亨，刘文亨，
1: 能耐最大。
0: 利叫任文利，
1: 嗯，
0: 真叫刘文真，张文学、张文习、王文进、刘文步，
1: 还有这么一位吗？
0: 多大能耐
1: 啊！
0: 一解放要求说新节目，
1: 是
0: 他不会，
1: 哎，没文化，
0: 没文凭，又进不了剧团，
1: 啊，
0: 这前半生就耽误了。
1: 哦，
0: 直到后来改革开放了，恢复茶馆相声、
1: 剧场相声，
0: 老头出了演出，
1: 是
0: 观众哟。还这么一老先生
1: 欢迎，
0: 说这么好，
1: 呵，
0: 这才知道
1: 啊，这才火。
0: 老头实话实说，要是60岁死了，
1: 嗯，
0: 天下没有谁知道谁叫刘文步，
1: 还真是这样。
0: 用的那个老话了，
1: 嗯，
0: 叫不怕来得晚，就怕寿数短。
1: 嚯，
0: 是不是这样？
1: 是是是，
0: 我跟老头聊过
1: 啊，
0: 老头那是50多岁，没有茶馆的时候，只能吃饭，不怕您各位笑话
1: 啊，
0: 扛大个儿，
1: 对对对，卖力气，
0: 冲劲儿扛，就现在搬砖呢，
1: 哦，
0: 卖苦力，
1: 呵，
0: 真的，我跟老头聊过，
1: 嗯，
0: 我说刘爷。您那阵儿还琢磨上台使过
1: 什么
0: 什么，我学的不像，有仨字儿不敢学，
1: 这就够像了啊。
0: 什么，我做不了了，我想汤锅我这水呀、
1: 啊、
0: 我吃饭呢，我这
1: 哦，
0: 真是这样。那阵儿工地当然条件很艰苦，
1: 是啊
0: 啊，仨人一班组
1: 啊，建筑小组，
0: 刘文步还一个山西人，
1: 哦，
0: 还四川人，
1: 呵，
0: 仨人一组、
1: 啊、
0: 干活在一块儿，收工也在一块休息
1: 啊，
0: 中午吃饭也在一块
1: 吃饭。
0: 那阵工地这个条件很简单了，
1: 嗯，
0: 没有食堂
1: 啊。90年代那阵
0: 家里带着热着，有时候都不热就吃，
1: 自个儿带饭吃。
0: 赶这天中午，
1: 嗯，
0: 山西一看饭盒，
1: 这是什么呀？
0: 刀削面
1: 啊，山西的面食，
0: 泡面食，剔透吃了，
1: 嗯，
0: 挺好。四川一看饭盒，
1: 这是
0: 酸辣粉，
1: 哦，辣的。
0: 四川爱吃这辣的
1: 啊，
0: 剔透，
1: 有地域风情。
0: 刘文步一看饭盒
1: 啊，这个
0: 煎饼果子，
1: 嘿，天津的小吃啊，
0: 好东西，
1: 嗯，
0: 俩果子俩鸡蛋。也挺饱，
1: 也当饭吃呗。
0: 好，
1: 嗯，
0: 一天不闲，每天如此，
1: 每天吃
0: 到中午吃饭
1: 啊。
0: 山西刀削面，
1: 喝
0: 四川酸辣粉，
1: 你看
0: 刘文步煎果子，
1: 我老吃这个，
0: 多好东西，架不住天天吃。
1: 对，
0: 吃顶一个月，三人都骂街，
1: 吃顶了。
0: 到这天中午
1: 啊，
0: 山西一开饭盒，
1: 这是
0: 刀削面，
1: 还是削面，
0: 没法吃
1: 啊。
0: 每天干这么累的活，汗珠子摔八瓣，就给我带这个，
1: 发牢骚，
0: 不吃。明儿还得我跳楼，我自杀，我死去。
1: 会啊，这么大脾气，
0: 这么点不吃，
1: 至于的吗？
0: 四川一开饭盒
1: 啊，
0: 酸辣粉，
1: 哦，
0: 吃不了，每天在这儿累死累活呀，就我带这个。明儿还得我跳楼，我自杀。
1: 不是，这还比着你这？
0: 刘文步一开饭盒
1: 啊，
0: 煎馍呢。明儿还得我跳楼，
1: 气什么？
0: 都歧视
1: 哦。
0: 到第二天中午，三人都忐忑，
1: 话说出去了。
0: 带的是
1: 看看吧，
0: 山西一开饭盒，
1: 嗯，
0: 刀削面。
1: 还是这个
0: 活不了了
1: 啊！
0: 饭盒一扔，踩窗台下去了。
1: 哟，真跳楼啊！
0: 站楼不高
1: 啊，几层啊？
0: 2楼，
1: 二楼也受不了啊，
0: 也够呛
1: 啊！
0: 反正没摔死了，
1: 是是
0: 这样，
1: 对，摔伤了，
0: 够瞧的
1: 啊！
0: 哎，四川一开饭盒，
1: 这是
0: 酸辣粉，
1: 呵，
0: 没法喝，饭盒一扔下去了
1: 啊，也跳了，
0: 也这样，
1: 呵，
0: 刘文步一开饭盒
1: 啊，
0: 煎饼果子
1: 啊，
0: 没法喝了，一扔饭盒也这样，
1: 这玩意儿，
0: 大人都这模样
1: 啊，
0: 再来一个就开干了，
1: 真的。这也糊不了，开杠干嘛呢？你这
0: 工地不敢担责任，
1: 都受伤了。
0: 打电话叫家属吧，
1: 赶紧来吧，
0: 媳妇都来了，
1: 嗯，
0: 哭都不行了。摊这事能不哭？
1: 难过呀！
0: 哎呀，山西那个小媳妇哭都差了音儿了。
1: 是啊，
0: 哎呀，缺德的呀！每天给你带多少，你吃多少？我以为你爱吃的面食呢，不爱吃你跟我说话，你别把我为难。
1: 嗯。
0: 我卖鞋让你吃顿肉啊！
1: 两口子感情好啊，
0: 不行了，
1: 嗯
0: 啊。四川这个小媳妇儿，
1: 嗯，
0: 哭都抽筋儿了。
1: 是啊，
0: 缺德的，每天给你带多少你吃多少，我以为你爱吃那辣口，不爱吃你说话都别把我为难。我卖肾就让你吃饱了呀。
1: 这意识还够开放的，
0: 哭都不行
1: 啊，那难过。
0: 到刘文步，刘文步这小媳妇年轻
1: 哦，
0: 哭都躺地了。哎呀，缺德的呀，你自己带着吧，你跳的哪门子楼啊？
2: 怎么样，老纪
3: 啊？
2: 说相声不容易吧？
3: 有什么不容易的呀？有嘴就能说呀。
2: 您也太轻视我们这艺术了。
3: 有嘛艺术啊？乐呵乐呵得了，
2: 开阳光了。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老嫂比母这句话，那用到包公身上，那是事实，恰如其分。交给嫂子了，嫂子也没理会儿，一看这东西，反正倒是个古物，哎，就随手啊一挂，挂着有时候早上起来洗脸呢，什么呢，也照着。有时候呢也拿布擦擦，要落土呢就拿干布擦，有时候拿湿布擦，这镜子也没有什么变化。那天出事了，出什么事呢，就是他二嫂屋里有个丫鬟，这丫鬟呢打门口过，从大夫人门前过，猛然间一过呢，心里大概有事儿，脚底没留神，啪半个跟头，这跟头啊该着，脑袋整撞到门框上。这门框上啊，时间长了，这木头有个欠茬儿，这脑袋一磕呢，一般人磕个包揉揉抹点油也就完了，他这一下呢噗出血了。可这出一血呢，他拿手一糊了，吓跳了，他就有点害怕，怎么这小姑娘小丫鬟她没见过这个运血呀，她以为啊头破血流呢。离着大夫人屋了近呢，她一瞧啊，墙上挂个镜子，我呀我看看我这脑袋怎么样，她就进大夫人屋了。你看墙上呢挂个镜子，跟前有脸盆，她那意思我瞧瞧，可麻烦了。怎么他拿手一抹呀，瞧不清楚，这是古镜上面有锈有斑，这铜盆里有水，他那次蘸点水洗洗，再糊噜糊噜这镜子，感情这个镜子呀拿干布擦呀没事，拿水擦也没事，不能见血。他拿手一抹呀，这镜子上有血了，可坏了，这镜子唰啦一下从内部起变化，这镜子里头当时又是云又是雾，

跑到二夫人屋子里头啊，也不叫二奶奶了，上去就掐，把二奶奶摁在身子底下，好像没给掐死。二奶奶一通喊，就这样，眼也给挠瞎一只，耳朵也给咬了一口，把二奶奶吓坏了。等大伙儿给拉开一瞧啊，这丫鬟彻底疯了。到现在呢，就找间屋子给关起来，每天给食给水，不敢见人。二奶奶怎么样啊？每天也呀神神叨叨，还瞎一只眼。这就是家里闹的这档子事情。以为此镜不祥，自从出事那天呢，这镜子也不敢挂了，找块布一包。听说包公现在啊做开封府了，一家子都很高兴。大嫂说，这回包兴你拿着这个交给你三叔吧，让你三叔看看怎么样。另外呢，告诉你三叔一好消息，现在啊他侄子包勉也中了，而且马上就要放外任了，这是个好消息。此次包兴回来带的信息量很大，把这些事儿都跟包公说了。包公忙啊，包公每天事儿很多，听家里这事儿也觉得奇怪，没往心了去，拿这镜子研究研究也没看出来，干脆反正这盆也不知道干嘛用的，搁一块儿把这面古镜往古金盆里一搁，拿布一包给李氏了。夫人您收着吧，收好了就是了，以后有时间呢再详参此二物之妙用，现在顾不上。包兴李宝也回来了，夫人也到了，这包公觉得轻松多了，每天呢有人伺候了，自己就处理公事就行了。可是呢，这些公事啊对于包公来说不算什么，对于别人来说很难，对于他来说呀都是小菜一碟儿。他这工作能力强，慢慢的这手底下的积案就没什么事儿了，每天呢越来越轻松。一琢磨，我这也没失业，我瞧这意思都甭找失业了，有什么事儿我就让包兴李宝俩就办了，后边呢生活当中呢有这个夫人啊，也没有民间的案子，怎么呢，他这是府衙。说这个东京汴梁城老百姓打官司上开封府不让来，不让来，他不代理民词，就跟北京似的，您拿明清两代来说，顺天府不代理民词，北京城老百姓打官司大兴县打，宛平县打，哎，大宛两县那是管老百姓的地方，您说顺天府告谁谁谁欠我5块钱，顺天府不管，不取月牙上告。也就是说按现在您理解吧，一开始打官司您都得到基层法院打官司去，一审完了您再到中级，是这意思。所以他这开封府呢，原来的这些事儿啊他都给处理完了，没新鲜案子了，包公闷得慌了，把下边这几县的县长找来开个会。或一说府台老大人找开会都来了，您有什么任务要派点什么事儿吗？不是，商量商量，你们那儿都有什么案子没有？我可不是瞧不起你们，说你们办不了，不是那意思，你们忙，有那富裕的有点意思的疑难的那个送府里来，我帮你们断断。大伙一瞧，你还有这人，我们这妥清闲呢，我们乐意闲着，别老有事儿干呢。哎呀，这么着，老大人，干脆这规矩啊是打您这儿定，我们也别给您送案子，您把放告牌推出去，打您这儿开先例，开封府学理民词不就完了吗？行吗？这您说了算呀。那行，包兴赶紧做放告牌推出去，我这儿开封府代理民诉啊，有什么事上我这儿冤来。您琢磨琢磨，这一推出去
大伙儿都。

闷儿，原来没上开封府打官司，这说上府里打官司，真有窃官不敢来的。但应了那句话了，没有不开。

0: 公把放告牌刚推出去，就来一位打官司的。包公高兴，请。哎，您等会儿，太爷，打官司不能请，传一声就行了。我高兴，我尊重这位，头一个来打官司，咱们客气客气，有请。哎，这是您说的，好，先生，我们太爷请您。哎呦，打官司一听，这行了，官司打正了。到哪儿打官司也没有说请上堂的，那好，既然有请，投钱带路。你看他还放份了，一直给带着大堂，可也下跪，啊，参见老父母。包公一瞧，40多岁，一团正气，啊，一看民装，穿的也是普通人的衣裳。平身吧，谢大人，往起这么一站，你叫什么呀？我叫张有仁。多大岁数了？46。岁数不小了。你告状啊？啊，我告状。你告谁呀？我告鬼。又来了。包兴在旁边一听要乐。三叔，您瞧您这玩意儿，您这好捉鬼之名算传出去了啊。皇上找您捉鬼，这现在开封府又找您捉鬼，告鬼来了。包公一听这气呀，哎呀，这不是胡说吗？告鬼，告完了这鬼，我上哪儿传这被告去？你这不让我手下的差人犯难吗？你这鬼有准地儿没有啊？
1: 有准地儿，
0: 就在他坟地里躺着呢。你认识啊？一奶同胞。这鬼跟你一奶同胞？对，我兄弟，他叫张有道，是我亲弟弟。已经死了，我告他。哎呀，亲哥俩为了戏产争地闹家务，这也经常的，不新鲜。可是活着告他，死了你怎么还告他呀？还要告鬼的？包公一听也乐了，难得我开封府推出放告牌，你头一个打官司，得了，我这待着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来赐座，打官司还给座，给你个座，我这屁股有伤，你趴着，把那椅子背转过来，哎，拢着点椅子背，反正你稍微你坐会儿舒服点，那行，我这么坐着。慢慢说，给他端碗水，还管水，因为什么呀？那行，太爷容禀。这才说怎么意思？那为什么得让包公给他的座儿喝点水呀？那这且说呢，这我就得说这个张有仁为什么告这个张有道这鬼，咱们这一段道笔书啊，慢慢说，您就别着急了，因为暑期漫漫。夏日炎炎，天也热，啊，又下雨。我们说书啊，就喜欢下雨。喜欢什么时候下呢？说书前别下，说着半截儿，哗，外边还别下小雨，最好下大雨，瓢泼的似的。啊，各位也走不了了，走不了怎么办呢？踏踏实实就坐这儿听。而且过去一下雨就要求续书啊，反正因为观众散了也走不了，啊，就得。续书就不是在您这票价之内的钱了，就得多给钱，您知道吗？哎，说书的就喜欢这天儿。这个张有仁呢和张有道还真是亲哥俩，干嘛的呢？货郎。那您听过那个民歌呀？啊，那叫新货郎，打起果来敲起锣，推着小车去卖货，哎，那是民歌。过去这个货郎啊，这个行业很久远的，在宋朝呢就有货郎了，宋朝之前也有。他那会儿呢，农村里头要是买点什么东西，主要靠这货郎。您别瞧不起这货郎，你赶集，卖东西和买东西都得赶大集，但赶集有日子，这个呢随时来，它比较灵活。而且货篮拿的这个货都是俏货，这货篮卖的东西啊，都是妇女喜欢的。

都见脑，花样子鞋样子，找他买。那为什么有一好处呢？过去那妇女不能抛头露面，不能去赶大集去，不愿意去人多，在家里都又买不着东西。哎，货郎一摇那拨浪鼓，听见了，把他喊住了，在家门口买，这样省去很多麻烦。当然货郎呢，我给您这是简单一说，他这货挑等有很多好东西，好玩的东西。所以这货郎呢也有自己的算计，每天上哪儿去，这路线得设计好了，他就吃附近的四乡八镇。这张友仁就是干这个的，他这弟弟张友道可比他小，小不少呢，小十好几岁。他父母都死了的时候呢，他这兄弟才十一二，还没成人呢。那么他呢就是跟着哥哥过活。张友仁娶了媳妇呢，两口子没孩子，拿这兄弟视若己出给拉着起来，然后呢又给他娶媳妇。呵，张友道啊对这哥哥可尊重了，自己长大了也没别的，因为打小跟着哥哥呢，就是挑着货挑啊串乡下卖货，这套倒是很熟。后来大了成人了，一琢磨也就是走哥哥这条路吧，那么又置了一份货挑子，哥俩呢都当货郎。大伙见着呀就是大张二张，哎，大张就是张友仁，二张就是张友道。张友仁可就跟友道说了，咱们做买卖啊就是俩字，厚道，千万别跟人争竞，咱们见利就走，叫薄利多销，腿勤快点没亏吃。这一个村啊应当说三天一去五天一去，这咱们去勤着点，这样呢你替哥哥我分一半呢，那这村也分一半，以后啊我专走西边这几个村，你专走东边这几个村，咱俩把这货样子也分开了，别卖一样的东西，过半个月咱俩一掉个，你走西边这几个村，我走东边这几个村，这样咱俩都开张。哥俩还有点生意经，又搭着勤奋，哎，小买卖还不错，就算蒸蒸日上。但西湖一点呢，大张老两口没孩子呀，张友道两口子也没孩子，而且好景不长，娶来的这位二太太呀体弱多病，是个迟累。别看二张人长得精神挺漂亮的，也小伙子也年轻，挑着这货挑，哎，倒着好了一摇这鼓出去，那个买卖很顺序。但是挣的钱呢，家里这老婆有病，竟买了药了，竟找大夫了。没二年这二太太呀死了。当初啊这大太太刚把这弟妹娶进来的时候啊，妯娌两个呀跟亲姐妹似的很好，她这一病呢照顾她的身体，眼看年纪轻轻医药往效，这二太太死了，大嫂啊心里别扭，自己呢老两口对友道呢跟亲儿子似的，这叫什么呢？青梅未落黄梅落，薄发人反送鹤发人。看着这年轻的心里的凹头，结果他也病了，时间不长啊，大嫂也没了，这家里又剩哥俩了。这哥俩呢全都官居，每天呢挑这货挑出去也不跟原先似的，原先俩人啊，哎，摇着鼓挑起货挑来倍儿精神，吆吆喝喝的，见人就说话，跟谁都乐。这两个女人都没了之后呢，哥俩都没精打采的。大爷看着这日子不像过的，跟老二说，这样你呢总算对得起弟妹，活着时候啊咱们请大夫都请到了，该吃的药呢咱们也舍得花钱，他就这命，那没办法，他这一走呢，你大嫂子心里窝囊也走了。是您一说我又得哭，嫂子对我多好，哎，就甭提那个了。按说你应该呢再过一年呢再找，可是哥哥我瞧咱这日子不像过的，你年纪轻你赶紧再找一个，那没这道理，找也是哥哥您先找啊。

0: 台长好。
1: 兄弟，我什么岁数了？
0: 我都四十多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给你找一个吧。那再说吧。可就有啊，松动口，有人怎么样，同兄弟真烦出人家给找，说咱们多花点钱没关系。哎，过几天还跟你说了一个，说了一个刘氏。这刘氏呢，跟二爷有道啊，就得说品貌相当，岁数也合适，另外呢长得还挺漂亮。过了门之后呢，说是两家的单过，在经济上独立，但大爷一个人卖完货之后呢，他一人这钱吃不了，他呢就老买东西，顺道啊走到哪儿，哎，就买点什么回来，全添不到这日子里头了。可是呢，二爷有道呢，知道这是大哥疼自己，在家里就跟呢刘氏说，你呢每天早早把饭做好了，我告诉你大哥都爱吃什么，捡着大哥顺口的吃。新婚燕尔还不错，时间一长啊，刘氏难免厌烦，甭说大爷的，连二爷的都许不给做。懒，你看着挺漂亮一小媳妇儿，不是那勤快人，这衣裳换下来呀、啊、高兴了泡上，反正今天肯定不洗，明天才洗呢。这饭也是他自己对付一口吃啊，不给这哥俩做，哥俩挑挑出去卖货，卖一天回来多累啊，还得炫生火做饭，难免呢这个二爷有道就对刘氏不满，经常的说他，你这可不像话，你在家左不去待着没事，你怎么知道我没事儿？我忙着呢。你忙什么呀？哎呦，这么大院子，对吗？我干得过来吗？再说了，你头了那个还有你大嫂子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死的？累死的呀。你们挣多少钱呢？你们真挣回钱了要多，你们雇人呢？你们雇人我就不干了，你们又没有钱雇人，都得我干。好，这么些个事儿，每天只能干一样两样，这马上天凉了啊，这就得糖炉子，还得劈劈柴，摇煤球，这个房子该糊的地方得糊糊，这活你都干过吗？就说的你跟能干似的，那我得想到头来啊。再说了，这重活累活我干不了，那轻活你以为少啊？这一天到晚刷家务洗碗扫天刮地的忙着呢，那你也得给我们做饭呢。做饭行，你就别挑了，每回回来还挑，还你大哥爱吃什么，他爱吃什么，你爱吃什么的，我没工夫挑，有工夫买菜，买了什么算什么，知道吧？好吧，这俩人啊就拌嘴，时间长了啊，大爷有点待不住了。为什么呢？本来也不太方便，原来大嫂子在的时候啊没事，也没觉着怎么样。为什么呢？这老两口把他拉着起来，拿他当孩子，娶了那媳妇之后呢也不太理会，现在这两位媳妇都死了，又新娶这刘氏年轻，有的时候呢他洗个脸呢，换个衣裳呢，大爷不是诚心瞧，哎，看见，哎呦，就觉得不合适，赶紧关门。这现在天凉好办，一琢磨着到天暖和时候，晚上睡觉关不了窗户，这不像话。这天呢自己挑着货挑出去，可没往西村去，在村口等着。一会儿瞧老二啊挑挑也出来了，到村口一瞧啊，大哥在村口站着呢，把挑撂下了。哥怎么了？我等你。您等我什么事？跟你说点事儿。在家干嘛不说？不得方便，你挑挑跟我走。哎，这怎么了？把挑挑起来，跟着大哥在后边走，头里有个小面，小土地面，把挑啊就往小土地面外头一搁，哥俩呢往土地面跟前这么一蹲。老二，我跟你商量点事， 您说，我得搬出去。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心，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这店伙计又出来了，他一看金老汉正往车上倒腾东西，哎，提下，这老金头啊，他不能走，
3: 该你垫钱吗？
2: 垫钱倒是不该呀，昨天都算完了。
3: 该你饭钱？
2: 那也不该，不欠你的垫钱，不欠你的饭钱，为什么不让走呢？他不欠我们的，他欠郑大官人的。
3: 什么郑大官人？就是那杀猪的郑屠嘛。你姓什么？
2: 小人姓刘。
3: 你是他儿子吗？
2: 那他姓郑，我姓刘，那怎么是他儿子呢？
3: 你不是他儿子，干什么替他在这说话？他欠郑屠多少钱？
2: 3000贯。
3: 拿钱的时候你在场吗？
2: 那我倒没在场。
3: 没在场你怎么知道的？
2: 那我是听郑大官人说的。
3: 你怎么不听听老金头说呢？
2: 他说，他说什么？
3: 郑屠是讹诈。我问你，这金老汉老婆病死在店里有这事没有？
2: 有啊。
3: 郑屠娶他女儿做妾，有这事没有？
2: 有啊。
3: 过了3个月他又把他的妇女撵出家门，有这事没有？
2: 有啊。
3: 逼着他们妇女大街卖唱，有这事没有？
2: 有啊。
3: 郑屠又讹他们3000贯钱，有这事没有？
2: 有，没有。是他们该郑大官人的钱呢，他钱没还清，这不能让他走。说到这儿，这店伙计上前伸手就去拉金翠莲。我告诉你，不管怎么说，今儿个你们不能走。他这一拉金翠莲，这鲁达可急了，他一亮这大巴掌。
3: 鲁达这巴掌跟一般人那巴掌可不一样，在少林寺里边学艺的时候，打过沙袋子，搓过铁沙子，抓过坛子口，开过石头，这手是一层厚茧，五指如同钢钩，伸开之后跟那小蒲扇一样。这一巴掌他就用了5成劲儿，正打在那电伙计的脸上。这嘴巴挨上之后，这电伙计就觉得身不由己，脚

0: 这嘴里面怎么还多出东西来了呢？哎呀，俩槽牙掉了，不不。
1: 鲁达在旁边看着他，怎么样？我给你留着情的，才用了五成劲儿。
0: 电伙计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才用五成劲儿就这样，要用十成劲儿的话，能把脑袋给我删掉了。这回电伙计他可不敢拦了，站起身来之后，捂着腮帮子进了账房了，来找这账房先生来。他想让账房先生来替他再说话。
2: 哎，我说先生，哎，我挨你提下一个嘴巴子，没拦住那金金爷俩。我说你是不是去拦拦？你跟他提下说说。
0: 账房掌柜的一听，
1: 我呀，
0: 你看我这牙长得挺齐，心里生气是不是？你想让我也去挨一巴掌，好跟你凑一对儿，对吧？光棍不吃眼前亏，你今天这场面就不该去拦。哎，这不是你让我去拦的吗？是啊，我让你去拦，他我不知道他真打呀。你要一看他真打，你就不该拦了。那他真打的时候也没事先跟我打招呼，就是啊。所以你这就叫吃一掌长一智啊，以后你就有经验了。嘿。先生，我可算服了你了啊！你这嘴像算盘子儿一样，怎么扒拉怎么是啊？你说眼下咱们得怎么办吧？
2: 怎么办？老师在这儿坐着，等他们爷俩走了之后，咱们马上去给那郑大官人送信儿去，让郑大官人把他们再撵回来，这不就得了吗？
3: 嘿，
2: 不怪你管账，你真有算计。好了，那咱就在这儿等着了。
0: 二位在屋里边不敢动了。这功夫金家父女两个东西都装好了车了，上车之前父女俩眼含热泪，向鲁达是千恩万谢呀。
1: 提辖老爷，这辈子我要不死啊，我忘不了您对我们的救命之恩。
4: 哎，不要多说了，快快上车走吧。
1: 哎，是，我们这就上车。
0: 上车前这爷俩又跪倒了给鲁达磕头，最后满怀着感激之情这才上了车。车把是鞭子一摇，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 这车走了。车走了之后，鲁达心想，电伙计这小子很可能去给郑屠送信儿去，我呀得在这儿看一会儿。他到旁边屋子里边拽出了一条宽板凳，就在这店门口这一横，他往这凳子上面一坐，就像一个老虎在那守山洞一样，他不动了。
2: 这店伙计跟账房先生俩人听见轿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心想该送信儿去了。哎，我说先生，是不是这个信儿得您送去？您瞧我这半边脸也肿了，这脑袋上还鼓了个包，整个脸像个歪把茄子似的，这怎么在街上走啊？您来趟吧。
0: 管账先生一听，可也对，
2: 好好好，我来趟，这好办。我先看看，我看看那个鲁提辖呀，哎，走没走？
0: 管账先生迈步来到房门之内，他先把这脑袋伸出去，往大门那一看，
2: 嘿，
0: 你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么寸？跟鲁达正好来个目光相碰，
2: 鲁达俩眼瞪得一边大，正往这瞅呢。
4: 嗯，过来。
0: 哎哎，喊您。哎呀，账房先生应该没办法得过去，有打屋里边出来了，颠颠颠颠颠来到鲁达面前。哎，提辖，您叫我，
4: 你是干什么的？
0: 哎，我是店里管账的。
4: 刚才那店伙计呢？
0: 他呀，他在屋里养伤呢。
4: 哼，便宜了他。
0: 就是啊，您打得太轻了。提辖，您手软，看出来您是个慈善人。
4: 你们掌柜的干什么去了？
0: 他老岳父过生日，给拜寿去了。

0: 么时候回来？
1: 大概还得过两天。
0: 你刚才探头干什么呀？
1: 我是想啊，我看看提前您走没走。
0: 我要走喽，你好去送信儿是不是？
1: 那能，我是啊，看您走没走。我想您要是不走啊，我想请您到屋里歇着，在这坐着，这不慢待了提辖吗？我哪能去送信儿呢？那没那意思。
0: 没什么，坐这儿跟喝亮，给我沏壶茶来。
1: 哎，好嘞。张华先生一看，瞅这意思，一半会儿他不能走了。颠儿，去不多时，给沏了壶茶来，拿了一个碗放这儿了。您还用什么？您尽管吩咐。
0: 不用了。
1: 哎，
0: 管账先生回来了。
2: 店伙计一听，
1: 我说你可挺会来呀，啊，你还说打我打轻了，你恨不得他一下子把我揍死你才高兴呢，是不是？我平素跟你有冤有仇怎么的？嗨，你什么都不懂。我告诉你，这叫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他说便宜你了，那我怎么说呀？我说你不该打呀。我要一说你不该打，他一生气，他该说了，他不该打，你该打，我给你来一下，那不得把我打散了吗？啊，我这就叫骑马坐鞍，过河脱鞋。哎，见什么事儿就说什么事儿，到这时候了，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看见没？人家呀，看出咱们的用意来了，怕咱们报信儿去，特意在这看着咱。咱俩这回啊，连头都甭探，一探头人家就怀疑，知道吗？好吧，那咱俩在屋里就闷着吧。俩人在屋子里边一直闷到天近晌午，这账房先生就说了：“哎。”我说这我还得去问问呢，得问问这提辖吃赏饭不吃啊，他要说吃啊，咱就得张罗着给人家做点好的，是不是？对对对，你去看看。说着话，这账房先生从屋子里边就出来了。提辖，他一看呢，鲁达没了。
0: 鲁达上哪儿了？他在这店房门口坐了近晌午的时候，估计这金家妇女的车已经走远了，他们追也追不上了，这才站起身来，离开鲁家店，直奔状元桥。他要找着郑关西算账去，要为这一带的百姓除此一害。鲁达大步流星腾腾腾走到状元桥畔，远远的看见了挂着幌子的郑记生肉铺。鲁达在门口这儿停足站住，他往四下看了看，然后定睛往这肉铺里头瞧了瞧。一瞧这肉铺里头一溜大案子，这上头摆着有剔骨肉、带骨肉、半了半、碎排骨，上头呢有一道横梁挂着铁钩，铁钩上挂着几扇生猪肉，有肥的有瘦的，有五花三层的。案子跟前有三四个伙计，在那儿切肉的切肉，腰秤的腰秤，打点着买肉的主顾。住在那案子的后头，靠着账桌那儿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年纪约在30多岁，身强体壮，膀大腰圆，身穿一身轻，光头没戴帽，这脑袋头发天生是带卷的，就好像那绵羊毛一样。他梳了一个发卷，用那雨簪子别着，好像是强行统一在一块的，那些卷头发拧着劲儿，别着弯的，好像随时都要挣开约束寻找自由。再看这张脸，红不红黑不黑，近似于红黑之间紫不溜丢的色儿，一脸斜纹肉，满脸大大小小的疙瘩，你说是青春美丽痘吧，跟他这年龄不相仿，要说是火疖子又没这么大个，不雅如赖葡萄，也好似核桃皮，一对板刷眉，形如板刷，黑里透亮，亮里透黑，一双凸睛眼，黑眼珠挺大往外鼓着，白眼睛不小往外努着， 不说跟金鱼比美，也敢跟蛤蟆论高低。蒜头鼻子塌山根，这鼻孔往上翻着，猛一看使人马上就联想到那猪鼻子。厚嘴唇，大嘴叉，这嘴唇特别厚，好像一圈永久性拦河坝，保证周围永不会有洪水泛滥。一部络腮胡须，黑里有黄，黄里有黑，弯弯曲曲向四下扩散。鲁达心想，这个人就是郑屠，他作恶多端，今天到了时候了，我见见他。想到这儿，鲁达迈步就走进了肉铺。他这一进来，那郑屠赶紧站起身来向鲁达打招呼：
3: 哎呦，提辖一向可好，今天到此有何贵干呢？
4: 鲁达说：
3: 郑屠，我要买肉。
1: 这一喊郑屠啊，把这肉铺里边几个小伙计都给吓一跳。小伙计心想：哎呦，他怎么这么称呼啊？进这个屋，损到家也得叫掌柜的，怎么直接喊郑屠啊？这我们郑大官人还不得火了啊？可是这位郑关西没火，满面带笑站起来：
3: 哦，提辖到此买肉，这是给我这铺户增光，快给提辖看座。
1: 哎，好嘞。旁边有伙计赶忙给鲁达就搬过来一条凳子来：提辖您坐。
3: 嗯，鲁达坐在这儿的，他看了看郑关西：郑头，今天我是奉了经略相公的郡职到这儿来买肉的，我要你十斤瘦肉，剔骨的去皮，一点肥的不要，一点筋头软骨不要，听见没有？
1: 哎，
3: 好嘞，老四啊，快点给提辖割肉，挑好地方，慢，
4: 别让你那什么老三老四的割，他们是些什么人？
3: 嗯，这肉我要让你自己亲自动手。
1: 哦，
3: 提辖这是要看看我的手艺，跟您说吧，我这卖肉可不是一年呐，刀上二上都下过点功夫，这几年不怎么亲自动手了，今天提辖高兴，那我就给提辖效效力。
1: 说着话，郑屠走到案子旁边，伸手就抓起一把切肉的钢刀，这刀翘尖抹头加厚的把，拿油喂的是锃明瓦亮，咔咔咔咔咔，几刀就砍起一块肉来。接着又拿过来这剔肉的刀，刷刷刷，不一会儿的功夫，骨头剔干净了，皮剔下去了，这块瘦肉那真是最好的一等瘦肉。
3: 来啊，给提辖包上。鲁达说：慢，这肉你过秤了吗？
1: 嘿，提辖用勺过秤，准分量十斤。
3: 准十斤，你给我腰腰。
1: 好嘞。郑屠拿过秤来，把这肉往那秤盘子上面使劲一塞，
4: 把秤一提，秤砣一拨了，十斤偏高一点。就这郑屠啊，从小那就是玩秤杆的，这肉就是真正多一点少一点，他那手指头略一动，秤杆找平，一般的人你看不漏。
1: 鲁达对这方面不太明白，他那个秤一滴漏，鲁达心里还合计呢，哎呀，这小子手把还真挺有准的啊，找寻不上他。
3: 哎，我问你，这十斤肉多少钱呢？
1: 嗨，提辖，您这是来给经略相公老爷买肉了，提什么钱呢？啊，这是小子我对经略相公的一点孝敬。
3: 别，公事公办，你先说说，你这肉多少钱一斤？
1: 鲁达干什么问这事儿啊？他呀，早听别人说过，郑屠这肉铺里的肉比哪儿的都贵，别人要是200钱一斤，他这300。谁要敢说他一个卖的贵，他是张口就骂人，你要再说别的，他举手就打，
4: 你要跟他到当官打官司，他官司两面都有几个酒肉宾朋，一般的还弄不倒他。今天呢，鲁达想从这价钱上找个鞋茬，要揍镇关西一顿。他这一问价钱，镇关西说了，
0: 哈哈，肉啊180小钱一斤呐、啊！您来买肉，咱8折算价，怎么样？
4: 鲁达一听，这小子是看人下菜碟，瞧人定价钱呐。我来了，他这肉不涨价了，还比别的地方都便宜。
0: 我告诉你，这回瘦肉，你给我横切竖斩，剁成了馅儿，越碎越好，不许有镰刀肉，不许有镰筋肉。要你真正的碎刀乱斩的臊子。
4: 什么叫臊子？宋元时期呀、管剁得特别碎的那肉末叫臊子。
0: 镇关西一听，好嘞，提下您稍后。
4: 他把这块肉先片了，后切了，再斩了，最后拿刀再剁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肉剁的倍儿碎倍儿碎的。
0: 今儿个也就是鲁提辖来了吧，换别人的说什么镇关西也不能卖这么大的力气。把这肉剁完了，旁边有人过来用那大荷叶把这肉馅一包。镇关西说，哎，这10斤肉可不轻啊，你们给提辖送到家里去。鲁大人们，还没完事儿呢，这个是10斤瘦肉，你呀再给我称10斤肥肉，也是由剔骨去皮，一点瘦肉不许带。
4: 镇关西听，
0: 哎，好吧，你呢，这个您是拿整的还是要碎的呢？这个也是要碎的，你还得给我先切后斩，剁成了臊子。好，哎，我提下刚才那瘦肉剁成了馅儿，大概是拿到府上就要包馄饨吧，要不就是包包子。这回您这10斤肥肉，一点瘦的不带，也把它剁成馅儿，这个您要干什么呀？
5: 这个你问我吗？这是经略相公让我买的，我知道他要干什么呀。我让你剁，你就给我剁。
0: 哎，好好好，哎，提辖，这得让您等一会儿了，您坐住。哎，我这就给您弄。
4: 郑屠把这10斤大肥肉又称过来了，称完了放到案子上，连切带斩，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剁上了。这剁肉的活可不是轻快活啊！这郑屠可是好长时间没亲自剁肉了，因为他现在买卖做大了，这架子早就端起来了。手下的伙计亲戚朋友都管他叫郑大官人了。官人呢，当官的人了，那说明就有身份了。那郑屠是什么官啊？其实他什么官也不是，他是卖肉的官。但是古代人呢，对于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地位的人也尊称为官人，所以别人都管他叫官人了。那官人哪能天天卖肉在这剁肉啊？今儿个呢，这是为了讨好鲁提辖，这官人也得不得不剁。当当当当当当，这通剁呀，这郑屠累得那脑袋上都见了汗了。
5: 鲁达坐到旁边，瞪着眼睛瞧着他。就这功夫，肉铺外边来了一个人，
0: 谁呀？店房里边那伙计。这店小二原来不是说他不来吗？要让那个管账的先生来吗？感情那账房先生一看门口那鲁达没了，他又改了主意了。他走进屋之后跟这店小二商量，
1: 哎，我说我前思后想啊，这个事儿啊还是你去好。
6: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重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苗训的日食理论迅速传遍军中，为赵典简做天子做了天象印证。而这一事件把高怀德、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等军中的将领推到了风口浪尖。高怀德、张令铎力推赵匡胤上位，张光汉和赵彦辉则保持了沉默。所以在赵匡胤上台以后，赵彦辉和张光汉很快就被免职了，过早地退出令人炫目的政治舞台。在赵匡胤钦定的6位拥戴功臣中，只有他们俩没在《宋史》中留下名字，此后经历不详。其实呢，此时他们的意见也并不重要。侍卫司的2位总指挥全部倒向赵匡胤，而赵匡胤本人又是殿前司的老大，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这时候人群中响起一个声音，不知道典简会不会答应，好在典简的弟弟赵匡胤也在军中，我们让他过来商议一下吧。大家顺着声音看过去，此人是都押牙李楚云，他是赵匡胤的人。李楚云公元920年出生在潞州上党，这个时候40岁了。他出名也很早，18岁那一年，身为后唐将军的父亲不幸战死沙场，他跟着哥哥李楚筹辗转到了京师，在一条小胡同里找到一间房子安顿了下来。不久，突厥人张彦泽投靠了辽国人，在京师纵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8岁的李楚云血气方刚，他守住了巷口，射死10几个人，一直坚守到了深夜，直到这些暴徒知难而退，

0: 就在这个时候，一队官兵飞驰而来，把他救出了重围。带兵的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汉初年，李楚云应召到了抚州，在永安军节度使佘从阮军中任职。永安军与别的地方军不太一样，实际上是佘氏家族自己的军队。佘家人都在军中任职，不论男女，不论老少，都能带兵打仗。佘家军拥有世袭的合法地位，即使在朝代更替频繁的年代，佘家军的合法性也是雷打不动的。这一切啊，都是因为抚州的地理位置太特殊，它东濒黄河，西北临草原大漠，南看河西诸州，从地理上把中原的汉人和黄河以西强悍的少数民族给隔离开来，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说起来啊，佘家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据说他们是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大约在南北朝后期由云中迁居到了边陲小镇抚州，在这里扎下了根。到了唐朝武德年间，佘家发展成为当地的大豪族，被朝廷任命为抚谷镇鄂使。他们的任务就是为朝廷看守西大门，不让黄河以西的少数民族骑兵部队随意地进入中原。佘家在这个岗位上表现非常的突出，一干就是500多年，为家庭赢得了世袭的官职和荣誉，为中原地区带来了和平安定。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无异于中原政权的纷争，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他们埋头苦干，尽责完成自己的任务，即使佘家子弟相继战死沙场，也无怨无悔。其实从唐初到五代的300年间，佘家舍生忘死看守的西大门只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单位，直到佘从阮这一代，抚州才逐步升级到县，再升级到州。从佘从阮算起，其子子孙孙在抚州又干了200多年，历9代之久。佘家英雄辈出，一共出了3个节度使、4个团练使、1个观察使、1个防御使。女将也不少，或是女儿，或是儿媳妇，都能够挂帅出征。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佘从阮的孙女儿佘赛花，名扬天下的佘老太君。老公是北宋名将杨无敌杨业。佘家所立的战功无数，曾经参与平方腊、秦宋江的战争，不过对西夏人的战绩更为突出。在对西夏的战斗中，佘家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数次擒获酋长，斩其大将，获得无数的战利品，让西夏军元气大伤。有一次还差点活捉了西夏的皇太后，他们为北宋撑起西部的半边天。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

攻破了佘家的防线，越过黄河。所以啊，西夏人对佘家恨之入骨。公元1139年，在袭取抚州以后，丧心病狂的西夏人把攒了100多年的怨气全部发泄出来，他们夷平了佘家祖坟，戮其尸骨。回顾佘氏一门忠烈，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功在朝廷，名在四夷。公元955年，佘从阮病故，临终前向朝廷举荐了李楚云，世宗把他调到河阳，做了李继勋的副手。刚开始，李继勋并不拿这个小后生李楚云当回事儿，因为他的推荐人佘从阮军阶并不高，还是个少数民族。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佘家的汉化程度已经非常深了，其实跟汉人没什么区别，但在当时仍被称作不入流的番兵。有一次，李继勋请军官们吃饭，席间比赛射箭，李楚云连发4箭，箭箭正中靶心。李继勋这才对这个李姓小兄弟另眼相看，升堂拜母，结为了兄弟。关键的时候啊，还得看这手绝活。但李楚云的特长其实并不是在射箭，而是在谋略。历史评价是：临机绝世，谋无不中。在进入河阳军的权力核心以后，李楚云分管渡口。他提出，渡口接近北方辽国，恐怕会被辽国的奸细利用作为信息通道，应该严加盘查。几个月后，果然抓到了一名辽国间谍，身上带有重要的机密文件。后来李楚云被派往京师，世宗看到他是个人才，让他留在赵匡胤的身边做都押牙。李楚云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很快人们就去请来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公元939年10月初，

哥哥出生的时候差不多。赵匡义的长相跟哥哥一样与众不同，学名叫龙准龙颜。具体长成什么样才符合这种规格呢？已经不得而知了。反正赵家是出了两个大帅哥。跟哥哥的性格不一样，赵匡义从小不太合群，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邻居小孩都怕他。

副业是奉命出使，使命呢一般和军事行动有关，比如说下个战书啊，出去和谈呢。供奉官不是谁都可以当的，条件相当的严格，要么是皇帝的亲信，要么是皇亲国戚，官员的子弟亲

0: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太野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继续为您播出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佳作。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管新成张瑶多年前合作的这么一段寻犬。管新成呢是天津人，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了在天津大小剧场的演出，很多老观众老听众啊都听过他的快板啊，也说相声。后来呢他到四川成都工作，现在是成都市曲艺团的一位演员，也是成都市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在那里呢也很有成绩和建树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寻犬，管新成张瑶表演。
2: 节目叫《寻犬》，
3: 对，
2: 这个不好演，新作品，
3: 哎，都是新节目。
2: 这个您看，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3: 一人一个，
2: 每个人都不同，
3: 是啊。
2: 今儿来的观众朋友们
3: 啊，
2: 说明什么？爱听相声，
3: 哎，爱好相声。
2: 您才坐这儿听相声，
3: 对。
2: 张瑶的父亲就不爱听相声，
3: 我爸爸爱好什么？
2: 爱玩，
3: 倒是爱活动，
2: 玩什么呀？
3: 啊，
2: 不像别老头啊，爬个山呐、啊，打个太极呀、啊。练练剑呢？
3: 啊，
2: 不这个。
3: 那他玩什么呀？
2: 玩刺激。
3: 他好刺激。
2: 什么刺激玩什么？
3: 是吗？
2: 你看这个最喜欢玩蹦极。
3: 我爸爸好蹦极，
2: 小七十了玩蹦极
3: 啊。
2: 水上公园过去有，去那问过。
3: 啊、
2: 哎，老板，
3: 嗯，
2: 咱这个蹦一回多少钱？
3: 啊，
2: 150。
3: 哦。
2: 嚯，够贵，
3: 嗯，
2: 150，便宜点，
3: 嗯，
2: 30没绳子，
3: 嚯，
2: 他父亲玩了一回，
3: 没有，
2: 他就没爸爸了，
3: 没玩那个啊，
2: 不是我说就爱好，
3: 你说爱好可以，
2: 比如说你喜欢什么呀？
3: 我呀，
2: 啊，
3: 我最喜欢看电视。
2: 哎，咱俩一样
3: 是吗？
2: 我也喜欢看电视。
3: 好啊，
2: 你都喜欢看什么节目？
3: 我看电视连续剧啊。
2: 连续剧，
3: 连续的有故事性。
2: 我不爱看这个。
3: 你爱看什么？
2: 我爱看短平快。
3: 什么短平快？
2: 广告。
3: 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2: 不懂了吧？
3: 啊，
2: 生活当中离不开广告，广告代表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谁都离不开广告。
3: 你呀，别说了。
2: 嗯，
3: 你说别人我不否认
2: 啊、
3: 嗯，我就能离开广告。
2: 你能离开？
3: 我不爱看
2: 电视广告，
3: 我不看。
2: 电台广告
3: 我不听。
2: 马路发的传单广告
3: 我不接。
2: 电线杆贴的小广告，
3: 我说最讨厌的就是电线杆的小广告。

0: 啊，
1: 不养狗，对狗没感情。
0: 谁说的？
1: 是，
0: 谁说我不养狗？
1: 啊，
0: 我养仨狗了，那叫宠物，
1: 喜欢。
0: 当然了，
1: 哦，你管狗叫什么？
0: 宠物啊，
1: 不是叫什么？
0: 我管狗叫儿子，
1: 我们叫孙子。
0: 哦，咱离开伦理还说得了话吗？
1: 说不了了。
0: 什么艺术？你们怎么管狗叫孙子？
1: 这说明人对人的感情不如人对狗深。
0: 有这么深吗？
1: 给你举个例子，
0: 您说，
1: 玉林知道吗？
0: 玉林在广西，
1: 狗肉节
0: 啊，
1: 惹多大麻烦？狗肉店全关门，
0: 嗯，
1: 有私自开的，不写狗肉店，
0: 写什么呀？
1: 肉店，
0: 肉店
1: 啊？
0: 那人家你卖什么肉啊？
1: 问呐？
0: 怎么问？
1: 哎，老板，咱这儿卖什么肉？
0: 老板怎么说？
2: 汪汪！
0: 改了口技了，
1: 这就是人跟狗的感情，不吃狗
0: 就这么深吗？
1: 哎，我跟你说说我们小区这广告，
0: 您说说，
1: 上面是狗的相片，下子边是狗的信息，
0: 怎么写的？
1: 非常详细
0: 啊！
1: 本人孙子丢失
0: 哦，
1: 名叫盼盼，雄性，纯白色，黑鼻子，萨摩耶，脖子上有红色项圈，上周三晚不慎走失。有热心人士将我孙子盼盼送回者，必有重谢。
0: 哦，
1: 本人残烛晚年，愿与孙子盼盼一同度过。孙子盼盼的丢失，如同我生活失去了伴侣。有爱心人士将我孙子盼盼送回者，赠送人民币80000元，
0: 还真不少。
1: 嗯，
0: 啊，这是谁贴的广告？
1: 我们小区的顾大爷。
0: 哦，他管狗叫孙子。
1: 你看这广告，你动心不动心？
0: 动心。
1: 这孙子你找不找？
0: 孙子我得找。
1: 孙子你要找着了？
0: 孙子我要找着了。
1: 孙子爸爸你的。
0: 行行行，你老拿这词绕着我是吧？
1: 不是，我怕你不明白。
0: 我打去年就明白了。
1: 这广告一贴出去
0: 啊，
1: 我们小区那些人就跟疯了似的。
0: 怎么了？
1: 班不上，书不念，电视不看，游戏不玩，
0: 嗯，
1: 到处找狗。
0: 哪儿找啊？
1: 有马路
0: 哦，
1: 公园、小区都找，
0: 都找狗。
1: 有带烧鸡的，有带狗粮的
0: 啊，
1: 有带绳子的，有带狗链子的，有一位学狗叫银狗的，
0: 嚯，
1: 有一个听说丢的是公狗
0: 啊，
1: 把自己家母狗牵出来的。
0: 这都什么主意？
1: 甭管管用不管用
0: 啊，
1: 是主意就得用。
0: 是啊，
1: 就这些日子我们的小区地皮都快翻了。
0: 哦，
1: 甭说狗了，耗子都没了，
0: 挖地三尺了。
1: 给顾大送狗的人是蜂拥而至。
0: 哦，
1: 把顾大家门口堵的是水泄不通。
0: 是吗？
1: 在外边喊。
0: 怎么喊？
1: 顾大爷，我们有盼盼的消息。
0: 哦，
1: 顾大爷，我们有盼盼的线索。
0: 嗯，
1: 顾大爷，我找着盼盼了。
0: 嗯，
1: 顾大爷，我捡着盼盼一项圈。老大爷，你们狗跑俺们山东来了，我今天送回来了。
0: 我们连外府的都来了。
1: 就这些日子我们小区都快改了狗事儿了。
0: 是吗？
1: 嗯，
0: 来这么多，这顾大知道哪个是盼盼？
1: 顾大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搬把凳子往屋里一坐
0: 啊，
1: 脸朝里背朝外，听声音判断是不是盼盼。发好后牌，一号选手准备
0: 演唱
1: 叫唤。哎，
0: 叫唤，
1: 这是狗啊，
0: 叫吧。还真像，
1: 你像，
0: 你学的像啊，这是吗？
1: 声音过于猛烈。
0: 哦，
1: 不是盼盼。
0: 哦，
1: 下一个，
0: 下一个，
1: 声音过于稚嫩，不是盼盼。
0: 嗯，
1: 下一个，声音过于尖锐，不是盼盼。下一个，不是，下一个，不是，下一个，不是，下一个，
0: 这怎么回事？这
1: 狗只猫来，
0: 这不起哄吗？这个
1: 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
0: 啊！
1: 顾大爷开门吧，开门你就高兴了
0: 啊！
1: 顾大爷开门一看，
0: 谁呀？
1: 童守本，
0: 人这找盼盼童守本干嘛来啊？
1: 大爷，我就叫盼盼。
0: 哎，走，你是不是也跟起哄？我告诉你，
1: 扔里都完了，
0: 哪儿的事儿？这里没有盼盼呢。
1: 是啊，顾大爷一着急一生气，病倒了，
0: 是得着急。
1: 甭说他着急
0: 啊，
1: 他对门邻居潘大妈比他还着急。
0: 哦，潘大妈，
1: 哎，
0: 他的街坊。
1: 对了，
0: 哦，
1: 自打顾大爷丢狗那天起，
0: 嗯，
1: 潘。

0: 妈在后边就跟着。
1: 是啊，
0: 顾大爷满小区贴广告，潘大妈接广告。
1: 嗯，
0: 顾大爷贴一张，潘大妈接一张。
1: 嚯，
0: 顾大爷贴一张，潘大妈接一张，
1: 手还真快。
0: 一边接一边说，
1: 怎么说呀？
0: 哎呀，这顾老头啊，满小区贴广告，
1: 嗯，
0: 这不破坏环境卫生？
1: 对呀，
0: 你看这就贴上了。
1: 哦，
0: 我让你找狗。
1: 接下来了，
0: 这怎么还一张
1: 啊？
0: 治肾冰。
1: 哎，这可不是老头贴的啊！
0: 甭管谁贴的，我都给记。
1: 嗯，
0: 我让你治肾病。又一张
1: 啊，
0: 招狗治身，招狗治身，招狗治身。哎呀，中国爷们儿这肾都怎么了？
1: 都贴一块儿了。
0: 转过天，潘大妈可就不跟着。
1: 为什么呀？
0: 顾大贴了800多张
1: 啊，
0: 潘大妈接了1600多张。
1: 对哦，还有800多张治肾的呢。
0: 那天潘大妈真急了。
1: 怎么又急了？
0: 刚想睡会儿觉，送狗的又来了。
1: 哦，
0: 在外边一通乱喊呢。
1: 哦，
0: 潘大妈火腾就起来了。
1: 嗯，
0: 把门踹开，跟这边就嚷上。
1: 怎么嚷？
0: 你们这都干嘛的？你们送的这是盼盼吗？
1: 哦，
0: 你们为嘛来？不就图老头8万块钱吗？
1: 对，
0: 你看你们把我们这小区人折腾
1: 的。怎么了？
0: 4个老娘们让狗给吓着了。
1: 哟，
0: 3老头让狗给咬了。
1: 嚯，
0: 2孩子让狗给吓病了。我们这小区环境卫生都让你们这些狗给糟践了。
1: 哦，
0: 我们每天小出狗粪500多斤。
1: 嚯，
0: 狗尿小出6000多泡。
1: 呵，
0: 俗话都说好鞋不踩臭狗屎。
1: 对，
0: 再看我们这小区的人出来进去1人2脚臭狗屎，
1: 家里鞋套
0: 来我们这买房换房的扭头就走。
1: 怎么了？
0: 说我们这不是小区，
1: 这是
0: 狗窝。
1: 改了狗窝了。
0: 我告诉你们这些狗爹狗妈们、
1: 嗯、
0: 赶快把狗给我牵走，再不牵走我可就报警了。
1: 这是真急了。
0: 潘大妈说完这句话
1: 啊，
0: 送狗的都走了。
1: 送狗的是走了、
0: 嗯、
1: 可是那盼盼没找回来，顾大爷也得急坏了。
0: 潘大妈知道。
1: 对呀、啊、
0: 特意的买点水果点心来看顾大爷，
1: 探望探望。
0: 顾大爷在床上躺着。
1: 哦，
0: 一看潘大妈进来，拉住潘大妈手，潘潘找到了。
1: 潘大妈说实话吧。
0: 我跟您说实话，
1: 嗯，
0: 没找到。
1: 对，
0: 您别往心里去。
1: 是，
0: 我估计呀、啊，找不到了。顾大爷听这话，
1: 嗯，
0: 躺那儿不说话。
1: 哦，
0: 眼泪唰就下来了，
1: 难过了。
0: 潘大妈赶快劝他。
1: 哦，
0: 哎，这顾大爷，你可别着急。
1: 是啊，
0: 我知道，你离不开盼盼。
1: 对，
0: 跟你这么多年有了感情。
1: 嗯。
0: 你老伴走得早，
1: 嗯，
0: 孩子又不在身边，就你一个人肯定孤单。
1: 嗯，
0: 我了解你。
1: 是啊，
0: 我老伴走得也早。
1: 啊，
0: 他走那时候我心里也空落落。
1: 是是，
0: 没抓没挠。
1: 嗯，
0: 可我们不能活在痛苦当中。
1: 这话对，
0: 我们得好好活着。
1: 哎，
0: 你看你吧。
1: 嗯，
0: 我多少次让您跟我去老年活动中心，
1: 嗯，
0: 你就不去。
1: 他不明白。
0: 我让您跟我跳广场舞，
1: 嗯，
0: 你就不跳。
1: 是。
0: 最可恨的。
1: 怎么了？
0: 我让您跟我遛弯
1: 啊，
0: 你说你得遛狗。
1: 哎，这什么比喻这是？
0: 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思？
1: 对呀。
0: 和潘大妈。
1: 嗯。
0: 我不是那意思。
1: 哎。
0: 我明白嘛意思。
1: 嗯。
0: 你离不开盼盼。
1: 是，
0: 可我也得说你两句。
1: 您说。
0: 你看看这些送狗的哪个是盼盼？他们为嘛来的？就图你那8万块钱呢。
1: 就为钱呢。
0: 你呀，
1: 嗯，
0: 那话也不对。
1: 是吗？
0: 人把狗给你送回来，你还能跟狗过一辈子？
1: 有道理。
0: 送回来狗给人8万，
1: 嗯，
0: 你有那8万，别说狗了
1: 啊，
0: 老伴儿都着了。不是，你怎么这么，你找个狗，找老伴儿不比狗强啊？
1: 这是实理呀。
0: 顾大爷听这话当时乐了。
1: 乐了。
0: 他潘大妈
1: 啊，
0: 还是你懂我这心呢。
1: 可不，
0: 这盼盼一丢，我这心里凉了半截。
1: 是。
0: 他潘大妈，
1: 嗯，
0: 我这个岁数老伴儿没了
1: 啊，
0: 老伴儿要在，我至于找这么 吉吗？
1: 说的是心里话呀。
0: 他潘大妈
1: 啊，
0: 别老潘大妈，潘大妈这么叫啊？
1: 怎么？
0: 我比你岁数还小呢。
1: 嗯，
0: 以后啊，你就管我叫盼盼。
1: 那，不，管他叫盼盼合适吗？
0: 管你叫盼盼
1: 啊，
0: 行吗？
1: 行吗？
0: 没什么行不行的
1: 哦，
0: 只许叫盼盼，不许叫孙子。
1: 别提
0: 了，得了，我估计你这几天也没吃好饭。
1: 嗯，
0: 我下厨给你做饭去。
1: 嘿，
0: 你要喜欢，我天天给你做饭。
1: 好啊，
0: 你那意思，你我咱俩
2: 啊？
0: 咱俩那个
1: 哪那位都明白了，这
0: 那个夕阳红，
1: 这词儿好，夕阳红，
0: 对，夕阳红
1: 啊！
0: 你说我来了，你还找狗吗？
1: 哎，这回顾大爷说什么了？
0: 顾大爷一听这话，眼前一亮，精神抖擞，说了一番话。
1: 他怎么说的？
0: 想当初啊，
1: 嗯，
0: 老伴儿走得早，一人多孤单，
1: 嗯，
0: 实在没办法，买狗叫盼盼。盼盼这一丢，心里特别烦，实在没想到丢了旧盼盼，又来新盼盼。新盼盼会洗衣，会做饭，会说话，会聊天。
1: 听您这意思，您不找狗了？
0: 你也糊涂
1: 啊！
0: 人都来了，我还找狗干嘛？
1: 就这个。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管新成、张瑶合作的相声《寻犬》，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子：创业时代前期，叶鹏、董建春、李丁四位合作表演，这是2016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的录音。
4: 哎，丁哥，丁哥，过
5: 啊，
4: 建春，那么意思
5: 啊？
4: 怎
5: 么
4: 了？借前期嘛，参加完这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不理人了啊？等等回来啊，
5: 嗯，
4: 让他请咱们吃好的。
5: 没错没错，我得吃，我吃羊肉泡馍。
4: 我得吃泡芙。
6: 我想吃泡面。
5: 建春，咱有点起了行吗？
4: 完蛋，
5: 人前期都喜剧幽默大赛，人都进决赛了，
4: 你
5: 就吃泡面，
4: 我都淘汰了。你
5: 跟他跟纳威老师似的是吗？到哪儿都吃泡面，吃的都跟泡面桶似的，都揣起来了。纳威老师您好。纳老师见寿啊，这是。
7: 你是纳威老师？
5: 我清秀的少年。
7: 我有那么寒碜吗？我有那么丑吗？
5: 哎呦，
7: 我有那么寒碜吗？有那么难看？
4: 行了，没有。纳位老师寒碜，纳位老师丑，纳位老师长得难看。
5: 你就别嚷嚷了，就
4: 我这不是反问他吗？
5: 我听着你这是肯定句啊！你们不想参赛，我该怎么露脸呢？
6: 行，别吵了，别吵了，我插一句吧啊！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7: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5: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7: 不是这个，看见没？
6: 哎，
5: 这什么呀？
7: 哎，看看啊，
6: 嗯，
7: 智能手表。
6: 哦，
7: 嗯，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5: 需要什么呀？
4: 还能写，
8: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7: 跟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哎呀，
4: 拿来吧，
5: 还能出声儿？
4: 我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6: 对，
4: 我试试，看着啊，
6: 走你。
8: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该睡觉了。
4: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哇，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9: 怎能装哎？
4: 哎，那么意思？
5: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哪
6: 里？怎么了？
5: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我看看我这个，
4: 你来，
5: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8: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4: 建春，这玩意儿镇定啊！
5: 这都绝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7: 丁哥，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5: 别谦虚，必须大改。 什么东西呀、啊？这是，我还宠物佩戴了。
6: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哎、这表就这个用吗？
7: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6: 哦，这有仨数啊。
7: 知道干嘛的吗？
6: 知道啊。
0: 数字咋不知道？
5: 数字
7: 大人数。108。
6: 哎，无轨电车。
7: 55。
2: 体温。
7: 11。
5: 你爸的岁数。
2: 你爸的岁数。你爸的岁数。前妻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5: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6: 你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啊。
5: 测不出来他爸岁数。
2: 废话，你测不出来，
5: 为什么？
2: 你带一儿子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5: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2: 没有
5: 实现这个。
6: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
7: 多。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6: 前妻11什么意思？
7: 11是餐后血糖。
5: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
7: 那总比我爸11岁强吧？
2: 哎，还不错啊，还不错
6: 啊，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7: 对对对对
6: 脉搏，
2: 有点意思。
6: 对对对，
4: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7: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6: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7: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6: 啊，不是，那这
5: 怎么办呀、
6: 啊？咱们
7: 这样吧，咱们抽签。
5: 抽签没你，
2: 不是这是嘛意思？
5: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6: 嗯，他就瞧不起你。
5: 不，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7: 来不及了。
5: 啊，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啊，前妻。
6: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2: 对了，
5: 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7: 您还没捣乱呢？
5: 啊？
7: 我觉得你们真的
6: 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别委屈。我们但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5: 对呀，
7: 对
5: 呀，
7: 对。
6: 所以我觉得呀、啊，咱这签重新抽，
2: 重新抽
5: 一遍，
7: 不用重新抽
6: 啊，
7: 不用重新抽。我这还有一签呢。
6: 还有
7: 一签，看看我这个
5: 怎么样？
6: 缺一，
5: 这什么意思啊？
7: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
5: 啊，
9: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
6: 哦，合着我们都能去呀、啊？
7: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2: 白激动。
7: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你们帮我站脚助威，在舞台上帮助我，那就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尽力的
9: 奔跑吧。

0: 等等我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钱琦、叶鹏、董建春、李丁四位合作的《创业时代》。好，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下面我们请您听一首老歌《祝酒歌》，由著名的歌唱家罗天婵演唱。这是当年我台录制的一次演唱会的实况录音。空中笑林，过会儿再见。
2: 女中音独唱，演唱者罗天婵。小乐队伴奏孙峰等，祝酒歌。

0: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徐德亮和老先生王文林多年前表演的这段五行诗啊。徐德亮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演员了，但是近些年来啊他登台比较少，但是我们经常能够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文章，也能从我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听到他的声音。下面我们请您听这段传统相声五行诗，徐德亮王文林表演。
2: 您是一位啊相声演员。
3: 对，
2: 我听说相声演员呀
3: 啊
2: 眼力都好，
3: 反正一般都能看得出来。
2: 那我往这一站
3: 啊，
2: 这个精神
3: 啊，
2: 这个气质
3: 啊，
2: 模样戳个
3: 啊，
2: 您看我像干什么？
3: 哦，就您这个精神气质模样戳个，
2: 嗯，
3: 也就是北京南站两个字
2: 站长。

0: 我是文人。
1: 什么？
0: 文人？
1: 文人？
0: 嗯，
1: 没感觉
0: 啊。是啊，我没闻闻你吗？
1: 不是，文人就文人家啊。
0: 那应该是
1: 文人墨客。
0: 我就是一个文墨人。
1: 哦，还是文墨人。
0: 具体来说
1: 啊，
0: 我还是一个骚人。
1: 是有点味儿。
0: 有点味儿像话吗？
1: 骚人？什么叫骚人呢？
0: 这你都不懂啊？
1: 不懂。
0: 就是诗人。
1: 诗人怎么叫骚人呢？
0: 我们写诗的老祖宗
1: 啊，
0: 屈原
1: 啊，
0: 当年写过一篇《离骚》。
1: 对啊，
0: 由那之后诗人的文言就叫骚人。
1: 哦，那您离骚了吗？
0: 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这词
1: 不是您也写过《离骚》吗？
0: 看这意思，你对我会作诗不太相信。
1: 不是不太相信，根本就不信。
0: 这太不像话了。
1: 不是，没瞧出您有这风度。
0: 我写诗
1: 啊，
0: 写得非常好
1: 哟，
0: 尤其对于古诗是最有研究。
1: 哦，
0: 能够见景生情。
1: 哦，
0: 尤其遇见好的景致，
1: 嗯，
0: 写诗张嘴就来。
1: 嚯，
0: 我
1: 最近写了吗？
0: 写了，
1: 写了。
0: 头几天
1: 啊，
0: 咱们北京下雪。
1: 对呀，
0: 这一冬天就下这么一场雪。
1: 是，
0: 当时我非常高兴啊，
1: 啊，
0: 我就写了一首七言诗。
1: 哦，七言诗
0: 描写雪景。
1: 好好好。
0: 而且我写的跟一般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暂雪
1: 啊
0: 而不漏雪。
1: 哎，好诗都是这样。
0: 您看我这诗啊，
1: 啊，
0: 写的是雪景，
1: 嗯，
0: 可是你仔细看
1: 啊，
0: 哪句里也没有雪字儿。
1: 好好好。
0: 嗯，
1: 哦，您写的是七言诗。
0: 哎，七言诗吗？
1: 那是七律啊还是七绝呀？
0: 啊什么
1: 是七律啊还是七绝呀？
0: 挺绝的，写的绝啊，特别绝。
1: 不是这个，
0: 嗯，
1: 我是问您呢，这个格式啊，
0: 嗯，
1: 您比如说是《满江红》啊，《蝶恋花》，七律七绝。
0: 七绝，
1: 七绝那就是四句。
0: 对，四句，
1: 八句就是七律了。
0: 这你都懂啊？
1: 我也爱好诗。
0: 是吗？
1: 啊，
0: 哎，我就写的七绝。
1: 七绝，
0: 七言诗嘛。
1: 好好好，
0: 雪景啊。
1: 那今天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们给我们朗读一下怎么样？咱们欣赏欣赏这雪景啊。赞雪。
0: 您这叫犯坏，知道吗？
1: 怎么犯坏了？
0: 今天来的是什么样的观众？
1: 那都是有文化的人呢。
0: 你知道哪位是大学教授？
1: 这倒是。
0: 哪位是中文系的讲师啊？
1: 对。
0: 哪位是前清的翰林？
1: 活不到现在
0: 啊。啊，那我念诗
1: 啊，
0: 万一大家伙笑话我，这怎么办？
1: 没关系，笑话你。

0: 捕隆冬，把这个雪景，
1: 别隆冬了，别隆冬、嗯、这八个字儿啊，天上一阵黑鼓隆冬
0: 啊，是啊，
1: 八个字，
0: 对，八个字啊，
1: 八个字怎么？
0: 八言诗，
1: 八言诗，
0: 你不懂啊？
1: 怎么没
0: 看过《诗经》没有？
1: 啊，
0: 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
1: 哦，
0: 两句八言啊，
1: 哦，是八言，
0: 八言诗，
1: 哦，那第二句呢？
0: 好似白面往下扔，这个扔字用得特别好，
1: 哎，
0: 冲击力很
1: 大。等会儿。这是七个字啊，好似白面往下扔，七个字啊，
0: 是七言诗吗？我说是七言诗，你非告诉八个字，你说你给我搅和，这是知道吗？
1: 哦，是七言，
0: 我们诗人啊
1: 啊，
0: 可不跟你们开玩笑。
1: 我知道，是是，七言是吧？
0: 七言诗嘛。
1: 哦，那第三句是
0: 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意象之间的跳跃性，写诗讲
1: 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十个字，十个字，这是，
0: 实验室啊，实验室啊，
1: 有实验的吗？
0: 你没读过诗啊？
1: 读过，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不十个字吗？
1: 哦，是十言，
0: 十言诗啊。
1: 哦，十言，
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十个字啊。
1: 哦，十个字的。哦，那第四句呢？
0: 井是大窟窿，
1: 你外边活动活动，北京南站溜达去啊。
0: 哎，
1: 别碰见城管啊。
0: 您怎么急了？
1: 不是急，你什么井是大窟窿，这叫诗啊？
0: 这是跟您开玩笑。
1: 开什么玩笑？
0: 我们这个诗啊叫做诙谐体，
1: 诙谐体
0: 又叫打油诗。
1: 哦，
0: 就是写出来供大家一乐。
1: 哦，
0: 其实我真是个诗人。
1: 哎，你要真是诗人，今天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咱们俩做回诗怎么样？
0: 您也会作诗？
1: 我爱好、哦、爱好。
0: 行
1: 啊，
0: 咱俩作诗
1: 啊。对，
0: 不过说实话
1: 啊，
0: 您说几句诗
1: 啊，
0: 我说几句诗，这没意思。
1: 不，
0: 而且评判不出高低来。
1: 咱们不这样念，
0: 那怎么办？
1: 咱们自己写，
0: 啊，自己写，
1: 自己做，
0: 哦，
1: 怎么样？
0: 有要求吗？
1: 咱们有题目啊，
0: 您说一说。
1: 咱们以这个五行为题，
0: 五行
1: 金木水火土。
0: 哦，五行诗，
1: 一个字，做一首，
0: 可以呀、啊。
1: 这个有要求，
0: 还有什么要求？
1: 这个诗里边必须有两位古人，
0: 诗里还得有古人。
1: 哎，我一个，你一个。
0: 哦，
1: 这两位古人还得是同朝同代的，
0: 还得一个朝代。
1: 哎，还得说得上话呀。
0: 哦，还得认识。
1: 对，
0: 这有点难度。
1: 哎，还有难度，
0: 还有什么？
1: 最后还得有四个小字的评语。
0: 您这说的太乱了
1: 啊！
0: 什么又金木水火土，又古人，又评语？这么办
1: 啊？
0: 您做个样子，
1: 我给你做个例子，
0: 大家伙也就明白了。
1: 哎，我先做一首。
0: 您拿金字
1: 啊？对，你提，你听一听啊。
0: 好，
1: 金字啊，
0: 嗯，
1: 金，金是金锤一对上下翻，
0: 金锤，
1: 哎，
0: 上下翻。
1: 对，
0: 第二句，
1: 两军阵前砸金蝉。
0: 砸金蝉，
1: 锤阵金蝉子，
0: 京中全传。
1: 对，
0: 知道了、
1: 哎、
0: 您说第三句。
1: 第三句是谁人不知小将勇。
0: 第四句，
1: 力大无穷拔泰山。
0: 好，这诗真有意思、啊、
1: 有意思。我这写的古人，
0: 这古人是
1: 岳云，锤阵金蝉子，
0: 双锤小将。
1: 对，
0: 有点意思，
1: 好不好？
0: 好，
1: 嗯，那四句评语啊，
0: 您说
1: 四字评语，我待会儿说，
0: 待会儿说。
1: 哎，先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听你的，
0: 没问题。
1: 嗯，
0: 听着，
1: 好，
0: 金，金锤一对，上下翻。
1: 二句，
0: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三句，
0: 谁人不知小将勇。
1: 四句，
0: 力大无穷拔泰山。
1: 嗯，好，你真是好 MP3。
0: 这什么意思？这是
1: 录音机啊。
0: 我一个字都没说错。
1: 我说什么你说什么呀？
0: 那不应该这样吗？
1: 你得做你自己的呀。

0: 我这是格式，你照着做，做你自己的呀。
1: 我明白了
0: 啊，
1: 您听着啊，
0: 哎，
1: 您这古人是谁？
0: 岳云呐，
1: 听着
0: 来，
1: 金枪一杆抖威风。
0: 嗯，二句，
1: 独退乌珠百万兵。
0: 三句，
1: 肩向金牌十二面。
0: 四句，
1: 英雄尽忠风波亭。
0: 你这是
1: 岳飞。
0: 岳飞，
1: 你是岳云。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您说说您这四个小字儿。
0: 我这四个小字儿是父子英雄，
1: 儿啊随父尽忠。
0: 去，要死你去，你早就该死。
1: 您这怎么招上急了？
0: 占我便宜，我来岳云，他来岳飞，
1: 这不是说得上话吗？这俩
0: 啊，甭说说得上话呀，还一锅里吃过饭呢。
1: 那算我说上来了
0: 啊，算你说上来了。
1: 您接着说。
0: 说，
1: 嗯，
0: 这小子够坏的。这回咱说木字，
1: 嗯，
0: 我是木梳青丝，女婵娟。
1: 哦，就一个美女。
0: 对。
1: 第二句，
0: 花园拜月恨苍天。
1: 第三句，
0: 王云巧定连环计。
1: 第四句，
0: 离间父子美貂蝉。
1: 哦，您这个古人是
0: 貂蝉。改女的了。
1: 哎，这个貂蝉她爸爸是谁？
0: 嗯，貂蝉没爸爸。
1: 那他哪来的？
0: 不，他就是谁都不知道他姓什么，姓貂名蝉，字貂蝉。
1: 哦，
0: 他这个貂蝉就是名字，没有姓。
1: 没有。
0: 哎，没有。
1: 听着，
0: 你来。
1: 金枪一杆抖威风。
0: 什么金枪？木了。
1: 木枪一杆。
0: 木枪干嘛？木。
1: 铁枪一杆。
0: 木。
1: 铜
0: 木。
1: 木了。老打我呀。
0: 木字儿。
1: 木兰干外，
0: 干外的。
1: 哎，我说对了这回。
0: 对对对对，
1: 说对了也打呀。
0: 不是，我打顺了手了。木兰干外，
1: 木兰干外，
0: 嗯，
1: 美英雄。
0: 嗯，二句，
1: 信步来在凤仪亭。
0: 三句，
1: 抬头看见绝色女。
0: 四句，
1: 吕布画戟刺奸雄。
0: 你这是
1: 吕布，
0: 我是貂蝉，
1: 说得上话吗？那您这四个小字是？
0: 我这是眉目传情。
1: 嗯，我是心里扑腾。
0: 扑腾什么？你扑腾什么呀？
1: 那您都冲我飞眼了，我还不扑腾吗？
0: 这小子多坏，
1: 又说上来了，
0: 老占我便宜。改女的，他改一个吕布，还得占我便宜。这回咱们这样得了，
1: 还怎么着？
0: 这个水字啊，
1: 嗯，
0: 咱们改个格式。
1: 改什么格式呢？
0: 咱们这样，咱们啊自头咬自尾。
1: 哦，顶针续麻。
0: 哎，给我这个一句的最后。

0: 费，我就是淹死那个。
1: 还等着我呢？
0: 哎哎哎，啊，两口子
1: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是一对是一对，
0: 由这儿往后全是两口子，信吗？
1: 不信。
0: 嗯，接着说，
1: 魏景元，
0: 元，
1: 辕门救夫穆桂英，
0: 英勇宗保到帐前。
1: 我是穆桂英，
0: 我是杨宗保，
2: 我又没跑了。
1: 又是一对儿
0: 两口子。
1: 嗯，哦，英勇宗保到帐前，
0: 前
1: 前是姻缘伯娘子，
0: 子都之貌是许仙。
1: 又一对儿
0: 啊，娘子，你我安歇了吧。
1: 不困不困。什么叫安歇了？
0: 两口子
1: 啊。对对对，哦，先穿武艺刘金定，
0: 定披夫牌俊宝男。
1: 嗯，又一对又一对又一对啊，又一对又一对。嗯，男儿谁有樊梨花勇，
0: 勇冠三军薛丁山。哎，两口子。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山、嗯、
1: 山山前学艺庄氏女，
0: 女与罗成配姻缘。哎，两口子。
1: 你跑不出去跑不出去。我知道我知道。嗯，
0: 缘
1: 缘缘因何又把织女渡，
0: 渡走牛郎上九天。
1: 上天你都跟着，
0: 入地我都跟着
1: 啊。行行行，
0: 嗯，
1: 行、啊、上天入地都跟着。
0: 哎、
1: 好好好，听这个。
0: 嗯，
1: 天生我潘金莲多好看，你来
0: 看，
1: 你来吧。这个这可是这个
0: 看
1: 看，
0: 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
1: 这奸夫你也来啊？
0: 是便宜就占。
1: 嗯，好好
0: 编
1: 啊编。边关孟姜女寻夫去，
0: 去找我范启良未归还。
1: 嗯，
0: 还
1: 还有婆媳楼上坐，
0: 坐楼杀西宋老三。
1: 把我给宰了。
0: 嗯，哦，两口子。
1: 嗯，对对对。三堂会审玉堂春，
0: 春日王金龙到河南，
1: 南柯惊醒林黛玉，
0: 玉腕搭在宝玉肩。
1: 下去。肩
0: 肩
1: 肩披金甲花木兰，
0: 兰
1: 你来，花木兰替父从军大姑娘，你要胡配对我打你。
0: 他后来
1: 花木兰
0: 后来嫁谁？
1: 对对对，一辈子大姑娘没嫁出去，她是单身贵族。
0: 兰
1: 来了这个
0: 兰哈。
1: 哎，
0: 兰
1: 花木兰，
0: 兰花池旁背景园，
1: 辕门救夫穆桂英，
0: 英勇宗保到帐前，
1: 前世姻缘伯娘子，
0: 子都之貌是许仙。
1: 又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哎，这不是两世姻缘吗？
1: 谁呀、啊？一会儿就散，不嫁你啊！
0: 说上来了吧？
1: 说上来，这小子
0: 这学问怎么样？
1: 这家一句一句老占我便宜，这回啊，
0: 嗯，
1: 这火字咱们还改了。
0: 还改成什么样？
1: 咱们这样，自头咬自尾，
0: 嗯，
1: 做四句诗，
0: 嗯，
1: 最后有四个小字评语，
0: 嗯，
1: 也是自头咬自尾。
0: 哦，全都是顶针续麻。
1: 哎，四句诗行不行？
0: 这有点意思
1: 啊。
0: 您坐，
1: 听我这个。
0: 您先来。
1: 火
0: 火
1: 火，火指为心坟。
0: 哦，就是

0: 没问题
1: 啊，你来，
0: 听我的啊，
1: 你来啊，
0: 火
1: 火
0: 火、火化指挥散，
1: 哦，给吹散了，
0: 哎，
1: 这个散
0: 散步青年汉，
1: 又要悬呢，
0: 汉子未成家，
1: 家人
0: 往这儿看，
1: 我这四个小字是姻缘前定，
0: 看我行吗？
1: 去，有你什么事儿？
0: 那你是寡妇，我是光棍，这不挺合适的吗？
1: 这寡妇都没逃出去，你这玩意
0: 儿你就跑不了。
1: 这小子、
0: 这样得了，
1: 土字儿，咱们啊，这么做。
0: 怎么做呀？
1: 做四句诗，字头咬字尾，四个小字也一样，
0: 跟刚才一样吗？
1: 还不一样。
0: 怎么呢？
1: 咱们中间得加点画佐料。
0: 什么叫画佐料？
1: 就是嗯啊，这是哎呦嘿。
0: 哦，就是语助词。
1: 对，
0: 没问题，
1: 好不好？
0: 你先来，
1: 先听我的。
0: 先来。
1: 土字啊，
0: 您说，
1: 土生奇花分外香。
0: 哦，就土里长一朵花，
1: 特别香。哎，
0: 我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0: 您这叫起兴。诗经里有这种做法
1: 啊。
0: 赋比兴，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是。
0: 头头说那个跟后边这没关系。
1: 对。
0: 把后边这兴起来。
1: 您说对了，我起兴了。
0: 对。看出来了。
1: 啊，是。
0: 来，您接着说。
1: 土生奇花分外香。
0: 香。
1: 香曲斜卧象牙床。
0: 香曲，
1: 哎，
0: 肯定是女孩啊，
1: 没错啊。
0: 斜卧，
1: 像你们都是臭小子，
0: 就是，斜卧在象牙床。
1: 你别胡琢磨。香曲斜卧象牙床，
0: 床上
1: 常把情郎想，
0: 想
1: 到三更伴才郎，
0: 郎。
1: 哎，我这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哎，语助词也待会儿说，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听你的，土。
0: 土山游玩转回归，
1: 回来了，
0: 哎，
1: 归
0: 来青青入罗帷。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2: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2: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2: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2: 对，
1: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2: 对，
1: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2: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1: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

0: 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儿，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7.6。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6.5 摄氏度。今天天气呢是以晴为主，白天北风较大，紫外线强，最高气温29摄氏度。户外活动呢，请您注意防风防晒。目前呢，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注意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3: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3: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3: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朋友们，周日快乐。
1: 是的，今天是周日了啊，然后大家呢还能再休息一天
0: 啊。
1: 那今天估计很多朋友在家里都会好好的吃吃喝喝的。
0: 为什么呢？
1: 这大周末的嘛。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就周末就是要自己放松放松啊，
1: 是。
0: 可能比如说周五周六的时候，大家周五会有，周六出行，周日一般是收收心啊，在家收拾收拾啊，整理整理啊，吃吃喝喝呀，来过这么一天啊。
1: 哎，所以今天咱的话题呀，就说一个事儿，
0: 这就跟吃吃喝喝也有关系。
1: 哎，因为最近呢，这个面包节，然后还有一个啤酒节，
0: 哎，
1: 对吧？这大家喜欢吃的、喜欢喝的，可能都应该去转一转。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面包和啤酒，就说到了咱最喜欢的饮食搭配这事儿
0: 啊。
1: 哎，所以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大家最喜欢的饮食搭配是什么？
0: 是，你说到啤酒，我觉得于我而言，它可能最搭配的不是面包，是花毛一体。
1: 哎，其实说实话，这面包加啤酒不是跟大家说非得这么吃这么搭配啊。
0: 是的，
1: 就是因为现在又有面包节又有啤酒节，所以咱就直接把它放一块儿了。
0: 是，就其实借这个让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最喜欢的饮食搭配。
1: 哎。
0: 啊，吃什么的时候喜欢就点什么，喝什么的时候喜欢就点什么，
1: 是，
0: 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哎，没错，有的时候可能还真能发现新大陆，你别说。
0: 哎，
1: 自从你说我说的那个，因为原来你比如说吃那个早点，你看咱都吃那个油条吧，然后我就喜欢甜豆浆加油条。
0: 是，
1: 后来自从你说了加上您那个豆腐脑，我就尝试一下，说哎，还确实不错。
0: 你看看，
1: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就得多尝试啊，
1: 可不吗？
0: 好吧，就是最喜欢的饮食搭配，欢迎大家跟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
1: 是的，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是，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通过我们的聊天室发送过来，然后我们给大家来加精哈。
1: 哎，是的。
0: 好的，那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

0: 多好的事儿呢，
1: 就是在咱这个国庆假期之间啊，而且每我们都到今年应该有个两三年了吧，
0: 嗯，
1: 是吧，而且每次都特别特别的火爆，阵容也是比较强大，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去我们北汽极狐2026年北京的大运河音乐节。
0: 是的，目前这个音乐节正在火热售票当中啊，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给大家也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刚不是说了他演出是10月5号10月6号嘛，
1: 哎，
0: 五号那一天啊，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有大鹏啊，就是那个导演大鹏，这是他音乐节首秀，
1: 嗯，
0: 还有黄子弘凡，还有 Winner， 还有门尼，哇，门尼会来，这点我还挺惊喜的，
1: 是吧，
0: 还有蓝老，还有奔赴少年啊，这个
1: 等等
0: 等等等等啊，
1: 嗯，
0: 对，就是说不止这些人，还有很多惊喜阵容，
1: 嗯，是的啊。
0: 那10月6号呢是摇滚能量场，有万青啊，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啊，就是演员于是就帅爆了的那个于是，还有老狼，还有盘尼西林，还有 A 公馆，以及性

0: 像资料的分享应该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呢是3到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大概有6-7级，外出一定要防风，还是要远离广告牌等临时的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另外呢，我们展望一下下周啊，14号到20号呢，北京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其中呢，17号和20号前后，因为受到冷空气影响，有2次弱降水的天气，雨量不大，估计就是小雨啊。那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而且呢，还有就是近期的花粉浓度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易敏人群外出呢，尽量选择远离啊草木茂盛的一些区域，来加强健康防护。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最近呢，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呢，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市民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那北京市国动委成员单位、通州区社区群众、中小学生等参加活动。这个活动呢，将会就是一直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真的，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到这儿看一看这个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
0: 是的，
1: 因为它全程是面向市民免费开放的，朋友们。
0: 哎，是的，是的啊。然后最近啊，我觉得如果大家可能去到太阳宫坐地铁嘛，去这个太阳宫站的话，大家可能会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点。
1: 怎么不一样呢？
0: 本台消息，在9月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的时候呢，京港地铁携手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还有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17号线太阳宫站呢，正式推出了一起。

0: 念，通过打造沉浸式的健康主题车站，开展线上线下多元的互动。你看三件是啥呢？就是减盐、减油、减糖
1: 啊。
0: 三件是什么呢？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哎，这样的一个理念去融入城市公共的出行空间，让健康的是一路随行，也就是您坐地铁的时候也能感受一下。
1: 是，
0: 嗯，
1: 三减，减盐、减油、减糖，这减的对哈、啊
0: 嗯。
1: 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就其实可能大家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更多关注的是体重，
0: 是，
1: 但实际上对于比如说口腔啊包括骨骼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这个真的是之前有朋友有亲身体会，比如骨骼这事儿啊，很多、
1: 啊、
0: 比如很多人觉得说中年人，就比如说像咱这岁数的人，
1: 哎，
0: 这个可能骨质疏松不太会哈，
1: 嗯，
0: 感觉还行，但是其实真不是。我前两天就有一朋友，然后他呢可能跟咱岁数差不多吧，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就干了个啥事儿，下了楼梯还是干嘛，
1: 寸劲儿是吧，
0: 就是就把脚骨折了，
1: 哎呦，
0: 然后结果在家躺了三个月
1: 、
0: 啊、你想他还挺严重的呢，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打了钢钉还是什么的，
1: 还打钢钉了，
0: 所以说嘛，
1: 我的天，
0: 然后后来就说

0: 这个年龄也有可能骨质疏松。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健康骨骼这个理念也很重要。
1: 对，没事，大家可以多晒晒太阳。
0: 对对对对对，补充维生素 D 是吧？
1: 是是是。
0: 对，然后口腔也很重要，口腔就是很多的这种病毒啊、细菌，包括之前我还听一个专家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肠道的一些疾病，其实有人觉得说可能是不是你吃的东西不合适了，对肠胃不好了，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口腔里的某些这种细菌不好，然后它通过这个比如食物或什么进入到你的肠道，导致你的肠道产生了一些什么，比如说最后什么炎症、癌症什么的这种。
1: 是的，
0: 所以口腔的这个健康也非常重要。
1: 没错啊，口腔、体重、骨骼啊，一个都不能少，减盐减油减糖一个都不能要啊。
0: 没错。
1: 来吧，我们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楼下停车，楼上花园，地铁六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出口北侧，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就坐落于此。自七月底投用以来呢，在这儿呢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2300辆次，通勤接驳效率提升。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陈轩发来的报道。
2: 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3: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儿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2: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占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4: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2: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5: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2: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6: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2: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

0: 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
1: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跟开车朋友有关系的啊。本台消息，近日呢，国内成品油的这个价格呢，迎来了新一轮的调整。那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是上调435元和420元。那我国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采取了一个临时的调控的措施。那调控以后，每吨实际上调是260元和250元。那具体到北京地区呢，调价以后呢，92号汽油每升是8.09，然后呢，95号汽油每升是8.61元。那以家用小轿车油箱容量50升为例啊，加满一箱92号汽油会多花15.5块。
0: 就这个确实就不比不知道，一比确实觉得这个。因为我记着我当年上大学那会儿，我也骑摩托车嘛，然后上大学那会儿，我那摩托车就很普通一摩托车，我加的是93号，对吧？那会儿叫93号，然后呢，当时加的汽油，我的印象当中是3块多一升，
1: 就反正那会儿确实还挺便宜，肯定不超过10。
0: 对，那怎么都不会超过10的啊？
1: 是吧？几块钱，8-9块钱，那会儿我还有印象，
0: 8-9块钱一升。现在不是8-9块钱一升吗？
1: 啊，不对，说错了，
0: 吓我一跳啊！
1: 没有，对，说错了，是那会儿是那个5-6块钱，好像是。
0: 对，反正很便宜。
1: 对，反正
0: 就是特别怀念啊，特别怀念那会儿的油价啊。
1: 对，反正现在因为是国际上的有一些这种调整，但是我国呢进行了一个
0: 调控
1: 措施，
0: 对，
1: 所以没有达到之前所说的什么400多块钱那种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具体吧，反正就是现在目前92号汽油8.09，95号汽油是8.61。
0: 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北京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呢，本市 CPI 上涨0.8%，涨幅呢比上个月扩大了0.6个百分点。其中呢，食品价格下降了2.6%，猪肉、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了13.3%、8.3%和3.4%，鸡蛋价格上涨了16.5%。另外呢，非食品价格上涨1.3%，涨幅比上个月呢扩大了0.6个百分点。其中，黄金饰品和汽油的价格分别上涨了34.2%和9.2%。服务价格当中呢，旅行社收费和飞机票价格分别上涨了9.8%和0.4%。医疗服务、家政服务和教育服务价格涨幅在0.8%到6.6%之间。
1: 是的啊。下面再来关注一下京雄快线。哎，这个是不是之前你说过你还挺想去坐一坐的？
0: 哎，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央视新闻的消息，昨天啊，京雄快线正式启动了全线贯通试运营了。那试运行啊，那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的工程，这次全线贯通的试运行呢，就标志着京雄快线和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个线路呢，到达这个大兴机场之后呢，会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然后贯通运营一直到北京草桥站。那直到这个丽泽站开通以后呢，会贯通运营贯通到这个丽泽站。那大家只需要持有一票一码，就可以实现跨区域的这样一个便捷的换乘，显著的去延展了出行的一个半径。
0: 是的，非常。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啊。全聚德、东来顺这些北京人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品牌，今年呢，他们组团亮相服贸会了。从传统的京味美食、健康创新，到把烤鸭变成文创产品，拉满情绪价值，老字号正在通过守正创新，变身新的潮流 IP， 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体的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记者黄河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2: 千年火，银钩长挂百味鲜，咱的鸭子出炉喽！
3: 在服贸会现场，一只刚出炉的烤鸭肥美诱人，但这只烤鸭不是食品，而是全聚德推出的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文创。这套文创将北京烤鸭变为毛绒玩具，情绪价值拉满。展位工作人员小琴说，
4: 主品呢是好的鸭跟美的鸭，有两款还原我们的烤鸭的颜色呀，用我们亲肤的这种毛绒的质感，还有就是四个配品，有小倔强鸭酱是一个解压神器捏捏，还有我们的聚友面荷叶饼是一个耳机包，还有大聪明是一个发卡，最后是片鸭时候使用的毛绒刀具。本着是把我们的非遗技艺毛绒化了，把我们售卖过程场景化了，吸引更多的年轻来认识我们162岁的老字号。
3: 本届服贸会上，大家熟悉的北京老字号组团登场， 已经有123年历史的东来顺将过去只能在店内享用的京味奶香核桃酪升级为即食包装，消费者可以随时感受北京味道。东来顺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张聪介绍，
5: 搭配我们的涮肉也好、炒菜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顺时而食的一个理念。这里边有牛奶、有大枣、有核桃，做成了一个方便的饮品，就是这种碗状的，把我们本身有的好的一些品质和传统的优秀的这些做对的事情，用现在的方式把它重新做一遍。
3: 中式面点是北京人喜欢的小零嘴儿。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民族饭店餐饮部面点厨师长赵慧莲一直致力于传统面点的健康创新，改良后的芒果酥、枣如意等新产品在福茂会首次亮相，
6: 把传统的这些糕点做到更精更细。大家都知道传统的糕点大油大糖嘛，我们现在要做到少油少糖更健康。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结合药食同源的食材，比如说黑芝麻呀，包括苦荞的这些杂粮的这些融入到糕点里边去，把北京的好多那传统的文化再融进去。
3: 老字号是北京珍贵的文化传承和城市记忆，通过守正创新，老字号品牌将借助更大的市场，用更加潮流的方式吸引年轻消费群体的关注。首旅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卢长才表示，
7: 我们是用了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技术进行有效传播，把我们历史文化品牌的传承，包括我们营养健康的这些理念，触达到千千万万的这种消费者。

0: 了，我们就实现了境内境外两个大市场这种融合。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2: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第一时段给大家准备的资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您最喜欢的饮食搭配。这个话题一发出来，真的有很多的朋友把自己平时生活当中最喜欢吃的那几样都告诉我们了。
3: 嗯，是的。然后那个还有很多朋友确实这大家爱好有时候还也挺一样的。七七五八说，我特喜欢的就是麻酱糖饼，再配上一碗小米粥，太好吃了。我小时候也特别爱吃麻酱糖饼。
2: 是，
3: 嗯，
2: 你看就是麻酱糖饼是甜的，小米粥是没味儿，对不对？
3: 中和一下，
2: 中和一下。
3: 嗯，
2: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就很多人说，比如说甜和咸，你能放一块吃吗？
3: 嗯，
2: 但有的时候是真可以，
3: 可以的，
2: 对不对？
3: 嗯、
2: 真的可以。就比如说你早上真的是拿这个豆腐脑跟油条豆腐脑跟豆浆有时候还能混着吃呢。
3: 豆腐脑和糖油饼也挺好吃的，我那天试了，
2: 是不是、啊、
3: 嗯，
2: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它绝对没有那么绝对。
3: 嗯，
2: 就你看你个人的喜好，看你个人的那种接受程度，有的时候这种尝试啊，就即便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打引号的离经叛道，
3: 嗯，
2: 但是你一吃你会发现真的这个滋味是在其他地方吃不到。
3: 就跟昨天咱俩这个上节目的时候，不是有听众朋友他就自己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那个
2: 对
3: 不同的口味的搭配，
2: 什么 对，
3: 有时候还挺让人期待的，是吧？
2: 是是是、
3: 嗯、
2: 来吧，再看看其他朋友说的这个内容。
3: 山外有山说，啤酒配炸花生米，
2: 那肯定，这必须的，
3: 是不是？
2: 嗯，就必须得配点东西，
3: 哎，
2: 花
3: 生
2: 米啊、
3: 什么的，
2: 毛豆啊，都可以啊、嗯。
3: 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另外这个，七七五八、啊，刚才说了好多呢。
2: 嗯，
3: 对，还说了是最喜欢的就是鸡蛋西红柿，
2: 啊、
3: 嗯，配点米饭。说因为主要是鸡蛋比西红柿稍微多点，那样炒出来才好吃。
2: 是，
3: 嗯，
2: 真的。C C 姐说，肉桂苹果派，肉桂的香辛和苹果的这个酸甜交织在一起，
3: 嗯、
2: 被酥软的派这个外边的这个皮包裹，把。

0: 意味无穷啊
1: 真的是太美了，
0: 还把图片都发来了、哎呦喂，
1: 确实是啊。然后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公众号还有朋友说喜欢吃这种另类吃法，比如说刚蒸好的烫面的红糖发糕、要加一片冰的透透的咸芝士片、冷热撞一起，甜香混合着微咸，你看又是甜和咸对吧、这种奶味儿，软绵里还带着点芝士的凉韧，家里人看见直皱眉，说你这是瞎折腾吗、说我要咬一口就觉得正经的甜品对胃口十倍，
0: 你看看，所以真的是不要觉得什么跟什么它就搭不到一起，您搭搭试试，
1: 喜欢吃就得呗，
0: 对您尝。

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6.5 摄氏度。今天天气呢以晴为主，白天北风较大，紫外线强，最高气温29摄氏度。户外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防晒。目前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体感偏凉，请大家注意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您最喜欢的饮食搭配，你比如说食物跟食物的搭配，或者食物跟饮料的搭配啊，也不一定非得是饮料，你说汤啊、羹啊这些都可以，只要是在食物上的这些搭配，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您最喜欢的是哪种。
1: 哎，是的，是的啊。其实有的时候吧，比如这些搭配，您也不用说非得是那种就是大家常常固定的这种啊。
0: 对，
1: 就是主要是您觉得好吃，就是大家可能每个人口不一样啊。
0: 对，
1: 但是您只要觉得好吃，就可以和我们来推荐，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嘛，对不对？
0: 是。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问高燕同学一个问题，
1: 哎，
0: 你觉得红酒跟什么搭配最好？
1: 红酒一般情况下不是和什么牛肉啊什么的这些吗？
0: 不对
1: 啊，
0: 红酒跟电影搭配最好。
1: 哎呀，
0: 一杯红酒配电影，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搭配也是可以的，所以也不一定非吃的和吃的是吧？
0: 是的，是的。